0: 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公冶寿长要告辞，说给云瑞啊去取兵刃去。白云瑞心里热乎乎的，难舍难离，因为云瑞这孩子心肠特别热，相处这一年多，他对公冶寿长的印象相当深刻。老头不仅教给他武艺，在不练功夫的时候，爷儿两个除喜贪心，公冶寿长啊就给他讲江湖上的事儿，武宗十三派81门，哪个门户的门长是谁，他有什么特殊的功夫，门户与门户之间的关系，绿林之中许多奥秘，他全都如数地交给云瑞。白云瑞啊，脑袋这一装的事儿多了，眼界也就开阔了，因此他跟公冶寿长学了很多很多知识，觉着比当初成熟的不是一点半点，因此他也就离不开这个老师。尽管师父说走是临时的，但他心里热乎乎的，难舍难离呀。但是师父说的非常恳切，云瑞也不好阻拦了。本来嘛，人家有家有业，孙男弟女一大帮，能不回去看看吗？能老在这儿待着吗？最后云瑞点头了，师父，我有个要求。
4: 什么事儿？你说吧。
3: 您可别像凌空师父似的，说走很快就回来，结果连影子都没了。我真怕您跟他相似，说半年回来，三个月回来，您再不回来怎么办呢？哎，云瑞呀，他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跟我比呀？我没跟你说吗？他是个疯子，不然的话怎么叫疯僧醉菩提呢？我是个正常人，说话是算数的，你记住，最多最多半年，少者说3月，我指定回来。不信的话，见着面你往我脸上吐吐沫，你别承认我这个师父。你看话说到这儿，就不用往下再说了。云瑞到内宅禀明母亲，吴奶奶也有点难舍难离的。第二天照例准备饯行的饭菜，白福在这作陪。在席前，公冶寿长跟吴奶奶说：“夫人呐、您这儿子您生着了，不但你喜欢，连老朽我都喜欢。我见过的孩子太多了， 像云瑞这么聪明的没有，像他学业进步的这么快的没有。因此老朽愿意把一腔的心血倾注他身上，我也心甘情愿。这个孩子早早晚晚前途不可限量啊，您就等着得计吧。这孩子算生着了。你说当着母亲的面他这么一说，当娘的心得多高兴。老剑客，这与您的栽培是分不开的。哎，我是次要的，主要是老白家有福，家教有方啊。不过夫人呐，不管怎么说，云瑞还是个孩子，年轻短练呐，将来叫他注意，对于人要多加提防啊。我发现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个人是最险恶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切加注意，不可上当。夫人问白云瑞，孩子你听见没，老师的话能记住吗？娘，我全记住了，我觉着我现在比当初强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好，饭吃完了，老头儿把东西收拾好了，拄着拐杖告辞，云瑞往外相送，又送到白家岗的路口。云瑞还想往前走呢，被公冶寿长给拦住了。孩子，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回去吧，好好练功啊，不准耽误。等为师回来，我还要检查，我看看你这功夫是长进了是退步了。要长进为师高兴，你要退步了我可不答应，到时候说不定我用这拐杖我可砸你。师父您放心，我一定不耽误。就这样吧，咱们回头见，回头见。公冶寿长走了，白云瑞回到家里头就像掉了魂了似的，躺在床上俩眼望丙棚，是思前想后，到现在他也没忘凌空长老啊，心说我这老师什么毛病呢，走了一年多连封信都不来，石沉大海，难道说公冶寿长说的都是真的？您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做了什么坏事？哎呀，这怎么回事儿？这是难猜难泄呀。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功夫学到身上不能扔了，现在这两套功夫我都得练，先练少林的，后练公冶寿长教给我的，这两宗功夫齐头并进。云瑞下定决心在这儿开始天天练功，白佛照样陪着，光阴似箭，一转眼到夏天了，江南的地方也热，白天没法练功就得晚上练。这一天日头往西转了，云瑞刚要练功，就见白福啊乐着跑进来了。少爷，少爷，我给你道喜了，你猜谁来了？
5: 谁？
3: 这回你说明白点。那老和尚凌空回来了。
5: 啊！
3: 云瑞真不敢相信呐，终于把他老人家盼回来了。白云瑞撒脚往外就跑啊，白福跟着。这时候刚到门前，风僧醉菩提凌空已经进了院子了，在这住二年，上上下下都熟了。这些仆人们都陪着，问长问短。就见凌空手里头夹着个长条包袱。这身装束跟当初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老和尚的气色格外好，精神头特别足。爷儿两个一见面，云瑞撩衣服跪倒：师父您回来了。回来了，怎么 着急了吧，认为我这一走连封信都不来，大概永远不回来了，有没有这个想法？
4: 有，
3: 不是做梦吧？哎，为师说话算数。不过呢，因为有点特殊的事情，耽搁了半年多，有话咱们到屋再说去吧。说话之间，云瑞把师父请进厅堂，一二两个落座。云瑞就问师父，什么事情把您给拖住了？您怎么才回来？哎，孩子，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离开庙上二年多，哎呦，这庙就不像话了，因为有片地产跟本地的财主发生了纠纷，我一回去正赶上这个事儿。你说我是庙上的主持，能够不管吗？就这样，递橙子，打官司，找人辩理，像拉锯似的推来推去，故此迟误到今天。官司总算打赢了，把庙上的产业也争夺回来了，把事情料理完了，为师这才回来，故此耽误了半年多。孩子，先别说别的，我问问你，功夫练没练？扔下没扔下？没有，徒儿天天都在练。好孩子，我相信呐，我在庙上奔走的时候，我还惦记这件事儿啊，我怕你的年轻人不定性，再把功夫荒废了，就前功尽弃了。孩子，临走前为师怎么说的？我说我给你取兵刃去，现在话付前言，你来看。风僧醉菩提凌空，说着把包袱打开，在里面取出一口刀来，往前一递。白云瑞用双手把刀接过来，一看呐，有点傻眼。什么原因？刀太好了，没见过。刀把到刀尖儿，长了下是3尺6寸，白鲨鱼皮的刀鞘，金八钩、金石件、大黄的挽手带、赤金的刀牌。云瑞轻轻的掂量掂量，轻重正可手，大拇指摁燕翅一推崩簧，不用往外拽，刀自己往外跳，真是龙吟虎啸啊。云瑞把刀拽出来，这屋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唰唰唰冒寒气。白云瑞唰唰唰把这刀练了几趟，好刀，好刀啊，师父，这可真是宝。
4: 看外表看不出来，你还得实际验证验证。白夫，去去去，拿几根铁条来，粗点的啊，铁板也行。哎，白夫出去拿去了，时间不大，抱紧一摞来，铁条铁板什么样的都有，往地下一放。凌空伸手挑了一根比较粗的，这根铁条比大拇指还能粗两圈。云瑞，拿刀往这上砍，别心疼，别怕。云瑞真有点舍不得，这一砍再把刀刃给崩了怎么办呢？可师父有话，自己就壮大胆子了，把宝刀一挥，对准铁条，擦亮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亮，真好像快刀切萝卜，不费吹灰之力，把铁条砍为数段。再看宝刀的刀锋，依然是那么锋利，没变样。把铁板拿过来，砍成数段，仍然如此。凌空说：“瞅见没，是宝家伙。砍硬的不算，咱再砍点软的。”说着，凌空让白福找来点毛， 头发也行，毛也行，给我弄点来。时间不大，拿来了，把这毛搁到刀刃上头，用嘴一吹，马上折为两半，这就叫吹毛利刃。哎呀，把白瑞喜欢的不得了，是手舞足蹈。灵公说：“孩子，这刀就叫金丝龙鳞闪电劈。为师啊，佩戴多年了。后来落法为僧，这宝刀我就不用了，一直藏到古寺之中，为镇寺之宝。你我是师徒，我没有别的纪念，故此以此刀相赠。他要陪伴你一生啊！多谢师父赠刀之恩。”这一说，皆大欢喜。吴奶奶听着信儿了，赶紧准备素斋素饭，给凌空老和尚接风。在席前，凌空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吴奶奶一听，真是那么回事，怪不得这么长时间他没回来，庙上出来纠纷了。这个和尚也是个人呢，又有血也有肉，他也能生气。有些和尚也是良莠不齐呀，违背清规戒律，跟老百姓发生纠纷，这是情有可原的事儿。都听完了之后，吴夫人告诉云瑞，赶紧给你师父准备住处。哎，到了晚上没事儿了，在院里他一边喝水一边凉快。今天晚上月亮像一盏天灯相似。凌空掐手指头一算，云瑞啊，今儿个是什么时候？您忘了，今天是7月15。哦，怪不月亮这么亮呢，太好了。别的话先别说，把为师教你的能耐练一练，我看看有长进没有。哎哎，白云瑞把衣服脱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往天津院一站，开始练功。云瑞一边练呢，一边犯嘀咕，他怕这两套能耐在串笼子。前一套学的是少林真功，以后学的是峨眉的本领。云瑞练着还助着意呢，但是练到一半的时候，凌空看出马脚来了，把脸往下一沉，弥陀佛，别练了。把云瑞吓得一哆嗦，不练了。师父，弟子哪点练错了？云瑞，我发现有点不对头啊，这少林的真功怎么里边掺了别的东西了？看这意思好像掺进峨眉派的本领了，我这怎么回事？
3: 对，我师傅，他这
4: 说怎么回事？难道一说你有什么事情还背着为师不成吗？白云瑞扑通跪下了。师傅，您别生气，本来我不想隐瞒您，我寻思您刚回来，过两天养足了精神，恢复了疲劳，我再跟您讲。既然您看出来了，那我只好实说。
3: 说怎么回事？
4: 他呀，哎，他云瑞呀，我怎么说呢？我，哎呀，公冶寿长老师说的那番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说。那一说让凌空多下不来台，所以云瑞呢还编，越编越露马脚，说的是前言不搭后语。后来凌空有点急了，云瑞，你跟我说实话，这个人究竟是谁？
3: 是河南来的，
4: 福姓公冶，双名寿长，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
3: 哦，原来是他。
4: 就见凌空啊，啪这一巴掌拍到茶几上，这茶几咔吧一声折了条腿，壶碗震得乱蹦啊。 老和尚就站起来了。云瑞啊，你上当了你。怎么我没回来这功夫他钻上来了？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
3: 我没处过，我怎么知道？
4: 哎呀，江湖的骗子，这个老东西专门骗别人啊。大概他知道我不在，利用这机会打算把你夺过去。他肯定没说我的好话。他都怎么说的？你要是我徒弟，如实告诉我。
3: 他没说别的，他就说慕名而来，挺喜欢我，非要收我当徒弟。我呢也就答应了。我记住老师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艺多不压身，多小几样也没关系。他非要教给我，所以我才跟他学的。学的是这个什么鸳鸯掌、莲花掌，另外学了点气功。
4: 嘿，云瑞，你真是个孩子，你怎么瞪眼上当呢？
3: 师父您别生气啊，我不应该这么说，上当我可没有。人家公冶寿长老人家也没崩我，也没骗我，就是在我这睡觉吃饭，临走给拿路费人家都不要，而且二五更的功夫那是真教，而且我跟他学了之后觉着功夫有所长进，怎么能谈到骗子呢？师父您可能有点偏见吧。
4: 弥陀佛，你还敢跟我犟嘴？他那鸳鸯掌那是什么东西？那登不了大雅之堂啊，左道旁门。谁不知道少林的功夫一压天下，哪听说有个鸳鸯掌？什么叫金莲掌？是没事他关着门在家里瞎琢磨，东摘西挂，编串成这么套拳脚，跑到外头骗人来。孩子，你要跟他学这种功夫，将来你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哎呀，坑人不浅呐！哎呀，把凌空可气坏了，云瑞也没卖了，白福也吓得慌了手脚，就在旁边紧劝。能有一个多时辰，凌空这气儿才小点儿，也罢。云瑞啊，我不生你的气，你是个孩子，连门都没出过，经验也不丰富，难免上当。但是我跟公冶寿长完不了，迟早我们两个人得见面，我非问问他居心何在，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哎，师父，我看也没那个必要，他也没说您别的，就说您可能有事儿回不来了。行行了，别说了，云瑞，你这一吞吞吐吐，我就发现了，他肯定没说我好话，是不是又那套词儿啊？说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说我坑了谁了，骗了谁了，打了官司了，回不来了，有没有这套词儿？
3: 呀，云瑞一听，真有啊，他怎么猜着的呢？
4: 哎呀，大概他们俩不止一次打交道了吧？云瑞这孩子诚实，不会说瞎话，所以和尚说到这儿呢，云瑞就有点气短，红着脸把头低下了。老和尚一拍大腿，对了吧，我猜着了吧，嘿嘿，我走到哪儿他都是这一套，一个劲儿败坏为师的名声，就冲这一点我就跟他完不了。云瑞和白福苦劝，大和尚气儿才消了。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和尚又恢复原来那样了，乐呵呵的，不提这些事儿了，让云瑞练武，别练什么鸳鸯掌、金莲掌，你还练少林正宗的功夫。云瑞又开始练，说这套拳脚早都会了，开始在刀上下功夫，交给白云瑞36路天罡刀的刀法，这招数太奥妙了。与此同时，传授白云瑞3路禁命绝胡刀。凌空说：“孩子，这可是为师 我的心血呀，这尽命绝乎刀。

0: 武术是一层窗户纸。白云瑞有这三年的功底儿，学什么会什么呢？几天熟悉了，凌空背着手在旁边一看，频频点头，好，对，对对对对对，行，就这么练啊。人熟是一宝，往后你就好好反复的练，不准大意。哎，简短接说，凌空回来也就仨月，这时候刚一入秋啊，白福在外边进来了，冲着白云瑞一个劲儿的拧嘴瞪眼睛。白云瑞就知道有事儿，师傅您先休息啊，我到前面去一趟。去吧，一会儿回来。哎哎，白云瑞跟着白福出来，等来前头没人的地方，白福一拍大腿，我的少爷怎么办呢？老鸳鸯公也受长回来了，我天，在哪儿呢？刚进庄子，有人看见给我送信儿的，你可不能让这二位见面呢，这两个人都红了眼了，要见面非打起来不可。可不是，云瑞就有点慌神了。白福，这么办啊，你派两个人在后边照料我老师凌空，我到前面去接待我老师公冶寿长，我看看怎么样把他俩拆开，最好能不见面还是不见面。对对对对对，说话之间就听就有人说笑的声音，哈哈哈哈，哎呀，可回来了，云瑞啊，在家呢吗？白云瑞怕凌空听见，紧往外跑啊。来到前面一看，可不是吗？就见公冶寿长手里拎着个长条的包袱，还有一个方包，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老头是风尘仆仆，但是满面春风啊。一见着云瑞乐开了，孩子，我说话算数不？我说最多半年，少这三个月，今天刚到三个月吧，我就赶回来了，咱跟凌空不一样。哎哎，对对，师父真是言而有信，您请到这屋吧。第一没让进正厅，第二没敢让进后院，他把老头啊领到跨院去了。这跨院呢是书房，后边变成练功房之后，这院就改成书房了。嗯，公冶寿长就觉着有点纳闷，怎么把我领这儿呢？等到屋中落座之后，白恩瑞就显着格外的不自然，手脚没地方放。公冶寿长看看他，云瑞你怎么了？哎，没有，我挺好的。哦，那就好，为师告诉你坚持练功，练没练呢？没敢耽误，天天练。好啊，你是个听话的孩子，我知道你不能耽误功课。哎，云瑞啊，你给我练练，我看看。师傅着什么急呀？您刚来，好好歇歇，然后咱们有功夫再练。不，我是个急性子，哪怕练个三招五式我也就放心了。白云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大祸临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 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一听啊，老师让自己练武，这心呐就跳成一个了。暗道不好，他心里最清楚，我现在是两个老师，一人教给我一样，有时候练着练着无形中就混杂在一起了。就拿前者的事儿来说，我老师凌空一眼就看出我受过峨眉派的真传，现在好不容易算把他老人家安抚住了。你说这又出来个老师功也受长，一看我又练的是少林的功夫，老头非急眼不可。倘若这两位高人因为我在发生了摩擦，可怎么得了呢？哎，云瑞非常聪明，眼睛一转计上心头。师父，您着什么急呀？刚回来，您呢先吃饭，好好休息休息，等养足了精神我再给您练。公爷老剑客一听有点不高兴，云瑞啊，你这孩子怎么学得不听话了？方才我说过，我是个急性子人，吃喝都是小事儿，我最关注你的能耐。你练完了我放心了，一高兴多吃几碗饭，你不练我放心不下，快练吧。哎，好，不过师父，我还有点事儿问您，您临走的时候说给我取点宝物，这次您回来了，但不知这宝物带来没带来。小子，你还惦记这事儿呢？为师岂是失信之人，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你看这包里是什么，自己打开瞅瞅。哎，白云瑞其实不是为要东西，就为打岔，但能不练最好现在不练，等想出妥善的办法再说。他把这包就打开了，先说这长条包裹，云瑞打开一看，里边是鹿皮套，是用鹿皮缝制成的，在鹿皮套里头装着一对亮银盘龙脊，就见光华夺目，冷气逼人呐。云瑞把双脊拽出来，屋里头唰唰就打了两道电闪寒光，把白云瑞乐的真是爱不释手啊！好兵刃，好兵刃。怎么样，云瑞啊，为师告诉你，这是老师命根子，我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呀。听说这乃是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你看看那上还有篆字，欧冶子是个著

剑大师，不光铸宝剑，其他的兵刃也铸过三四剑，这就是其中之一，吹毛利刃呐，雪铁如泥。因此为师一直带在身边，不管多么好的交情，多大的人情，我也舍不得相赠。但是你就不同了，咱们爷俩相处一年多，我觉着你这个孩子前途无可限量，为师对你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故此以此宝相送，你看如何？谢恩师。白云瑞跪倒，把亮银双戟顶在头上，给老师磕了仨头啊，感动得不得了。但是云瑞磕完头了，觉这事儿不妙啊，我那个老师凌空和尚赠我一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事儿我还没跟这位老师说呢，你说这怎么办呢？早晚要露了馅儿，我怎么劝说，怎么解释呢？按理说我现在应当把话挑明，可又一想，我一挑明白，他俩再见着面再打起来，那不就更麻烦了吗？故此云瑞这脸上啊就露出愁云，而且这眼神也不定。宫野寿长是干什么的，一看就猜出来白云瑞有心事。孩子，你不喜欢这病人？不不，我特喜欢了。那怎么你发愁了？你想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想，我是合计这对兵刃太尊贵了，我呢又是练刀的，恐怕呢练不好双戟。少跟我扯淡，谁教给你的刀？不是凌空吗？他是骗人的，疯疯癫癫的，教给你那能耐有什么用？你把练刀这事儿给我扔开，这次为师回来就教给你怎样练双戟。只有把这对兵刃练好了，你才能扬名于天下，懂吗？啊，我懂。哎，云瑞啊，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念为师教给你不容易，有什么话你得说什么呢？你要背着我做些什么不才的事情，可对不起老师我对你付出的心血。云瑞一听啊，没办法，话说到这个地步，再要说谎将来就不能自圆其说了。白云瑞在那跪着没起来，把双戟轻轻往旁边一放，师父，那我就实说了吧，讲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您可别着急啊，您也别生气。白云瑞就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宫野寿长把桌子一拍，啪，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云瑞啊，好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呀？哎，我一再告诉你，风僧最菩提那是个疯子，被少林寺把他开除了，像这么一个人你跟他亲近什么？他二次来找你，你就应当将他逐出门外，你怎么还能把他留下呢？师父荣禀，他站在您的立场上说这好说，可是作为徒弟我难办。不管怎么讲，我始终认为凌空大师没有欺骗我，人家教我的能耐是真材实料。你说人家什么也不图就上这教我武艺，我怎好把人家撵出去？此事是绝对使不得。老人家，我把话已经挑明了，我不希望你们两方为我的身上再发生

0: 摩擦、口角乃至动武，那我就有罪了。师父，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云瑞啊，你别说了，我不怪你，你是个孩子，我主要的恨这疯和尚，我非找他算账不可。这公冶寿长越吵吵声越大，越喊调越高，朕的这个前院后院全听见了。正这时候，这声音就传到后院凌空和尚耳朵里了。白福呢在旁边陪着他，这白福就怕出事儿。云瑞在前面招呼公冶寿长，白福在这招待凌空，最好别让他俩见面。但是白福一听这声啊也传来了，再关窗户门来不及了，就听公冶寿长在那喊：秃驴，什么东西，你是个骗子，误人子弟，有种的你出来，我跟你算总账。凌空一听站起来，哎，白福，这谁吵吵的，鸡毛子喊叫的，哎哎，一个疯子，是我们邻居，没您的事儿，来，您喝水，您吃东西。不对，我怎么好像听着说我呢？那哪的话呢？他认识您吗？您别多心。说话之间，凌空就出来了。等来到前院，他就喊：“云瑞，云瑞在哪儿呢？”白瑞挺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一回头，和尚已经到了院里了。没有办法，白云瑞赶紧站起来，冲着公冶寿长一呲牙。为什么呲牙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云瑞一转身出来了，见着凌空抱拳施礼：师父，您怎么来了？您赶紧请到后院，用什么我给您准备。
1: 不，云瑞啊，屋里是谁？刚才骂我的那个人在哪儿？
0: 没有啊，我怎么没听见？
1: 刚说到这儿，公冶寿长一挑帘出来了：云瑞，咱这个戏呀、啊，唱到现在结束吧，蒙着盖着都不行，你闪退一旁，我正要找这疯僧算账。云瑞一看，可坏了，这个冲突已然不可避免，他只好向两方面作揖。这只白福也跟出来了，急得满头大汗：二位老剑客，二位高人，有话好说，咱们到屋里谈，可千万不要动怒。任凭他们主仆怎么解释，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听。就见公冶寿长飞身行跳到凌空的眼前，用手点指：秃驴，你又跑到这儿行骗来了，哎，老白家跟你何仇何恨？如今剩下孤儿寡母，可怜都可怜不过来呀、啊！你是居心何忍呢？你误人子弟，又吃又喝，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我非跟你算这笔总账！说着话，举掌就打。风僧醉普提凌空往旁边一闪身，公冶寿长这一掌打空了，凌空气得嗷嗷直叫唤呢：阿弥陀佛，你还说找我呀？贫僧正要找你算账。云瑞是我徒弟，四个头磕到地下了，我把他领进武术的大门呐、啊。没有我的栽培，云瑞焉有今天？你半截腰插杠子又伸进一脚来，你破坏我们师徒的感情，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贫僧岂能容饶？公冶寿长啊，今天有你没我，有贫僧就没有你，你拿命来！呜，老和尚说着过去就是一掌。公冶寿长也不示弱，用掌往上一迎，啪，双掌对在一处，
0: 就见凌空往后退了三四步，宫野寿长身子一摘歪，也退了两三步，接着两人就打起来了。把云瑞急的在旁边一个劲儿作揖：“二位师傅，二位师傅息怒，别打了，别打了，都是为我，二位师傅别打了。”他把嗓子喊哑了，这俩人也不听。打的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两个人从头又接着打。云瑞一看劝没用了，只好退在一旁。一开始他这个心呐、像油烹的似的，时间一长呢，逐渐稳定下来了。云瑞把脑门子的汗擦净，仔细一看呢，这两个人打的跟别人不一样。凌空老和尚使的是少林神掌，就是他教白云瑞那套。宫野寿长使的是鸳鸯掌，两人一招一式都跟教白云瑞当初是一样，云瑞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发招，怎么收招，招来了我怎么还招。耶，白云瑞脑筋一动，这可是学的好机会呀、我光学了怎么打对手还没见过呢。哦，这么个打法。白云瑞都看呆了，最后都忘记这俩老师是在拼命。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胜败，凌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宫野寿长，你挡着我的！”撒脚往后院就跑。干什么去了？求家伙去了。时间不大，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拿出来了。宫野寿长一看，呵，秃驴要跟我玩命，咱也有家伙，转身回了屋了。到屋抄起亮银双戟，到院里俩人又打到一块儿。方才动拳脚那还差着点，这回动的是家伙呀，这是说着玩的吗？碰上就完了。先前一招一式打得慢，后来越打越快，呼呼刮风，满院之中全是凉气，把云瑞看的是目瞪口呆。二百回合没分输赢，宫野寿长虚晃一戟跳出圈外：“哎，凌空，我可不是怕你啊，咱找个地方行不行？别在这儿打，这是住宅。再把五奶奶给惊吓着，让府里的人看着也不雅观，咱找个没人的地方，你敢去吗？”“弥陀佛，上天入地，刀山油锅，贫僧奉陪。好，你跟我来。”宫野寿长倒提双戟，迈大步出离白府，凌空在后边跟着，出了白家岗，奔西山就下去了。西山呢，就是白家岗的坟地，一般人死了都到那儿埋葬，那是属于旷野深山，除了打柴的樵夫，一般人不去。这宫野寿长把身子往前一踏，跟箭头似的那么快，三晃两晃就不见了。凌空不舍，紧紧追赶，进了山了也见不着了。单说白云瑞一看两个老师打到这种程度，他真是着急呀、心说不管怎么的我也得跟着。云瑞提大袋出离他们家门，也奔西山下来了。一直撵了有俩时辰呢、没把白云瑞给累死，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这才把这两位老人给找着。一看这二位选了个宽敞的地方，在西山山嘴子的旁边有片大树林，里边有几家财主的坟营，栽种的苍松翠柏，前边是一片开阔地。哎，这地方练武太合适了，白云瑞也曾在这练过武。 等他撵到之后，前后心都湿透了，一看这二位还没动手呢，一个坐在南边，一个坐在北边，脸儿对脸儿，正在那儿闭目养神。就见风僧醉不提凌空，直晃秃脑袋，大概练气功呢。宫野寿长那块也直晃动身子。云瑞望他们二人当中一跪：“二位老师，别打了！你们再要打，我宁愿这条命，我不要了，我就碰死在坟地。”风僧醉不提凌空，把眼睁开了。云瑞啊，你这是何苦呢？孩子，你受骗了，全怪为师庙上有点事儿，迟回来几个月，这老家伙就来撬行来了，打算把我的心肝宝贝给摘走，我能答应吗？云瑞，你给评评理，老师我骗你没？他张口说我是疯子，闭口说我误人子弟，孩子你说我耽误你没有？这个理讲不清楚，我跟他不能玩呢。宫野寿长也睁开眼了：“云瑞，你过来，我问你一句话，我教给你的是不是真材实料？我对你有没有虚假？可这个秃驴瞪眼他不认账，你叫我怎么说呢？只好武力相斗。”俩人又睁开了。云瑞说：“这么办行不行？二位你们不打，咱们想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弥陀佛，那也好，那就现在咱做个决定，你到底拜谁为师？你要拜了我，不承认他，咱就不打了。宫野寿长点点头：“对，我也同意这么办。云瑞啊，你要承认我是你老师，把这风僧撵走，我们就不打了。”白云瑞一听啊，我还死吧我？我怎么说呀？把云瑞急得直转悠。这两个人站起身来，又要伸手。哎，就在这紧急关头，就听树上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你们二位别争了，你们谁也不配做白云瑞的老师。他真老师在这儿，你们还不给我后退？”白云瑞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我成宝了啊，都抢我，怎么又冒出个老师呢？虽然没见着这个人，云瑞听说话的声音嗡嗡的，都带钢音儿，这人的唐音底气非常足。甩脸往树上观看，就见这个人一分树杈唰飘落在地。白云瑞仔细观瞧，下来的是个出家的道人，平顶身高九尺挂铃，头上戴着白绫色的道冠，法髻高挽，金簪别顶，在道冠的前面戴着宝石的帽罩，身上穿着银灰色的道袍，圆领大肥袖子，腰系杏黄的水火丝绦，胖袜云鞋，背背宝剑。往脸上一看，这老道长得可真俊呐、年轻的时候不用问，那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别看年纪大了，鬓发洁白，仍然英俊不减当年呐。这脸蛋不但是白，还是通红瓦亮，都起宝色，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丹凤眼，通关鼻梁，方海口，通红的嘴唇，那么大岁数了，牙齿洁白又整齐，一颗不少。特别使白云瑞吃惊的就是这位道爷两个眼睛亮得好像两盏金灯，一般人不敢跟他对眼光啊。道爷来在下面用手点指凌空和宫野寿长：“哼，你们两个无耻之徒，还知道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白云瑞什么身份？
1: 能拜你们两个为师吗？你们真是恬不知耻。算了，谁也不要争了，也不要打了，这孩子归我。那两位一听气坏了，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就算解决了，全冲这老道来了。就见凌空把秃脑袋晃，阿弥陀佛，哪来个杂毛啊，你也插进一腿来，贫僧岂能跟你善罢甘休？你要能把白云瑞给夺取，可以，你得拿出几手来。宫野寿长也说，对，老道，你要说你是白云瑞的师傅，你得露一露，你真比我高，我自动就让步，不然的话你今天就走不了。说着话，这俩人同时开始进攻，一前一后把这老道困在当中。白云瑞一看呢，傻到这儿了，不知道怎么劝好了。你说这个老道虽然没见过，也是一片好心呐，要收自己为徒嘛。你说我这个小年轻人怎么解决这个事儿？正在这时候，三老就站在一处。这一打，白云瑞可开了眼了，一瞅这老道，发招抬腿，身法特快。一个人敌这两个人毫无惧色，而且谈笑风生，那个自然劲儿就甭提了。一开始一招一式云瑞看得清楚，到了后来打得太快了，三个人简直成了走马灯，把白云瑞的眼睛都看花了。他们一直从日头中午打到日头平息，您说这打了多长时间？好几个时辰了，最后也没分出输赢来。可是打来打去，就见凌空飞身形跳出圈外，往地下一坐，算了，哎，可把我累坏了，得了，这戏演到这儿就结束吧。宫野寿长往下一退，飘虚然大笑，哈哈哈哈。哎呀，难怪你怎么出这主意来的，把我也累散架子了，行了，这就够瞧的了。宫野寿长也坐下了，脸上都现出笑容来，那位道爷也是捻然大笑，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多谢你们二位出力呀。云瑞一听，这怎么茬？这是我这上了年岁的人，怎么这精神都不太正常呢？刚才吹胡子瞪眼打的简直跟仇敌似的，怎么眨眼之间又都乐开呢？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云瑞正然发愣，凌空从地下站起来，拍拍云瑞的肩头，孩子，你不懂是怎么回事吗？我不懂，我都糊涂了。好孩子，实话对你说，贫僧也不配做你的老师，宫野寿长这老家伙也不配，你的真正老师就是这位道爷。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这里是福建省东南沿海惠安县，勤劳朴实的惠安人大多以打鱼为生，一些成年男性渔民常年在海上漂泊，与家人间聚少离多，离婚案件时有发生。每一个离婚案件往往都会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这一点早在数年前就引起了惠安县人民法院的注意。
1: 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今后成长的问题上，多想一些办法，多考虑一些思路，尽可能的不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心理的影响。
2: 治标也要治本哦，要从主要要从教育感化的角度来进行执行哦，尽量争取好的社会效果。
0: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个特殊的会议，相关领导在会上强调，在执行涉及未成年权益的案件时，执行人员要更加注重方式方法。
3: 同志们，根据院党组的工作安排，今天我们开展执行专项活动，希望同志们在活动中坚持严肃执法、文明执法，注意安全，出发。
0: 会后，执行人员立即忙碌了起来。
4: 我搞啊，我的你应该有爹吧？哦哈，好在哈，妈你好啊，在哈。
0: 这位打电话的执行干警叫张月霞，他正要去执行的是一起由抚养费引起的纠纷案件。
4: 就是判决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是男孩子哈，归母亲抚养嘛哈，然后这个父亲每个月要付600块的生活费。
0: 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叫周志坚，在过去的10年里，周志坚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靠出海打鱼和打零工生活，无钱支付抚养费。为了躲避法院的执行，他四处躲藏，不配合法院的执行。这次法院执行局想通过突击行动，再次去周志坚的母亲家寻找线索。
4: 里面有人，我看到身影，有人呢。
5: 开门。
0: 敲门没人反应，干警张月霞察觉有些不对劲，便跑去后门查看究竟。
4: 没有了，那就只有那个门。
5: 那就只有、
4: 那个、我看到人了，里面有人了。
5: 哎，在那里，鬼门。在那边，
6: 有看到，
5: 有到卫生间。
0: 相识了数分钟之后，周志坚的母亲杨秀珍终于出来了。
4: 您几点就到了？
5: 我来了。
0: 这次突击行动，干警们又扑了空。张月霞只好劝说杨秀珍，希望她可以做周志坚的工作。
4: 啊不啊，您看，您的孙还没做大汉呢，啊那抚养费也无负担，放心。
7: 孙啊，大汉我受你家。
0: 没想到面对张月霞的劝说，杨秀珍非但不配合，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要求。杨秀珍的要求虽然很突然，但是张月霞却敏锐地捕捉到了案件执行的突破口。奶奶想见孙子是人之常情，如果安排他们见上一面，是不是不仅会让老人的情感得以安慰，也会让不见踪影的周志坚露面呢？张月霞决定试一试。
4: 反正你站个转过哈，转过哈。
0: 张月霞耐心嘱托后，约定第二天把孙子带来，让他们团聚。
8: 我们也有想过，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促成他们缓解和解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不管奶奶的抚养费能不能拿出来，但至少奶奶要是把之前的恨转成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成长，

0: 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第二天一大早，法院的车子便载着鹏鹏和他的母亲朱素琴一路疾驰来到了杨秀珍的家。杨秀珍见到自己十年未见的孙子，激动地大哭了出来。
2: 你那高兴一心哟，好了，真的。
3: 以后再问嘛，好的好，没得想跟他好。
1: 此时，虽然屋子里挤满了人，可是鹏鹏的父亲朱志坚却依旧没有出现。鹏鹏的母亲朱素琴预感到抚养费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加上听到杨秀珍的哭诉，情绪变得有些不满。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指责和抱怨中，场面一时混乱了起来。张月霞本想着通过这次见面让鹏鹏同奶奶重新建立亲情的纽带，可是没想到现场的状况反而给鹏鹏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他对奶奶杨秀琴有些畏惧。为此，张月霞不得不开始安慰鹏鹏：
4: 我们今天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我们今天来解决事情的，知道吗？啊，你是他们家的子孙，你知道吗？亲情血液是割舍不掉的哈，你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真的是一个小男子汉。
1: 在张月霞的安抚下，鹏鹏的情绪渐渐地稳定了下来。这时，张月霞来到杨秀珍身边，将她带到鹏鹏跟前。
3: 你这可以不提了哈，啊，那个好好说，那以后能够有机会能够见面，咱徛着哈。
1: 而此时的杨秀珍手里还拿着一个红包，但鹏鹏不愿接受。在张月霞的劝说下，鹏鹏最终收下了奶奶给的红包。紧接着，张月霞就领着鹏鹏离开了现场。
3: 小朋友真的是很勇敢哈，今天能陪妈妈来面对。我也有我的孩子，作为一个法官妈妈，可能感同身受，可能更能体会到人家的不容易，所以会更用心，更想尽办法的想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十年来的第一次见面，一个小小的红包，希望可以在祖孙之间种下一颗重拾亲情的种子。此后，法院虽然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了朱志坚，可是案件的执行最终还是陷入了窘境。
0: 被执行人这一方拿不出一分钱来，这就是他实际情况不允许。我们得换个角度，确实这个是执行不能，我们得想其他途径来救济这一对母子。
1: 周志坚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就在此时，朱素琴在外打工又受了伤，需要在家休养数月，也没了收入。张月霞听说后十分着急，这会严重影响着鹏鹏的学习和生活。为了尽快解决他们的困难，张月霞和同事商量后决定先用自己的钱帮这对母子解决燃眉之急。
0: 现在那个第四季度的救助金还没有拨到我们单位上来，一点心意哈，你们就先收下，就先帮你们缓解一下哈，燃眉之急哈。
5: 真的感谢你，
6: 宝贵，谢谢。
5: 这么多年过来，你们一直在帮我们跑很多趟，我们心里面都有数，我们已经非常感激的。
6: 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能得到好成绩。
1: 因为鹏鹏的这句话，张月霞所有的努力得到了最温暖的回报。惠安县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救助的方式，为这起执行不能案件寻找到了新的解决办法。
0: 为了孩子更好的生活学习，这样的案件没有帮申请人执行回来，我们也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必须得多动脑筋，多想办法，都要找个突破口。
1: 一直以来，惠安县人民法院都在尽力维护离婚案件中涉及到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断积累的经验也为其他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可借鉴之处。在2000年，惠安县人民法院就曾经被共青团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少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2018年，惠安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中，结案率达97.2%， 在执行未成年人权益的100多件案件中，和解率为59.8%。法官们通过人性化的调解方式化解矛盾，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已成为惠安县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品牌。
7: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都不能让未成年人在成长的道路上留下阴影，尽可能采取柔性的执法手段，来确保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均衡的保护。
8: 而且会安排精兵强将，重点突破，个案跟踪，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会努力去做。
1: 今天执行局的干警又出发了，他们即将执行的是一起离婚引发的抚养权纠纷案件。
9: 2年前这个判决就已经生效了，当时判决是确定长女归女方抚养，老二归男方抚养，抚养会各自负担。但是这个判决生效之后，男方迟迟不肯把这个女儿老大给交出来。
1: 这起案件由执行局副局长侯炳全亲自带队执行。
10: 那今天过来跟你见面，主要是那个离婚抚养权的案件，想跟你当面沟通一下这个情况。那现在小孩在哪里？
11: 什么情
10: 况？在上学。是几年级？
11: 1年级。
1: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卢汉辉。
12: 他也没有能力，就把孩子放在我这边。
13: 他这个以前的那个老婆，确实那个精神上也有一点问题啊，是不是能够有其他的解决的渠道？
1: 执行人员从卢汉辉和村干部口中得知，卢汉辉的前妻身体有问题，所以卢汉辉才拒绝把大女儿交给前妻抚养，并为此四处躲藏逃避执行。对此，执行人员告诉他们，卢汉辉的前妻身体状况是否可以抚养孩子需要相关的鉴定。
10: 要鉴定也要经过法院的裁判，但是你这样一直拖着终归不是办法。如果有在家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关心一下，或者你让谁给他带过来这边也可以嘛。
12: 我晚上拍张给我们村干部来，那照到话给你。
10: 那你听我说了，我们也想跟他了解一下，看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1: 而且孩子的状况到底如何也会影响案件的执行方式。面对法官想见孩子一面的要求，卢汉辉却担心法官们将孩子带走，并不愿意配合。侯炳全为此不得不耐心做卢汉辉的工作。
10: 我们就是见个面，
12: 现在去照吧，照人物了。
14: 有人担保我是不会把孩子套着。
1: 在法官和村干部的共同劝说下，卢汉辉最终答应去学校接孩子。不一会儿，卢汉辉就把大女儿带到了法官们的面前。
10: 今年几岁？8岁。
15: 那个是我今天发的考卷是吗？
1: 法官黄慧佳在同孩子简单的交流后，发现孩子异常拘谨，便悄悄地离开了现场，来到了一家商场，快速地挑选了一些儿童用品。
16: 像这个年纪的小女孩是很爱打扮的，然后应该也是比较乐观开朗的，但是刚才看就整个小女孩就非常内向，然后我就想着说给她一点关心一下吧。
15: 那就这个给你，然后这个你帮我拿给妹妹好不好？
1: 随着气氛的缓和，大家开始探讨孩子的抚养问题。这时的卢汉辉开诚布公地向法官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2: 1万块钱给他，
10: 你再贴1万给他是吧？我们会跟他沟通一下。
1: 卢汉辉的想法是，要么夫妻俩复婚，要么给前妻10000元，孩子由他来抚养。
10: 假设可以达成协议，但是他的探视权你也必须保障。
1: 就这样，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告别了父女俩，侯炳全一行人又立刻赶往申请执行人，也就是孩子的母亲陈淑云家了解情况。
10: 你平时都是做什么？在家里？
17: 不啊，花旦不
10: 饿。一天上午可以弄多少赚？
18: 一天能，
17: 扣不？
10: 一个上午只能赚1块5。
1: 眼前的这名女子叫陈淑云， 谈话中法官得知陈淑云家的经济状况很不好，一旦孩子交给他来抚养，孩子的学业不但不能保证，就连生活都会成问题，那孩子的抚养权究竟交给谁呢？
11: 两个孩子需要你，需要你看能不能一起过。
1: 法官们本想着能不能从孩子需要母亲的角度让他们重归于好，这样既能消除孩子心灵上的创伤，又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母亲的关爱。可是没想到陈淑云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卢汉辉的另一个想法，母女俩又会怎么看呢？
11: 啊，伊是有提出要贵州出淡薄这个钱，是，哦。
17: 反正就破相也是相的
18: 咯。已经离婚做久了，几多年了哈，无问无消散。
11: 三。
1: 卢汉辉提出的最后一个方案，母女俩依然还是不同意，调解陷入僵局，法官不得不带着遗憾暂时离开。回到法院，执行人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认为孩子还是跟父亲卢汉辉一起生活更有保障。
0: 我们感觉就是这个女方自己生活自理能力都不是特别的强，觉得这个女方不是特别适合直接抚养孩子。
1: 几天后，侯炳全一行人又一次前往了卢汉辉的家，跟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11: 我们也是说考虑着小孩需要一个比较优良的成长环境嘛，虽然你这边条件也不是很好，综合考虑的话，你如果坚持认为有你抚养两个小孩比较有利于孩子的成长，那你要去法院去起诉变更抚养关系。
19: 给我怎样？给我一下。
11: 好，孩子一定要带好哈。
1: 这起案件，侯炳全副局长并没有机械地按照判决书去执行，而是建议当事人通过其他方式彻底解决掉问题。这个建议里也有着他自己的思考，
11: 要有人权至上的理念，我们要从未成年人他的生理心理的特点出发，从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重点关爱。

0: 执行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案件时，要以人为本，这也是惠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一直以来的传统。今天刚一上班，侯炳全副局长又和张龙法官一起来到另一名执行干警庄双龙的办公室，讨论一起祖孙间因为赔偿款导致纠纷的案件。
1: 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应当将这笔款项拿出来。
2: 如果说还是谈不下来，拿不下来，让他主动的呢这个回滚的话，到时候我们要设定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一次行动。
3: 如果能够主动交出来的话，亲情关系没有被撕裂是最好的。好，行，那我们好，那就准备一下。
1: 好，
0: 申请执行人小轩的父亲此前在工地工作时遇难，事故责任方赔偿了死者家属99万元，但是这笔钱一直被小轩的爷爷和奶奶据为己有。为此，小轩和妈妈陈雪红将两位老人告上了法庭。最终，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决小轩的爷爷奶奶向小轩母子返还赔偿款43万余元。简单的交流后，法官决定带着他们一起到小轩的爷爷奶奶家进行沟通。
4: 双位啊，
2: 我们是惠安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庭的。
4: 你应该知道这个陈雪红这个事情吧？这两个人认识吗？
2: 认识。
0: 眼前的这个人是老人的大儿子，也就是小轩的大叔谢军民。由于被执行人不在家，法官们只好让他转告被执行人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5: 你跟你父母说，你这个钱可能留着你的侄儿，他的老婆要怎么生活了？要考虑到这一点。
4: 你现在侄儿10岁，也在上小学，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对不对？
6: 你看他，看他又对我兄弟够不够？
5: 这个我说感情的话，你们兄弟人他一早也知道，那这个都。总的把他们该付给他们的钱要让他们生活下去。
0: 期间，谢军民还是指责小轩母亲陈雪红的不是。面对法院的一再劝解，谢军民还是不为所动，矛头一再指向小轩的母亲陈雪红。
7: 行啊，找到我这个人是好吧，等我你去看了，给那个我跟着边
4: 了。你
7: 正常，如果搞得那个啥的。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人员不得不一次次给谢军民讲解法律关系，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其进行劝说。
5: 他现在不在了，你们如果说你的父母还把这些钱给他留着，对你兄弟来说，你们不但没有帮他们把孩子老婆照顾好，还把他要给他们的钱给他扣留住，那这样子说句实在话，对你兄弟也不够啊。
0: 遗憾的是，谢军民最终还是不为所动，不愿意配合法院通知被执行人。为此，法官们向小轩的爷爷奶奶发出传票，传唤两位老人第二天到法院来进行调解。
5: 尽量中间要多做的工作，就是从维和的这个角度把那个关系跟他拉拢过来，让孩子更健康成长的，没有造成心理影响的，这样子去成长去生活啊，不会因为一个家庭的一个点梁柱倒了四分五裂的这样一个局面，是我们最不想看到。
0: 结果两位老人在第二天却并没有出现在法院。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人员不得不尝试通过强制措施来推动案件的进展。
5: 今天早上把这两个被执行人集团到我们这边，到法院来，然后再双方做一下协调工作，一起出发到现场啊。
8: 好的。
5: 你带下路哈。来，鬼文姐。票是本分。这样子办。
0: 经过一番紧张的搜查，执行干警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两位老人的踪迹。
5: 我们都在这边跟你们承诺了，他今天要是自己过来，我们不对他采取记录措施。
9: 啊，然后我们不采取记录措施，他如果不主动来的话，我们
5: 那是不一样的，
9: 可能还会进行这个。
0: 无奈之下，执行人员将拒不执行的后果又详细给老人的大儿子进行了讲解，希望对方可以劝说被执行人不要再继续躲避。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后两位老人终于来到法院，同小轩的母亲陈雪红坐在了一起。通过协商，两位老人同意将法院判决的43万余元赔偿款还给小轩母子。
1: 许多人觉得执行人员是硬汉，其实在我们坚硬的外表下面还有一颗炽热的心。也许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和坚持，能为你走出困境和迷茫提供一些帮助，就像阳光给每一片乌云镀上金边那样。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新时代的蓝天下追逐梦想，茁壮健康成长。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履行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执行工作中，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守心中的天平，永不倾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

0: 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了。

0: 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自家地里惊现一具男尸，
3: 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2: 父母为什么会勒死自己的亲骨肉？
4: 这么大的麻烦吧。
2: 给了孩子生命的父母，就有权利结束他们的生命吗？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该结束的生命》，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案例发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一户家庭里面，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人伦惨剧。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现场呢，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兴业。我们请李法官给我们讲讲这起案件台前幕后的故事。李法官你好。
6: 你好。嗯，
5: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6: 这是一起发生在陕西省周至县一个农村的家庭里的故事。两个被告人是夫妻关系，他们有两个儿子，死者是他们的大儿子，叫英超。
2: 2014年7月20日，西安市周至县竹峪镇派出所接到村民报案，怀疑邻居家殷某的儿子殷超被其父母杀害。派出所警官立即赶到现场，
7: 在现场也发现了一些血迹的痕迹，当时也是在那个位置，这个房子的侧面的那个位置，尸体发现。
2: 2015年1月23日，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殷某、姚某犯故意杀人罪。法院随即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深入的了解。
6: 刚刚说到起诉，我就比较震惊。殷广社、姚霞，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他们能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不管说是放在古代还是放在现在，放在中国还是放在外国，都是骇人听闻的。我觉得任何父母没有足够的理由不会杀害自己的儿子。
2: 那么究竟是什么理由让一对父母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6: 在案发前6天，这个大儿子用砖将母亲姚霞的腿给砸伤了，然后姚霞就给他的小儿子打电话，他小儿子就专门回家来看一看这个情况。在案发当天，大儿子又跟母亲起了争执，小儿子看不过去了，就去劝阻他，然后跟哥哥发生了厮打。这个时候他爸就跟他的小儿子一块儿把他的大儿子压倒在地，这时候他母亲说话了，说是我不要这儿子了，就拿了一根绳子提议说要把儿子给勒死。这时候他爸爸跟姚霞就共同把儿子给勒死了。这个时候他小儿子去劝阻，没有结果就走了。勒完脖子之后，他爸害怕儿子没有死，又拿出一个镢头在头上又砸了几下。
5: 天哪！
6: 最终导致他死亡了。做完之后，在他家东边的一个猕猴桃地里面挖个坑，把孩子给埋了。
5: 嗯，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啊，他不是像对自己的儿子，也不是像对陌生人，反而是像对仇人一样啊，把自己的儿子给残忍的杀害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发生过什么样的往事呢？
2: 殷某和姚某是竹峪镇土生土长的农民，丈夫殷某沉闷寡语，妻子姚某在家里说一不二，比较强势。1984年，他们的大儿子殷超出生，开始夫妻俩对这个长子也是疼爱有加。5年后，小儿子出生，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无法供两个孩子读书，夫妻俩就决定让初中毕业的大儿子外出打工，挣钱贴补家用，同时供小儿子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一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夫妻俩辛勤种地，大儿子在外打工，将小儿子供到了大学毕业。但是就在这时，本来和谐的一家人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8: 到十九岁回来就不对话，说话办事就不对话，经常打他妈他爸。
2: 2003年，大儿子殷超从西安打工回来，父母发现他精神不正常，总是恍恍惚惚，经常无理由地谩骂父母，甚至拳脚相加。弟弟去劝阻，就连弟弟一起打。
9: 现在他们兄弟之间就根本就没有兄弟情分，现在那里都是仇人。
2: 好端端的大儿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会不会是得了病？于是殷某和姚某夫妇带殷超去陕西省忻州精神病医院就诊，经过多方面的检查，最后诊断殷超患有精神分裂症。这对这个本不很富裕的家庭无疑是一个致命打击。
5: 发现了他有这些症状啊，他的母亲有没有带他去治疗？
6: 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7月，在宝鸡市的一个精神病院也做过诊断，也是精神分裂症，住院住了15天。但是据他妈说，他每次住院住到最后，由于没有钱了，然后就把孩子接走了，然后回家是吃药治疗，但是吃药治疗效果往往不好，一受刺激又发病了，控制不下去，然后呢，也就没有再吃药了。
5: 那么他们家有没有这个精神疾病的遗传史啊？
6: 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家有这个遗传病史。
5: 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是什么诱发了这个家庭的大儿子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呢？
6: 在2003年，他大儿子当年19岁的时候来西安打工了，不知道是在西安打工受了什么委屈还是怎么样，推测是应该被人欺负了，回去之后就有一些精神异常的症状，认为他母亲让他外出打工导致他在外面被人欺负，因此一直对他母亲耿耿于怀，有意见。
2: 没有家族遗传精神病史，殷超的精神分裂症应该是后天得的。外界的刺激真的会导致一个人精神分裂吗？
10: 医学科学对脑的研究呢，相对呢比其他学科呢还是稍微落后一点，因为脑非常复杂啊，那么涉及到思维、情感、行为、意志、认知啊、智能啊，包括这个意识这一部分呢，都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或者一个临床的表现。比如说包括生物学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包括心理学的原因，当然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
2: 导致殷超患精神分裂症的诱因或许并没有确切的定论，但是家庭的温暖、亲人的关爱是减少发病、控制病情恶化的重要因素。但是殷超没有从父母，尤其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理解与呵护。
11: 大儿子这个缺点就是爱耍钱，对不对？工作回来挣点钱，跟村民在一块娱乐，娱乐嘛，那个钱有时候输完了，有时候赢了，这不是
10: 请个客，请个客，
11: 这我也大方，请个客，请个客。但是他妈一看这把钱弄完了，心里就不高兴了。他妈就是俺到我工作单位去要领我的工资，认为这个我把钱拿回来自己保住。
2: 殷超患病初期，不发病史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母亲对他的工资紧盯不舍，这让他很抵触。同时，母亲对弟弟的特殊关爱也让他感到难过。更让他无法承受的是，在病情稳定时，母亲给他娶了一门亲，媳妇儿虽然也有疾病，但是和殷超日子过得很好。母亲对自己亲自挑选的这个媳妇儿也看不惯，经常恶语相对，久而久之媳妇儿受不了走了，这对殷超更是沉重打击，也刺激了他的病情加重。
5: 精神分裂他的症状和表现是什么样的？
6: 根据二被告人跟他们的小儿子所说的情况，死者一犯病的时候就是在家扔东西，有打骂父亲、母亲和弟弟的行为，主要是针对他的母亲。
5: 针对母亲，为什么呢？
6: 外面的邻居跟我们说，殷超对外的表现很正常，客客气气的，没有犯过任何人。殷广社在陈述中也说，医生给他们说这个病是仇视亲人的病，只针对亲人发病。
5: 那这个事儿很奇怪哈，就是只针对亲人发病，这个家庭他的家庭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母亲、父亲在家庭当中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1: 他妈这个人到村上自高自大，没说的办事，见了任何人都骄傲得很，
12: 见人家让那个邻居过来了，人家邻居过来了，一走的路就完了。不，他就让头娘这贴上去。
9: 人这个姚霞可能就是比较强势一点。
2: 死者的母亲姚某文化程度不高，尽管她一心一意操持家庭，但是由于性格偏执和心气高傲，既没有处理好与邻里的关系，又没有处理好与亲戚的关系，也由此影响了与儿子的关系。
6: 派出所所长给我说过这么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是英超，就是死者英超亲口说的。姚霞在英广社的父亲，就是死者的爷爷去世的时候，姚霞没有让他父亲去处理丧事，也没有让父亲去参加葬礼。
5: 这个有点过分了，
6: 在农村啊，在咱们中国的伦理上，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5: 对，
6: 为此姚霞他们家跟英广社的兄弟，他家距离就是从住宅这物理距离只有不到几十米，但是十几年没有来往。在他爷爷丧事的最后一天，他爸说送个花圈去，姚霞说了一句脏话，这个对他儿子的印象刺激很大，
5: 刺激很大。
6: 他妈在人际交往中，他家的社会关系中显示的就是有一些不太正常啊，
5: 格格不入啊，
6: 有很孤僻，很封闭，
5: 孤僻、
6: 他是这么一个家庭环境。
5: 这样的这个家庭环境呢，客观上给这个大儿子心理上造成压力，
6: 对孩子也有影响。
5: 他会觉得这不是别人，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对别人很倨傲，很孤高，那别人怎么看他，别人又怎么看我呢？他会想到自己的在这中间的这个尴尬地位。
6: 姚霞对待他两个儿子，一个特别优秀、一个有精神障碍，
5: 一碗水端不平。
6: 这个作为母亲来说，你能否处理好这两个人的关系、这个会不会对有精神障碍的孩子有一些影响呢？我觉得这都会诱发他心里面一下更不平衡的。
5: 母亲的这个角色呢，其实在家庭当中非常重要。
6: 对，
5: 因为她既是孩子的长辈，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角色。通常说这个女人的美德像水一样哈，可以融合整个家庭，然后可以调解各种矛盾。但如果她是过于强势的一个人，不仅会让自己的先生很难做，而且也会让自己的整个家庭啊处在一种无法调和甚至矛盾越来越激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6: 他家每次发生冲突，他的父亲都是站在姚霞那一边，从他们以前发生过冲突那些报警记录、报警情况也反映出来，他的父亲是站在母亲这一边的，没有真正去从他俩的矛盾怎么化解上去做工作。
2: 本来英超在家吃药治疗，病情基本可以稳定，因为心中对母亲不满，看到父亲又是这样一个态度，心结越来越大，慢慢他连药也不肯吃了。
9: 看病嘛，就是不去，要不就吃药嘛，不吃把你整的有什么有办法。
2: 不吃药的直接后果就是英超对待母亲的行为越来越激烈。2014年7月13日，他用砖头把母亲的腿砸伤，为此被派出所拘留一夜。出来后，尹超依旧处处针对母亲。
9: 尹超好像是到他妈跟前打他妈的，我成了个家常便饭了。
2: 如果母亲对儿子的病态多些理解，如果母亲对患病的儿子多些疼爱，惨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强势性格的母亲在患病的儿子面前也不能服软，最终在2014年7月19日，那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5: 这样的情况最后是怎么发现的？
6: 本案的报案人是英超家的邻居，他当天早上打开门看到了英超和他的弟弟发生争执的情景，然后有一根绳子将英超拉进了房子里，之后听到啊的一声和往后拉的一个声音，他就觉得有点奇怪，他就给他们的另外一个村民打电话了，也叫了另外一个村民去英超家看一看，但是当天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他想到了一句话，英超在之前就曾经多次说过，如果三天不见我你就报警，我就被家里人埋在东边的猕猴桃地了。他想到这样的话，他就去英超家东边的猕猴桃地去查看，果真发现了有一片土被翻新了，这个土的大小正好能埋一个人，他就去派出所报警了。派出所当天就已经对他父母进行询问，英广社带领公安机关在他家东边的猕猴桃地将英超的尸体挖出来了。
5: 这整个过程让人听起来不寒而栗啊，
6: 确实
5: 确实是耸人听闻。
6: 案发这种方式啊，这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曾经用过的。
5: 哦，就是一种用绳子勒住脖子这种方式，
6: 不是第一次。
5: 天哪！
6: 但是以前并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后果。儿子是这种的精神状况，所以也没有处理过。我们去村里面调查吗？村支书跟我们说，他们派出所一两次就要出一次警，
5: 一两周。
6: 派出所说，他们家真的是派出所的常客了。案发前六天，英超拿砖把母亲给砸伤，当天英超就报警了，派出所也出警了，有出警记录，也对英超做了口供。
5: 哎，为什么英超报警呢？不是他拿砖打的他母亲？
6: 是英超报的警。
5: 最后他报的警。
6: 我们调取这几次出警记录，全是英超报的警。那为啥是英超报警？是不是他是被害人呢？
5: 对。
6: 派出所说，他们以前双方都有过报警，只是这几次是英超报警。这次报警记录上就显示英超当天是为个什么打呢？打他妈。他想到以前还是因为他妈逼他去上班，导致他被人欺负。想到这样的事儿，他就骂姚霞。姚霞就说，关门弄死你算了，他就拿砖砸了姚霞。
13: 起诉书中描述案件的起因为不能正确处理家庭事务，被告人家中一贫如洗，死者殷超作为大儿子身患精神疾病，无法工作不说，成为这个本已拮据家庭的拖累不说，还长期打骂家人，甚至案发前刚刚将母亲的腿打断，案发当日又继续辱骂母亲。被告人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也小。
14: 起诉书指控的你，伙同你的爱人，你的第二被告姚霞，共同将你的长子进行勒死，然后呢，埋在了这个你们家的猕猴桃地。这个犯罪事实这个过程说对不对？
15: 那个不对，那个是我一个人干的。
2: 法庭上，殷超父亲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为了保全妻子，也为了保全已经支离破碎的家，世子之人心底的爱令人唏嘘。但是殷超父亲的罪责能减轻吗？
16: 我的意见是从轻处，如果减轻，他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但是你没讲到这一点，他具备不具备这条件？第一个，没有投案；第二个，没有立功，所以说他不具备减轻的条件。
2: 作为本案的另一被告，也是本案的核心人物，殷超的母亲姚某在法庭上又是怎样供述的呢？
14: 起诉指控是你跟殷某社共同将这个殷超勒死，这个事实对不对？
17: 不对。
14: 那你们俩是不是将女儿的尸体埋到你们家的猕猴桃地？
17: 他把埋还是我也跟我弟说，他嫌我帮不上忙，不能动。
2: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姚某始终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儿子这条命是自己带到世界上的，现在儿子往死里打他，这条命就不该留着了。而辩护律师也利用证据存在疑点，尽力为他辩护。
13: 纵观本案全部案中，被告人殷广社姚霞在侦查机关的前期的讯问过程中，均表示被害人殷超系二人共同所杀害，但是在后期的供述中，二人对其之前的供述均予以了否认。因此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姚霞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前后矛盾，本着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的刑法原则，应当认定被告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2: 杀死亲生儿子的这对父母究竟能不能减刑或者免刑呢？
6: 我就在考虑这个事情，尽管说是母亲对你的方式有些不妥，但是作为儿子，尊敬长辈，伦理道德，这都是你应该做的。不管母亲有再不对，你也不应该采用这样激烈的方式来对待母亲。现在殷超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作为本案在被告人的量刑上，我们是不要考虑被害人的这样的行为有多大过错，他对引发本案有多大责任，他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此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根据新近颁布的关于处理家暴的意见，被害人、施暴人对案件起因有过错的，在对被告人的量刑上可以酌情从宽处理，这也是一个从轻处罚的因素。
5: 在您庭审的现场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6: 互相包揽责任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从亲情上是可以理解殷广社这样的一个辩解，但是我们要从法律上进行审查，他这样的辩解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5: 不是说你说是你干的就一定是你干的，
6: 对
5: 吧，还得有证据。
6: 对，
5: 证据是什么呢？
6: 这个证据上我们首先要审查被告人的供述，你是否是自愿做出来的，是否具有证据的资格，另外还要审查这个证据的证明力，你能不能跟其他证据相印证，你的真实性有多少。根据我们的审查，被告人殷广社跟他的次子，就是小儿子，均供述过姚霞跟殷广社共同将儿子勒死，姚霞拿来绳子这么一个情节。所以说呢，对殷广社当庭大包大揽的跟姚霞的推卸责任，这个是没有证据支持的，所以也没有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个辩护意见和辩解。
2: 2015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殷某、姚某因犯故意杀人罪作出判决。
14: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殷广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二，被告人姚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三，作为工具，首先决定依法予以收。
2: 当审判长宣读完判决书后，姚某情绪异常激动，她无法接受自己和丈夫被判刑。在她看来，孩子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有精神病，危害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自己就有权杀他。但是她并不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即使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任何人都没有剥夺他生命的权利。
18: 对于这种家庭有精神疾病或者相关疾病的这种亲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积极的救治，或者如果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可以申请相关的社会组织呢进行援助，而不是采取违法的手段呢进行解决。
5: 关于这一类的案子，咱们法律专家怎么看？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9: 对于故意杀人罪，尤其是像手段也比较残忍的恶劣，我们通常会就是考虑，首先想的就是要生死刑的问题。故意杀人的案件呢也千差万别，我们也要考虑各种刑具和其他的包括人身危险性的因素，来综合考虑规定故意杀人罪都一定要判处死刑。我们最高法院曾经下过一些规范性的指导性的文件比如在1999年的时候，最高法院曾经下发了一个关于维护农村稳定和刑事审判工作的座谈会的纪要。这个在纪要当中呢，它对于这种农村里面因为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婚姻纠纷所引起的这种刑事案件，是一定要适用死刑。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2: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1: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2: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1: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2: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带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1: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2: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朱仝和雷横领着200多人兵围东西村，但见大火冲天，噼啪之响啊。这朱仝呢，跟天王晁盖交情莫逆。您想想，晁盖是海交，司官两面全是朋友，特别是跟这个美髯公朱仝，他们这个关系比旁人更近着一层，两位是无话不谈呐。可朱仝呢，身在县衙，为马弓手，抓差办案的头，今天是受上县所差，迫不得已，不得不走走形势。实则他早就打算好了，明抓暗放，想把好朋友晁盖给放了。但是事在紧急，他也不摸底呀，心中想，晁大哥，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人，你快走啊，千万别被我们把你堵住。尽管小弟有心放你，耳目众多也不方便呐。因此他心生一计，把刀高高的举起，你们听着，把东西村四面封锁，我到里边看看，我让你们攻，你们再攻，听见没听见？是。他把人全安排到寺外，带了几个心腹人冲进晁盖的家，到院一看呢，也不成样了，浓烟滚滚，正厅配房前院后院全都是火了。他知道这是晁盖事先得着信儿放的火呀，马上领人到后边去。出乎意料的是，到后院还正碰上晁盖和一个出家的道人，身边有5-6个庄客。朱仝一看，把脚一跺呀，心说，嘿，糟糕，真糟糕啊，我的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啊？哎，怕什么来什么，他身边还带着几个人呢。朱仝告诉他们，原地别动，把这门给我堵上。他一个人拎刀冲过来了，高声喊喝，胆大的晁盖竟敢聚众抢劫，现在你们的官司犯了，而往哪里走？东西村都被包围了，你们是插翅难飞。那位说，晁盖怎么还没走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财难舍呀。宋江给他报信儿之后，他做了安排，让赤发鬼刘唐、吴用、吴学究押运着金银先走了，到石碣村找阮氏三雄前去安排。他跟入云龙公孙胜啊料理后事，这公孙胜还紧催他，快点儿，快点儿，不要耽搁了，哎哎哎， 这就完，这就完。说个这就完呢，老也完不了。房子舍不得，地舍不得，金银财宝舍不得，三亲六故怎么安排？耽误来耽误去，一直耽误到现在。没等走呢，官兵来了。晁盖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朱仝。为什么朱仝这么喊呢？那是给别人听，也可以说这叫演戏。晁盖明白呀，也不敢说旁的，手挺扑刀往上一纵，好啊，你们来得好，我晁盖既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就不做，反正今天也好不了了，我跟你们拼了，拼他拼他。跟朱仝站在一处，朱仝边打边使眼色，一努嘴儿，那意思你们还不快点从后门撤。晁盖明白了，带着入云龙公孙胜和七八个庄客是边战边退，朱仝在后头追。朱仝后面那几个人奉命原地不动，在这把门，所以就没敢追。到了后门这儿，朱仝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说话呀，哥哥你怎么还不走啊？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四外全是官军和差人呐、你们出了角门之后奔河边跑，顺着大溪直奔东北，那我没安排人，越快越好。贤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呀，往后咱有见面的机会，快走，别说旁的。就这样，晁盖、公孙胜领人冲出后角门，顺着大溪奔东北。那朱仝啊，还得装模作样的在后头追呀、一边追还得一边喊。正这时候，雷横领着人从后边兜上来了，头儿。怎么样了？他们奔前边跑了，快随我追，别让晁盖跑了，追！一百来人在后的紧追不舍，可这么一耽搁呢，晁盖和公孙胜他们就跑出有半里多地去了。这大西往东北一拐弯，是一片不着边际的大树林，滋溜滋溜滋溜。等进了树林再找，不好找了。因为天黑了，朱仝领人到了树林边上，高声断喝：“不要轻举妄动，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小心他们放暗器。”这些官差平日作威作福，遇上事儿了都怕死啊，谁愿意送命啊？干在树林外的扎火干跺脚，谁也不进去，这就给晁盖他们提供了方便，因此才平安脱险。这官人折腾了一夜，到次日天明了，眼睛也得劲了，冲进树林再找，什么都没了。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朱仝埋怨雷横来得太晚了，雷横埋怨朱仝，就是你安排的，你要不安排他们能跑得了吗？互相推诿，结果骂起祖宗来了，什么也没抓着，回县衙复命吧。等见着知县石文斌这么一说，把知县急得一蹦多高，饭桶，废物，你们怎么带这么多人去，连一个人影你们都没抓着啊？好啊，我对上峰怎样交代呀、你们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和这帮人啊，把头一低，摆了肉头阵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不言语。您看这个肉头阵这玩意儿还打不破呢。 扎一锥子不冒血，踹一脚梗一声，知县后来把嗓子都吵吵哑了，也有点累了，正好像泄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我关心不忘啊，怎么做了运城知县？别的地方都不发生这种事儿，但我的治下出来这种大逆不道之人呢，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有个师爷给他出的主意，老爷，您不必太着急了。虽然晁盖他们跑了，不见准他们的人跑得那么干净，肯定还得有爪牙和余党。把他们抓来不也一样吗？对上峰也算是能交代一下。对，再给我抓，左邻右舍三亲六故沾边挂拐，是人就给我抓。好嘛，这些邻居可倒了霉了，在东西村是晁家的邻居全给抓来了，那亲戚也有几个倒霉的也给抓来了，黑乎乎啊，跪满了大堂。施文斌就像疯了一样，二话不说，挨个给我揍。你们都是贼皮呀、啊！你们肯定受了晁盖的收买了。说说说，晁盖跑哪儿去了？啊，跟他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特别是在黄泥岗劫了生辰纲。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你们说，可把这些人给打坏了。后来有一个能矫情的说了：“我大人呐、啊，你就打死我们，我们也不知情。为什么呢？老晁家户大人多，每一天出来进去那人数不清，晁盖又是海椒。”各府各县的人都来投奔他，他们干这种事儿能告诉我们吗？我们怎知他跟谁结伙啊？你想问，想知道内情，得找他们家里的人，得服侍晁盖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了解内情。您就是把我们打死，我们也供不出什么来。有道理，有道理，全给我压下去，把晁盖的庄客他们家的使用人全给我抓来。您说晁盖领着几个人走了，愚者的没走，有家有口的这玩意儿他舍不得，有那么几个庄客上家眯着去了，倒霉了，全给逮来了。到这儿一给上刑，这庄客呀实在平行不过，就说了，说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供什么。前些时我们庄主晁盖跟吴学究还有一个鬓边长红头发的叫什么赤发鬼，姓刘，叫什么名我们叫不上来，姓刘的给送的信儿，他们整天在屋里嘀嘀咕咕的。后来那个吴用吴学究听说上什么水泊梁山的边上一个渔村请来仨人，这仨人也对，姓阮呐、啊、又阮八阮九的，这我们记不清了，反正仨打鱼的也到他们家来了。后来还来个老道叫什么公孙胜，说这个人还会妖术邪法，他们七个人整日把门关上，在屋瞎嘀咕，很可能就是商量劫道这件事儿。我们是下人，能让我们到跟前去吗？别的我们全不清楚了。再说一遍，这几个庄客说的大同小异，录下口供，先带上手捧子压起来，将来事情完了 根据情节的轻重再做处理。知县一看也只好如此了，马上把宋江、张文远两个押司找上来，口供腾清，写了公事，命人送往济州府。济州府派来的何涛众人也回去了，因为济州府管郓城县，济州的知府文太守见着公事之后一皱眉呀、哎呀，晁盖吴用都跑了，糟糕糟糕啊！他也挺同情这位知县，知道这伙强人不好对付，好在呢有点眉目。哦，离这儿不远仨打鱼的姓阮的，我先对质对质，看看这是真的是假的。来人，把罪犯白胜给我提上来，他们手里头还有个人质呢。白日属白胜被定成死罪，押到死囚牢，把白胜带上来了。哎呀，那白胜打得遍体是伤啊，走不了道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他拖上来的，哐通往大堂上一放。文太守一拍桌案：“白胜，我且问你，你们同伙一共几个人？”回大人：“一共八个。”“都是谁？”“领头的是晁盖，还有个教书先生叫吴用，还有个老道叫入云龙公孙胜，还有个人是关西人叫赤发鬼刘唐，还有呢，还有离这140里地石碣村的阮氏三兄。”“啊，叫什么名？”“他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哎，跟送上来的材料一对，差不多，证明白胜没说瞎话。”文太守又问：“这阮氏哥仨是坐地户啊，是外来户？”“那我不太清楚，可能他们住的阮家庄石碣村，看样子是老户了。”“压下去，把白胜压下去了，因为这事儿没完，不能要他的命。留着他还得对质一些情况呢。”白胜被押进死囚牢不提。文太守马上吩咐让何涛、何清领着八班人赶奔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雄，这阵就得逮一个是一个了。赶这观察统领何涛下去之后，把弟兄们召集齐了，一宣布，这帮人全扑了脑袋了：“我观察大人，不是我们胆小怕事啊，咱可去不得。为什么？为什么？石碣村四面全是水，河道纵横，密布芦苇，紧靠着水泊梁山呢。最近水泊梁山有伙强人，能有700-800号，有好几位寨主，恐怕他们勾打连环，全都有交情。杀鸡了，水泊梁山的贼背不住给他们帮忙。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就咱们这几个人去，不但破不了案，抓不着人，还都得把命搭上。请观察大人上禀太守，得多派人马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我马上禀报太守大人。”等何涛跟文太守一说，文太守一考虑也是这么回事，好吧，调动军队吧。跟巡检司打了招呼，调来300名官兵，配合太守衙门这200来人，一共凑了500多人，让何涛 和一个姓李的巡检率队分两路赶奔石碣村。话分两头，单说阮氏三兄自从夺了生辰纲之后，每人分了一份儿，这一份儿里相当可观呐、啊，后半辈儿也享受不尽呐、啊。哥仨非常高兴，把分得的赃物藏起来，照样还打鱼。您说这胆子有多大呀？就没想到事情有犯的那一天。可后来呢？吴用和刘唐来了，到这一报警说情况不妙，官府把白胜抓去了，白胜挺刑不过都抖了出来了。我们先来安排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先生随后就到。阮氏三雄一听，不但不害怕还乐了，哎，没说的没说的，来吧，来的越多越好，我们双手欢迎，现在就给准备房子。没过一天呢，晁盖、公孙胜赶到了，还领着七八个庄客到这儿来。一说这个经过，大伙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啊，官府绝不能善罢甘休，完全可能跟踪而至啊，怎么办呢？公孙胜给出的主意，我看这样吧，事急，咱们干脆到梁山去入伙吧。要到了梁山，咱就平安无事了。大家全都同意。那么你现在上梁山，得梁山人同意才行呢。派谁去联系去？派俩人。吴用那是最能说不过。让吴用带着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还带着重礼赶奔李家道口，去找汉帝忽律朱贵。这李家道口这朱贵是开店房和饭馆的，那就是梁山的眼线。明白内情的你得先找他，他给你通风报信，给你搭桥，不然的话你飞也飞不进梁山。他们走了，剩下的人也就做好了准备了。正在这时，有人到这儿飞快来送信儿，禀报阮氏弟兄大事不妙，济州府派来五六百人分两路杀奔石碣村，声言要抓你们三位，是吗？哈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好啊！我说晁大哥，咱们就这样退进梁山，即使人家收了咱，咱也觉着脸上无光。临走之时，咱们痛痛快快的打他一仗，大败官军，扬我声威，我们闹个全脸儿，再进梁山，他也不敢小瞧咱们。晁盖点头，好吧。不过三位兄弟，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呢？多少？阮家村的都得听我们哥仨的，就挑精壮的也得有个三百二百的。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众人。好嘞，您听信吧，不用您管。阮氏哥仨出去了。命令一声，鸣锣聚众，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四起呀、啊！时间不大，阮家庄的人全都集合了。阮小二站到高处，当众讲话。他首先指出朝廷黑暗，皇上是无道的昏君，奸臣误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就拿咱这儿来说，小小的渔户

0: 嘞，要不答应就跟着我干，有利就实力，有智就实智。现在咱们兵分两队，随我迎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3: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3: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2: 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3: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2: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3: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2: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3: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阮氏三雄做好了一切准备，利用石碣村了儿洼有利的地形，要对抗官军呐。这就应了那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也遇上阮氏弟兄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铺排好了之后，暂且不说，单说何涛、何清，还那位李巡检老爷，来到石碣村，兵分两路，等进了村子一看呢，家家户户全都没人儿。啊，事先得着信儿，全他娘跑了。你们能跑到哪儿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放火给我烧。这一把大火烧得够惨的，整个把石碣村付之一炬。这还不说，他们到寺外去搜罗船只，这净打鱼的，人跑了还有船呢。就这么的，他们一共凑了有30-40只小船，可来的这些官人绝大多数都不识水性。何涛就问：“谁会水？会水的，哪怕会狗刨的都给我站出来。”后来挑出1/3来，让那2/3的人在汉岸上等着。这1/3的人，100多人，分成30-40只小船，到寺外搜捕阮氏三雄。单说这何涛坐了一只船，找了4个水手，还带着几名捕快，这船荡飘飘就进了芦苇荡。到里边一看，哎呦，这河岔子是一道挨着一道，钻进大苇塘辨不出东西南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往前走了有2里来地，水面逐渐宽阔了。哎，正这时候，对面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小伙子，赤身裸体，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转珠簪别柄，穿着油绸的裤衩，光脚丫，手里边提着一条鱼叉。 这小伙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赤子肉都翻翻着，长得是浓眉大脸，浑身上下一层水袖，唱着山歌而来。歌词大致意思是：爷爷生长了儿娃，不种青苗不种麻，贪官污吏全杀尽，英雄好汉是一家。借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这小伙子声音还挺洪亮呢。有一个做工的看了看，哎，我说观察这小子就是立壁太岁阮小二，正是咱们要抓的人。来人，前进，别让他妈唱歌的这小子跑了，冲！唰，十几只小船分左右两翼奔阮小二就来了。阮小二双手托叉在船头上一站，威风凛凛，毫不畏惧。来得好，来得好！哎，哥们儿，往前凑凑，大爷等候多时，都有点不耐烦了。眼看官人靠近了，阮小二绑一个猛子扎水里去了。他下去了，后边那几人紧跟着绑绑绑，全跳水里去了。官军到跟前，光得了一条船，人没了，把何涛气的，你们赶紧跳水里给我抓。我观察大人，我们这水性不行啊，不行也得给我下去。你们干什么来了？跳，快快！哎哎，这几位当差灭着鼻子也跳水里去了。但是下去就没上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下去的人整个没影了。耶，何涛正在着急之时，后边来一只快船，船上有人就喊：观察大人，了不得啦，您快回去看看去吧。啊，出什么事了？哎呀，我们在汉岸上带来的弟兄让他们给包围了，现在正打交手仗，咱们死的人可太多了。哎呀，何涛一听上当了，赶紧船只掉头往回走，走出没有一里地去，就见水一翻花，哗，冒上一个人来。这人踩着水晃着膀子，露出大半截来，把脸上的水一擦。我何涛，你不是找我吗？你二爷在此。哟，阮小二，放箭！有几个就开弓放箭，结果阮小二早就扎到水底下去了。正这时，船后的甭冒上一个人来。我在这儿呢。何涛回头一看，阮小二在这儿呢，射，又射了一顿箭，阮小二又没影了。可正在这时，何涛就感觉到坐的这只船嘛不稳的，左摘右晃，有人发现了，可了不得了，统领大人，船底下有人要翻船。别介，快踩住踩住。那能踩得住吗？就见这只船左晃右晃，窟窿靠篓子了，把何涛也掉在水中啊。何涛就会狗刨，那顶个屁用啊，还没等他扑腾呢，就觉着脚脖子被人牢牢地抓住。抓他那个主正是阮小二，心里说话：孙子，你给我下来不？这会儿这水还挺深呢， 拽下就用手一抠他的嘎吱窝。何涛把大嘴一张，一会儿就灌得背过气去了。阮小五、阮小七、晁盖等人率领庄客四面包围。哎呦，这官人可惨透了，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这些人都在暗处，事先都有准备，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石块投，再近了用鱼叉扎。咱们也说过，这些公差平日作威作福，就会欺负老百姓，什么抓人呢，哎，抢钱呢，这行，真要作战没那能耐，因此吃了大亏了。经过这场战斗，死伤了五分之四的人，就剩下一部分逃跑了。阮氏三雄保着天王晁盖，首开其门，打了一次漂亮的大胜仗。等把官军杀退了之后，他们又回到石碣村，一看那是一片焦土哦，有不少的人都咧了嘴了，没家了，这怎么办？阮氏三雄说：“众位放心，了儿娃，咱不能待了，石碣村咱不能住了。弟兄们不必伤心，最近两天，晁大哥领着咱们要投奔梁山，那块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大伙一听啊，这心才放下，还抓着个战利品何涛呢，怎么处置？最后晁盖说：“别要他的命，把他放回去，借他嘴中言传咱们弟兄的心腹话，让他回去，命令那狗官把白日鼠白胜给放了，起码也保证白胜的生命安全，如若不然，闯进济州府杀他个马仰人翻。”好吧，把何涛提上来了。你看这位观察大人平日挺威风的，到了现在都不如三孙子，往那儿一跪，不住地说好话。阮氏弟兄冷笑一声，我你就是何涛啊？正是。你小子胆儿不小，敢领着人抓我们，同时还放火烧我们的房子，你说这笔账怎么了结？
8: 哎呀，爷爷饶命啊，我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也不愿意这么干
7: 啊。你不愿意这么干，但事儿是你干的，你还想抵赖不成？我告诉你，姓何的，按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大卸八块，扔到水里的喂王八。但是我大哥有好生之德，今天饶你不死，放你小子回去。
8: 啊，哎呀，我可太感谢了，各位呀，你们能活一百岁，你们都是好人呢。
7: 回去可是回去，你告诉你们那狗官，我们不是好惹的，生辰纲是我们结的，那是山东老百姓的血汗，不能交给那些贪官污吏，那个老王八东西，那个老蔡京。另外再告诉你，你告诉你们的上峰，我们有个弟兄叫白日鼠白胜，现在在大牢之中，限期把人给我们放了，还则罢了，要不放人，挠一挠，我们杀进济州，连那狗官全家我们全斩尽诛绝。听明白没有？
8: 听明白了。
7: 再重复一遍，我说什么来的？哎，何涛把这话重复一遍，果然他记住了。好，走了。
8: 哎呀，多谢多谢。
7: 绑绳解开了，把核桃给放了，阮氏三雄在后头跟着，一直把他送出石碣村。到了汉二了，阮小二一瞪眼回来，
8: 好汉爷怎么说话不算数，还要反悔吗？
7: 谁反悔了？不过呢，你这小子太缺德点，烧了我们这么多房子，让我们蒙受这么大的损失。要说不给你留点记号，实在叫人心不痛快。怎么办？把俩耳朵留下吧。
8: 别讲别讲，可别留。
7: 什么？听你的还是听我们的？法儿往上一闯，掐胳膊摁腿，把核桃踩在地上，蹭一声把牛耳尖刀拽出来，扳着他脑袋刺儿刺儿，啊，把俩耳朵给削下来了。核桃是血肉模糊啊，抱着个脑袋是逃之夭夭。阮小二用张纸把这俩耳朵包吧包吧揣兜了，做个纪念。你看这个人有耳朵呀，显不出什么玩意儿来，这玩意儿要没了，瞅着太别扭了，圆不愣登的一个肉球。何涛回去送信，见着文太守，把以往的经过一说，太守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帮小子真难对付，这是造反了，光靠我的力量哪行啊，马上请示上级，征调大兵攻打石碣村。那玩意儿调兵啊，不是一句话，还得往上行文，还得说明情况，还得经过上边的批准，从什么地方抽调军队，那事儿繁琐透了，这么一折腾就不定多少天。他们怎么折腾咱不说，翻回来再说天王晁盖。大获全胜之后，下一步放弃了儿洼石碣村，马上起身赶奔李家道口，去找吴用和刘唐。现在这些渔民无家可归，只好跟着一块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人孩子能有五六百人呢，坐车的挑挑的拉着队伍。这天来到李家道口，刘唐正在这等着呢。刘唐一看晁盖众人来了，赶紧迎上来了。大哥，你们怎么才来啊？才来就够快的了，那都出什么事了？哎呀，一言难尽，等到屋再说吧。你们联系的如何？妥了，一切全都完事儿了。朱掌柜的够个朋友，慨然应允，把住处房间都给你们耗好了。正说着，汉帝狐狸朱贵和吴用从里边出来了，彼此介绍之后，朱贵一抱拳，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英雄入伙。我们现在小小的水泊梁山，就是人手不齐呀。如果各位英雄能跟我们合在一处，我们是无所畏惧，太欢迎了，请到里边吧。让进李家道口的便房，这家院里的街上哪儿都是人了。房子没那么多怎么办呢？支起临时的帐篷，用草席子搭棚。好在人家这块非常富裕，拿出粮食来做饭吃。大伙儿在外头埋锅造饭，朱贵把天王晁盖接在里边，分宾主落座。吴用也介绍了情况，说朱掌柜的够朋友，答应收留咱们，这第一步已经办到了，夜已通知梁山大寨，咱明天就进山。哎，大伙一听啊，别提多痛快了。这一晚上睡了晚安然觉， 特别香甜。次日平明众人起来吃罢早点，汉帝忽律朱贵早把船只给准备好了，那大号的船给准备了10只，人们好登船呢，连男带女老老少少全上了船，装得满满的。朱贵呢陪着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另坐了一只船，这才起身赶奔水泊梁山。因为事先打好了招呼了，所以不必再放响箭了。这船只拐弯抹角穿过芦苇塘，逐渐水面宽阔。天王晁盖在船头上一看，天连水，水连天，是无风三尺浪。远山近水，风景如画呀。晁盖心说，这可叫如鱼得水呀、啊、好地势，好地势啊！这要在这扎下大本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一辈子也不白活。说话之间到了金沙滩，等大船一靠岸，搭上跳板，众人弃舟登岸。早就有人在这恭候着呢。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奉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所差，在此等候。彼此见过，非常高兴啊！这两位寨主一再声明，欢迎各位光临。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你们来的太好了。也晁盖一听这话心里落平了，因为这几家寨主都表了态了，没有一意证明进梁山这事儿算成功了。大家欢天喜地往里走，路过三道堡子城啊，都用石块砌成的，就好像小长城相似，起起伏伏，蜿蜒不断呢、啊。那城都有1丈多高，上边能走一辆大车，都铺着厚厚的地板。梁山的喽啰兵，5步1岗，10步1哨，在上头巡逻。关上摆着灰瓶、炮子、强弓、硬弩、滚木、雷石。把重重厚厚的木门要关上，你就插翅也飞不进去呀、啊！众人一边观看，一边称赞不绝。进了三道堡子城，来到一个院里，这就是中平大厅。白衣秀士王伦、豹子头林冲在院等着呢。再说白衣秀士王伦，哎，怎么叫白衣秀士？他喜欢穿白衣服，今天也不例外。头上戴着月白缎软包巾，身穿月白缎团花箭袖，腰束金带，细皮嫩肉，小眼睛，长得又干净又精神。再看王伦抢步起身过来，到了天王晁盖和吴用等人近前，一躬到地：各位好汉，各位英雄，小可王伦恭候多时了，欢迎啊，欢迎。晁盖急忙还礼：大寨主，备难之人来投靠寨主，蒙不弃让进山寨，真使我们非常感激，是铭刻肺腑啊。里边请，里边请。嚯，这家可够热闹的。进了大厅，大厅里头早就调摆桌案准备好了。主席这面5张桌子，5把椅子在左面，客席在右面， 七张桌子，七把椅子，到里边按次序坐下了。人家主席这面，首席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位摸着天杜迁，第三位云里金刚宋万，第四位豹子头林冲，末位汉帝忽律朱贵。客席这面，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大家客气一番，这才落座。王伦吩咐一声：“来啊，排摆酒宴。”杀了三头黄牛，抿了十口飞猪，杀了二十只羊，还勒死十条狗，哎呦，再加上鲜鱼，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是应有尽有啊。在喝酒的时候，王伦吩咐一声：“奏乐。”哟呵，带奏乐的呢，真是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那一千多名喽啰兵里边什么人都有，平时挑选了不少人，也经过训练的。王伦俨然在这块做了草头王了，每饭必奏乐。再看有五十人组织成的乐队，席地而坐，是弹拉歌唱。阮氏弟兄眉飞色舞，哎呀，这真不错呀！这地方，谁也管不着我们了，干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弟兄们兴高采烈，一边吃着一边谈。王伦是频频敬酒啊，在席前问起天王晁盖的经过。晁盖是个实在人，所以毫没隐瞒，就把所遭所遇一切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白衣秀士王伦听罢是大惊失色。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
2: 们再会。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充满希望的手术却变成一家人噩梦的开始。
12: 其实也很灵活的呢，一个小孩，然后做了手术之后就躺在床上。
11: 女孩沉睡不醒，责任究竟在谁？
13: 我们的医疗行为与患的过程的关系啊，我们认为是不存在什么过错。
12: 其实这个时候抢救已经太晚了。
11: 一场手术引发3起诉讼，法官该如何维护双方权益？
14: 如果10年之后仍然有护理需要，原告还是可以另行进行主张。
11: 复杂难辨的医患矛盾，法官又该如何解决？法治天下之沉睡不醒的女孩。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如今呢，在社会上有很多的公益性医疗项目，设立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那些经济条件有限而需要帮助的人。这本来啊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如果受益方受到了意外伤害，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你是到时候给他怎么护理的？
17: 就给他那种这种往这种东西做什么，然后自己给他按按这样。
16: 他排便也可以自己排的是吧？
17: 嗯，就是也用用尿不湿，他什么时候排了我们不知道，他自己也没数的。
16: 护理还蛮好的。
17: 我们路上这么多年了没长过。
16: 他现在他那个手术做的是在哪里啊？
18: 手术，胃死了。
19: 十月的杭州秋意渐浓，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陈丹法官来到一位特殊的当事人家中进行回访。这位特殊的当事人正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小女孩，她名叫小敏，今年十岁。同年纪的孩子都已经上学读书了，而小敏却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由她的妈妈寸步不离的照顾。
15: 那么小敏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陈丹法官来我们解开心中的疑惑。
19: 陈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曾荣获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先进个人称号，荣立杭州市法院系统三等功一次。
15: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4: 小敏是我们法院审理的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当事人。5年前，她在一次手术之后就变成了现在的状态。在这期间呢，她的父母为此提起多次诉讼，而我审理的案件正是其中第二起。
15: 到底是什么样的手术让小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9: 2007年12月，家住嘉兴南湖区的朱建祥夫妇迎来了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们的女儿小敏出生了。随着小敏的长大，他们发现小敏似乎与其他孩子有一些不一样。朱建祥夫妇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让他们几近崩溃。小敏患有先天性耳聋，为了给孩子治病，朱建祥夫妇多方寻医问药，然而高昂的医药费却让他们不知所措。就在他们发愁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小敏被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纳入了公益项目人工耳蜗植入计划。
12: 残联通知我们，所以我们就去残联那边做了。因为残联那边费用比较低一点，他们有那个补贴什么的。
19: 2012年2月13日，小敏入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2天后进行了手术。
12: 本来是想他出来之后就是能听到声音啊，我们可以慢慢教他说话什么的。
19: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让一家人满心期待的手术竟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12: 刚出手术室的时候，他就是在挣扎，这个手好像要去挖那个伤疤。
19: 小敏从手术室出来后不久就出现了打嗝、口唇发紫等症状。
12: 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脸色，那个皮肤这个颜色就不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然后就那个呼吸停掉了。
13: 在患病情发生变化以后，当时主管医生也就是他的经管医生就在床边立即开始抢救工作。
19: 然而抢救的结果却并不理想，此后小敏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12: 其实这个时候抢救已经太晚了。
19: 随后小敏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和武警杭州医院之间多次辗转，虽然病情得到了一定控制，但却丝毫没有苏醒的迹象。
12: 像他平时那骑自行车什么小的那自行车什么，比别的小孩一样大的小孩啊，他骑起来速度比他们快了。然后做了手术之后就躺在床上，这样一直都没有好起来。
19: 手术之后，朱建祥夫妇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就小敏治疗费用及相关赔偿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协商，最终协商无果。 2013年8月，朱建祥作为小敏法定代理人，向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向小敏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96,520.28元。案件受理后，经朱建祥提出申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委托杭州市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确定被告方在本次医疗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被告方所承担的责任。随后，杭州医学会出具鉴定意见，小敏患有先天神经性耳聋，新生儿筛查时发现存在甲状腺功能低下，医方手术期间对此认识不足。然而，对于这一点，被告方却认为自己并无过错。
13: 我们手术期是不存在甲低的，包括在康复医院术后啊，在康复医院也做了多次的甲状腺功能检测，表明患也没有甲低。
19: 原来，小敏在出生后接受新生儿检查时被发现存在甲状腺功能低下，后来通过相应治疗，各项指标达到正常。既然如此，杭州医学会为何会认为被告方应承担次要责任呢？
20: 但是他毕竟先天存在着这么一个甲状腺功能降低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专家也充分的做了一个考虑，最后呢，还是考虑这个 Paragliding 的综合症呢是可能性大。那么这个疾病呢，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会造成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低下。那么对于这类人来说呢，他耐手术打击的能力就会很差。
19: 彭德莱综合症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主要特点为甲状腺肿，并伴有先天性耳聋。依据杭州市医学会所出具的鉴定结果，法院对本案作出认定。
21: 这个案子呢，最主要是由于原告自身疾病啊，对最后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决定性的因素。考虑到这个情况，在医院承担了40%责任的前提下，我们判令原告自行要承担60%的相应的损失。
19: 2014年3月25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赔偿小敏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合计393,243.78元的40%，即人民币157,297.51元。
15: 我们看到，在一审判决的时候，考虑到了一个赔偿责任比例问题。那么这在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22: 关于赔偿责任比例问题，主要还是衡量责任的大小。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是主要责任，赔偿比例一般在60%到90%之间；如果是次要责任，赔偿责任则在20%到40%之间。一审法院呢，根据次要责任的鉴定结论，结合全案情况，确定由被告承担40%的赔偿责任。然而，这起案件只是多起诉讼中的第一起，随后小敏的父亲又提起了上诉。
19: 面对责任划分，双方再起争执。
13: 我们的医疗行为与患的过程的关系，我们认为是不存在什么过错。
8: 那么你医院没注意，那么你的医院的责任就要加大，这点钱是不足以弥补他家任何综合症损失的。
19: 康复之路遥遥无期，女孩父亲再提诉讼索要赔偿。
8: 他家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不太富裕的家庭。
22: 这一次诉讼，原告方的诉请针对的是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的赔偿。
19: 案情纷繁复杂，法官如何维护公平与正义？法治天下之沉睡不醒的女孩。虽然一审判决有了结果，但对于小敏的家庭而言，这样的结果可谓杯水车薪。她的康复遥遥无期，未来所要投入的巨额治疗费用也是这个家庭难以承受的。而且朱建祥夫妇认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应对小敏遭受的损害负全责。2014年4月5日， 朱建祥作为小敏的法定代理人，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浙江大学医学院

0: 住所和医院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39万3283.78元。他家是属于这个相对和比较这个不太富裕的家庭，医疗费用非常高昂，所以这对他来讲压力确实是不简单的，确实是很重的。那么这次二审的情况怎么样呢？在我们和二审法官沟通中了解到，对于患儿家属提出的上诉请求， 院方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院方认为在诊疗过程中他们的监护措施到位，抢救过程及时，杭州市医学会对此作出的鉴定结论正确合法，请求维持原判。为了达到客观公正呢，二审法院也安排了法医参与调查，为案件的审理加入更多的专业意见。
1: 那么在二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新的发现呢？
0: 本案的关键问题就是 原告患有甲低，医院在术前是否知情，这是责任划分所依据的重要事实。二审法院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所出具的麻醉会诊意见反页，其他检验异常指标一项记载有甲低，也就是说儿童医院在术前就已经得知原告曾患有甲低。
1: 二审法院结合调查结果认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在术前已经询问出小敏存在甲状腺功能低下病史的情形，但对小敏存在的病症认知严重不足，且未将手术风险及时告知小敏及其家属，侵犯了患者及家属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然而对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却予以否认。
2: 手术过程 和一些术后的抢救过程，术前准备都是规范的。我们的医疗行为与患者过程的关系啊，我们认为是不存在什么过错。
3: 在这个手术之前我已经告诉了你，那么你医院没注意，那么你的医院的责任就要加大，这点钱是不足以弥补他家的遭受这种损失的。
1: 2015年2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过错较大，给予小敏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70%的责任，赔偿上诉人27万5576元。二审结束后，小敏家很快就拿到了赔偿款，但这些钱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小敏家的困境。 小敏需要24小时有人照顾，为此她的妈妈辞掉了工作，全职照顾小敏。
2: 她不能一直也不能上班，平时都要照顾她，现在出到外面去多待一点时间也不行的，都要马上回来的。
1: 2015年7月，小敏的父亲朱建祥委托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进行了伤残等级评定，根据该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小敏被评定为一级伤残，完全护理依赖，日常生活需两人护理。 2015年11月11日， 小敏一家再次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支付30年残疾赔偿金， 2人20年护理费， 3年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共计294万6897.34元，
0: 并按月支付尿不湿费用。那么这次诉讼和前两次的诉讼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又该如何审理呢？前一次诉讼呢，审理的重点针对的是责任划分问题，而这一次诉讼，原告方的诉请针对的是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的赔偿。
1: 当时这个双方他们主要矛盾点是什么呢？
0: 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之一。 原告认为他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要求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被告呢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他在城镇连续居住满1年以上，因此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没有依据。
1: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方面的意见，残疾赔偿金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结合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或农村标准。原告主张他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 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在法庭调查中呢，原告也自认小敏和家人的经常居住地在嘉兴的农村，因此呢，残疾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进行判决。
1: 针对鉴定结果，被告再生质疑。
2: 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个证据呢是他单方证据。
1: 女孩沉睡不醒，她的未来究竟在何方？
3: 就是想她能哪一天能够发动奇迹啊，能够醒过来。
1: 案件背后的矛盾，法官又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沉睡不醒的女孩。承办法官在接手案件后，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协调双方进行了调解，然而最终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失败后，承办法官结合双方递交的证据进一步进行调查。就在此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对鉴定结果提出异议。
2: 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呢，他的第三方医院的证据说明相对病情是平稳的，那所以呢，他相应的这个护理是部分的一个需要，并非是需要像原告所说的那么两人24小时那样要跟踪。他从这个事实上来确定一人是应该是可以了。
1: 随后，被告方向法院提出要求重新鉴定。
4: 那么，对于被告方提出的上述观点，法院是如何考量的呢？
0: 护理人数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通过庭前证据交换，鉴定机构对得出护理人数为两人的结论，理由和依据没有做出说明。为了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明确护理费的计算标准，我们同意了被告提出的重新鉴定请求。
1: 随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小敏目前的伤残级别以及后期护理人数重新进行鉴定。
5: 这里结果呢是这小孩是植物生存状态，植物生存状态按照护理依赖程度评定那个标准是十项标准的积分打分制，就是说就能分值级别。这小孩因为我是自己不能够生活，不能够自己去完成，全部依靠他人，他属于零分。
1: 根据该鉴定结果，小敏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属于一级伤残，但对于护理人数，该鉴定中心却没有做出评定。
4: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鉴定结果，没有对护理人数做出一个评定哈。那么面对这样的矛盾，法院该如何处理呢？
0: 通过我们向小敏曾接受康复治疗的武警杭州医院进行了解，小敏在经过2年多的康复治疗之后，虽然是植物生存状态，但她的整体情况比较稳定。同时，我们也到小敏家中看到，对小敏的护理主要是对她的日常生活进行照顾，主要有小敏的妈妈一人护理。结合上述这种因素，我们最终确定护理人数为一人，同时按照浙江省当年在岗职工的平均年工资51719元计算护理费。小敏的妈妈年收入为20000元，即使按照原告主张的小敏由妈妈和外婆两人护理，那么最终的金额也是可以弥补护理人员的误工损失。
1: 2016年8月22日，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赔偿小敏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用具费、后续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798322.36元。
4: 那么本案判决当中，这个护理费用是基于这样一个护理期限来进行计算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护理期限，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20年。本案原告是植物人，情况比较特殊，他的生存年限暂时无法预估，因此实践中存在判决分期给付护理费的一种做法。结合原告的年龄、病情，我们最终判决由被告先行给付10年的护理费。这种做法不仅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督促 原告的家属对原告积极进行护理。如果十年之后仍然有护理需要，原告还是可以另行进行主张。
4: 案件判决之后，小敏一家很快就领到了赔偿款，但由于此前为了给小敏治病，朱建祥夫妇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赔偿款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债务，剩下的钱还能维持多久，他们也不敢多想，唯一的念头就是希望女儿能够好起来，
3: 就像她能哪一天能够发动奇迹啊，能够醒过来，哪怕她站不起来啊，躺在那里会跟我们说一下我想吃什么东西啊，我哪里难受啊，能够这样表达一下，我们已经蛮开心了。
4: 案子判决之后，考虑到小敏家的状况，承办法官也专门来到嘉兴市残疾人联合会、南湖区残疾人联合会，向他们介绍了小敏家的情况。两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向承办法官表示，他们会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小敏相关补助，并且会持续关注小敏的病情发展。针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6: 法院呢，在确定被告的赔偿数额的时候，应当先了解被告的医疗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原因力大的呢，他就要承担比较高额的赔偿数额，那么比例也要高一些。被告啊，在为原告实施手术之前，没有把原告存在甲状腺功能低下这个病史问出，导致呢，这个被告有可能因此手术准备不足，存在过错。在这个基础上，一审法院判决医院应该承担40%的责任。那么二审法院呢，重新查明的事实，改判被告医院承担70%责任，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里另外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医疗方违反说明告知的义务，就一定要对患者的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这个二者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医疗方的说明义务啊，它并不是无限放大的，它存在一定的范围。
4: 好，感谢专家说法。活泼可爱的孩子变成了植物人，这对于任何一个家庭而言都是沉重的打击。我们看到承办法官为了维护小敏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也值得我们去尊敬。虽然小敏还在沉睡当中，但是我们也真心的期待奇迹能够早一天到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社会能够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感谢陈法官，谢谢，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9: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8: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

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车辆司法拍卖出高价，男子窥见暴力商机。
8: 我想那其他的车子可不可以这样弄？
9: 他就是想到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就是拍卖这一牌照方式来这个从中赚这个差价。
7: 车商联合车主打假官司，诉讼总标的近100万元。
10: 意思就是我先还钱5万块钱，那这个其实是虚假的，没有的，
8: 拿了4万块钱。
7: 主从犯认定引争议，共同犯罪中车主又起何作用？
11: 所以他们是共同构成犯罪的。那么在共同犯罪当中，我们又区分了主从犯。
7: 作案18起，涉案人数21人，自导自演的虚假诉讼案最后又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车牌背后的阴谋，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年来，包括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实行了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限牌令。在这些城市中，上牌照成了很多市民觉得头疼的问题，而有些不法分子就利用上牌难钻了空子。今天我们要讲的案子就跟车牌照有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9月，

0: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谢忠祥法官先后接手了几起欠款纠纷的执行案件。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谢忠祥法官发现这几起案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一个呢，他这个案件是调解结案的，而且标的都不大。第二个呢，这个他这个案件被告的代理人啊，都为同一个律师赵某代理的。第三个呢，他申请执行以后啊，都能将这个抵押物、案件抵押物、车辆提供给法院，要求法院拍卖的。
0: 在这几起案件中，申请执行人都叫西敏。更为蹊跷的是，案发前这几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的车子抵押给了西敏。
1: 一般我们侦查执行案件的是人难找，财产难找，而他这个案件呢，都能够将这个抵押物提供给法院执行的。那么我们从中发现，就是说是不正常的情况。
0: 发现这一异常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刻成立了调查小组，对此类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后要求法院拍卖涉案车辆的案件进行了重点调查。经过进一步调查，执行法官发现，像西敏这样多次向法院申请拍卖抵押车辆的申请执行人不止他一人，还有黄全和方某。
1: 发现这个被告代理人赵某，他除了为西敏的这个案件代理以外，他还为黄某、方某这个申请执行的被告担这个代理人。
0: 案件资料显示，在所有案件中，欠债一方的代理人也都是同一个人。最终，执行法官通过进一步调查确认，西敏等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在案发前根本不存在债务纠纷，而是在联手打假官司，试图通过司法拍卖把带有浙 A 牌照的车辆以高价卖出去。
2: 反正欠条要求是按照黄权写打的，那反正就是意思就是我欠黄权5万块钱，那这个其实是虚假的，没有的。
0: 2016年11月，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将该案移送至杭州市临安区公安局立案侦查。经过公安机关调查核实，黄全、西敏等人直接参与或利用他人名义，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了多起虚假诉讼。
3: 黄某和西某两人涉及案件18起，涉及嫌疑人的话20多名。
0: 侦查终结后，杭州市临安区公安局将此案移送至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8月10日，黄全、西敏等21人因为涉嫌犯虚假诉讽罪被提起公诉。2017年8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4: 经依法审查查明，2016年5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黄全伙同被告人西敏、方阳峰、金玉谋在浙 A 牌号车辆限牌交易的情况下，通过司法拍卖车辆可以获得车牌指标，从中非法获利。你提起虚假诉讼的目的是什么？
5: 为了获利。
4: 获取什么利益？
5: 这一车牌的差价。
6: 21名被告人为什么会涉嫌虚假诉讼？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飞，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法官。
0: 陈飞，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一级法官。
6: 陈法官，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虚假诉讼罪。
7: 虚假诉讼罪呢，是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所新增加的一个罪名，它是指以捏造的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被告人捏造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他们的行为大大的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扰乱了司法秩序。
6: 黄全、西敏等人是怎么想到的虚假诉讼？具体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打官司讨债款，男子发现违法商机。
8: 黄全当时跟我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从中赚钱， 然后叫我一起弄。
0: 自导自演进行虚假诉讼，原告给被告请律师。
2: 他说呢，出高一点那个，他说那个牌照卖点出高一点，
8: 就拿了40000块钱。
0: 作案十余起，车主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车牌背后的阴谋。黄泉此前一直在做二手车的生意。2015年，黄泉的朋友谢某、潘某以谢某的汽车作为抵押物，向他借了10多万元钱，此后却迟迟没有归还。
8: 放了一年多了，那我他也没钱还，后来我就去找了那个赵如平律师，然后这个案子怎么处理啊？
0: 为此，黄泉一纸诉状将潘某、谢某起诉至法院，法院最终判决黄泉胜诉。在案件执行阶段，法院拍卖了谢某抵押在黄泉那里的旧车。出乎黄泉意料的是，那辆本身并不值钱的旧车竟然在司法拍卖中拍出了7.5万元的高价，原因就是这辆车拥有浙黑牌照。
1: 拍卖的价格呢，比市场上价格要高很多，因为这个车子呢是带浙黑牌照的，那么杭州地区呢是浙黑牌照因为限号的。
9: 小型和微型的客车要上牌，那么首先要取得调控指标。
0: 原来杭州自2014年开始实施限牌令，个人之间禁止车牌买卖，小客车增量指标只能通过摇号或者竞价的方式取得，结果导致浙 A 车牌拍卖的价格一路走高，很多有购车需求的市民也被车牌号久摇不中所困扰。
10: 上牌的话摇号比较难吧，应该
11: 那个几率很小的，
12: 反正我摇了2年摇不到。
0: 于是很多有购车需求的人将目光放到了司法拍卖的二手车上，因为凡是通过司法拍卖拍得的小汽车都可以在拍得小汽车的同时获得一个车牌指标，这也就导致了带有车牌的旧车在司法拍卖中拍出的价格比车辆本身的价值高很多。
8: 我想那其他的车子可不可以这样弄，我就去问了律师啊，问了律师嘛，他说可以的，自己想想嘛，也这个事情也这样事情啊，你情我愿的，反正又不危害到人家利益。
1: 那么黄某发现这个价格这么高，他就是想到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就是拍卖这一牌照方式来这个从中赚这个差价。
0: 通过自己的案子，黄泉萌生了联合二手车主通过虚假诉讼变相倒卖浙 A 车牌赚取差价的想法。随后黄泉开始寻找合伙人，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同样做二手车生意的西敏。
8: 黄泉当时跟我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从中赚钱，然后叫我一起弄，中间有差价可以赚的，利润可以赚的。他跟我说这样做不犯法的，怎么样怎么样的。
0: 利益面前，西敏和黄泉一拍即合，他们将目光盯上了一类特殊的二手车车主。这类二手车车主往往在杭州实行限牌政策前就拥有好几辆浙 A 牌照的小汽车，现在名下有车辆车况不佳，面临报废，如果通过普通二手车交易根本就卖不了多少钱。郎某就是这样的一名二手车车主。
13: 他会跟那些车主提出来，比如说那个破车的话只能卖5000块钱，他会跟车主说，你能不能把那个牌照一起卖给我，我可以付你15000或者20000，反正就比车的实际价值要高。
2: 相当于我这个车卖本身是不值钱了，就几千块钱那个，反正不用了，又要保险又要年审呢。
0: 2016年8月，黄泉和西敏提出以1.2万元的价格买下郎某的一辆旧车及车牌，价值只有几千元的旧车忽然能卖到上万元，还要带着车牌，郎某最初有些理解不了。
13: 车主也知道车牌是不能卖的，那么黄某跟西某呢，他们就跟车主提出来，这个你不用管，这些事情你再配合一下就可以了。
8: 那现在在通过这样诉讼的方式拍卖车牌，
2: 他说呢，出高一点那个，他说那个牌照卖点出高一点，同法院这么作为我们车子卖掉嘛，想想看能够卖高一点嘛也好的啊。
0: 通过进一步沟通，郎某才知道黄泉等人要跟他进行的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交易。黄泉要求郎某以即将出售的旧车作为抵押物，先给自己出具一张50,000元的虚假借条，并签署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以便之后走法律程序拍卖车辆。对此郎某一开始还是心有疑虑的。
2: 这个不行的，我说啊，那我打欠条给你，万一你拿这个欠，我这个车的卖卖都没卖了几块钱，你到时候拿这个欠条来告我怎么办啊？
0: 为了打消郎某的顾虑，黄泉又给郎某打了个收条，表示如果到时黄泉真的拿着借条让郎某还钱，郎某可以出示收条抹平假账。在利益面前，郎某最终还是动了心，录下现场视频后配合黄泉出具各种虚假材料，
2: 相信他们的了那个，然后谁知道会触犯法律的那个。
0: 之后黄泉便拿着50,000元的虚假借条去法院起诉郎某，要求还钱，还给郎某请代理律师。在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黄泉和郎某的代理律师当庭达成调解，郎某在一定期限内还钱给黄泉。此后黄泉再谎称郎某在法律期限内没有履行法院判决为由申请强制执行，这样之前郎某抵押给黄泉的旧车就会顺理成章地进入司法拍卖程序。因为拥有浙 A 车牌，这辆车最终拍出了50,000多元的价格。
13: 浙 A 牌照在我们这边经过拍卖的话，基本上可以拍卖到3万多、4万多的价格。那么黄某跟西某呢，就通过这个行为就得到了一块很高的利润。
2: 车子没卖掉了，他叫我到法院去那个签那个字呢，我心里还是就是有不上不下的。
0: 按照法律规定，这笔拍卖款将由法院全部打入黄泉账户，扣取事先允诺给郎某的购车款1.2万元，法院的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等，黄泉还能净挣一大笔钱。
8: 拿了4万块钱，4万块钱呢，大概有2万来块钱是盈利的。
0: 2016年5月至9月期间，黄泉、西敏利用这样的手法共作案18起，共有包括二手车车主郎某在内的22人涉案，诉讼标的总额接近100万元。
6: 那陈法官，如何确定二手车主在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呢？
13: 本案当中的车主呢，跟黄泉、西敏等人是存在一个共谋的，所以他们是共同构成犯罪的。那么在共同犯罪当中，我们又区分了主从犯。对于那些直接到法院里来参与民事诉讼的那些车主，我们是认定为主犯的。另外一部分车主呢，他自己没有实际的来参与诉讼，而是通过代理人参与诉讼的，那么我们是认定他们为从犯的，从而在量刑上也有所区分。
6: 庭审中，控辩双方会有怎样的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被告人均认罪，主从犯如何区分？
4: 被告人黄泉、西敏、范阳峰在川渝的部分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并非起到是个主导的作用，那我觉得不应该认定是一个主犯的。
0: 被告人提出有自首情节，法庭将如何认定？
8: 我听说反正就是法院在对这个虚假诉讼的事情在调查，我自己过来说一下，
4: 应当认定为是自首，其均不具有自动脱案的情节。
0: 虚假诉讼最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车牌背后的阴谋。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罪名虚假诉讼罪，21名被告人全部表示认罪。
14: 法官黄泉，你对于临安市人民检察院对你的指控有无异议？
8: 没有。
14: 被告人西敏，你对于临安市人民检察院对你的指控有无异议？
8: 没有。
4: 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黄泉、西敏、范阳峰在川渝的部分共同犯罪中系主犯。
0: 但是对于公诉人提出的西敏应该被认定为主犯的观点，西敏的辩护人表达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西敏是黄泉雇佣的，应该被认定为从犯。控辩双方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4: 他参与到本案当中并非是他主动的，而是被什么呢？被他人召集参与，同时他并非是我们这个案件的策划者，并非起到是个主导的作用，那我觉得不应该认定是一个主犯的。
15: 人提出的西敏受黄泉召集
4: 指使参与犯罪，显然是与二被告人当前的供述矛盾的。被告人的辩护的相关意见并没有证据支持。综合被告人西敏参与犯罪的次数以及与被告人黄权合谋的过程，认定其主犯，认定其他相关参与人员、被告人从犯并无不当。
0: 庭审中，被告人黄权和西敏都提出自己是主动到案的，应该被从轻处罚。黄权说，在接到临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的电话通知后，自己就去法院主动交代了。
15: 我听说，反正就是法院在对这个虚假诉讼的事情在调查，这然后那我觉得，那我说那个我自己过来说一下，我说。
7: 执行法官将黄某和西某传唤到法院之后呢，他们两个人还算比较老实，就把自己的很多的相关虚假诉讼的情况都予以了交代。
0: 对此，公诉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黄权和西敏并不是主动投案的。
4: 无论是临安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通知到案，还是之后被临安市公安局直接转为刑事拘留，其均不具有自动投案的情节。
0: 此外，黄权和西敏的辩护人都提出，两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应该被认定为自首。
16: 在当时公安机关也没有掌握我们本案全案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西敏啊把整个案件的这个情况如实的讲清楚，是他首先。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刑法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啊，我们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如果说他如实供述了我们司法机关没有掌握的这个部分，那么仍然应当认定为是自首。
0: 对此，公诉人则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1: 在法院调查阶段呢，两人是没有将案件的主要犯罪事实交代清楚的。
6: 那对于这两个争议的焦点，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7: 对于被告人西敏主从犯的认定啊，我们认为西敏在共同犯罪当中行为积极，作用比较大，不能认定为从犯。经查发现，黄权和西敏在被公安机关传唤之后，在第一份讯问笔录当中并没有如实的交代他们的主要或者全部的犯罪事实，因此自首也是不能认定的。
6: 最后法院又会如何判决？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8月30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宣判，被告人黄权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被告人西敏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000元。包括车主郎某在内的其他19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6个月到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7000到8000元不等的罚金。
7: 他们的这种行为大大的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欺骗了法院，欺骗了法官，扰乱了司法秩序。
8: 接受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嘛，反正犯法了就要付出代价，反正好好改造，早点出狱嘛，好了。
2: 那个对法律意识太浅薄啊，我希望其他的车主引以为戒，不要因为一点点那个蝇头小利而去触犯了法律。
0: 据了解，因为犯虚假诉讼罪最终被法院判刑的案例并不少。2015年4月，曾是包工头的被告人戴建良，为了偿还货款，找到了朋友刘庆平，拿着伪造的欠条起诉自己和长沙春华建筑有限公司。刘庆平最后打赢了官司，从长沙春华建筑有限公司拿到了87万元。最终事情败露，戴建良因犯虚假诉讼罪，在2018年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30,000元。刘庆平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人刘某在20多年前曾向张六某借了60万元人民币，为了偿还债款，2011年两人经过合谋，虚构了张六某与上海海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有360万元的债务关系，致使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2012年作出有误的民事调解，并且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6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撤销原有调解书，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6: 陈法官，我们看到在本案当中呢，很多被告人是不懂法的，从而呢进行了虚假诉讼。那么该如何更好的防范虚假诉讼呢？
7: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发布过一个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那么该指导意见当中呢，就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像法院来说的话，我们应当加强宣传的力度。我们可以在立案窗口或者法庭里面来张贴一些警示宣传的标识，告知参与虚假诉讼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引导当事人依法的行使诉权，诚信诉讼。
6: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7: 为什么把虚假诉讼这样一个本来呢是一个民事行为、违法行为上升到犯罪的高度呢？那就是因为在这里边呢，它涉及到了公共利益。那它怎么就涉及到公共利益呢？就是因为它侵害了社会公共的司法资源，把本来呢这样的一个明晰的法律关系，这个时候呢利用一些手段和法律的空白，那么进而呢进行这种虚假的操作，这个是非常非常恶劣的行为。我个人感觉对虚假诉讼那么进行严格的严厉的惩处是有必要的。这在一个方面呢是为了提升人们的法治意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在对具体的虚假诉讼的案例当中，要针对当事人的不同情况那么进行区别对待。衡量的目标之一，那就是说司法效果最好，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最好。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本案中众多被告人看到因为限牌市场产生了巨大需求，从而动了歪脑筋进行虚假诉讼。虚假诉讼不仅挑战了司法权威，扰乱司法秩序，也损害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给社会带来恶劣的影响。对于虚假诉讼行为，最终一定会被识破，而进行虚假诉讼的人面临的也将是法律的严惩。在这里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20: 在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9: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21: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20: 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山东三夏生产技术和服务保障有关情况。
5: 今年山东省小麦应收面积超过6000万亩，但受去年秋汛影响，全省小麦播种整体偏晚，冬前苗情偏弱。后期通过大力推行抗湿晚播应变关键技术，扎实推进麦苗促弱转壮，广泛实施一喷三防，后期全省夏粮生产超出预期。目前全省小麦正从南到北、由西向东陆续开镰收获，
6: 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粮集成增效，大力推广高产稳产抗逆品种，积极扩大北斗导航智能播种、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努力做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5: 目前山东全省已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并大力推广低损高效收获机械，力争全省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下，同时积极做好夏粮收储工作。目前全省已准备仓容280.9亿斤，设置便民服务点700多个，并已准备好300亿元的收购资金。
7: 我们将通过加强农银企对接、产销合作、信息服务等方式，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实现优质优价、优良优价、好粮卖好价，带动农民丰产增收。
5: 夏收之后，夏种夏管接茬进行。在此期间，农业农村部门将积极引导种植主体科学选用高产稳产、耐密抗倒、多抗广柿适宜机收优良品种，并重点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夯实秋粮稳产增产基础。
6: 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是近几年我省重点推广的关键技术，核心是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水肥精准调控，通过选用耐密品种和大小黄种植，将密度提高到每亩5000至6000株，一般每亩可增产15%左右。
4: 俗话说，忙种忙，卖上场。我省三夏生产正如火如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5: 在枣庄市翼城区古哨镇，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金黄的麦穗被快速收割拖力装车，田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8: 今年呢，雨水均匀，小麦颗粒饱满，成色非常好，产量又高，又是一个丰收年。
5: 为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古哨镇组建应急服务队，深入田间一线，现场指导农户规范机收，科学减损。
9: 强有服务队对我们帮助很大，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农机的效率更高，现在一天能割100多亩。
10: 我现在是在正在机收作业的一辆智能收割机驾驶舱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块显示屏，可以实时的呈现农机核心部位作业画面与运行数据，各项参数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5: 为全力保障三下麦收高效推进，聊城市深县配齐配强田间智能化作业机械设备，搭载全新密闭降噪隔热降温智能驾驶室，从根本上改善农机手高温田间作业环境，实现舒适化轻量化作业。同时设备搭载的智能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控作业状态，精准调控收割参数，实现质效双提升。
11: 该机型无论是作业效率、清洗能力还是智能化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升级。小麦喂乳效率提升15%，麦收作业进度明显加快。
5: 为应对芒种前后天气多变的特点，巨野县提前将全县2000多台套农机进行优化改造，部分轮式机器更换成履带，根据地块成熟度调配不同农机型号，推广收种一体化作业模式。
12: 小麦收割和玉米播种一次完成，比传统模式快3到5天。这种模式每亩能降低燃油和人工成本30到50元，减少了机械对土壤的压实，有效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天气多变的风险。
5: 为应对雨打麦长的风险，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阳谷县在抢收一线同步启动粮食烘干应急预案，全县25个烘干点、37台套粮食烘干设备随时待命，筑牢阴雨天粮食安全防线。
13: 烘干设备全部检修完毕，如遭遇持续阴雨天，小麦湿度一旦达到20%以上，机器可全部立即投入使用，烘一批入库一批，确保小麦不发芽不霉变。
5: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4号下午5时，全省已收小麦908.6万亩，占15%，下播粮食面积已播492.7万亩，占8.2%。
4: 德州市武城县推行机械化收割加智能烘干一体化全流程作业模式，保障夏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在武城县武城镇东七里庄村，华田合作社的500亩小麦抢抓晴好天气正在收获。田间地头，小麦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凭借低积损、脱粒净、速度快的优势，快速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工序。
14: 现在有5辆车，一台车一天100亩地，一天收完了。今年的小麦产量不错，一亩地能收1200斤，500亩地大约在60万斤。
4: 刚收割的新麦水分含量高达35%，不及时晾晒很容易受潮发霉。为此，小麦收割后第一时间转运至合作社场地，经过过筛净粮、去除杂质等处理，统一送入智能烘干设备。经过7小时恒温烘干，小麦水分可稳定降至14%以下，达到国家安全仓储标准。
15: 一个它烘干是一天是60吨，它就是连入仓加出仓，一共是相当于10个小时呗。一天也烘两锅，就是20个小时，这俩烘干机都是120吨。
4: 今年三夏期间，武城县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2000余台套，共投入各类烘干设备120余台套，从收割、烘干到储存，形成全链条保障。当前三夏生产进入抢收、烘干等关键阶段，菏泽市供电部门压实保供主体责任，以精准服务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
5: 在曹县郑庄街道王河村，农户只需一个电话，供电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16: 准备以前，供电时候把这个各个变压器了、线路了，全部都检查一遍。现在正好没，将有各道料道，准备浇地了。供电时候来了电工，把这个线路给俺全部给安电。
5: 眼下正是用电高峰，为保障三夏生产，国网曹县供电公司专门成立2个服务小分队，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
17: 我们组织2个小分队开展三夏巡检，主要对农机作业防外破、线路安全、警示标识、临时用电规范操作、抽水灌溉、粮食烘干及照明，确保故障报修、抢修准确及时。
5: 成武县电力部门及时启动夏粮烘干保电工作机制，抽调专业力量深入各烘干作业现场，对烘干机组、供电线路、控制柜、电机等关键用电设施全面排查，从源头消除夏粮烘干用电安全隐患。
18: 同时开通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在岗值守，全力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进行。
4: 为防范麦收火险隐患，德州、聊城等地开展麦收消防安全防控工作，全力护航三下生产。
5: 在德州临沂行同街道同锦新村，消防人员专门为秸秆焚烧巡查队开展消防技能培训。
18: 现场指导巡逻队员正确使用各类灭火器具、就近取水、快速堵截火势、分隔麦田防火、隔离带等实用扑救技巧，坚决杜绝小火酿成大灾。
5: 对连片麦田、路边麦垛等重点区域，临沂县消防救援大队建立覆盖全域的巡查防控机制，从源头化解火灾隐患。
18: 重点紧盯连片麦田、路边麦垛、田间配电设施、农机停放点等高危区域开展全天候流动巡查。
5: 在聊城冠县，村两委党员和热心群众组建应急抢险队伍，对麦田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田间火情、秸秆违规焚烧等安全隐患，推行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地块的网格化责任体系，将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
19: 责任到人，落实到位。同时我们还配备了灭火器、洒水车、铁锨还有水桶等灭火器材，确保渔村小麦颗粒归仓。
20: 通过村村乡广播、微信群、流动广播车、悬挂宣传条幅等方式开展防火警哨宣传，提高群众防火意识，切实筑牢防火屏障，确保全镇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4: 在德州五城、宁津等地，多所学校通过开展垃圾分类教学、废旧物品创意改造等沉浸式实践活动，引导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资源循环利用的价值，让绿色理念在寓教于乐中入脑入心。
21: 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手工实践，告别枯燥的理论说教，让学生亲手改造废旧物品，真切感受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
4: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栖霞分局联合栖霞市污水处理企业，为辖区小学生开展环保实践研学活动，将生态环保教育从书本延伸到生产一线。
22: 我了解了从污水到干净的水，还有鱼儿在水里游动，知道了水资源的宝贵，以后我要珍惜水资源。
4: 在潍坊昌乐，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化工企业负责人走进环境监测实验室，以沉浸式科普引导企业压实环保主体责任，
23: 把环境监测从幕后实验室搬到企业眼前，直面企业环保实操痛点，把政策宣讲、难题答疑落到实地，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实现环保监管与企业绿色发展双向共赢。
4: 聊城市二十四节气主题非遗活动芒种暨移风易俗文艺展演活动在莘县举行，活动在欢快的非遗唢呐演奏中拉开帷幕，烘托出芒种耕耘丰收的浓厚氛围。主持人现场普及芒种农耕民俗知识，串联非遗传承与移风易俗活动主题，文艺展演亮点纷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杨平胡辣汤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展示传统熬制工艺，并将现场熬制的胡辣汤、酸梅汤供观众免费品鉴，麦穗绘画、手工折纸等趣味手作体验吸引众多小朋友踊跃参与。
24: 芒种节气，我做了一个麦穗手工画，我感觉非常有意思，我也很开心。
25: 这次芒种非遗主题展演立足节气农耕底蕴，一方面深挖芒种农耕传统文化，让非遗走出展馆贴近百姓，另一方面以文艺节目唱文明新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6: 全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淄博举行，现场发布艺术赋能乡村旅游四大主题产品，涵盖20个村庄的非遗活态传承、写生研学集群再造等乡村旅游新途径。2025年沈农乡村旅游接待游客5.52亿人次，实现消费总额3004亿元。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山东高速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度山东省公路防汛应急演练举行，聚焦极端强降雨叠加端午假期车流高峰双重考验，开展13个科目演练，深度应用监测预警、巡查监管智能体等现代化技术装备，推动公路防汛向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迭代升级。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0: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日照市五莲县朝河镇刘家坪村，有位巾帼建功标兵张作慧，他带领村民种植玫瑰花，加工玫瑰花茶。但是呀，你能想象吗？就是这样一位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女强人，就在几年前却还是一个连生人都不敢见的家庭妇女。那今天的田园塌力量，我们一起来看看张作慧是如何从一位羞答答的家庭主妇转变成为落落大方的创业之星的。
6: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7: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8: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9: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27: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
10: 我一想到就是说他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1: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12: 欢迎各位，哎，我们村呢四面八方都有路哈，大路小路都有。
0: 这样接待观摩团的情况，一天有时好几波。现在的张作慧对于接团可谓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之前接待都是她丈夫负责，现在早已放手由她来做了。提起之前的情景，张作慧也毫不掩饰。
12: 当时呢，就是接待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团体来的和买茶的客户。然后我对象呢，他是跟我说：“你别说话，别说话哈，你不说话呀哈，比说话还要有水平。”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我都感觉到，那我就这么差劲吗？然后呢，我跟我的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是低头不敢说话，声音特别小。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人生活到这种状态呢？
0: 丈夫无意的刺激，孩子无形的自卑，深深的刺激了张作慧。她要走出家庭主妇的圈子，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12: 这个村儿都是茶，我呢也是接待旅游团儿，到山上来采茶。那么这个团员呢，他有很多吧，他说这个采茶太单一了，他说的，你说你这么大一块茶园，他说的，如果再种点花嘛，我们既可以采茶也可以赏花嘛，哈，挺好。
0: 采茶客户的一句话点醒了张作慧，他决定种植玫瑰花，然后再加工成玫瑰花茶。
12: 那当时呢，我们做出来之后啊，我们的客户其实不认可的，但我们客户说好恶心呀，怎么还这种味道呢，又发涩，然后呢看起来就是根本就不像是纯花瓣，他们怀疑，大概浪费了2000多斤的花瓣，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试验，左一批右一批，不断的寻找，就是说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
0: 客户不看好，要是发酵成红茶一样的，认为张作慧是异想天开，甚至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开始也不支持，觉得他是在折腾，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张作慧反反复复的进行试验，结果还真让他弄成了。
12: 我村里的人居然来买我的玫瑰花茶，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纯天然，而且呢里面不掺任何东西，只是用到纯花瓣，他们是第一时间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0: 研制成功的第三年，张作慧的玫瑰花茶就开始供不应求了，自己种的那些玫瑰花根本就不够。看到商机的张作慧决定发动村民种植玫瑰花。
12: 也是跟我们的政府呢商量哈，就是看看咱们这花苗呢免费育苗给老百姓发到他们手中。政府呢就是说也是给这个百姓呢，谁家种一亩呢给500块钱的补助哈。现在抢着种，我现在这些苗都被他们抢着说，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
13: 你看就这个房前屋后的，沟沟坎坎的哈，就拉到边上他都能种啊。他这个亩产量呢也刚着够啊。
14: 我都正在就是茶叶季的经验上，收入是相当可观的。600-700棵苗吧，
15: 最早那一批种的，纯收益就是6000左右吧。减效益之后，我就又种了一亩多。
0: 村民有了种植玫瑰花的积极性了，张作慧成立了合作社。刘家坪现在有400户村民，合作社成员就有376户，这为张作慧带来了稳定的玫瑰花供应来源。
12: 那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那个驱虫，什么时候采摘，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通知的。所以老百姓呢是按照我们这个规律的，不然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自己有农残检测这个设备，一旦呢发现农残的时候，我就取消跟他合作的这个资格了。连老百姓加上我们自己的啊，周边连那个路边还有这个整块的，大概是有接近1000亩的玫瑰了。这个是那个这一款玫瑰花当中香气最高、营养最丰富、然后叶片最肥厚的，而且采摘呢也是最容易的。
0: 经过6年的努力打拼，张作慧的玫瑰花茶事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她还办起了女子学堂，教大家学习有关茶艺的知识和礼仪，赋予玫瑰花茶以文化的色彩。
16: 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非常感谢张总，他这个大爱，
27: 接触了这个茶文化和这个泡茶的这个工艺，使我非常的受益匪浅。
4: 有时候还去采茶，所以说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17: 上的怎么说会了上茶，怎么说会了招待客人，因为有说起这个泡茶，为了自己客户啊，自己长了种的茶也不收，连玫瑰花。
18: 老师表演的特别好，这种文化让人感觉很能静下来，就是培养一下耐心吧，这个比较优美，那动作很轻柔感觉。
0: 张作慧的销路是靠他服务好每一位客户赢来的，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客户想采茶安排，客户想摘玫瑰花安排。
19: 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采茶哈，感觉真的是特别辛苦特别劳累。
20: 喝茶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么辛苦采茶的，他人可好了啊，但是人吧特别热情，就是很大方
21: 啊，女强人吧应该这么说。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对我们那种热情啊豪爽啊，
22: 是我们的开心宝贝。真的，从他那里虽然小吧，从他那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23: 带领我们刘大平的妇女们来发家致富，
28: 他都走的方法呢是越来越远，不是以前在家里转的时候了，就走出来了。
29: 他会把你一生哈当成他自己一生去，帮你再转。
30: 他对玫瑰花茶这个产业是一个热爱的，他把玫瑰花产业做成了一个我们附近妇女增收致富的一个美丽的产业。
0: 张作慧的客户越来越多，他说做人要大气一些，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从家庭主妇到玫瑰大姐，张作慧在创业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2: 谁说小茶园就不能拥有大风景呢？当早晨的阳光照进潍坊诸城的甘泉岭生态园，穿行在层层茶垄之间，风里啊满满都是茶叶的清香。周末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就去茶园大口吸氧吧。
31: 虽然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但是来到这个茶园，感觉不跑个不都浪费的这个环境。这片有大片的鸢尾花，中间还掺杂着一些桃花，特别的漂亮，能听到吗？那个地方就有很多鸟在叫啊，这是一片生态茶园，环境特别的好。哎呀，这一路跑过来呢，见到了各种叫不上名来的花呀、草啊、树哈、啊。它整个园区面积其实非常的大，有2000多亩。你看，还有这个湖，包括民宿，各个业态都非常的完善。但是呢，茶园的面积只占到了不到1/3，也就是600亩。打造的是一个小茶园、大环境这样的概念哈。咱们继续跑哈，看看能不能找到茶园。在一条小路上哈，终于找到茶园了，咱们进去看看。这个茶园的两侧种的应该是柏树哈，就是为了防风，还有这种粘虫板哈，所有茶园都是物理防虫的。看看所有的芽头都已经冒出来了，特别的有生机，而且这个叶片肉眼可

0: 环境完全没有这种重工业这种污染哈。第二一方面就是水，我这边的水呢都是自饮型矿泉水。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土壤经过检测完全没有那种对身体有害的重金属。我们这个公司哈，就是太阳这个公司家的合作社家农户的一个合作模式哈。现在合作村庄有22个村庄，合作面积有3000多亩地。俺这个公司比较重视这个品种的研发和培育哈，这是我们循环的这个斯维特二号哈。斯维特就是英语单词中文翻译哈，它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甜、软和糯，而且它的产量特别高，一亩地产量有6000多斤。
1: 提供得了这个提供苗化肥，是吧？一年都跟这个一亩地就得10000多块钱哈，收入还很可观啊。
0: 这是我们家生产这种粉条哈，这个粉条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我给看一下哈，配料表里边只有那个地瓜、淀粉和水这两种哈，全程都是在工厂来完成的，就是那种自动化设备来完成的。打破了过去传统那种风吹日晒那种模式，晒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风沙什么的哈，不会有这一类东西让它在上面哈，这都属于那种青灰色。有发黄有发白那样的哈，它都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淀粉颜色就是属于这种青灰色。最关键就是它的球弹度，你要想把这个红薯做的比较球弹哈，这也是近几年我们研究的一个新的工艺哈，就得冷冻它以后，待烘干的话，它的球弹度和它的耐煮哈应该更好一些。这就是蔬果园的颜色，完全是零添加的，就是自然烘干出来以后，就这种颜色，自然的颜色。而且现在这一个是卖的特别好的一种树根，这种是种便携型的哈，口袋食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一节扣，解开也比较方便，轻轻一撕也就撕开了。我们家生产的所有的树根哈，除了红薯零添加，为什么说叫烤树根？就是完全在烤箱里面烤干的，不是在太阳底下晒的这种。圆硬度、球弹度都可以。地瓜酒哈，在咱吉美这个厂就比较出名哈。俺爸爸那个年代，他们都愿意喝这个地瓜酒哈。这个地瓜酒就是用这种鲜地瓜加工的，是地瓜黄酒，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哈。除了水，有机红薯原料，然后就小麦，就和他们，我想是应该是60年代吧，这些人喝的这个酒的这个口味应该是非常相似。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巨峰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追肥技术要点。
3: 针对秸秆还田地块，春季追肥的核心原则重点要把握八个字：适量增氮，适时早施。
2: 第一，在用量上要适量增氮，建议在原来常规追肥量的基础上，每亩地酌情增施5到10公斤，也就是10到20市斤尿素。
3: 例如，往年每亩追施30斤尿素的地块，今年可以考虑增至40斤左右。这额外增加的氮肥，主要是为了平衡秸秆分解的消耗，从而确保咱们的麦苗获得充足的营养供应。
2: 第二，在时间上要适时早施，建议将追肥时间比您以往的习惯提前5到7天，一般可以在日均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小麦新叶开始生长时进行。
3: 趁早春，土壤伤情好，温度回升的时候，把肥料施下去，能让麦苗早点吸收，促进早返青、多分孽，让苗子长得健壮。
2: 施肥时最好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注意深施覆土或结合灌溉，以提高肥效，减少挥发。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啊，因为连续降雨，河南不少蒜农的大蒜呢比往年晚播了10多天，大蒜晚种，生长期缩短，后期呢还容易出现早衰，产量啊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可是在河南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里的大蒜不仅没有减产，亩产呢反而比去年增加了800多斤。同样遭遇天气影响，同样是晚种，他家大蒜为啥还能够逆势增产呢？
5: 大蒜丰收了，
6: 中牟的大蒜丰收了，
7: 用史丹利肥料种出来的中牟大蒜丰收了。
8: 5月中旬，在河南省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蒜田里，一场大蒜测产会即将开始。还没正式测产，赶来观摩的蒜农们就已经琢磨起了大蒜的长势。有人扒开蒜头看个头，有人拿着卡尺量直径，越看越眼馋。
9: 空中也给你对比一下，你的拳头大还是这个蒜的？
10: 大家看一下哈，长势喜人。
11: 这个你看，磕头都不消这。
12: 都不行，都少，
13: 太领悟，
14: 也不行，
15: 不行。
16: 这次不得卖2块钱，这真大。
17: 品质好，价格也高，
16: 那肯定了。
18: 它这个亩产能有多少？你觉得？
19: 亩产量不低于6000斤。
8: 正常来说，大蒜播种偏晚会导致生育期缩短，后期容易早衰，蒜头膨大也会受到影响。可陈建雷这块蒜田几乎看不出晚种带来的影响。
4: 哎呀，
3: 你看这个大蒜。
13: 这忽溜了啊！这在我们农村都是说这个忽急忽急，这手把不严。
14: 啊，770哈，你看，溜
13: 到中间，770，这个蒜如果是等到收获秀，它能达到8.5左右吧？因为这个时候大蒜的膨大其实是最关键的。
14: 对，一天能膨大
13: 这一块地，我估计一亩地一天增长啊100斤、200斤很轻松，
14: 很轻松。
13: 这一块地，
14: 咱这个预计还有多长时间能收？
13: 1星期。
15: 你这块地去年多少？
13: 就是蒜6000斤吧。
8: 陈建雷种了十几年蒜。他知道越是晚种后期越不能松劲儿，尤其到了蒜头膨大的关键期，叶片一旦早衰，蒜头就再也长不动了。
17: 咱现在这个大蒜这还有个气片叶，它还捋住了，就是它还在这个膨大过程当中，
13: 这现在还在生长着吧。
17: 对，
13: 1、2、3、4、5、6、7七片功能也了，现在、
17: 对，还在膨大，还在生长，
13: 往年的情况现在都可以成熟了。由于去年种完，它都会延缓一个收获时间。你看
8: 咱这个叶片不仅多，而且厚，
13: 一个叶片可以说有时候顶别人两个叶片厚。像这个节节还比较短，它不旺长。每年同等情况下，卖蒜的时候要比别人基本上贵2毛钱不成问题。我也去过江苏，江苏的净蒜都可以达到这种标准，能赶上他们的质量。
8: 蒜长得好不好，地上看叶，地下看根。扒开土，大家发现，到了收获前最后几天，这块地里的蒜根依然又白又密。
14: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蒜根系啊，已经来看这个根底下已经有挖断过，对不对？但实际上你看，即使挖断过，它剩下的根量还是如此的大。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大蒜到了后期它还有一周左右收获，你看我们的根系全部是白根，对不对？有句话什么叫做白根有劲儿，黄根呢它就是属于最后就是保命，灰根呢就已失去活性了。你看咱们这个根系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基本上你看没有黄色的，对不对？还能够吸收营养。
13: 早熟的蒜有那些蒜头小蒜，它都是那个根系受损的，所以说它会产量提不上去，早衰。
8: 大家一边看一边琢磨，同样是晚种，为啥有的地减产明显，有的地却还能继续增产？答案很快被懂行的人点了出来。
19: 今年普遍都是种的都晚，天下雨一直都抓不上，今年瞅着算好的希望没有。
20: 那算你种真丑，那算长着二个整不来了，
21: 说明地还有劲儿，能够吸收那么多养分，
20: 对，它地有劲儿了，
21: 对，
20: 肥料好，
22: 还是肥料好，
23: 还是肥料好，你说到重点了。
8: 由于蒜价不稳定，不少农户后期都不愿再投入，有人减少施肥，有人减少浇水，可陈建雷没有。种了十几年蒜，陈建雷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行情谁也说不准，但土地从来不会骗人。你舍得下功夫，它就准能长出好庄稼。
13: 地肥是我用了在那个石丹里的3个时期纯牛基的，一亩地用了150斤，用了2袋宽窄钢6。
9: 那这150斤在咱中牟来说，算是地肥施肥量相对较少的。
13: 提前咱们的一亩地用复合肥都用3袋，
9: 用3袋
13: 啊，
9: 是。但是150斤的表现也不比其他这个200斤的表现要差，
13: 不差。
8: 为了保住根系活力，陈建雷在管理上也比别人更细。
13: 种完大蒜之后浇这个蒙头水的时候用了这个特立根，在那个蒜出来苗细，出来苗旺，并且出来蒜苗溜的粗根根的，比较壮实。
14: 特立根呢主要功能是促进根系发育，让大蒜的根系啊扎得更深，数量更多，范围更广。这样的话咱们到了大蒜的一个生育期呢，它的养分吸收能够完全足够满足大蒜的一个需求。尤其是到了后期，大蒜的一个生长呢伴随着根系的一个衰老，我们呢特立根的一个充实可以让大蒜呢在后期减缓根系的一个早衰，让根系呢更有活力，更多的去吸收营养。
8: 陈建雷做的这些努力最终都体现在了测产结果上。
14: 我们蒜这个席子是1.3米宽，我们总取样长度是6米，我们加起来一个取样面积是7.8个平方米。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产量呢，是取样7.8个平方，取样面积是80斤。我们折算一下，就是80除以7.8，再乘以一亩地是667个平方。我们的亩产量是6837.9斤一亩地，而且等到收的时候，至少还得有5到7天，达到 七千斤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应该是会超了，
14: 应该会超、
0: 啊、应该会超七千，
14: 比这还超是不是啊？
1: 咱这一亩地这个密度有多大？
2: 基本上三万三千克左右，
5: 三万三千克
2: 啊。
1: 咱这一个蒜煎完蒜头之后能喝到，
2: 咱喝到四两左右鲜蒜，平时的蒜它喝不了那么大
1: 啊。
2: 咱这个蒜不但轴径大，它整个厚实，它比别的蒜要厚出一公分左右吧。要同样的蒜
14: 要压成
1: 啊，压成
2: 肯定压成的。
1: 三万多，
8: 在大蒜普遍晚种的情况下，这样的产量让不少蒜农都直呼没想到，而最高兴的还得数当地代理商徐进奇。
24: 今年产量比去年增加了有800斤，去年他是用咱的山里纯溜剂，今年加一点矿加一杠六，
25: 价格虽然高点，但效果好，能出产量。
26: 嗯，
25: 所有老百姓都爱用，他爱用，用咱药咱得买啊。
8: 对于种地人来说，天气无法改变，行情也无法左右，但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愿不愿意认真管理，这些却掌握在自己手里。陈建雷的大蒜之所以还能逆势增产，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别人想放弃的时候他还愿意下力。
2: 我种蒜，我是不管它是价钱高也种，价钱低也种，我每年就是这七八十来亩蒜，它高低我正常管理。
27: 可能有了农户他觉得行情不好，我就投入少了。
2: 咦，可多啊，这哈这一说，一今年一看那个大蒜，一说这价钱不中，后期浇水都不想浇了，我没劲儿管呢，反正就草丝给我的蒜种好的种了。
4: 新疆轮台县的阳峡镇有一片棉田，因为土壤盐分过高和大风天气频发，每年啊棉花出苗都很困难。今年啊，当地棉农明红军棉花滴水出苗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不仅出苗齐，苗呢还很壮，前期大风降温依然没能够阻挡棉花的长势。
28: 今年这个出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出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叶片也好，棉花也长得壮实又匀净。
29: 现在所处的区域啊，是新疆轮台阳峡这边的远景农场。这个区域的话，它有几大问题啊，一个是盐碱非常严重，
28: 这个地方都是盐碱，一下雨全是白白的，全是盐碱。这个地方这个盐碱相当重，往年的话，它有时候就经常有断垄的现象，比如说出苗不齐，长势也不好。
8: 在新疆种棉花，除了要对抗盐碱，还要与恶劣的气候做斗争。这大风说来就来，
28: 人都站不稳。今天这个风太大了，现在这个风六级风有，这两天的风雨太厉害了。这边叶子都是烂的，你看，这都是风吹的啊。土上的盐碱崩上来的叶子都烧成这样子。首先春天要挑战这个严寒碱，然后再挑战风冰雹，一年四季都是挑战。你这越是不容易，越是用点好产品才能把这些风自然灾害降到最低嘛。
8: 今年春播，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明红军滴水出苗用上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29: 土大厨的一些那个高磷高钾986原来都用过，所以这个双碱这个到店之后吧，给他们一推荐，没有犹豫的就用下去了。
28: 今年用双碱效果很好，出苗率也提高了，这个棉花长势也好得很，能达到80%多90%吧。
8: 相邻地块播种更早的棉田，长势却跟双碱示范田差了一大截。
28: 我那是21、22号滴完的，这个是10号、11号滴完的。你看大小棉严重不说，你看它这个不长，浆苗蹲着了。
29: 就是我们刚才在那边拔的，随便找了一株苗，这个长势在那块儿还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根系就开始发黑，并且特别细，然后黑根包括红茎比直接翻到头，浆苗浆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反观在同一个时间去滴水的，我们明老板使用的一个是双碱抗盐生根菌，这个的话是使用了是有两次。我们整体我们看这个棉花的话，整体壮实程度非常强啊。
28: 这风相当大，这个地方你看没，一沟的叶子都干掉了，看到没有？
8: 前不久，阳峡这片棉田遭遇了大风和降雨降温，周边棉苗普遍受到了影响。好在明红军的棉田根系给力，后期棉花长势又缓了过来。
28: 也主根也扎得好，
29: 也扎得深，
28: 毛根
29: 啊
28: 也变白了，而且它根系也发达，根儿你看现在是。 0.2，它胁迫就没有了，捡的少，然后它这个扎根各方面它就肯定比以前是强得多。这样植株壮的话，它的抗风抗这个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强得多了。
29: 创建抗炎生根菌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就是通过微生物更好的去通过试盐代谢土壤中的盐，减少我们根系受盐分的一个胁迫，就是给我们根系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根吸收营养的一个空间，这就对于我们后面丰产呀搭架子呀会更好一点。
28: 今天看了可以挺满意，照今天这样子的棉花苗加上后期的好好管理，500公斤应该没问题，争取突破600公斤，减盐间用双减，耶，点个赞。
4: 现在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3: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里就启动了。
5: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3: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5: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3: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5: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6: 啊，因为一新年就开始用了，效果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了呀。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十来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得40分钟。40分钟就能到了。
5: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3: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5: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3: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的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5: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3: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在立柱上喷膜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除杀。
7: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堵一点耳光，到脑气的我不惜使了。伢喂伢，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俺我朋友，我朋友过伢，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到到边了。
5: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7: 我就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10: 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7: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
10: 现场观摩一下。
7: 我去看了，能够倒着看了就完。我才
10: 觉得可以是吧？
7: 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盲目的使用，能够说那话，这是掐的。
10: 对啊。
7: 你不光是掐的，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5: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3: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 西边呢，这就十三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一个小时就行了。
5: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1: 效果还不错。嗯，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嗯，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嗯，得与时俱进是吧？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

0: 气在心。
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5: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4: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5: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4: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5: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4: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5: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7: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8: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7: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8: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7: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8: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7: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8: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7: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8: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7: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这里是福建省东南沿海惠安县，勤劳朴实的惠安人大多以打鱼为生，一些成年男性渔民常年在海上漂泊，与家人间聚少离多，离婚案件时有发生。每一个离婚案件往往都会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这一点早在数年前就引起了惠安县人民法院的注意。
1: 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今后成长的问题上，多想一些办法，多考虑一些思路，尽可能的不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心理的影响。
2: 治标也要治本，要从主要要从教育感化的角度来进行执行，尽量争取好的社会效果。
0: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个特殊的会议，相关领导在会上强调，在执行涉及未成年权益的案件时，执行人员要更加注重方式方法。
3: 同志们，根据院党组的工作安排，今天我们开展执行专项活动，希望同志们在活动中坚持严肃执法，文明执法，注意安全，出发。
0: 会后执行人员立即忙碌了起来。
4: 我搞啊，我的你应该有爹吧。哦哈，好在好在哈，妈你好啊，在哈。
0: 这位打电话的执行干警叫张月霞，他正要去执行的是一起由抚养费引起的纠纷案件。
4: 就是判决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是男孩子哈，归母亲抚养嘛哈，然后这个父亲每个月要付600块的生活费。
0: 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叫周志坚，在过去的10年里，周志坚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靠出海打鱼和打零工生活，无钱支付抚养费。为了躲避法院的执行，他四处躲藏，不配合法院的执行。这次法院执行局想通过突击行动，再次去周志坚的母亲家寻找线索。
4: 里面有人，我看到身影，有人呢。
5: 开门，开门。
0: 敲门没人反应，干警张月霞察觉有些不对劲，便跑去后门查看究竟。
4: 没有了，那就只有那个门。
5: 这样的
4: 门，那就只有那个。我看到人了，里面有人了。
5: 哎，等等，鬼门鬼门。在那边，
6: 有看到，
5: 有到卫生间。
0: 相持了数分钟之后，周志坚的母亲杨秀珍终于出来了。
4: 能几个人得了？
5: 我来了。
0: 这次突击行动，干警们又扑了空。张月霞只好劝说杨秀珍，希望她可以做周志坚的工作。
4: 啊不，恁看恁的孙娜没做大汉了，俺那抚养费也无负担，不行。
7: 孙娜做大汉，我受你家。
0: 没想到面对张月霞的劝说，杨秀珍非但不配合，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要求。杨秀珍的要求虽然很突然，但是张月霞却敏锐地捕捉到了案件执行的突破口。奶奶想见孙子是人之常情，如果安排他们见上一面，是不是不仅会让老人的情感得以安慰，也会让不见踪影的周志坚露面呢？张月霞决定试一试。
4: 反正你转个转过哈，转过哈。
0: 张月霞耐心嘱托后，约定第二天把孙子带来，让他们团聚。
8: 我们也有想过，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促成他们缓解、和解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不管奶奶的抚养费能不能拿出来，但至少奶奶要是把之前的恨转成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第二天一大早，法院的车子便载着鹏鹏和他的母亲周素琴一路疾驰来到了杨秀珍的家。杨秀珍见到自己10年未见的孙子，激动地大哭了出来。
9: 奶奶高兴一心哟，好了，真
4: 的。以后是我的妈妈，妈妈你好，你也想跟他好。
0: 此时，虽然屋子里挤满了人，可是鹏鹏的父亲周志坚却依旧没有出现。 彭彭的母亲朱祖琴预感到抚养费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加上听到杨秀珍的哭诉，情绪变得有些不满。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指责和抱怨中，场面一时混乱了起来。张月霞本想着通过这次见面让彭彭同奶奶重新建立亲情的纽带，可是没想到现场的状况反而给彭彭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他对奶奶杨秀琴有些畏惧。为此张月霞不得不开始安慰彭彭：
6: 我们今天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我们今天来解决事情的，知道吗？啊，你是他们家的子孙，你知道吗？亲情血液是割舍不掉的哈。你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真的是个小男子汉。
0: 在张月霞的安抚下，彭彭的情绪渐渐地稳定了下来。这时张月霞来到杨秀珍身边，将她带到彭彭跟前。
4: 你这可以不提了哈。啊，那个好好说，那以后能够有机会能够见面，咱站着哈。
0: 而此时的杨秀珍手里还拿着一个红包，但彭彭不愿接受。在张月霞的劝说下，彭彭最终收下了奶奶给的红包。紧接着，张月霞就领着彭彭离开了现场。
4: 小朋友真的是很勇敢哈，今天能陪妈妈来面对。
8: 我也有我的孩子，作为一个法官妈妈，可能感同身受，可能更能体会到人家的不容易，所以会更用心，更想尽办法的想去处理这个事情。
0: 十年来的第一次见面，一个小小的红包，希望可以在祖孙之间种下一颗重拾亲情的种子。此后法院虽然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了周志坚，可是案件的执行最终还是陷入了窘境。
8: 被执行人这一方拿不出一分钱来，这就是他实际情况不允许。我们得换个角度，确实这个是执行不能，我们得想其他途径来救济这一对母子。
0: 周志坚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就在此时周素琴在外打工又受了伤，需要在家休养数月，也没了收入。张月霞听说后十分着急，这会严重影响着彭彭的学习和生活。为了尽快解决他们的困难，张月霞和同事商量后决定先用自己的钱帮这对母子解决燃眉之急。
8: 现在那个第四季度的救助金还没有拨到我们单位上来，一点心意哈，你们就先收下，就先帮你们缓解一下哈，燃眉之急哈。
10: 真的感谢你法官，谢谢
11: 这么多年过来，你们一直在帮我们跑很多趟，我们心里面都有数，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
10: 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能得到好成绩。
0: 因为彭彭的这句话，张月霞所有的努力得到了最温暖的回报。惠安县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救助的方式，为这起执行不能的案件寻找到了新的解决办法。
8: 为了孩子更好的生活学习，这样的案件没有帮申请人执行回来，我们也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必须得多动脑筋，多想办法，都要找个突破口。
0: 一直以来，惠安县人民法院都在尽力维护离婚案件中涉及到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断积累的经验也为其他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可借鉴之处。在2000年，惠安县人民法院就曾经被共青团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少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2018年，惠安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中，结案率达97.2%，在执行未成年人权益的100多件案件中，和解率为59.8%。法官们通过人性化的调解方式化解矛盾，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已成为惠安县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品牌。
1: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都不能让未成年在成长的道路上留下阴影，尽可能采取柔性的执法手段，来确保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均衡的保护。
2: 而且会安排精兵强将，重点突破个案跟踪，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会努力去做。
0: 今天执行局的干警又出发了，他们即将执行的是一起离婚引发的抚养权纠纷案件。
12: 2年前这个判决就已经生效了，当时判决是确定长女归女方抚养，老二归男方抚养，抚养会各自负担。但是这个判决生效之后，男方迟迟不肯把这个女儿老大给交出来。
0: 这起案件由执行局副局长侯炳全亲自带队执行。
13: 那今天过来跟你见面，主要是那个离婚抚养权的案件，想跟你当面沟通一下这个情况。那现在小孩在哪里？
14: 什么情
13: 况？在上学。是几年级？
14: 一年级。
0: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卢汉辉。
14: 他没有能力，就把孩子放在我这边。
15: 他这个以前的那个老婆，就是那个精神上也有一点问题啊，是不是能够有其他的解决的渠道？
0: 执行人员从卢汉辉和村干部口中得知，卢汉辉的前妻身体有问题，所以卢汉辉才拒绝把大女儿交给前妻抚养，并为此四处躲藏逃避执行。对此，执行人员告诉他们，卢汉辉的前妻身体状况是否可以抚养孩子需要相关的鉴定，
13: 要鉴定也要经过法院的裁判，但是你这样一直拖着终归不是办法。如果有在家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关心一下，或者你让谁给他带过来这边也可以嘛。
14: 我晚上拍张给我们村干部来那照照
13: 话给你。那你听我说了，我们也想跟他了解一下，看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0: 而且孩子的状况到底如何也会影响案件的执行方式。面对法官想见孩子一面的要求，卢汉辉却担心法官们将孩子带走，并不愿意配合。侯炳全为此不得不耐心做卢汉辉的工作。
13: 我们就是见个面，
14: 现在去照吧，照人屋了。
16: 有人担保说我们会把孩子抱着。
0: 在法官和村干部的共同劝说下，卢汉辉最终答应去学校接孩子。不一会儿，卢汉辉就把大女儿带到了法官们的面前。
13: 今年几岁？8岁。
17: 那个是今天发的考卷是吗？
0: 法官黄慧佳在同孩子简单的交流后发现孩子异常拘谨，并悄悄地离开了现场，来到了一家商场，快速地挑选了一些儿童用品。
18: 像这个年纪的小女孩是很爱打扮的，然后应该也是比较乐观开朗的，但是刚才看就整个小女孩就非常内向，然后我就想着说给她一点关心一下吧。
19: 这个给你，然后这个你帮我拿给妹妹好不好？
0: 随着气氛的缓和，大家开始探讨孩子的抚养问题。这时的卢汉辉开诚布公地向法官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4: 1万块出来给他，
13: 你再贴1万给他是吧？我们会跟他沟通一下。
0: 卢汉辉的想法是要么夫妻俩复婚，要么给前妻1万元，孩子由他来抚养。
13: 假设可以达成协议，但是他的探视权你也必须保障。
0: 就这样，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告别了父女俩，侯炳全一行人又立刻赶往申请执行人，也就是孩子的母亲陈淑云家了解情况。
13: 你平时都是做什么？在家里？
20: 没啊，花大没
13: 啊。一天上午可以弄多少赚？
21: 一天能？
20: 靠谱。
13: 一个上午只能赚1块5。
0: 眼前的这名女子叫陈淑云。谈话中，法官得知陈淑云家的经济状况很不好，一旦孩子交给她来抚养，孩子的学业不但不能保证，就连生活都会成问题。那孩子的抚养权究竟交给谁呢？
21: 两个孩子需要你。
20: 我讲一七年，我第一个跟那个第一个。
21: 需要你看能不能一起过。
20: 现在的开不得去，
22: 你做对了，离婚照顾了，不差，我真开开的，怎么这么够？
0: 法官们本想着能不能从孩子需要母亲的角度让他们重归于好，这样既能消除孩子心灵上的创伤，又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母亲的关爱。可是没想到陈淑云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 卢汉慧的另一个想法，母女俩又会怎么看呢？
21: 啊，伊是有提出要贵州出淡薄这个钱，是。哦，
3: 反正就破相也是相的
22: 咯。已经离婚足久咯，几多年咯，哈，无管无消散。
21: 是啊。
0: 卢汉辉提出的最后一个方案，母女俩依然还是不同意，调解陷入僵局，法官不得不带着遗憾暂时离开。回到法院，执行人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认为孩子还是跟父亲卢汉辉一起生活更有保障。
5: 我们感觉就是这个女方自己生活自理能力都不是特别的强，觉得这个女方不是特别适合直接抚养孩子。
0: 几天后，侯炳全一行人又一次前往了卢汉辉的家，跟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2: 我们也是说考虑这小孩需要一个比较优良的成长环境嘛，虽然你这边条件也不是很好，综合考虑的话，你如果坚持认为优良的抚养两个小孩比较有利于孩子的成长，那你要去法院去起诉变更抚养关系。
7: 给我怎样，给我一样
2: 好。孩子一定要带好哈。
0: 这起案件，侯炳全副局长并没有机械地按照判决书去执行，而是建议当事人通过其他方式彻底解决掉问题。这个建议里也有着他自己的思考。
2: 要有人权至上的理念，我们要从未成年人他的生理心理的特点出发，从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重点关爱。

0: 执行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案件时，要以人为本，这也是惠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一直以来的传统。今天刚一上班，侯炳全副局长又和张荣法官一起来到另一名执行干警庄双龙的办公室，讨论一起祖孙间因为赔偿款导致纠纷的案件。
1: 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爷爷男也应当将这笔款项拿出来。
2: 如果说还是谈不下来，拿不下来，让他主动的呢这个还滚的话，到时候我们要设定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一次行动。
3: 如果能够主动交出来的话，亲情关系没有被撕裂是最好的。好，行，那我们好，那就准备一下。
1: 好，
0: 申请执行人小轩的父亲此前在工地工作时遇难，事故责任方赔偿了死者家属99万元，但是这笔钱一直被小轩的爷爷和奶奶据为己有。为此，小轩和妈妈陈雪红将两位老人告上了法庭。最终，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决小轩的爷爷奶奶向小轩母子返还赔偿款43万余元。简单的交流后，法官决定带着他们一起到小轩的爷爷奶奶家进行沟通。
4: 啥模样？
2: 我们是惠安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庭的。
4: 你应该知道这个陈雪红这个事情吧？这两个人认识吗？
2: 认识。
0: 眼前的这个人是老人的大儿子，也就是小轩的大叔谢军民。由于被执行人不在家，法官们只好让他转告被执行人，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2: 你跟你父母说，你这个钱给他留着，你的侄儿，他的老婆要怎么生活呢？要考虑到这一点。
4: 你现在侄儿10岁，也在上小学，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对不对？
5: 你看他，看他又对我兄弟够不够？
2: 这个我说感情的话，你们兄弟人他一早也知道，那这个都。总的把他们该付给他们的钱要让他们生活下去。
0: 期间，谢军民还是指责小轩母亲陈雪红的不是。面对法院的一再劝诫，谢军民还是不为所动，矛头一再指向小轩的母亲陈雪红。
6: 先把他爸不在我认识，他爸在我第一次看到给他怎么跟他变
4: 了。
6: 你真敢举报把人拿走了？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人员不得不一次次给谢军民讲解法律关系，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其进行劝说。
2: 他现在不在了，你们如果说你的父母还把这钱给他留着，对你兄弟来说，你们不但没有帮他们把孩子老婆照顾好，还把他要给他们的钱给他扣留住，那这样子说句实在话，对你兄弟也不过啊。
0: 遗憾的是，谢军民最终还是不为所动，不愿意配合法院通知被执行人。为此，法官们向小轩的爷爷奶奶发出传票，传唤两位老人第二天到法院来进行调解。
2: 尽量中间要多做的工作，就是从维和的这个角度把那个关系跟他拉拢过来，让孩子更健康成长的，没有造成心理影响的，这样子去成长去生活不会因为一个家庭的一个点梁柱倒了4分5裂的这样一个局面，是我们最不想看到。
0: 结果两位老人在第二天却并没有出现在法院。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人员不得不尝试通过强制措施来推动案件的进展。
2: 今天早上把这两个被执行人集团到我们这边，到法院来，然后再双方做一下协调工作，一起出发到现场啊。
7: 好的。
2: 你带下路哈。来，奎文姐。他不要是本分，这样没办法通行。
0: 经过一番紧张的搜查，执行干警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两位老人的踪迹。
2: 我们都在这边跟你们承诺了，他今天要是自己过来，我们不对他采取拘留措施。
8: 啊，然后我们不采取拘留措施，他如果不主动来的话，我们
2: 那是不一样的，
8: 可能还会追究刑事责任。
0: 无奈之下，执行人员将拒不执行的后果又详细给老人的大儿子进行了讲解，希望对方可以劝说被执行人不要再继续躲避。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后两位老人终于来到法院，同小轩的母亲陈雪红坐在了一起。通过协商，两位老人同意将法院判决的43万余元赔偿款还给小轩母子。
1: 许多人觉得执行人员是硬汉，其实在我们坚硬的外表下面还有一颗炽热的心。也许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和坚持，能为你走出困境和迷茫提供一些帮助，就像阳光给每一片乌云镀上金边那样。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新时代的蓝天下追逐梦想，茁壮健康成长。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履行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执行工作中，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守心中的天平，永不倾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4: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3: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4: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3: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4: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3: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货。

0: 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自家地里惊现一具男尸，
8: 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7: 父母为什么会勒死自己的亲骨肉？
9: 怎么打他骂他爸？
7: 给了孩子生命的父母，就有权利结束他们的生命吗？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该结束的生命，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案例发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一户家庭里面，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人伦惨剧。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现场呢，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兴业。我们请李法官给我们讲讲这起案件台前幕后的故事。李法官你好。
11: 你好。
1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11: 这是一起发生在陕西省周至县一个农村的家庭里的故事。两个被告人是夫妻关系，他们有两个儿子，死者是他们的大儿子，叫英超。
7: 2014年7月20日，西安市周至县竹峪镇派出所接到村民报案，怀疑邻居家殷某的儿子殷超被其父母杀害。派出所警官立即赶到现场，
12: 在现场也发现了一些血迹的痕迹，当时也是在那个位置，这个房子的侧面的那个位置，尸体发现。
7: 2015年1月23日，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殷某、姚某犯故意杀人罪。法院随即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深入的了解。
11: 刚刚收到起诉，我就比较震惊。殷广社、姚霞，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

0: 们能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不管说是放在古代还是放在现在，放在中国还是放在外国，都是骇人听闻的。我觉得任何父母没有足够的理由不会杀害自己的儿子。
1: 那么究竟是什么理由让一对父母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0: 在案发前六天，这个大儿子用砖将母亲姚霞的腿给砸伤了，然后姚霞就给他的小儿子打电话，他小儿子就专门回家来看一看这个情况。在案发当天，大儿子又跟母亲起了争执，小儿子看不过去了，就去劝阻他，然后跟哥哥发生了厮打。这个时候他爸就跟他的小儿子一块儿把他的大儿子压倒在地。这时候他母亲说话了，说是我不要这儿子了，就拿了一根绳子提议说要把儿子给勒死。这时候他爸爸跟姚霞就共同把儿子给勒死了。这个时候他小儿子去劝阻，没有结果就走了。勒完脖子之后，他爸害怕儿子没有死，又拿出一个镢头在头上又砸了几下，
2: 天哪，
0: 最终导致他死亡了。做完之后，在他家东边的一个猕猴桃地里面挖个坑把孩子给埋了。
2: 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啊，他不是像对自己的儿子，也不是像对陌生人，反而是像对仇人一样啊，把自己的儿子给残忍的杀害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发生过什么样的往事呢？
1: 殷某和姚某是竹峪镇土生土长的农民，丈夫殷某沉闷寡语，妻子姚某在家里说一不二，比较强势。1984年，他们的大儿子殷超出生，开始夫妻俩对这个长子也是疼爱有加。5年后，小儿子出生，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无法供两个孩子读书，夫妻俩就决定让初中毕业的大儿子外出打工挣钱贴补家用，同时供小儿子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一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夫妻俩辛勤种地，大儿子在外打工，将小儿子供到了大学毕业。但是就在这时，本来和谐的一家人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3: 到19岁回来就不对话，说话办事就不对话，经常打他妈他爸。
1: 2003年，大儿子殷超从西安打工回来，父母发现他精神不正常，总是恍恍惚惚，经常无理由地谩骂父母，甚至拳脚相加。弟弟去劝阻，就连弟弟一起打。
4: 现在他们兄弟之间就根本就没有兄弟相分，现在那里都是仇人。
1: 好端端的大儿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会不会是得了病？于是殷某和姚某夫妇带殷超去陕西省忻州精神病医院就诊，经过多方面的检查，最后诊断殷超患有精神分裂症。这对这个本不很富裕的家庭无疑是一个致命打击。
2: 发现了他有这些症状啊，他的母亲有没有带他去治疗？
0: 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7月，在宝鸡市的一个精神病医院也做过诊断，也是精神分裂症，住院住了15天。但是据他妈说，他每次住院住到最后，由于没有钱了，然后就把孩子接走了，然后回家是吃药治疗，但是吃药治疗效果往往不好，一受刺激又发病了，控制不下去，然后呢，也就没有再吃药了。
2: 那么他们家有没有这个精神疾病的遗传史啊？
0: 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家有这个遗传病史。
2: 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是什么诱发了这个家庭的大儿子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呢？
0: 在2003年，他大儿子当年19岁的时候来西安打工了，不知道是在西安打工受了什么委屈还是怎么样，推测是应该被人欺负了，回去之后就有一些精神异常的症状，认为他母亲让他外出打工导致他在外面被人欺负，因此一直对他母亲耿耿于怀，有意见。
1: 没有家族遗传精神病史，殷超的精神分裂症应该是后天得的。外界的刺激真的会导致一个人精神分裂吗？
5: 医学科学对脑的研究呢，相对呢比其他学科呢还是稍微落后一点，因为脑非常复杂啊，那么涉及到思维、情感、行为、意志、认知啊、智能啊，包括这个意识这一部分呢，都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或者一个临床的表现。比如说 包括生物学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包括心理学的原因，当然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
1: 导致英超患精神分裂症的诱因，或许并没有确切的定论，但是家庭的温暖、亲人的关爱，是减少发病、控制病情恶化的重要因素。但是英超没有从父母，尤其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理解与呵护。
6: 当儿子有个缺点就是没耍钱，是不是？工作回来挣点钱，跟村民在一块娱乐，娱乐把那个钱有时候输完了，有时候赢了，这不是
5: 情何可以？情何可以？
6: 这玩意儿大方，情何可以？情何可以？但是他妈一看这把钱弄完了，心里就不高兴了。他妈不是俺到我工作单位去要领我的工资，认为这娃把钱拿回来自己保住。
1: 英超患病初期，不发病时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母亲对他的工资紧盯不舍，这让他很抵触。同时，母亲对弟弟的特殊关爱也让他感到难过。更让他无法承受的是，在病情稳定时，母亲给他娶了一门亲，媳妇儿虽然也有疾病，但是和英超日子过得很好。母亲对自己亲自挑选的这个媳妇儿也看不惯，经常恶语相对，久而久之媳妇儿受不了走了，这对英超更是沉重打击，也刺激了他的病情加重。
2: 精神分裂他的症状和表现是什么样的？
0: 根据二被告人跟他们的小儿子所说的情况，死者一犯病的时候就是在家扔东西，有打骂父亲母亲和弟弟的行为，主要是针对他的母亲。
2: 针对母亲，为什么呢？
0: 外面的邻居跟我们说，英超对外的表现很正常，客客气气的，没有犯过任何人。英广社在陈述中也说，医生给他们说这个病是仇视亲人的病，只针对亲人发病。
2: 那这个事儿很奇怪哈，就是只针对亲人发病，这个家庭他的家庭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母亲、父亲在家庭当中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6: 他妈这个人到村上自高自大，没说的白事，见了任何人都骄傲的很。见了人让这个邻居过来了，人家邻居过来了，你走的路都完了。不，他就这样，头娘的天上。
4: 那这个姚霞可能就是比较强势一点。
1: 死者的母亲姚某文化程度不高，尽管她一心一意操持家庭，但是由于性格偏执和心气高傲，既没有处理好与邻里的关系，又没有处理好与亲戚的关系，也由此影响了与儿子的关系。
0: 派出所所长给我说过这么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是英超，就是死者英超亲口说的。姚霞在英广社的父亲，就是死者的爷爷去世的时候，姚霞没有让他父亲去处理丧事，也没有让父亲去参加葬礼。
2: 这个有点过分了，
0: 在农村啊，在咱们中国的伦理上，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2: 对，
0: 为此姚霞他们家跟英广社的兄弟，他家距离就是从住宅上物理距离只有不到几十米，但是十几年没有来往。在他爷爷丧事的最后一天，他爸说送个花圈去，姚霞说了一句脏话，这个对他儿子的印象刺激很大。
2: 刺激很大啊！
0: 他妈在人际交往中，他家的社会关系中显示的就是有一些不太正常，
2: 格格不入，
0: 有很孤僻，很封闭，他是这么一个家庭环境。
2: 这样的这个家庭环境呢，客观上给这个大儿子心理上造成
0: 压力，对孩子也有影响。
2: 他会觉得这不是别人，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对别人很倨傲，很孤高。那别人怎么看他？别人又怎么看我呢？他会想到自己的在这中间的这个尴尬地位。
0: 姚霞对待他两个儿子，一个特别优秀，一个有精神障碍，
2: 一碗水端不平。
0: 这个作为母亲来说，你能否处理好这两个人的关系？这个会不会对有精神障碍的孩子有一些影响呢？我觉得这都会诱发他心里面一些更不平衡的。
2: 母亲的这个角色呢，其实在家庭当中非常重要。
0: 对，
2: 因为她既是孩子的长辈，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角色。通常说这个女人的美德像水一样哈，可以融合整个家庭，然后可以调解各种矛盾。但如果她是过于强势的一个人，不仅会让自己的先生很难做，而且也会让自己的整个家庭啊处在一种无法调和甚至矛盾越来越激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他家每次发生冲突，他的父亲都是站在姚霞那一边。从他们以前发生过冲突那些报警记录、报警情况也反映出来，他的父亲是站在母亲这一边的，没有真正去从他俩的矛盾怎么化解上去做工作。
1: 本来殷超在家吃药治疗，病情基本可以稳定，因为心中对母亲不满，看到父亲又是这样一个态度，心结越来越大，慢慢他连药也不肯吃了。
6: 看病我就是不去，要不你吃着我不吃把你着急，我是没有办法。
1: 不吃药的直接后果就是殷超对待母亲的行为越来越激烈。2014年7月13日，他用砖头把母亲的腿砸伤，为此被派出所拘留一夜。出来后，殷超依旧处处针对母亲。
4: 殷超好像是到他妈跟前打他妈的，我成了个家常便饭了。
1: 如果母亲对儿子的病态多些理解，如果母亲对患病的儿子多些疼爱，惨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强势性格的母亲在患病的儿子面前也不能服软，最终在2014年7月19日，那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2: 这样的情况最后是怎么发现的？
0: 本案的报案人是殷超家的邻居，他当天早上打开门看到了殷超和他的弟弟发生争执的情景，然后有一根绳子将殷超拉进了房子里，之后听到啊的一声和往后拉的一个声音，他就觉得有点奇怪，他就给他们的另外一个村民打电话了，也叫了另外一个村民去殷超家看一看，但是当天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他想到了一句话，殷超在之前就曾经多次说过，如果3天不见我你就报警，我就被家里人埋在东边的猕猴桃地了。他想到这样的话，他就去殷超家东边的猕猴桃地去查看，果真发现了有一片土被翻新了，这个土的大小正好能埋一个人，他就去派出所报警了。派出所当天就已经对他父母进行询问，殷广社带领公安机关在他家东边的猕猴桃地将殷超的尸体挖出来了。
2: 这整个过程让人听起来不寒而栗啊，
0: 确实
2: 确实是耸人听闻。
0: 案发这种方式啊，这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曾经用过的。
2: 哦，就是一种用绳子勒住脖子这种方式，
0: 不是第一次。
2: 天哪，
0: 但是以前并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后果，儿子是这种的精神状况，所以也没有处理过。我们去村里面调查吗，村支书跟我们说，他们派出所一两次叫出一次警，
2: 一两周。
0: 派出所说他们家真的是派出所的常客了。案发前6天，殷超拿砖把母亲给砸伤，当天殷超就报警了，派出所也出警了，有出警记录，也对殷超做了口供。
2: 哎，为什么殷超报警呢？不是他拿砖打的他母亲？
0: 是殷超报的警。
2: 最后他报的警。
0: 我们调取这几次出警记录全是殷超报的警。那为啥是殷超报警？是不是他是被害人呢？
2: 对，
0: 派出所说他们以前双方都有个报警，只是这几次是殷超报警。这次报警记录上就显示殷超当天是为个什么打呢？打他妈。他想到以前还是因为他妈逼他去上班，导致他被人欺负。想到这样的事儿，他就骂姚霞。姚霞就说：“关门，弄死你算了。”他就拿砖砸了姚霞。
7: 起诉书中描述案件的起因为：不能正确处理家庭事务，被告人家中一贫如洗，死者殷超作为大儿子，身患精神疾病，无法工作不说，成为这个本已拮据家庭的拖累不说，还长期打骂家人，甚至案发前刚刚将母亲的腿打断，案发当日又继续辱骂母亲。被告人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也小。
8: 起诉书指控的你，伙同你的爱人，你的第二被告姚霞，共同将你的长子进行勒死，然后呢，埋在了这个你们家的猕猴桃地。这个犯罪事实这个过程说对不对？
6: 那个不对，那个事实我一个人干的。
1: 法庭上，殷超父亲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为了保全妻子，也为了保全已经支离破碎的家，世子之人心底的爱令人唏嘘。但是殷超父亲的罪责能减轻吗？
9: 我的意见是从轻处，如果减轻他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但是你没讲到这个，他具备不具备条件？第一个没有投案，第二个没有立功， 所以说他不具备减轻的条件。
1: 作为本

0: 案的另一被告，也是本案的核心人物，殷超的母亲姚某，在法庭上又是怎样供述的呢？
1: 起诉指控是你跟殷某社共同将这个殷超勒死，这个事实对不对？
2: 不对。
1: 那你们俩是不是将女儿的尸体埋到你们家的牛棚地里？
2: 他把埋还是埋在了地上，他嫌我帮不上忙，不能动。
0: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姚某始终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儿子这条命是自己带到世界上的，现在儿子往死里打他，这条命就不该留着了。而辩护律师也利用证据存在疑点，尽力为他辩护。
3: 纵观本案全部案中，被告人殷广社、姚霞在侦查机机关的前期的讯问过程中均表示，被害人殷超系二人共同所杀害，但是在后期的供述中，二人对其之前的供述均予以了否认。因此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姚霞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前后矛盾，本着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的刑法原则，应当认定被告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0: 杀死亲生儿子的这对父母究竟能不能减刑或者免刑呢？
4: 我就在考虑这个事情，尽管说是母亲对你的方式有些不妥，但是作为儿子，尊敬长辈、伦理道德，这都是你应该做的。不管母亲有再不对，你也不应该采用这样激烈的方式来对待母亲。现在殷超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作为本案在被告人的量刑上，我们是不要考虑被害人的这样的行为有多大过错，他对引发本案有多大责任，他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此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根据新近颁布的关于处理家暴的意见，被害人、施暴人对案件起因有过错的，在对被告人的量刑上可以酌情从宽处理，这也是一个从轻处罚的因素。
5: 在您庭审的现场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4: 互相包揽责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从亲情上是可以理解殷广社这样的一个辩解，但是我们要从法律上进行审查，他这样的辩解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5: 不是说你说是你干的就一定是你干的，
4: 对
5: 吧？还得有证据。
4: 对，
5: 证据是什么呢？
4: 这个证据上，我们首先要审查被告人的供述，你是否是自愿做出来的，是否具有证据的资格，另外还要审查这个证据的证明力，你能不能跟其他证据相印证，你的真实性有多少。根据我们的审查，被告人殷广社跟他的次子，就是小儿子，均供述过姚霞跟殷广社共同将儿子勒死，姚霞拿来绳子这么一个情节，所以说呢，对殷广社当庭大包大揽的跟姚霞的推卸责任，这个是没有证据支持的，所以也没有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个辩护意见和辩解。
0: 2015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殷某、姚某因犯故意杀人罪作出判决。
1: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殷广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二，被告人姚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三，作为工具，首先约依法予以收。
0: 当审判长宣读完判决书后，姚某情绪异常激动，她无法接受自己和丈夫被判刑。在她看来，孩子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有精神病，危害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自己就有权杀他。但是她并不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即使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任何人都没有剥夺他生命的权利。
6: 对于这种家庭有精神疾病或者相关疾病的这种亲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积极的救治，或者如果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可以申请相关的社会组织呢进行援助，而不是采取违法的手段呢进行解决。
5: 关于这一类的案子，咱们法律专家怎么看？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7: 对于故意杀人罪，尤其是像手段也比较残忍的恶劣，我们通常会就是考虑，首先想的就是要生死刑的问题。故意杀人案件呢也千差万别，我们也要考虑各种情节和其他的包括人身危险性的因素， 来综合考虑啊，规定桂山的州院一定要判处死刑。我们最高法院曾经下过一些规范性的指导性的文件啊，比如在1999年的时候，最高法院曾经下过一个关于维护农村稳定啊刑事审判工作的座谈会的纪要。这个在纪要当中呢，它对于这种农村里面因为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婚姻纠纷所引起的这种刑事案件，是一定要适应死刑。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2: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1: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2: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1: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2: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

0: 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朱仝和雷横领着200多人兵围东西村，但见大火冲天，噼啪之响啊。这朱仝呢，跟天王晁盖交情莫逆。您想想，晁盖是海交，司官两面全是朋友，特别是跟这个美髯公朱仝，他们这个关系比旁人更近着一层，两位是无话不谈呐。可朱仝呢，身在县衙，为马弓手，抓差办案的头，今天是受上县所差，迫不得已，不得不走走形势。实则他早就打算好了，明抓暗放，想把好朋友晁盖给放了。但是事在紧急，他也不摸底呀。心中想，晁大哥，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人，你快走啊，千万别被我们把你堵住。尽管小弟有心放你，耳目众多也不方便呐。因此他心生一计，把刀高高的举起，你们听着，把东西村四面封锁，我到里边看看，我让你们攻，你们再攻，听见没听见？是。他把人全安排到寺外，带了几个心腹人冲进晁盖的家。到院一看呢，也不成样了，浓烟滚滚，正厅配房前院后院全都是火了。他知道这是晁盖事先得着信儿放的火呀，马上领人到后边去。出乎意料的是，到后院还正碰上晁盖和一个出家的道人，身边有五六个庄客。朱仝一看，把脚一跺呀，心说，嘿，糟糕，真糟糕啊，我的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啊？哎，怕什么来什么，他身边还带着几个人呢。朱仝告诉他们，原地别动，把这门给我堵上。他一个人拎刀冲过来了，高声喊喝，胆大的晁盖竟敢聚众抢劫，现在你们的官司犯了，而往哪里走？东西村都被包围了，你们是插翅难飞。那位说，晁盖怎么还没走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财难舍呀。宋江给他报信之后，他做了安排，让赤发鬼刘唐、吴用、吴学究押运着金银先走了，到石碣村找阮氏三雄前去安排。他跟入云龙公孙胜啊料理后事，这公孙胜还紧催他，快点快点，不要耽搁了，哎哎哎，这就完， 这就完。说个这就完呢，老也完不了。房子舍不得，地舍不得，金银财宝舍不得，三亲六故怎么安排？耽误来耽误去，一直耽误到现在。没等走呢，官兵来了。晁盖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朱仝。为什么朱仝这么喊呢？那是给别人听，也可以说这叫演戏。晁盖明白呀，也不敢说旁的，手挺扑刀往上一纵，好啊，你们来得好，我晁盖既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就不做，反正今天也好不了了，我跟你们拼了，听他听他。跟朱仝站在一处，朱仝边打边使眼色，一努嘴儿，那意思你们还不快点从后门撤。晁盖明白了，带着入云龙公孙胜和七八个庄客是边战边退，朱仝在后头追。朱仝后面那几个人奉命原地不动，在这把门，所以就没敢追。到了后门这，朱仝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说话呀，哥哥你怎么还不走啊？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四外全是官军和差人呐、啊。你们出了角门之后奔河边跑，顺着大溪直奔东北，那我没安排人，越快越好。先帝，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呀，往后咱有见面的机会，快走，别说旁的。就这样，晁盖公孙胜领人冲出后角门，顺着大溪奔东北。那朱仝啊，还得装模作样的在后头追呀、啊，一边追还得一边喊。正这时候，雷横领着人从后边兜上来了。头儿，怎么样了？他们奔前边跑了，快随我追，别让晁盖跑了，追！一百来人在后头紧追不舍，可这么一耽搁呢，晁盖和公孙胜他们就跑出有半里多地去了。这大溪往东北一拐弯，是一片不着边际的大树林，滋溜滋溜滋溜。等进了树林再找不好找了，因为天黑了。朱仝领人到了树林边上，高声断喝：“不要轻举妄动，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小心他们放暗器。”这些官差平日作威作福，遇上事儿了都怕死啊，谁愿意送命啊？干在树林外的扎火干跺脚，谁也不进去。这就给晁盖他们提供了方便，因此才平安脱险。这官人折腾了一夜，到次日天明了，眼睛也得劲儿了，冲进树林再找，什么都没了。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朱仝埋怨雷横来得太晚了，雷横埋怨朱仝，就是你安排的，你要不安排他们能跑得了吗？互相推诿，结果骂起祖宗来了，什么也没抓着，回县衙复命吧。等见着知县石文斌这么一说，把知县急得一蹦多高：“饭桶，废物！你们怎么带这么多人去，连一个人影你们都没抓着啊？好啊，我对上峰怎样交代呀、啊？你们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和这帮人啊，把头一低。摆了肉头阵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不言语。您看这个肉头阵这玩意儿还打不破呢。 扎一锥子不冒血，踹一脚刚一声，知县后来把嗓子都吵吵哑了，也有点累了，真好像泄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我关心不忘啊，怎么做了运城知县？别的地方都不发生这种事儿，但我的治下出来这种大逆不道之人呢，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有个师爷给他出的主意，老爷，您不必太着急了。虽然晁盖他们跑了，不见准他们那人跑的那么干净，肯定还得有爪牙和余党。把他们抓来不也一样吗？对上峰也算是能交代一下。对，再给我抓，左邻右舍三亲六故沾边挂拐，是人就给我抓。好嘛，这些邻居可倒了霉了，在东西村是晁家的邻居全给抓来了，那亲戚也有几个倒霉的也给抓来了，黑乎乎啊跪满了大堂。施文斌就像疯了一样，二话不说挨个给我揍。你们都是贼皮呀，你们肯定受了晁盖的收买了。说说说，晁盖跑哪儿去了？啊，跟他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特别是在黄泥岗劫了生辰纲，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你们说。可把这些人给打坏了。后来有一个能矫情的说了，我大人呐，你就打死我们，我们也不知情。为什么呢？老晁家户大人多，每一天出来进去那人数不清，晁盖又是海交，各府各县的人都来投奔他，他们干这种事儿能告诉我们吗？我们怎知他跟谁结伙啊？你想问想知道内情，得找他们家里的人，得服侍晁盖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了解内情。您就是把我们打死，我们也供不出什么来。有道理，有道理，全给我压下去，把晁盖的专客他们家的使用人全给我抓来。您说晁盖领着几个人走了，愚者的没走，有家有口的，这玩意儿他舍不得，有那么几个庄客上家眯着去了，倒霉了，全给逮来了。到这一给上刑，这庄客呀实在挺刑不过，就说了，说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供什么。前些时我们庄主晁盖跟吴学究还有一个鬓边长红头发的叫什么赤发鬼，姓刘，叫什么名我们叫不上来，姓刘的给送的信儿，他们整天在屋里嘀嘀咕咕的。后来那个吴用吴学究听说上什么水泊梁山的边上一个渔村请来仨人，这仨人也对，姓阮呐，有阮八阮九的，这我们记不清了，反正仨打鱼的也到他们家来了。后来还来个老道叫什么公孙胜，说这个人还会妖术邪法，他们七个人整日把门关上在屋瞎嘀咕，很可能就是商量劫道这件事儿。我们是下人，能让我们到跟前去吗？别的我们全不清楚了。再说一遍，这几个庄客说的大同小异，录下口供，先带上手捧子压起来，将来事情完了 根据情节的轻重再做处理。知县一看也只好如此了，马上把宋江、张文远两个押司找上来，口供腾清，写了公事，命人送往济州府。济州府派来的何涛众人也回去了，因为济州府管郓城县。济州的知府文太守见着公事之后一皱眉呀、哎呀，晁盖吴用都跑了，糟糕糟糕啊！他也挺同情这位知县，知道这伙强人不好对付，好在呢有点眉目。哦，离这儿不远仨打鱼的姓阮的，我先对质对质，看看这是真的是假的。来人，把罪犯白胜给我提上来。他们手里头还有个人质呢，白日属白胜被定成死罪，押到死囚牢，把白胜带上来了。哎呀，那白胜打得遍体是伤，走不了道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他拖上来的，哐通往大堂上一放。文太守一拍桌案，白胜，我且问你，你们同伙一共几个人？回大人，一共八个。都是谁？领头的是晁盖，还有个教书先生叫吴用，还有个老道叫入云龙公孙胜，还有个人是关西人叫赤发鬼刘唐，还有呢，还有离这儿140里地石碣村的阮氏三雄。叫什么名？他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跟送上来的材料一对差不多，证明白胜没说瞎话。文太守又问，这阮氏哥仨是坐地户啊，是外来户？那我不太清楚，可能他们住的阮家庄石碣村，看样子是老户了。压下去，把白胜压下去了。因为这事儿没完，不能要他的命，留着他还得对质一些情况呢。白胜被押进死囚牢不提，文太守马上吩咐让何涛、何清领着八班人义赶奔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雄。这阵就得逮一个是一个了。赶这观察统领何涛下去之后，把弟兄们召集齐了，一宣布，这帮人全拨了脑袋了。我观察大人，不是我们胆小怕事啊，咱可去不得。为什么？为什么？石碣村四面全是水，河道纵横，密布芦苇，紧靠着水泊梁山呢。最近水泊梁山有伙强人，能有700-800号，有好几位寨主，恐怕他们勾搭连环，全都有交情，杀鸡了水泊梁山的贼背不住给他们帮忙。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就咱们这几个人去，不但破不了案，抓不着人，还都得把命搭上。请观察大人上禀太守，得多派人马才是。
2: 对，
1: 我马上禀报太守大人。等何涛跟文太守一说，文太守一考虑也是这么回事，好吧，调动军队吧。跟巡检司打了招呼，调来300名官兵，配合太守衙门这200来人，一共凑了500多人，让何涛 和一个姓李的巡检率队分两路赶奔石碣村。话分两头，单说阮氏三兄自从夺了生辰纲之后，每人分了一份儿，这一份礼相当可观呐、啊，后半辈儿也享受不尽呐、啊。哥仨非常高兴，把分得的赃物藏起来，照样还打鱼。您说这胆子有多大呀？就没想到事情有饭的那一天。可后来呢，吴用和刘唐来了，到这一报警说情况不妙，官府把白胜抓去了，白胜挺刑不过都抖了出来了。我们先来安排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先生随后就到。阮氏三雄一听，不但不害怕还乐了，哎，没说的没说的，来吧，来的越多越好，我们双手欢迎，现在就给准备房子。没过一天呢，晁盖、公孙胜赶到了，还领着七八个庄客到这儿来。一说这个经过，大伙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啊，官府绝不能善罢甘休，完全可能跟踪而至啊，怎么办呢？公孙胜给出的主意，我看这样吧，事急，咱们干脆到梁山去入伙吧，要到了梁山咱就平安无事了，大家全都同意。那么你现在上梁山得梁山人同意才行呢，派谁去联系去？派俩人，吴用那是最能说不过，让吴用带着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还带着重礼赶奔李家道口去找汉帝忽律朱贵。这李家道口这朱贵是开店房和饭馆的，那就是梁山的眼线，明白内情的你得先找他，他给你通风报信，给你搭桥，不然的话你飞也飞不进梁山。他们走了，剩下的人也就做好了准备了。正在这时，有人到这儿飞快来送信儿，禀报阮氏弟兄大事不妙，济州府派来五六百人分两路杀奔石碣村，声言要抓你们三位，是吗？哈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好啊！我说晁大哥，咱们就这样退进梁山，即使人家收了咱，咱也觉着脸上无光，临走之时咱们痛痛快快地打他一仗，大败官军，扬我声威，我们闹个全脸儿，再进梁山他也不敢小瞧咱们。晁盖点头，好吧，不过三位兄弟，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呢？多少？阮家村的都得听我们哥仨的，就挑精壮的也得有个三百二百的。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众人。好嘞，您听信吧，不用您管。阮氏哥仨出去了，命令一声，鸣锣聚众，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锣声四起呀，时间不大，阮家庄的人全都集合了。阮小二站到高处当众讲话，他首先指出朝廷黑暗，皇上是无道的昏君，奸臣误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就拿咱这儿来说，小小的渔户光这税咱也拿不起呀，客捐杂税多如牛毛啊，掐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活呀。哎，看见没，官军又来找毛病来了， 愣说咱这窝藏了什么什么大盗，愣说我们哥仨干了什么什么坏事，其实绝无此事。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们借故要冰洗咱们阮家庄。众位你们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好嘞，要不答应就跟着我干，有利就使利，有智就使智。现在咱们兵分两队，随我迎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3: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

0: 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1: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0: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1: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9: 阮氏三雄做好了一切准备，利用石碣村了儿洼有利的地形，要对抗官军呐、这就应了那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也。

0: 遇上阮氏弟兄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铺排好了之后，暂且不说，单说何涛何清还那位李寻简老爷来到石碣村，兵分两路，等进了村子一看呢，家家户户全都没人儿。啊，事先得着信儿，全他娘跑了。你们能跑到哪儿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放火给我烧。这一把大火烧得够惨的，整个把石碣村付之一炬。这还不说，他们到寺外去搜罗船只，这净打鱼的，人跑了还有船呢。就这么的，他们一共凑了有三四十只小船，可来的这些官人绝大多数都不识水性。何涛就问，谁会水？会水的哪怕会狗刨的都给我站出来。后来挑出三分之一来，让那三分之二的人在汉岸上等着。这三分之一的人，100多人，分成三四十只小船，到寺外搜捕阮氏三雄。单说这何涛坐了一只船，找了四个水手，还带着几名捕快，这船荡飘飘就进了芦苇荡。到里边一看，哎呦，这河岔子是一道挨着一道，钻进大苇塘辨不出东西南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往前走了有2里来地，水面逐渐宽阔了。哎，正这时候，对面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小伙子，赤身裸体，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转珠簪别柄，穿着油绸的裤衩，光脚丫，手里边提着一条鱼叉。这小伙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赤子肉都翻翻着，长得是浓眉大脸，浑身上下一层水袖，唱着山歌而来。歌词大致意思是，爷爷生长了儿娃，不种青苗不种麻，贪官污吏全杀尽，英雄好汉是一家。借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这小伙子声音还挺洪亮的。有一个做工的看了看，哎，我说观察，这小子就是立壁太岁阮小二，正是咱们要抓的人。来人，前进，别让他妈唱歌的这小子跑了，冲！唰，十几只小船分左右两翼奔阮小二就来了。阮小二双手托叉在船头上一站，威风凛凛，毫不畏惧。来得好，来得好。哎，哥们儿，往前凑凑，大爷等候多时都有点不耐烦了。眼看官人靠近了，阮小二绑一个猛子扎水里去了。他下去了，后边那几个人紧跟着绑绑绑啊，全跳水里去了。官军到跟前，光得了一条船，人没了，把何涛气的，你们赶紧跳水里给我抓。我观察大人，我们这水性不行啊，不行也得给我下去。你们干什么来了？跳，快快！哎哎哎！这几位当差捏着鼻子也跳水里去了，但是下去就没上来。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下去的人整个没影了。耶，何涛正在着急之时，后边来一只快船，船上有人就喊：观察大人，了不得啦，您快回去看看去吧。
1: 啊，出什么事了？
0: 哎呀，我们在汉岸上带来的弟兄让他们给包围了，现在正打交手仗，咱们死的人可太多了。
1: 哎呀，
0: 何涛一听上当了，赶紧船只掉头往回走，走出没有一里地去，就见水一翻花，哗，冒上一个人来。这人踩着水，晃着膀子，露出大半截来，把脸上的水一擦。我何涛，你不是找我吗？你二爷在此。
1: 哟，
0: 阮小二，放箭！有几个就开弓放箭，结果阮小二早就扎到水底下去了。正这时，船后的甭冒上一个人来。我在这呢。何涛回头一看，阮小二在这呢，射！又射了一顿箭，阮小二又没影了。可正在这时，何涛就感觉到坐的这只船嘛不稳的，左摘右晃。有人发现了，可了不得了，统领大人，船底下有人要翻船。
1: 别介，别介，
0: 快踩住踩住。那能踩得住吗？就见这只船左晃右晃，窟窿靠篓子了，把何涛也掉在水中啊。何涛就会狗刨，那顶个屁用啊。还没等他扑腾呢，就觉着脚脖子被人牢牢地抓住。抓他那个主正是阮小二，心里说话：孙子，你给我下来不？这会儿这水还挺深呢，拽下去用手一抠他的嘎吱窝。何涛把大嘴一张，一会儿就灌得背过气去了。阮小五、阮小七、晁盖等人率领庄客四面包围。哎呦，这官人可惨透了，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这些人都在暗处，事先都有准备，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石块投，再近了用鱼叉扎。咱们也说过，这些公差平日作威作福，就会欺负老百姓，什么抓人呢，哎，抢钱呢，这行，真要作战没那能耐，因此吃了大亏了。经过这场战斗，死伤了五分之四的人，就剩下一部分逃跑了。阮氏三雄保着天王晁盖，首开其门，打了一次漂亮的大胜仗。等把官军杀退了之后，他们又回到石碣村，一看那是一片焦土哦。有不少的人都咧了嘴了，没家了，这怎么办？阮氏三雄说：众位放心，了儿吧，咱不能待了，石碣村咱不能住了，弟兄们不必伤心，最近两天晁大哥领着咱们要投奔梁山，那块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大伙一听啊，这心才放下，还抓着个战利品何涛呢，怎么处置？最后晁盖说：别要他的命，把他放回去，借他嘴中言传咱们弟兄的心腹话，让他回去，命令那狗官 把白日鼠白胜给放了，起码也保证白胜的生命安全，如若不然，闯进济州府杀他个马仰人翻。好吧，把何涛提上来。你看这位观察大人平日挺威风的，到了现在都不如三孙子，往那一跪不住地说好话。阮氏弟兄冷笑一声，我你就是何涛啊？正是。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领着人抓我们，同时还放火烧我们的房子，你说这笔账怎么了结？
1: 哎呀，爷爷饶命啊，我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也不愿意这么干
0: 啊。你不愿意这么干，但事儿是你干的，你还想抵赖不成？我告诉你，姓何的，按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大卸八块，扔到水里头喂王八。但是我大哥有好生之德，今天饶你不死，放你小子回去。
1: 啊！哎呀，我可太感谢了，各位呀、啊，你们能活一百岁，你们都是好人呢。
0: 回去可是回去，你告诉你们那狗官，我们不是好惹的，生辰纲是我们结的，那是山东老百姓的血汗，不能交给那些贪官污吏，那个老王八东西，那个老蔡京。另外再告诉你，你告诉你们的上峰，我们有个弟兄叫白日鼠白胜，现在在大牢之中，限期把人给我们放了，还则罢了，要不放人，恼一恼，我们杀进济州，连那狗官全家我们全斩尽诛绝。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再重复一遍，我说什么来的？哎，何涛把这话重复一遍，果然他记住了。好，走吧。
1: 哎呀，多谢多谢。
0: 绑绳解开了，把何涛给放了，阮氏三雄在后头跟着，一直把他送出石碣村。到了汉二了，阮小二一瞪眼，回来。
1: 好汉爷怎么说话不算数，还要反悔吗？
0: 谁反悔了？不过呢，你这小子太缺德点，烧了我们这么多房子，让我们蒙受这么大的损失，要说不给你留点记号，实在叫人心不痛快。这么办，把俩耳朵留下吧。
1: 别讲别讲，可别留。
0: 什么？听你的还是听我们的？仨人往上一闯，掐胳膊摁腿，把何涛踩在地上，蹭一声把牛耳尖刀拽出来，扳着他脑袋，呲儿呲儿，啊！把俩耳朵给削下来了。何涛是血肉模糊啊，抱着个脑袋是逃之夭夭。阮小二用张纸把这俩耳朵包吧包吧，揣兜了，做个纪念。你看这个人有耳朵呀，显不出什么玩意儿来，这玩意儿要没了，瞅着太别扭了，圆不愣登的一个肉球。何涛回去送信，见着文太守，把以往的经过一说，太守是大吃一惊啊。哎，这帮小子真难对付，这是造反了，光靠我的力量哪行啊，马上请示上级，征调大兵攻打石碣村。那玩意儿调兵啊，不是一句话，还得往上行文，还得说明情况，还得经过上边的批准，从什么地方抽调军队，那事儿繁琐透了，这么一折腾就不定多少天。他们怎么折腾咱们不说，翻回来 再说天王晁盖，大获全胜之后，下一步放弃了儿娃石碣村，马上起身赶奔李家道口，去找吴用和刘唐。现在这些渔民无家可归，只好跟着一块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人、孩子，能有五六百人呢、啊。坐车的挑挑的拉着队伍，这天来到李家道口，刘唐正在这等着呢。刘唐一看晁盖众人来了，赶紧迎上来了：“大哥，你们怎么才来
1: 啊？
0: 才来就够快的了，那都出什么事儿？哎呀，一言难尽，等到屋再说吧。你们联系的如何？妥了，一切全都完事儿了。朱掌柜的够个朋友，慨然应允，把住处房间都给你们耗好了。”正说着，汉地狐狸朱贵和吴用从里边出来了，彼此介绍之后，朱贵一抱拳：“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英雄入伙。我们现在小小的水泊梁山，就是人手不齐呀、啊。如果各位英雄能跟我们合在一处，我们是无所畏惧，太欢迎了，请到里边吧。”让进李家道口的店房，这家院里头街上哪儿都是人了。房子没那么多怎么办呢？支起临时的帐篷，用草席子搭棚。好在人家这块非常富裕，拿出粮食来做饭吃。大伙儿在外头埋锅造饭，朱贵把天王晁盖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吴用也介绍了情况，说朱掌柜的够朋友，答应收留咱们，这第一步已经办到了，夜已通知梁山大寨，咱明天就进山。哎，大伙一听啊，别提多痛快了。这一晚上睡了晚安然觉，特别香甜。次日平明众人起来吃罢早点，汉地忽律朱贵早把船只给准备好了，那大号的船给准备了十只，人们好登船呢、啊、连男带女老老少少全上了船，装得满满的。朱贵呢，陪着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另坐了一只船，这才起身赶奔水泊梁山。因为事先打好了招呼了，所以不必再放响箭了。这船只拐弯抹角，穿过芦苇塘，逐渐水面宽阔。天王晁盖在船头上一看呢，天连水，水连天，是无风三尺浪。远山近水，风景如画。晁盖心说，这可叫如鱼得水呀、啊。好地势，好地势啊！这要在这扎下大本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一辈子也不白活。说话之间，到了金沙滩，等大船一靠岸，搭上跳板，众人弃舟登岸。早就有人在这恭候着呢。云里金刚送万，摸着天渡千。奉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所差，在此等候。彼此见过，非常高兴啊！这两位寨主一再声明，欢迎各位光临。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你们来的太好了！也晁盖一听这话，心里落挺了，因为这几家寨主都表了态了。没有一意证明进梁山这事儿算成功了。大家欢天喜地往里走， 路过三道堡子城啊，都用石块砌成的，就好像小长城相似，起起伏伏，蜿蜒不断呢、啊。那城都有一丈多高，上边能走一辆大车，都铺着厚厚的地板。梁山的喽啰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上头巡逻。关上摆着灰瓶炮子、强弓、硬弩、滚木、雷石，把重重厚厚的木门要关上，你就插翅也飞不进去呀、啊。众人一边观看，一边称赞不绝。进了三道堡子城，来到一个院里，这就是中平大厅。白衣袖是王伦，豹子头林冲在院等着呢。再说白衣秀士王伦，哎，怎么叫白衣秀士？他喜欢穿白衣服，今天也不例外。头上戴着月白缎软包巾，身穿月白缎团花箭袖，腰束金带，细皮嫩肉，小眼睛，长得又干净又精神。再看王伦抢步齐身过来，到了天王晁盖和吴用等人近前，一躬到地：“各位好汉，各位英雄，小可王伦恭候多时了，欢迎啊，欢迎！”晁盖急忙还礼：“大寨主，备难之人来投靠寨主，蒙不弃让进山寨，真使我们非常感激，是铭刻肺腑啊。”李伯祥，李伯祥，嚯，这家可够热闹的。进了大厅，大厅里头早就调摆桌案准备好了。主席这面五张桌子，五把椅子，在左面，客席在右面，七张桌子，七把椅子，到里边按次序坐下来。人家主席这面，首席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位摸着天杜迁，第三位云里金刚宋万，第四位豹子头林冲，末位汉帝忽律朱贵。客席这面，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大家客气一番，这才落座。王伦吩咐一声：“来啊，排排酒宴。”杀了三头黄牛，抿了十口飞猪，杀了二十只羊，还勒死十条狗，哎呦，再加上鲜鱼，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是应有尽有啊。在喝酒的时候，王伦吩咐一声：“奏乐。”又还带奏乐的呢，真是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那一千多名喽啰兵里边什么人都有，平时挑选了不少人，也经过训练的。王伦俨然在这块做了草头王了，每饭必奏乐。再看有五十人组织成的乐队，席地而坐，是弹拉歌唱。阮氏弟兄眉飞色舞：“哎呀，这真不错呀！哎，这地方，谁也管不着我们了，干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弟兄们兴高采烈，一边吃着一边谈。王伦是频频敬酒啊，在席前问起天王晁盖的经过。晁盖是个实在人，所以毫没隐瞒，就把所遭所遇一切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白衣秀士王伦听罢是大惊失色。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充满希望的手术却变成一家人噩梦的开始。
8: 其实也很灵活的呢，一个小孩，然后做了手术之后就躺在床上。
7: 女孩沉睡不醒，责任究竟在谁？
9: 我们的医疗行为与患的过程的关系啊，我们认为是不存在什么过错。
8: 其实这个时候抢救已经太晚了。
7: 一场手术引发3起诉讼，法官该如何维护双方权益？
10: 如果10年之后仍然有护理需要，原告还是可以另行进行主张。
7: 复杂难辨的医患矛盾，法官又该如何解决？法治天下之沉睡不醒的女孩。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如今呢，在社会上有很多的公益性医疗项目，设立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那些经济条件有限而需要帮助的人。这本来啊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如果受益方受到了意外伤害，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你10多岁给他怎么护理呢？
13: 就给他那种这种往这种东西做什么，然后自己给他按按这样。
12: 他排便也可以自己排的是吧？
13: 嗯，就是也有尿不湿，他什么时候排了我们不知道，他自己也没数的。护理
12: 还蛮好的，
13: 我们路上这么多年了没长过。
12: 他现在他那个手术做的是在哪里啊？
14: 手术胃死了。
13: 我
14: 在这里，然后这里他也有手术。
7: 10月的杭州秋意渐浓，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陈丹法官来到一位特殊的当事人家中进行回访。这位特殊的当事人正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小女孩，她名叫小敏，今年10岁。同年级的孩子都已经上学读书了，而小敏却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由她的妈妈寸步不离地照顾。
11: 那么小敏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陈丹法官来我们解开心中的疑惑。
7: 陈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曾荣获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先进个人称号，荣立杭州市法院系统3等功一次。
1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0: 小敏是我们法院审理的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当事人。5年前，她在一次手术之后就变成了现在的状态。在这期间呢，他的父母为此提起多次诉讼，而我审理的案件正是其中第2起。
11: 到底是什么样的手术让小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7: 2007年12月，家住嘉兴南湖区的朱建祥夫妇迎来了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们的女儿小敏出生了。随着小敏的长大，
15: 他们发现小敏似乎与其他孩子有一些不一样。朱建祥夫妇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让他们几近崩溃。小敏患有先天性耳聋，为了给孩子治病，朱建祥夫妇多方寻医问药，然而高昂的医药费却让他们不知所措。就在他们发愁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小敏被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纳入了公益项目人工耳蜗植入计划。
8: 残联通知我们，所以我们就去残联那边做了。因为残联那边费用比较低一点，他们有那个补贴什么的。
15: 2012年2月13日，小敏入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两天后进行了手术。
8: 本来是想他出来之后就是能听到声音啊，我们可以慢慢教他说话什么的。
15: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让一家人满心期待的手术，竟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8: 刚出手术室的时候，他，就是在，在挣扎。这个手好像要去挖那个伤疤。
15: 小敏从手术室出来后不久，就出现了打嗝、口唇发紫等症状。
8: 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脸色那个皮肤这个颜色就不一样，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然后就那个呼吸停掉了。
9: 在患病情发生变化以后，当时主管医生，也就是他的经管医生，就在床边。立即开始抢救工作。
15: 然而抢救的结果却并不理想，此后小敏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8: 其实这个时候抢救已经太晚了。
15: 随后小敏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和武警杭州医院之间多次辗转，虽然病情得到了一定控制，但却丝毫没有苏醒的迹象。
8: 像他平时那骑自行车什么小的那自行车什么，比别的小孩一样大的小孩啊，他骑起来速度比他们快了。然后做了手术之后就躺在床上，这样一直都没有好起来。
15: 手术之后，朱建祥夫妇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就小敏治疗费用及相关赔偿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协商，最终协商无果。2013年8月，朱建祥作为小敏法定代理人，向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向小敏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9.6520.28元。案件受理后，经朱建祥提出申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委托杭州市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确定被告方在本次医疗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被告方所承担的责任。随后杭州医学会出具鉴定意见，小敏患有先天神经性耳聋，新生儿筛查时发现存在甲状腺功能低下，医方手术期间对此认识不足。然而对于这一点，被告方却认为自己并无过错。
9: 因为手术期是不存在甲低的啊，包括在康复医院术后啊，在康复医院也做了多次的甲状腺功能检测，表明患也没有甲低。
15: 原来小敏在出生后接受新生儿检查时被发现存在甲状腺功能低下，后来通过相应治疗各项指标达到正常。既然如此，杭州医学会为何会认为被告方应承担次要责任呢？
16: 但是他毕竟先天存在着这么一个甲状腺功能降低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专家也充分的做了一个考虑，最后呢还是考虑这个 PARIED 的这个综合症呢是可能性大。那么这个疾病呢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会造成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低下，那么对于这类人来说呢，他耐手术打击的能力就会很差。
15: 彭德莱综合症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主要特点为甲状腺肿并伴有先天性耳聋。依据杭州市医学会所出具的鉴定结果，法院对本案作出认定。
17: 这个案子呢，最主要是由于原告自身疾病啊，对最后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决定性的因素， 考虑到这个情况，在医院承担了40%责任的前提下，我们判令原告自行要承担60%的相应的损失。
15: 2014年3月25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赔偿小米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合计393243.78元的40%，即人民币157297.51元。
11: 我们看到，在一审判决的时候，考虑到了一个赔偿责任比例问题。那么，这在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10: 关于赔偿责任比例问题，主要还是衡量责任的大小。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是主要责任，赔偿比例一般在60%到90%之间；如果是次要责任，赔偿责任则在20%到40%之间。一审法院呢，根据次要责任的鉴定结论，结合全案情况，确定由被告承担40%的赔偿责任。然而，这起案件只是多起诉讼中的第一起，随后小米的父亲又提起了上诉。
15: 面对责任划分，双方再起争执。
9: 我们的医疗行为与患儿的过程的关系，我们认为是不存在什么过错。
18: 那么你医院没注意，那么你的医院的责任就要加大，这点钱是不足以弥补他家就是遭受这种损失的。
15: 康复之路遥遥无期，女孩父亲再提诉讼索要赔偿。
18: 他家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不太富裕的家庭。
10: 这一次诉讼，原告方的诉请针对的是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的赔偿。
15: 案情纷繁复杂，法官如何维护公平与正义？法治天下之沉睡不醒的女孩。虽然一审判决有了结果，但对于小敏的家庭而言，这样的结果可谓杯水车薪。她的康复遥遥无期，未来所要投入的巨额治疗费用也是这个家庭难以承受的。而且朱建祥夫妇认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应对小敏遭受的损害负全责。2014年4月5日，朱建祥作为小敏的法定代理人，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393243.78元。
18: 他家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不太富裕的家庭，医疗费用非常高昂，所以这对他的压力确实是不简单的，确实是很重的。
11: 那么这次二审的情况怎么样呢？
10: 在我们和二审法官沟通中了解到，对于患儿家属提出的上诉请求，院方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院方认为，在诊疗过程中，他们的监护措施到位，抢救过程及时。杭州市医学会对此作出的鉴定结论正确合法，请求维持原判。为了达到客观公正呢，二审法院也安排了法医参与调查，为案件的审理加入更多的专业意见。
11: 那么在二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新的发现呢？
10: 本案的关键问题就是原告患有甲低，医院在术前是否知情，这是责任划分所依据的重要事实。二审法院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所出具的麻醉会诊意见反页其他检验异常指标一项记载有甲低，也就是说，儿童医院在术前就已经得知原告曾患有甲低。
15: 二审法院结合调查结果认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在术前已经询问出小敏存在甲状腺功能低下病史的情形，但对小敏存在的病症认知严重不足，且未将手术风险及时告知小敏及其家属，侵犯了患者及家属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然而对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却予以否认。
9: 手术过程和一些术后的抢救过程，术前准备都是规范的。我们的医疗行为与患儿的过程的关系我们认为是不存在什么过错。
18: 在这个手术之前，我已经告诉了你。那么你医院没注意，那么你的医院的责任 就要加大，这点钱是不足以弥补他家的装修成损失的。
15: 2015年2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故作较大，其与小敏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75,270.6元。二审结束后，小敏家很快就拿到了赔偿款，但这些钱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小敏家的困境。
1: 小敏需要24小时有人照顾，为此她的妈妈辞掉了工作，全职照顾小敏。
2: 她不能一直也不能上班，平时都要照顾她，想出到外面去多待一点时间也不行的，都要马上回来的。2015年7月，小敏的父亲朱建祥委托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进行了伤残等级评定，根据该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0: 小敏被评定为一级伤残，完全护理依赖，日常生活需两人护理。 2015年11月11日， 小敏一家再次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支付 30年残疾赔偿金， 2人20年护理费， 3年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共计294,6897.34元，
3: 并按月支付尿不湿费用。
4: 那么这次诉讼和前两次的诉讼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又该如何审理呢？
5: 前一次诉讼呢，审理的重点针对的是责任划分问题，而这一次诉讼，原告方的诉请针对的是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的赔偿。
3: 当时这个双方他们主要矛盾点是什么呢？
4: 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之一。
5: 原告认为他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要求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被告呢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他在城镇连续居住满1年以上，因此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没有依据。
3: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方面的意见，残疾赔偿金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结合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或农村标准。原告主张他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在法庭调查中呢，原告也自认小敏和家人的经常居住地在嘉兴的农村，因此呢，残疾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进行判决。
0: 针对鉴定结果，被告再生质疑。
6: 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个证据呢只是他单方证据。
0: 女孩沉睡不醒，她的未来究竟在何方？
2: 就是想她能哪一天能够发生奇迹啊，能够醒过来。
0: 案件背后的矛盾，法官又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沉睡不醒的女孩。 承办法官在接受案件后，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协调双方进行了调解，然而最终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失败后，承办法官结合双方递交的证据进一步进行调查。就在此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对鉴定结果提出异议。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呢，他的
3: 第三方医院的证据说明相对病情是平稳的，那所以呢，他相应的这个护理是不分的一个需要，并非是需要像原告所说的那么2人24小时那样要跟踪。他从这个事实上来确定一人是应该是可以了。随后，被告方向法院提出要求重新鉴定。那么，对于被告方提出的上述观点，法院是如何考量的呢？
5: 护理人数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通过庭前证据交换，鉴定机构对得出护理人数为2人的结论、理由和依据没有作出说明。为了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明确护理费的计算标准，我们同意了被告提出的重新鉴定请求。
7: 随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小敏目前的伤残级别以及后期护理人数重新进行鉴定。
8: 这里结果呢是这小孩是植物生存状态，植物生存状态按照护理以来程度评定那个标准是10项标准的积分打分制，就是说就能分值积分。这小孩因为我是四级不能够生活，不能够
1: 自己去完成的，全部你给我打的，它属于零分。
0: 根据该鉴定结果，小米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属于一级伤残，但对于护理人数，该鉴定中心却没有做出评定。
3: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鉴定结果，没有对护理人数做出一个评定哈。那么面对这样的矛盾，法院该如何处理呢？
5: 通过我们向小敏曾接受康复治疗的武警杭州医院进行了解，小敏在经过两年多的康复治疗之后，虽然是植物生存状态，但她的整体情况比较稳定。同时我们也到小敏家中，看到对小敏的护理主要是对她的日常生活进行照顾，主要有小敏的妈妈一人护理。结合上述这种因素，我们最终确定护理人数为一人，同时按照浙江省当年在岗职工的平均年工资51,719元计算护理费。小敏的妈妈年收入为20,000元，即使按照原告主张的小敏由妈妈和外婆两人护理，那么最终的金额也是可以弥补护理人员的误工损失。
0: 2016年8月22日，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赔偿小敏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用具费、后续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798,322.36元。
3: 那么本案判决当中，这个护理费用是基于这样一个护理期限来进行计算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护理期限，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20年。本案原告是植物人，情况比较特殊，他的生存年限暂时无法预估，因此实践中存在判决分期给付护理费的一种做法。结合原告的年龄、病情，我们最终判决由被告先行给付10年的护理费。这种做法不仅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督促原告的家属对原告积极进行护理。如果10年之后仍然有护理需要，原告还是可以另行进行主张。
0: 案件判决之后，小敏一家很快就领到了赔偿款，但由于此前为了给小敏治病，朱建祥夫妇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赔偿款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债务，剩下的钱还能维持多久，他们也不敢多想，唯一的念头就是希望女儿能够好起来，
2: 就是想她能哪一天能够发动奇迹啊，能够醒过来，哪怕她站不起来啊，躺在那里会跟我们说一下我想吃什么东西啊，我哪里难受啊，能够这样表达一下，我们已经蛮开心了。
0: 案子判决之后，考虑到小敏家的状况，承办法官也专门来到嘉兴市残疾人联合会、南湖区残疾人联合会，向他们介绍了小敏家的情况。两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向承办法官表示，他们会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小敏相关补助，并且会持续关注小敏的病情发展。
3: 针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法院呢，在确定被告的赔偿数额的时候，应当先了解被告的医疗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原因力大的呢，他就要承担比较高额的赔偿数额，那么比例也要高一些。被告啊，在为原告实施手术之前，没有把原告存在甲状腺功能低下这个病史问出，导致呢，这个被告有可能因此手术准备不足，存在过错。在这个基础上，一审法院判决医院应该承担40%的责任。那么二审法院呢，重新查明了事实，改判被告医院承担70%责任，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里另外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医疗方违反说明告知的义务，就一定要对患者的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这个二者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医疗方的说明义务啊，它并不是无限放大的，它存在一定的范围。
3: 好，感谢专家说法。活泼可爱的孩子变成了植物人，这对于任何一个家庭而言都是沉重的打击。 我们看到承办法官为了维护小敏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也值得我们去尊敬。虽然小敏还在沉睡当中，但是我们也真心的期待奇迹能够早一天到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社会能够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感谢陈法官，谢谢，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楠楠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楠楠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楠楠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8: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7: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8: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7: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8: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7: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
7: 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车辆司法拍卖出高价，男子窥见暴力商机。
7: 我想那其他的车子可不可以这样弄？
8: 他就是想到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就是拍卖这一牌照方式来这个从中赚这个差价。
6: 车商联合车主打假官司，诉讼总标的近100万元。
9: 意思就是我先还钱5万块钱，那这个其实是虚假的，没有的，
7: 拿了4万块钱。
6: 主从犯认定引争议，共同犯罪中车主又起何作用？
10: 所以他们是共同构成犯罪的。那么在共同犯罪当中，我们又区分了主从犯。
6: 作案18起，涉案人数21人，自导自演的虚假诉讼案最后又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车牌背后的阴谋。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年来，包括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实行了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限牌令。在这些城市中，上牌照成了很多市民觉得头疼的问题，而有些不法分子就利用上牌难钻了空子。今天我们要讲的案子就跟车牌照有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6年9月，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谢忠祥法官先后接手了几起欠款纠纷的执行案件。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谢忠祥法官发现这几起案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1: 一个呢，他这个案件是调解结案的，而且标的都不大。第二个呢，这个他这个案件被告的代理人啊，都为同一个律师赵某代理的。第三个呢，他申请执行以后啊，都能将这个抵押物、案件抵押物、车辆提供给法院，要求法院拍卖的。
6: 在这几起案件中，申请执行人都叫西敏。更为蹊跷的是，案发前这几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的车子抵押给了西敏。
11: 一般我们正常执行案件的是人难找，财产难找，而他这个案件呢，都能够将这个抵押物提供给法院执行的。那么我们从中发现，就是说是不正常的情况。
6: 发现这一异常后，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刻成立了调查小组，对此类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后要求法院拍卖涉案车辆的案件进行了重点调查。经过进一步调查，执行法官发现，像西敏这样多次向法院申请拍卖抵押车辆的申请执行人不止他一人，还有黄全和方某。
11: 发现这个被告代理人赵某，他除了为西敏的这个案件啊代理以外，他还为黄某、方某这个申请执行的被告担任这个代理人。
6: 案件资料显示，在所有案件中，欠债一方的代理人也都是同一个人。最终，执行法官通过进一步调查确认，西敏等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在案发前根本不存在债务纠纷，而是在联手打假官司，试图通过司法拍卖把带有浙 A 牌照的车辆以高价卖出去。
9: 反正欠条要求是按照还权写打的，那反正就是意思就是我欠还权5万块钱，那这个其实是虚假的，没有的。
6: 2016年11月，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将该案移送至杭州市临安区公安局立案侦查。经过公安机关调查核实，黄泉、西敏等人直接参与或利用他人名义，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了多起虚假诉讼。
12: 黄某和西某两人涉及案件18起，涉及嫌疑人的话20多名。
6: 侦查终结后，杭州市临安区公安局将此案移送至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8月10日，黄泉、西敏等21人因为涉嫌犯虚假诉讼罪被提起公诉。2017年8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3: 经依法审查查明，2016年5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黄泉伙同被告人西敏、方阳峰，经预谋，在浙 A 牌号车辆限牌交易的情况下，通过司法拍卖车辆可以获得车牌指标，从中非法获利。你提起虚假诉讼的目的是什么？
7: 为了获利。
13: 获取什么利益？
7: 这一车牌的差价。
0: 21名被告人为什么会涉嫌虚假诉讼？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飞，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法官。
6: 陈飞，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一级法官。
0: 陈法官，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虚假诉讼罪。
10: 虚假诉讼罪呢，是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所新增加的一个罪名，它是指以捏造的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被告人捏造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他们的行为大大的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扰乱了司法秩序。
0: 黄泉、西敏等人是怎么想到的虚假诉讼？具体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打官司讨债款，男子发现违法商机。
14: 黄泉当时跟我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从中赚钱，然后叫我一起弄。
6: 自导自演进行虚假诉讼，原告给被告请律师。
9: 他说呢，出高一点那个，他说那个牌照卖点出高一点，
14: 就拿了40000块钱。
6: 作案10余起，车主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车牌背后的阴谋。黄泉此前一直在做二手车的生意。2015年，黄泉的朋友谢某、潘某以谢某的汽车作为抵押物，向他借了10多万元钱，此后却迟迟没有归还。
7: 放了1年多了，那我他也没钱还，后来我就去找了那个赵如平律师，然后这个案子怎么处理啊？
6: 为此，黄泉一纸诉状将潘某、谢某起诉至法院，法院最终判决黄泉胜诉。在案件执行阶段，法院拍卖了谢某抵押在黄泉那里的旧车。出乎黄泉意料的是，那辆本身并不值钱的旧车竟然在司法拍卖中拍出了7.5万元的高价，原因就是这辆车拥有浙 A 牌照。
8: 拍卖的价格呢，比市场上价格要高很多，因为这个车子呢是带浙 A 牌照的，那么杭州地区呢是浙 A 牌照用于限号的。
15: 小型和微型的客车要上牌，那么首先要取得调控指标。
6: 原来杭州自2014年开始实施限牌令，个人之间禁止车牌买卖，小客车增量指标只能通过摇号或者竞价的方式取得，结果导致浙 A 车牌拍卖的价格一路走高，很多有购车需求的市民也被车牌号久摇不中所困扰。
7: 上牌的话摇号比较难吧，应该
16: 那个几率很小的，
7: 反正我摇了2年摇不到。
6: 于是很多有购车需求的人将目光放到了司法拍卖的二手车上，因为凡是通过司法拍卖拍得的小汽车都可以在拍得小汽车的同时获得一个车牌指标，这也就导致了带有车牌的旧车在司法拍卖中拍出的价格比车辆本身的价值高很多。
7: 我想那其他的车子可不可以这样弄，我就去问了律师啊， 问了律师呢，他说可以的，自己想想嘛，也这个事情也这样事情啊，你情我愿的嘛，这样又不危害到人家利益。
11: 那么黄某发现这个价格这么高，他就是想到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就是拍卖这一牌照方式来这个从中赚这个差价。
6: 通过自己的案子，黄泉萌生了联合二手车主通过虚假诉讼变相倒卖浙 A 车牌赚取差价的想法。随后黄泉开始寻找合伙人，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同样做二手车生意的西敏。
14: 黄泉当时跟我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从中赚钱，然后叫我一起弄，中间有差价可以赚的，利润可以赚的。他跟我说这样做不犯法的，怎么样怎么样的。
6: 利益面前，西敏和黄泉一拍即合，他们将目光盯上了一类特殊的二手车车主。这类二手车车主往往在杭州实行限牌政策前就拥有好几辆浙 A 牌照的小汽车，现在名下有车辆车况不佳，面临报废，如果通过普通二手车交易根本就卖不了多少钱。郎某就是这样的一名二手车车主。
17: 他会跟那些车主提出来，比如说那个破车的话只能卖5000块钱，他会跟车主说，你能不能把那个牌照一起卖给我，我可以付你15000或者20000，反正就比车的实际价值要高。
9: 相当于我这个车卖本身是不值钱了，就几千块钱那个，反正不用了，又要保险又要年审呢。
6: 2016年8月，黄泉和西敏提出以1.2万元的价格买下郎某的一辆旧车及车牌，价值只有几千元的旧车忽然能卖到上万元，还要带着车牌，郎某最初有些理解不了。
17: 车主也知道车牌是不能卖的，那么黄某跟西某呢，他们就跟车主提出来，这个你不用管，这些事情你再配合一下就可以了。
7: 那现在在通过这样诉讼的方式拍卖车牌，
9: 他说呢，出高一点，那个他说那个牌照卖点出高一点，同法院这么作为我们车子卖掉嘛，想想看能够卖高一点嘛也好的啊。
6: 通过进一步沟通，郎某才知道黄泉等人要跟他进行的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交易。黄泉要求郎某以即将出售的旧车作为抵押物，先给自己出具一张50000元的虚假借条，并签署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以便之后走法律程序拍卖车辆。对此郎某一开始还是心有疑虑的。
9: 这个不行的，我说啊，那我打欠条给你，万一你拿这个钱，我这个车的卖都没卖了几块钱，你到时候拿这个欠条来告我怎么办啊。
6: 为了打消郎某的顾虑，黄泉又给郎某打了个收条，表示如果到时黄泉真的拿着借条让郎某还钱，郎某可以出示收条抹平假账。在利益面前，郎某最终还是动了心，录下现场视频后配合黄泉出具各种虚假材料，
9: 相信他们的了那个，然后谁知道会触犯法律的那个。
6: 之后黄泉便拿着50000元的虚假借条去法院起诉郎某要求还钱，还给郎某请代理律师。在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黄泉和郎某的代理律师当庭达成调解，郎某在一定期限内还钱给黄泉。此后黄泉再谎称郎某在法律期限内没有履行法院判决为由申请强制执行，这样之前郎某抵押给黄泉的旧车就会顺理成章地进入司法拍卖程序。因为拥有浙 A 车牌，这辆车最终拍出了50000多元的价格。
17: 浙 A 牌照在我们这边经过拍卖的话，基本上可以拍卖到3万多、4万多的价格。那么黄某跟西某呢，就通过这个行为就得到了一块很高的利润。
9: 车子没卖掉了，他叫我到法院去那个签那个字呢，我心里还是就是有不上不下的。
6: 按照法律规定，这笔拍卖款将由法院全部打入黄泉账户，扣去事先允诺给郎某的购车款1.2万元，法院的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等，黄泉还能净挣一大笔钱。
7: 拿了4万块钱，4万块钱呢，大概有2万来块钱是盈利的。
6: 2016年5月至9月期间，黄泉、西敏利用这样的手法共作案18起，共有包括二手车车主郎某在内的22人涉案，诉讼标的总额接近100万元。
0: 那陈法官如何确定二手车主在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呢？
17: 本案当中的车主呢，跟黄泉、西明等人是存在一个共谋的，所以他们是共同构成犯罪的。那么在共同犯罪当中，我们又区分了主从犯。对于那些直接到法院里来参与民事诉讼的那些车主，我们是认定为主犯的。另外一部分车主呢，他自己没有实际的来参与诉讼，而是通过代理人参与诉讼的，那么我们是认定他们为从犯的，从而在量刑上也有所区分。
0: 庭审中，控辩双方会有怎样的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被告人均认罪，主从犯如何区分？
13: 被告人黄泉、西敏、范阳峰在川渝的部分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并非起到是个主导的作用，那我觉得不应该认定是一个主犯的。
6: 被告人提出有自首情节，法庭将如何认定？
15: 我听说反正就是法院在对这个虚假诉讼的事情在调查，我自己过来说一下，
13: 应当认定为是自首，其均不具有自动投案的情节。
6: 虚假诉讼最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车牌背后的阴谋。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罪名虚假诉讼罪，21名被告人全部表示认罪。
18: 法官黄泉，你对于临安市人民检察院对你的指控有无异议？
15: 没有。
18: 被告人西敏，你对于临安市人民检察院对你的指控有无异议？
14: 没有。
13: 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黄泉、西敏、范阳峰在川渝的部分共同犯罪中系主犯。
6: 但是，对于公诉人提出的西敏应该被认定为主犯的观点，西敏的辩护人表达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西敏是黄泉雇佣的，应该被认定为从犯。控辩双方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3: 他参与到本案当中，并非是他主动的，而是被什么呢？被他人召集参与。同时，他并非是我们这个案件的策划者，并非起到是个主导的作用。那我觉得不应该认定是一个主犯的。
19: 人提出的西敏受黄泉召集实施参与犯罪，显然是与二被告人当庭的供述矛盾的。被告人的辩护的相关意见并没有证据支持。综合被告人西敏参与犯罪的次数以及与被告人黄泉合谋的过程，认定其主犯，认定其他相关参与人员、被告人从犯，并无不当。
6: 庭审中，被告人黄泉和西敏都提出自己是主动到案的，应该被从轻处罚。黄泉说，在接到临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的电话通知后，自己就去法院主动交代了。
15: 我听说反正就是法院在对这个虚假诉讼的事情在调查，这然后那我觉得那我说那我自己过来说一下。我说
17: 执行法官将黄某和西某传唤到法院之后呢，他们两个人还算比较老实，就把自己的很多的相关虚假诉讼的情况都予以了交代。
6: 对此，公诉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黄泉和西敏并不是主动投案的。
13: 无论是临安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通知到案，还是之后被临安市公安局直接转为刑事拘留，其均不具有自动投案的情节。
6: 此外，黄泉和西敏的辩护人都提出，两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应该被认定为自首。
13: 在当时公安机关也没有掌握我们本案全案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西敏啊把整个案件的这个情况如实的讲清楚，是他首先。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刑法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啊，我们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如果说他如实供述了我们司法机关没有掌握的这个部分，那么仍然应当认定为是自首。
6: 对此，公诉人则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8: 在法院调查阶段呢，两人是没有将案件的主要犯罪事实交代清楚的。
0: 那对于这两个争议的焦点，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7: 对于被告人西敏主从犯的认定啊，我们认为西敏在共同犯罪当中行为积极作用比较大，不能认定为从犯。经查发现，黄泉和西敏在被公安机关传唤之后，在第一份讯问笔录当中并没有如实的交代他们的
10: 主要或者全部的犯罪事实，因此自首也是不能认定的。
0: 最后法院又会如何判决？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7年8月30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宣判，被告人黄全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被告人西敏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000。包括车主郎某在内的其他19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6个月到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7000到8000元不等的罚金。
17: 他们的这种行为大大的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欺骗了法院，欺骗了法官，扰乱了司法秩序。
14: 接受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嘛，反正犯法了就要付出代价，反正好好改造，早点出狱嘛，好了。
9: 那个对法律意识太浅薄啊，我希望其他的车主引以为戒，不要因为一点点那个蝇头小利而去触犯了法律。
6: 据了解，因为犯虚假诉讼罪最终被法院判刑的案例并不少。2015年4月，曾是包工头的被告人戴建良为了偿还货款，找到了朋友刘庆平，拿着伪造的欠条起诉自己和长沙春华建筑有限公司。刘庆平最后打赢了官司，从长沙春华建筑有限公司拿到了87万元。最终事情败露，戴建良因犯虚假诉讼罪，在2018年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30,000元。刘庆平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人刘某在20多年前曾向张六某借了60万元人民币，为了偿还债款，2011年两人经过合谋，虚构了张六某与上海海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有360万元的债务关系，致使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2012年作出有误的民事调解，并且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6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撤销原有调解书，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0: 陈法官，我们看到在本案当中呢，很多被告人是不懂法的，从而呢进行了虚假诉讼。那么该如何更好的防范虚假诉讼呢？
10: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发布过一个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那么该指导意见当中呢，就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像法院来说的话，我们应当加强宣传的力度。我们可以在立案窗口或者法庭里面来张贴一些警示宣传的标识，告知参与虚假诉讼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引导当事人依法的行使诉权，诚信诉讼。
0: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0: 为什么把虚假诉讼这样一个本来呢是一个民事行为、违法行为上升到犯罪的高度呢？那就是因为在这里边呢，它涉及到了公共利益。那它怎么就涉及到公共利益呢？就是因为它侵害了社会公共的司法资源，把本来呢这样的一个明晰的法律关系，这个时候呢利用一些手段和法律的空白，那么进而呢进行这种虚假的操作，这个是非常非常恶劣的行为。我个人感觉对虚假诉讼那么进行严格的严厉的惩处是有必要的。这在一个方面呢是为了提升人们的法治意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在对具体的虚假诉讼的案例当中，要针对当事人的不同情况那么进行区别对待。衡量的目标之一，那就是说司法效果最好，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最好。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本案中众多被告人看到因为限牌市场产生了巨大需求，从而动了歪脑筋进行虚假诉讼。虚假诉讼不仅挑战了司法权威，扰乱司法秩序，也损害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给社会带来恶劣的影响。对于虚假诉讼行为，最终一定会被识破，而进行虚假诉讼的人面临的也将是法律的严惩。在这里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21: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2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22: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22: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那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即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农产品实体店的店铺布局与装修。今天咱们接着聊的话题是农产品实体店如何选品。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4: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庄教授，您看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想要购买一些农产品，除了网络购物之外哈，更多的还是在各类农贸市场啊、超市啊、社区生鲜店啊这样的一些实体店去购买，基本上也能够买到各种我们需要的生鲜产品。那么这样的农产品的线下销售渠道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便利了哈，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生鲜店或者说社区店，因为种类不全导致部分想要买的东西没有，那么还是得去一些综合的超市或者说综合的市场去购买，这样就显得非常的不方便啊，有的时候也非常尴尬。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生鲜店，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品才能够到满足这些消费者的需求呢？
4: 你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些中小型的这种生鲜店，当然也包括社区店了，甚至还包括一些这种很小的这种摊位或者什么，其实都涉及到选品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其实困扰他们的这个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就是如何兼顾好各种类型的消费者的选择，这个是一个难点。我觉得首先在选品方面一定要具有差异化。虽然我们说这个小型店铺啊，它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相对来讲啊，一般的这种生鲜食品你还是要尽可能的兼顾到。因为生鲜店啊，它不同于这个大超市和农贸市场，品类肯定没有他们全面。因为毕竟作为这个小型这个生鲜店来讲啊，主要它的考虑的就是便捷性，但是如何让消费者能够快速的买到自己想要的农产品依然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在选品上啊，大众化这种生鲜思路是一定要具备的。这里说的这个大众化的生鲜啊，就包括我们说的常见的蔬菜、水果、肉类啊，还包括这个生肉和熟肉，还有水产、禽蛋等等这种消费者日常高频次需要的东西，我们称为叫大众化的生鲜。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生鲜品类都不能保证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生鲜店啊，它就是也不算合格的了，很快就会被消费者放弃掉。毕竟想要的买不到， 更不用谈什么便利了。另外除了大众化生鲜以外，差异化的生鲜也尽量要拥有一些，比如你正在应季的这个螃蟹啊，还有柚子啊等等，这样会让便利店的体验和口碑慢慢的变好，那么回头客也会慢慢的积累起来。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小型的生鲜实体店一般呢都要靠周围居民的回头客来支撑，如果说这个品类稍微齐全一点的话，想买的这个常见的产品都能买到，然后呢你的服务再热情一点，再做一些这个社群的营销维护，这样就能够生意慢慢好起来哈。那庄教授，那么在具体选品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呢？有没有策略？
4: 好的，说到农产品的这个选品思路啊，事实上多数消费者日常所选择的这个生活类必需品啊，一般不会超过150种，即使放到全年啊，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偶然性或者冲动性购买的这样一些农产品，它总数一般也不会超过500种。这个产品的种类过多啊，不但会增加消费者的一个选择困难症，也会给这个经营者带来管控难度和边际效应。所以说不论店铺的规模多大，关于这个控制选品数量，还有分析消费者，还有就是研究产品特性，这都是实体店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要精确到每个品类甚至是每个小品类的数量，才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店铺运营的成本，提高效率和减少损耗。这里边有个专业名词叫定品，也就是确定产品的品种。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实体店虽然陈列着这个大量的商品啊，但是同品类同品种的商品啊陈列过多，导致这个品类的宽度不够，又导致这个品种的这个深度过深。啊，我举个例子啊，有些生鲜店往往会陈列很多种品牌的大米，但是差异化的这种杂粮米、有机米没有，所以大家都在同一个品面和同一个维度去竞争，这样消耗的就是实体店的货架资源和库存容量。根据我们品类管理的这样一个理念，我们应该能够去预测消费者的一个消费需求，然后合理的搭配这种商品组合，减少重复属性的商品，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常规的商品，也能满足差异化的需求。我举个案例吧，比如说我们有4个货位可以陈列我们要卖的这个食用油，那我们可以选择放2款性价比比较高，然后价格也不贵的这种品牌调和油，然后再加一款高端的，比如说茶籽油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高端油，然后再加一款小众化的农家的这种手工菜油。这样既能够兼顾到这个消费者的大众化需要，也能满足部分特殊群体的这种小差异。但是如果我们后期因为货位需要调整嘛，那么食用油的这个货位啊必须要压缩到2个，也就是我们要去掉2个产品，那么这时候我们应该放弃到哪2个产品呢？我个人觉得应该保留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调和油，然后再保留一款小众化的农家菜油。因为多数消费者在没有过多选择的情况下面，它可以去容忍一定范围内品质的降低，但是小众化和差异化的消费者，他们甚至只喜欢菜油的味道，没有的话我通常我就不买了，我换个别的地方买。所以说选品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根据销售排名就行，这里既需要有非常强的产品特性的这个一个理解，然后也需要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个进一步研究。
0: 听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选品的思路是挺复杂的，不但要研究产品，还要研究人的一些消费的心理。那么在这个农产品的选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要注意的原则？比如刚才您提到的注意差异化。
4: 农产品选品过程中呢，确实要注意一些原则。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差异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啊，不能过度的差异化。比如说有些农产品对品牌的依赖度比较高，这就要优先考虑大品牌。你看像这个调味品、食用油这些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就非常高，它通常不可能被其他的产品替代的，那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就应该尽量选择知名的品牌。那么其次呢，就是核心商品要厚，差异商品要足。比如面条，它的品种很多，而且需求量也比较大，但是去罗列所有的品种你既没有必要也不现实，因为毕竟种类太多了，我没有地方去放。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个地区性的一个消费习惯，把这个主体大致分为细面和粗面就可以了，你没必要把什么蔬菜面啊、鸡蛋面啊、手工面啊等等这种小品类全部进行堆砌，这样又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困难。那么还有就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品牌的系列产品，一般这种系列性的这种产品啊，在包装啊、颜色上面啊，它会更加统一， 也比较迎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视觉审美效果。所以如果不是差距特别大的时候，我个人建议比如说选择某一个品牌，利用它自身的这种系列规划，比如某个品牌的水果，它里面有好多品种，你都给它上架啊，或者是某个品牌的这个网红的坚果，哎，里面有好多种坚果，你也给它一块上架，它们设计看起来也都差不多，然后也漂亮，在货架上面陈列的时候也美观，这样这个店铺的运营者呢，他也会更加的省力，因为品牌的系列本身它已经被厂家他提前就注入了这个选品的思维在里边，这样就不需要你去过多的考虑选品的问题了。
0: 同一个品牌的产品一般来说在外形设计上哈都有一些这个基本一致的风格，然后在视觉上看上去也特别的整齐划一哈，这样放在货架上就能够让消费者看起来风格更统一，也符合现在农产品销售的标准化的思路哈，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4: 对，但是我们今天毕竟说的是选品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选品思维啊。之前传统店铺的选品呢一般是做减法，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按照销售排名去淘汰卖得不好的那部分产品，这种方法呢比较简单，效果呢也不错，但是我把它理解为叫被动式选品，也就是说经营者啊他完全是被动的跟随着这个消费者需求来进行选品的。但是我们说啊，现在毕竟是互联网时代，有很多思维都在被创新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经营者应该学会去主动的引导消费者，比如可以按照场景来选品，就是围绕一顿饭、一个厨房或者一次聚餐来设计这个场景，而不仅仅是从某个单品去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酵母这个产品，因为它的单价比较低，然后平时购买的人呢也不多，假如按照销售排名来选品的话，这个产品肯定要被淘汰掉，这是不可能被上架的。但是如果今天正好有一个年轻的顾客到你店里面去买面粉，他回去要做蛋糕，那他买完面粉以后发现哎没有酵母，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买酵母，所以这时候像店铺的运营者，我们就需要用面粉加酵母这样两个产品来打造一个生活场景，就是一个人去完成他的一个做蛋糕，就是从采购到做蛋糕这样一个场景。那比如说还有一顿火锅的所有食材和配料，它也可以打造一个场景。比如说瘦身减肥爱好者他需要的产品，我们也可以把它组合起来打造一个场景。所以说到这里啊，大家或许应该能够明白最近几年为什么外面会出现一些专注于某个主题的专卖店了。所以用互联网打造消费场景的这种思维方式啊，中小型的农产品实体店我们大致就可以把它归纳为四点。第一个就是要聚焦基本款，也就是消费者熟悉的品牌只卖基本款，例如大众日常所需的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还有蔬果水产等等，这样可以通过低价来提升消费者的一个接受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清晰的定位锁定目标客群，选品必须和老百姓的厨房直接关联，和厨房没有关联的直接就把它舍弃掉。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注重品类的宽度，减少品类的深度，例如围绕这个厨房所需的品类啊应该尽量齐全。那么同样的生鲜产品在品质上啊比超市和菜场要更好一点，但是你同类的产品不需要太多啊，解决有无即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强调产品的这个场景感，关注这个产品间的这种内在关联，选品一定要根据各种什么老百姓的餐饮习惯以及他们的一些社交场景来综合进行考虑。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张教授，刚才您说的选品场景化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时代农产品的营销模式哈，就是说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那么现在的农产品销售越来越注重场景的打造和消费者这种体验的提升。那么生鲜产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的损耗通常比较高，这也是很多经营者比较难以应对的问题。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生鲜损耗的控制呢，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营销店铺的运营的这个一个成本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攻击。那么目前生鲜产品损耗呢，首先就是运输环节的损耗，这也是生鲜产品就损耗最为严重的一个环节。因此在运输过程中呢，我们应该尽量要做到少转运、少搬运、少触碰，要对不同品类的产品呢分级保鲜啊，根据产品的不同属性进行这个不同温度的存储、加湿或者是除湿处理，这方面涉及相对专业的这个物流仓储技术啊，就需要我们店铺经营者经常要学习一些各种产品的这个它的保存温度啊等等这种储存的这种知识。那么其次就是生鲜产品的一个现场这个损耗，这就需要我们更好的要去量化生鲜产品的进货量和销售量啊，这个非常关键。生鲜产品大部分的现场损耗主要就在于要货不准，比如今天店铺 你只能卖100斤的青菜，你采购了200斤，那肯定就会出现剩余和爆损。那么再比如今天的螃蟹可以卖100只，而你只采购了60只，那么另外40只的生意就流失掉了。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说生鲜产品啊，盈利的核心在于综合成本最低，便宜体现在价格上，专业体现在品控上，这就需要我们高效率的一个供应链的建立和一个整体的这个进货的一个管控水平的提升。
0: 嗯，是这样。生鲜农产品最怕的就是损耗，那么这也是很多实体店成本大幅上升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进货量、进货价、进货品质，那么店铺后期的这种运营啊，就会顺利很多哈。
4: 对对对，这个需要就是店铺运营者一个长期的一个经验积累，因为各个区域的它的销货量肯定是不一致的了，包括跟人群的这个收入啊什么都是很有关系的。另外呢，尤其对于一些中小规模的社区生鲜店啊，我觉得打造这种简约、品质、卫生和田园风格的这种卖场是比较好的，小而美嘛。在选品上呢，以中端产品为主，那么部分进口产品为辅，突出产品的这个品质和性价比，尽可能的控制成本，这样更便于采取不高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定价策略，然后围绕着百姓厨房它的特点啊展开选品，只卖和吃有关的东西，其余的一概不卖。通过缩减这个 SKU 啊，我们来提高这个单品的采购量，降低采购成本，然后预测消费者的一个消费需求，合理的搭配产品组合，减少这个属性重复的产品，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常规产品，也能满足一定的差异化。同时要加强品牌意识，像这种常见的这种散装的蔬菜水果水产啊等等啊，打造出自身的经营性品牌，占领消费者的心智，增加消费者的认同。还有就是加大标准份净菜和半成品的这个供应啊，满足现在这个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目前看来啊，城市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大概是肉禽占比是22%左右，然后蔬菜占比是18%左右，水果占比20%左右，这三个大品类啊占比差不多在60%左右。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要去做全品类的生鲜，你只要了解了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我们就可以围绕着这个一日三餐啊去做我们的小文章。
0: 嗯，围绕着一日三餐做文章。都说农产品既难做也好做，难做呢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值低、损耗大、运输成本高等等这些的一些不利因素，但是农产品呢又是所有人每天都要消费的，那么这种刚性的需求和这种高粘性也让农产品店铺的前景非常的美好看起来哈。那么另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实体店会在晚上啊，就是说这个过了饭点儿，或者是说节假日啊做一些促销，那么这也是减少损耗、增加销量啊、增加人气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那么促销的选品有没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比如说哪些产品我们可以用来参加促销，对于我们这个减少损耗啊、减少成本是有帮助的，哪些是不能够轻易做促销的？
4: 促销确实是为了减少损耗啊，还有一个就是吸引人气啊。
0: 嗯，
4: 促销选品呢，我们在选的时候呢，尽量要选择这种损耗小、保存期长的商品来做促销。
0: 嗯，
4: 有时候促销呢，很多人会有一些误区啊，比如经常看到有的店铺用白菜、大蒜这类产品做促销，但这类产品本身就有个很大的特征，它们损耗特别大。
0: 嗯，
4: 加上这个促销的时候啊，一般人流量都比较大，最后顾客买走的是菜心，留下的叶子。然后买走的是蒜瓣，留下的蒜皮儿，就很容易造成亏损。这是人性了，
0: 对，
4: 讨便宜嘛，喜欢。所以我们要尽量选择这种损耗小、保存期长的产品，减少在运输、存储和顾客挑选中产生的这种额外损耗。比如我们说选择土豆就比选择大蒜要明智。还有就是促销产品啊，数量要把控好，促销产品的 SKU 啊占比控制在5%以内，最多不要超过10%，就你整个店铺的商品数量，你促销产品占比不要超过10%啊，最好是在5%左右。如果同一个时间段里面促销的产品品类过多啊，对于毛利正常也就10%-15%左右的这种生鲜店啊，就会导致大量的毛利损失。另外还会造成人员管理不过来，店里的人都在忙着促销，其他工作就没法做了。
0: 嗯，
4: 甚至还会出现逃单这种现象。
0: 嗯，
4: 还有就是促销产品太多的话，面向顾客就没有了针对性，所以促销更适合用单品促销来带动店铺一个整体的销售。促销前要加强这个单品的推广啊，进行大量的订货，采用这种低价格策略啊，目标就是为了销售增长、客户增长和口碑效应嘛。有时候一个产品的低价促销会让客户觉得，哎，这家店的其他东西都很便宜。
0: 嗯，
4: 另外要注意根据人群的这个特征啊进行选品。比如发现店铺所在区域某个时间段的水果需求量特别大，那我们就直接可以搞水果试吃，同时选择这种盒装切片水果来促销，最大程度的增加销量，降低库存。还有就是生鲜产品应该尽量选择季节性产品，大量上市的初期的时候来搞促销，因为小批量上市的时候啊，虽然会给顾客带来新鲜感，但是这种采购价格啊很难降下来，而且产品的这个成熟度啊和口感都不是很好，而大量上市的这个初期正好是产品成熟口感最佳的时候，而且供货价格也在大幅度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还没来得及反映到终端的零售市场，这个时候抓住时机先人一步大量进货，就可以获得成本优势，同时可以以非常非常低的价格一下子就把它冲到市场上，就会给这个市场和这个周围的顾客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力，让顾客觉得真的蛮便宜的，而且这个时候的利润它是有保证的。那么如果你等到竞争对手都开始做这个产品促销的时候，那这时候促销就不叫促销了，它就变成了价格战，那么销售这个就减缓，损耗增高，然后就很难赚到钱了。
0: 是这样的，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给大家介绍了促销选品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那么促销是店铺引流和增加农产品销售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把产品选好选对，既可以帮助店铺降低库存，也可以增加店铺的人流量啊。那么有很多时候促销啊也是打造爆款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甚至一个爆款的产品就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一家店铺的知名度。所以呢，爆款的打造也是农产品店铺应该掌握的一个技能吧。
4: 对，顾客的基本需求呢是能买到又喜欢然后价格又合适的一个产品，所以爆款产品它的品相价格啊是否具有吸引力将直接影响到爆款这个打造的成败。一般来说呢，爆款农产品的选品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应季或者是节令性的产品，也就是本地应季的生鲜农副产品，或者是适合当地生活习俗的节令性产品，都可以进行这种主题性的爆款打造。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敏感性产品，这类产品一般属于畅销的必需品，消费者很容易感受到价格变化，比如鸡蛋、大米，用这类产品来作为促销爆款，是很多超市和卖场常用的套路。定价只要稍微低于市场价一点，就会很有效的吸引很多价格敏感型的顾客到店里面来。那么第三种就是种植性产品，种植性产品一般指品牌知名度比较高，然后销售渠道多样，可替代性比较强的产品。选择这一类产品做促销呢，往往可以获得供应商的大力支持，比如说儿童食品、名牌产品等等。第四种就是特殊性产品，主要是指店铺自产自销的一些特色品类或者自有品牌，或者是周围店铺没有同类可以比较的商品。这类商品主要体现在一个稀缺性上面，打造爆款的价格呢不宜定得太低，但一定要注意品质的保证。第五种就是引进的新品，新品的爆款打造并不是单纯的依靠这个低价，而是要首先取得源头供应商的大力支持来打开市场，可以考虑与极客力强的这种商品互相配合，做关联性的主题营销，产生这种联动带货效应，比如土鸡和炒鸡蛋、鲫鱼和青虾这种捆绑。
0: 听您这么一解释，我们大概就知道了爆款农产品的打造应该怎么样去选品啊。那么具体怎么样去打造，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思路啊，或者说步骤啊？
4: 生鲜农产品爆款的打造流程啊，大致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要提前规划，在应季来临前的2到3个月就要开始构思这个规划设计了，主动结合时令性和当地消费特点，共同确定要推出的主力的这种走量商品。这个商品一定要能保证采购量大，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同，然后在成熟度和口味最佳的时段先发上市。第二个就是要做个原产地考察，尽可能是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去一手货源地实地考察以后，然后去了解，提前调研，然后确定采购价、采购量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看看是否符合爆款打造的预期，比如品质是否达标、口感是否达标、产量是否充足，以及这个产地的这个供需以及物流的情况。如果供应商同意预售时销，那就更好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圈定目标客群进行营销，对要打造的爆款单品主力消费客群啊进行分析以后啊，找到他们关注的焦点。这里面我建议主抓家庭女性和年轻人，这两个群体啊更容易产生这种冲动性消费。第 第四个就是传递商品独有的卖点，策划爆品的故事啊，来对产品进行赋能，可以是原产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可以是产品的这种特殊营养，或者是口感，也可以是适合到底什么样的人群在消费，能够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它的原材料等等。第五个就是店铺要提前的选推，制作爆品原产地的这种自然人文啊、生长环境啊以及采摘加工啊等等短视频，提前个5到7天，然后进行线上渠道，比如说这个客户微信群啊，以及这个线下渠道，比如说小区广场啊等等，进行一个互动推广，用各种这种优惠政策啊，先吸引顾客来进行一个先期炒作热度。那么第六个就是安排现场的品尝体验，现场品尝呢能大大提高这个购买几率，但店要制定规范的试吃和导购措施，现场的卫生要保持良好，人员衣服要穿得干净啊，包括疫情期间嘛，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都是必须的。那么其他具体的商品呢，这个要切成多大块，还有试吃的时间段要定在什么时候，还有试吃以后的效果应该如何跟踪啊，这些细节都要注意，要达到一个整体的这种试吃以及达到爆款的一个氛围。第七个就是要严格验货，确保高性价比，产品到店里面要认真核查，确保品质第一，制定可以引起消费者这个感觉到很劲爆的这样一种价格，形成在这个同行中的独有的一种优势。活动期间啊，这个产品在店内啊一定要大量的陈列，给消费者一种哎，你看我是大批量采购，我的品质和价格都有保证的这样一种感觉。第八个就是主题陈列啊，这个要渲染氛围，在卖场里面，比如说制作堆头主题啊，包括产品的特点啊、简介啊以及使用方法啊，都给它标注出来啊，然后包括举办一些这个抽奖活动啊等等这样一些互动的这种场景。第九个就是现场要有专人去打理，安排专人管理爆品的这个陈列铺货，而且要做到及时补货啊，不能断货啊，不定时的要去把里边的残次品啊把它挑出来，确保这个整体的卖相。同时还可以简单的加工一些包装好的标准化商品进行售卖。第十个就是收尾清货，店铺打烊前的这个1个小时开始做清理和整理商品，当天的尾货尽量及时出清，第二天重新补货，防止顾客养成这种专门买便宜货的习惯啊。他有的顾客专门喜欢买尾货，他就等到你尾货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第十一个就是以点带动整个店铺的销售，门店在主推爆品的这个同时啊，要加强对门店其他商品的带动销售，利用顾客的热情及时引导客流的走向，带动其他商品的销售，实现以点带面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营销效益。
0: 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农产品实体店想要打造一个爆款，并且能够消费者认同啊，能带动其他产品的这种联动销售，也是一个系统化的任务，要注意的细节很多，比如说从产地考察选品开始，到店铺产品的陈列和定价，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也非常希望各位从事农产品实体店的听众朋友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一些启发吧，了解更多的农产品实体店应该怎么样去选品，为后面的店铺营销打好基础。好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4: 好的，不客气啊，听众朋友们再见。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 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

0: 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农产品实体店的选品，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农产品在选品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 农产品选品过程中呢，首先就是差异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啊，不能过度的差异化。比如说有些农产品对品牌的依赖度比较高，这就要优先考虑大品牌。你看像这个调味品、食用油这些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就非常高，它通常不可能被其他的产品替代的，那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就应该尽量选择知名的品牌。那么其次呢，就是核心商品要厚，差异商品要足。比如面条，它的品种很多，而且需求量也比较大了，但是去罗列所有的品种你既没有必要也不现实，因为地区种类太多了，我没有地方去放。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个地区性的一个消费习惯，把这个主体大致分为细面和粗面就可以了。你没必要把什么蔬菜面啊、鸡蛋面啊、手工面啊等等这种小品类全部进行堆积，这样又容易造成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困难。那么还有就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品牌的系列产品。一般这种系列性的这种产品呢，在包装啊、颜色上面它会更加统一，也比较迎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视觉审美效果。所以如果不是差距特别大的时候，我个人建议比如说选择某一个品牌，利用它自身的这种系列规划，比如某个品牌的水果它里面有好多品种，你都给它上架啊，或者是某个品牌的这个网红的坚果，哎，里面有好多种坚果，你也给它一块上架，它们设计看起来也都差不多，然后也漂亮，在货架上面陈列的时候也美观，这样这个店铺的运营者呢，他也会更加的省力。因为品牌的系列本身它已经被厂家它提前就注入了这个选品的思维在里面，这样就不需要你去过多的考虑选品的问题。
1: 那店铺开好了，农产品也上架了，接下来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就是这些上架的产品应该如何进行定价，因为呢这直接关系到整个店铺的后期的盈利。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农产品实体店的定价策略。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2: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经营农产品实体店、生鲜超市甚至是摆个摊位进行售卖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真是定价真的就是定天下。定价对于经营商品、经营一家店铺确实是太重要了。
1: 定价的时候大家都是各种的纠结哈，那到底难在哪儿呢？
2: 在实际的店铺运营中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部分人在定价的时候啊，采用的都是个人经验或者是本位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说经营者啊，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定某个产品他应该卖10块钱一斤还是12块钱一斤，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消费水平来武断出产品的这个定价。比如他自己觉得60块钱一只的大闸蟹很贵很高端，那么所有人就应该只能接受30块钱一只的大闸蟹啊，他觉得60块钱就没人买了。这种说白了就是经营者的一种自嗨式定价，老板一个人拍脑袋决定的，用所谓的这种经验来判断进行定价。他认为顾客应该花多少钱买就定多少钱。还有一种错误的定价呢，就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定，也就是当地同行业的竞争对手的价格。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果竞争对手的价格都定得很高，那大家都就是一起都有钱赚，但是如果竞争对手玩价格战的话，那就大家一块都少赚或者赔本。那么至于另外还有一种常用的成本定价策略呢，它也有弊端。就是所谓的成本定价策略，就是所谓的按照产品的成本来定价。比如某个产品的毛利率它要控制在40%，那么它就在定价的基础上面加40个点，看起来没有问题啊，但是最大的隐患就在于当今这个线上线下 同类产品的竞争非常激烈，这种刻板的定价方法很容易导致滞销和损耗。
1: 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些方法应该是目前实体店采用最多的定价策略了，现在看来都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定价才能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善？
2: 在说策略之前呢，我们先要搞清楚定价它到底定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定它的价格。我先说一个其他领域的案例啊，那不是农产品。前些年世界日化巨头啊，这个宝洁公司啊，在印度市场做过一次降价。他们的本意呢，是希望通过降价来提高产品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这种想法是很好的啊。结果呢，事与愿违，宝洁公司在印度市场的利润啊，连着三个月持续下滑，最后在第五个月的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把区域的负责人啊直接撤职。公司用了一年的时间都弥补不了这次降价策略带来的损失。我们通过看销售数据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产品价格下降了10%，利润却下降了50%。啊，这是真实的运营数据。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定价不合理，对店铺造成的损失啊，远远超过你的预期。那么既然定价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知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定价的目的。定价是不是一定就是定的是价格呢？不一定啊。首先第一个，定价定的其实是产品的目标课程。比如像去年的网红冬恋苹果，800元一盒的接近于奢侈品的定价，它对应的就是礼品市场。那么中国的礼品市场可以说是撑起了农产品的半边天，尤其是高端农产品的半边天啊。这部分消费人群的特点就是对价格不敏感，但是产品呢一定要有某种的社会认知度，哪怕高价但一定要透明，就是说我们说收礼的人拿到手以后立刻就能辨别出哎产品的价格，因为这一类产品啊它天生自带社交属性，这也是为什么烟酒茶是礼品市场的硬通货的一个原因。所以哪怕是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目标课程定价也会有天壤之别。第二个就是定价定的是产品差异性，所谓的产品差异性就是你的产品对于顾客来讲啊，它到底比别人好在哪里。进口农产品就经常采用这样的策略，比如说进口的这种榴莲，它的销售价是普通榴莲的5倍，它因为它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消费者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横向比较啊。同时啊，新产品这种差异化的尝鲜属性啊，也抵消了顾客对价格的敏感度，毕竟这样的进口榴莲一年也就买这么一次两次的，所以贵一点也无所谓。那么第三个就是定价定的是产品质量和品味，比如主打年轻人市场的现磨咖啡豆，一般定价就是10元钱左右，而同样是现磨咖啡豆，主打白领市场的星巴克就把它的定价定位在35元左右，哪怕咖啡豆的来源都一样，你包括我们苏州地区啊，同一个品牌连锁门店啊，同一个进货渠道，在我们苏州的古城区，我们苏州的工业园区，在我们苏州的相城区，这些区域它的定价都不一样。所以可见产品的价格并不完全是由产品原料所决定的，这个背后它是客群的品味和质量所决定的。
1: 客群的品味和质量，所以说这个定价还真的不是简单的拍拍脑袋随大溜，而是应该与门店产品的选品特性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价格代表的是产品的质量品位，产品的差异化和产品所定位的顾客层，只有真正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才能做好这种产品的定价。
2: 是的，定价策略的底层逻辑搞清楚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简单了解一些常见的定价方法。首先说一下锚点效应定价法。在经营过程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某一瓶酸奶它的售价是10元钱一瓶，那么30瓶就是300元，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包月订，那就是240元每个月，这样足足便宜了60块钱。其实前面所谓的10元一瓶的价格，它就是一个锚点，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参照物，让消费者起到对比的作用。哎，消费者在经过对比以后，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会选择更划算的一个包月订购，因为这个酸奶这种产品，它属于一种叫高粘性的长期需求性产品，所以它适合包月。这种效应就是价格定价策略里面的叫锚点效应。那么还有一些门店在比较好的位置上，总会放一个特别昂贵的叫镇店之宝啊，这个不光是农产品领域里面，其他这个领域里面也有。这个真的是为了卖吗？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锚点的作用，它只是为了提高整个店铺的一个整体档次和形象，让你感觉到哎，其他的产品好像也挺好，而且价格也不贵。很多水果店啊也会经常采用这种价格策略，如果老板最想卖的是价格10块钱一斤的苹果，那么这款苹果的旁边，我个人建议最好要陈列一款30元的 然后再陈列一款8元的，在消费者介绍的时候就说是30元的是进口的，口感稍微好一点，8元的呢味道要差一点。哎，这时候所有的人啊，他都会觉得，哎，10元的苹果性价比它是最高的。我们这里要了解一个消费心理，就是人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选择最好的，而且会选择他们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所以30元的苹果他们觉得太贵了，没意思。然后8元的苹果呢，他们又觉得没必要，就差这2块钱嘛。
1: 嗯。
2: 那么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就相信大家应该大致能搞清楚什么叫锚点效应。
1: 嗯。
2: 这本来呢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它是指人们在平常做人做事的时候啊，容易受到第一印象或者是第一个接触到的信息所支配。啊，就像是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的思维固定在某个地方。
1: 嗯，这个思维真的非常的妙哈，这个特别符合我们日常的一些心理啊，好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经常见到类似的这种定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小区门口有2家农产品的社区店，其中一家店呢就把他们常用的这个柴米油盐的价格都定得很低，经常有大爷大妈排队买，但是我发现他们把其他不常用的一些商品啊定价就会高一点，那么就感觉他家的生意要比另一家的要好，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家的更便宜，那么这应该就是典型的锚点效应给顾客造成的一种认知的结果，对吧？
2: 对，这其实就是锚点效应。
1: 嗯，
2: 如果大家店里面有这种高品质的农产品卖不掉或者卖不出价，就可以人为的去制造某个锚点。
1: 嗯
2: 啊，比如说在旁边陈列一款原料啊、做工啊、设计差不多，但是价格却更高的品牌商品，啊，在消费者心中抛下这个性价比的锚点，啊，就能很好的提升这款产品的销量。所以顾客的认知其实都是相对的，通过设置和改变顾客心中用于对比的这个参照物啊，就能够达到影响消费者决策的这样一个效果。啊，刚刚说的是锚点效应定价法，还有一个就是动态定价法，它指的是这个商家啊，随着商品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的需求不同，以及这种时间的变化，采用了这种动态调整价格的一种定价手法。比如农贸市场和社区生鲜店，同样的生鲜类产品在早市价格就要高，而在夜市价格就会低，因为大家都觉得早市要比夜市新鲜嘛。而同样渠道的新疆阿克苏苹果，在同一个菜场，昨天的价格是10块钱一斤，到了今天它就变成了8块钱一斤。啊，原因就是昨天市场上就它一家在卖，今天市场上就有很多家在卖，所以定价往往随着顾客的购买时间、新鲜程度、需求的多寡，还有购买的数量都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使用这种动态定价方法的商品越来越多。比如最近上市的这个大闸蟹，在预售的时候基本都是原价，但是到了量产和全渠道铺货的时候啊，价格就会明显下降。很多季节性产品啊都是这样，不同的时间段用动态定价法来保证销量和降低库存。有一些实体店晚上打烊之前会把生鲜类的商品进行特价销售，不过这种方式啊只能叫促销手段，不能叫动态定价。实体店要真正的实现动态定价方法，就必须像电商网站那样，能够快速及时的调整商品价格及销售策略，有的时候甚至需要智能化和大数据技术来进行支撑。比如有些连锁生鲜采用的它是智能价签或者是智能货架，上面的产品和价格信息都是数字化显示，门店可以在每天不同的销售时间段提供不同的产品标价和商品信息，来帮助和引导顾客进行这个选择。
1: 嗯，我也发现有很多的店铺采用这种动态定价的方式，不过我觉得只要这种动态定价的规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透明的，我们还是愿意接受的哈。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因为我们了解啊它这个动态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尤其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还是难以接受，他们就觉得你们这个店怎么那么没有正事儿，一会儿一个价什么意思嘛，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心理。
2: 对，价格和这个品质它是只要保持恒定就可以。
1: 嗯
2: 啊，任何定价呢你只要做到透明和公平，消费者都不会反感。
1: 嗯，
2: 那么还有第三种定价呢，就是叫差异化定价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最近上市的野生松茸啊，我们都知道日本是我们国家松茸出口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收购国家，他们过来收购松茸的时候啊，就是按照公斤单位来定价的，但是当他们把这个松茸拿回到他们的国家以后啊，就不是按公斤定价了，而是一只一只的分成几十种等级，从卖相、颜色、完整度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分级，然后通过重新的量身定制和包装，再取不同的名字按只定价，最后售卖的总价是原来收购价的100倍。 松茸还是那个松茸，但是经过重新分级分类包装以后啊，他们的身价却翻了这么多。所以说价格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进行细分，这就是差异化定价的魅力。还有我们常见的猪肉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把一头猪分割成比如说五花肉啊、里脊啊、肋条啊、筒子骨啊，然后设置成不同的价格，这样一头猪的整体价格可以上升很多。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中啊，消费群体已经细分成三六九了，不同的顾客对产品的品质层级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差异化定价与其说是农产品的定价技巧，不如说是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面，任何的农产品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品质、不同的消费场景来进行不同的定价，在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的同时啊，能够尽量赚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在差异化定价的过程中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前提，第一个就是要对农产品的市场和消费人群进行细分，第二个就是要对农产品的分类和价格进行细分。另外我再介绍一下差异化定价的几种不同类型。首先第一个就是顾客细分的差异化定价，就是我们根据店铺所在区域和面向消费人群的消费能力、年龄、喜好来进行定价。第二个是不同渠道的差异化定价，那么对于相同的产品，当经过的渠道不同时，价格往往也是不同的。比如原产地的农产品销售和外地稀缺性货源的这种农产品销售，它肯定是定价不一样的。第三个是产品差异化定价，同类产品不同品牌和同样产品不同质量的定价都应该不一样，因为这里边有品牌和品质的附加值。第四个就是时间的差异化定价，比如草莓刚上市的时候50块钱一斤，等到大面积上市的时候10块钱一斤，那么实体店在独家上市的时候一般可以定得高一点，等产品大量上来的时候价格再降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差异化定价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农产品的分级来实现我们店铺农产品销售的利润的最大化。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庄教授介绍了定价的技巧，有锚点效应、动态定价法和差异化定价法。那么通过这些定价的技巧啊，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根据自己店铺的实际情况来灵活的进行运用。目前在所有的农产品实体店里呢，水果店是占比最高的，而且呢水果的品种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在定价的时候，针对这种水果店有没有一些思路？
2: 水果店确实是生鲜店铺中最常见的，毕竟水果的客单价比较高，然后利润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喜欢进行这个售卖水果。我就以水果店举例来说一下，各种品种的定价会这个直接关系到店铺的一个收益水平，而且还会影响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那么我们要清楚啊，定价的重要依据以及重点关注的指标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对门店周边市场行情啊以及竞争对手要有个市场调查。第二个就是要参考之前的销售数据。第三个就是要分析单品正价的销售它的占比和打折以后的销售它的占比有什么不同。第四个就是要注意节假日、还有节气、还有天气的变化。那么这几个指标搞清楚以后，定价的思路就会清楚一点。我们可以把水果店里的各种产品分为 A、B 两类。A 类产品呢，通常是指涉及民生的这种敏感商品，和季节性比较强的商品啊，比如说苹果啊、香蕉啊、橘子这样的产品，基本上占到我们整个水果店的总量的一个50%左右。那么在定价的时候的原则呢，就是不能高于你的竞争对手。那么 B 类产品一般是就是我们说的是特色产品，比如说提子啊、凤梨啊，它占到这个整个店铺的总流量的这个30%-40%之间。那么在这个定价上可以靠近这个竞争对手，做单品促销的时候呢，可以稍微降一点。但这种 B 类产品的陈列一定要是店铺的最佳位置，因为这一类产品一旦销售出去，就能够拉动整个店铺的毛利的提升，起到一个杠杆作用。另外在产品的定价结构上啊，一定要有价格区间，特别是同一个小分类里边，不要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类产品在同一个价格带水平线上，啊，特别是搞促销的时候，最终就可能出现什么相互抵制，导致没有毛利。
1: 也就是说，在农产品实体店里，不同类别的产品在定价的时候，不但要有所区别，还要综合考虑竞争对手的定价。那庄教授，在生鲜产品的定价中，有没有一些具体实用的技巧可以给大家参考？
2: 生鲜上面的定价技巧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薄利多销啊，这个是最常用的，这个主要是针对那些还没有进入或者是刚刚进入市场的竞争能力比较弱的一些新店。在这种情况下呢，生存比发展更重要，所以利润对他们来说就显得不是最重要的。定价的时候不能定得太高， 只要能弥补变动成本加固定成本，有一定的盈利，能维持生存就可以了。但是这种定价方法不可能长期使用，毕竟还是要赚钱的嘛。只要情况一有好转，我们就要马上做出调整，切记不能将维持生存作为整个店铺的长期目标。第二个就是利润最大化，这主要是针对那些有特色产品或者是渠道来源可控的产品，他们可以满足这种喜欢尝鲜的这种顾客追求新产品的这种心理。这些产品呢，在市场上它的竞争对手比较少，或者是甚至没有竞争，那么就可以定高价，以便更快更高的获得利润。后期一旦有同类产品出现竞争时，可以逐步降低价格，这样先高后低的价格可以在后期吸引一些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以薄利多销的方式使总体利润再做一个提升。那么第三个就是销售数量的最大化，这实质就是在变相的扩大消费者的这个范围，有利于产品的市场竞争，长期的占有这个市场份额收益。店铺在提供这个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啊，把价格定在中低价位上，用价格优势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使消费者在购买便宜货的同时也能获得高品质的服务。第四个就是面向高端市场，向少数派服务。有一些高端店铺啊，就把自己的精力啊集中在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上面，主要它针对的就是店铺辐射区域内啊前20%的高端客户。我们都知道经济学原理里面有个叫28法则，也就是说80%的利润是由20%的产品带来的，80%的收入是由20%的顾客带来的。只做高端客户的生意，有的时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店铺所在的区域有这样的潜在消费群体，你正好又没有这样的竞争对手，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第五个就是低价竞争，这主要是用来争夺顾客或者是打压竞争对手。俗话说一个便宜三个爱嘛，大多数的中国消费者都具有这种求廉求便宜的心理，利用顾客的这种求便宜的心理，对那些需求量弹性大，而消费者对价格又特别敏感，稍微降低那么一点点就会刺激消费需求的农产品就可以这么定价，即使是拿钱赚吆喝，我赚不到钱，它也能给我们的店铺带来人气。你想想，有了人气，我的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
1: 那么了解了这些定价的技巧，我们就能看出在农产品实体店的定价过程当中，既可以去做薄利多销，也可以去面向高端消费人群，有时候呢还要以利用这种低价促销的方式来为店铺积累人气。不过呢，开店肯定还是为了更多的盈利哈。那么前期的低价可以积累人气，那么后面呢肯定还是要恢复到一个合理的定价，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呢？
2: 降价是容易的，涨价是最难的。一般人都不愿意接受啊。但是我们讲降价的目的啊，其实还是为了涨价。你只有价格上去，你才能有更多的利润，你店才能开得长久嘛。在十几年前啊，很多人就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他很容易就赚到了不少钱。但是如今呢，你互联网很发达，这个网络上有大量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的这种距离在慢慢的被拉小。性价比作为购物要考虑的一个要素啊，是绝大多数人在购买东西时不由自主的会去这个考虑的。商家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抬高价格的手段不再有效了，物美价廉的简单逻辑现在也要重新去审视了。从产品和价格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把产品分成四类，叫高至高价、高至低价、低至高价和低至低价。那么其中的高质高价的产品呢，能给消费者的精神上的满足感，比如说顶级的松茸，非常稀缺的一些农产品等等等等。而高质低价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价廉物美，它产品不是最好的，但也不差啊，再配上低廉的价格和漂亮的包装，满满的仪式感啊！你别说啊，现在消费者还挺吃这一套的。那么低质高价就不用说了，就是刚刚说的物廉价美，这就是个坑啊，应该是没人喜欢吧？但我跟你说，还真有这种定价方式。比如说只做一锤子买卖的那种景区土特产店等等，他们反正做完这笔买卖，我也不指望你有回头客。
1: 对，
2: 但是我们作为消费领域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希望有这样的店铺存在的。
1: 是的，
2: 所以现在的互联网信息很对等，这样坑人的实体店啊也越来越被抵触和抛弃。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低质低价，它也有它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个社会上面总有价格敏感型的人群，他喜欢低价的产品，越低越好，质量很多时候并不是考虑的第一要素。只要东西能用能吃，在消费者的这个基本期望里面，就算是物美价廉的产品了。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涨价应该怎么办？其实消费者对于价格都是有参照物的，如果顾客的参照物一直放在你涨价前的那个价格，那么涨价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如果你将消费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原价或者是当其他店铺的这个高价上面，有一个参照物以后，那么对于你涨价这件事，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1: 嗯，其实您是在说，前期的时候我们用这种低价的策略来吸引用户和流量，然后呢，如果要涨价，应该采用前面我们说的锚点效应，就是说再找到一个这种价格更高的参照物或者说竞争对手，那么这样消费者有了一个参照，他就能够接受这种涨价的结果了哈。
2: 对，因为消费者永远他不是为了便宜，他是为了占便宜。
1: 嗯，为了占便宜，
2: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另外还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如果想你的产品卖出更好的价格，一定要记住，消费者的需求啊，它有两个等级，除了满足物质需求外，还有个更高层次的等级是满足精神需求和社交需求。
1: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明前的茶叶、20年的新会陈皮还有茅台酒为什么能卖那么高的价钱，你就能够明白了。
1: 嗯，是这样的。那么农产品最初的作用就是满足大家的物质需求，但只要我们能够挖掘出农产品背后的一些精神需求、社交需求，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文化的价值哈，那么农产品的定价就会有更大的空间了。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讨论的话题，农产品实体店的价格策略，就先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用价格来为店铺引流，用价格来提升店铺的利润。我们也再次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2: 嗯，好的，谢谢凤婷。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麦田蚊枯病绿色防控小妙招。
3: 冬春交替，麦田里的小麦正从越冬期逐步转入返青期，这个阶段最容易被蚊枯病盯上，不少麦苗茎基部出现褐色病斑，严重的还会导致苗株枯死，影响来年收成。
0: 大家下田巡查时，可扒开小麦基部叶鞘，要是看到椭圆形或梭形淡褐色病斑，后期病斑还会连成花杆，那基本就是蚊枯病了。
3: 冬季低温高湿的地块，还有播种过密、氮肥施多的麦田，发病会更严重。防控可以分两步走，
0: 一是农业防治。冬闲时及时清理麦田里的杂草和病残体，避免病菌越冬，返青前及时划除松土，提高地温，同时疏通田间排水沟，降低土壤湿度，不给病菌留滋生空间。
3: 二是药剂防治，要是病株率达到10%，可在晴天上午用金刚霉素 A 水剂或者雾作醇悬浮剂重点喷淋小麦茎基部，间隔7到10天再喷一次。药剂要严格按说明书配比，既保证效果又不污染土壤。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下午5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这里是福建省东南沿海惠安县，勤劳朴实的惠安人大多以打鱼为生，一些成年男性渔民常年在海上漂泊，与家人间聚少离多，离婚案件时有发生。每一个离婚案件往往都会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这一点早在数年前就引起了惠安县人民法院的注意。
1: 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今后成长的问题上，多想一些办法，多考虑一些思路，尽可能的不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心理的影响。
2: 治标也要治本，要从主要要从教育感化的角度来进行执行，尽量争取好的社会效果。
0: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个特殊的会议，相关领导在会上强调，在执行涉及未成年权益的案件时，执行人员要更加注重方式方法。
3: 同志们，根据院党组的工作安排，今天我们开展执行专项活动，希望同志们在活动中坚持严肃执法，文明执法，注意安全，出发。
0: 会后执行人员立即忙碌了起来。
4: 我搞啊，我的你应该有爹吧。哦哈，好谁好谁哈，妈你好哈，谁哈。
0: 这位打电话的执行干警叫张月霞，他正要去执行的是一起由抚养费引起的纠纷案件。
4: 就是判决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是男孩子哈，归母亲抚养嘛哈，然后这个父亲每个月要付600块的生活费。
0: 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叫周志坚，在过去的10年里，周志坚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靠出海打鱼和打零工生活，无钱支付抚养费。为了躲避法院的执行，他四处躲藏，不配合法院的执行。这次法院执行局想通过突击行动，再次去周志坚的母亲家寻找线索。
4: 里面有人，我看到身影，有人呢。
5: 开门，开门。
0: 敲门没人反应，干警张月霞察觉有些不对劲，便跑去后门查看究竟。
4: 没有了，那就只有那个门。
5: 这样没有，
4: 那就只有那个。我看到人了，里面有人了。
5: 哎，在那边，
6: 鬼门鬼门。
5: 在那边，在那边。
6: 哦，有看到，
5: 有到位中间。
0: 相识了数分钟之后，周之间的母亲杨秀珍终于出来了。
4: 啊，恁几个人得了？
5: 我来了。
0: 这次突击行动，干警们又扑了空。张月霞只好劝说杨秀珍，希望她可以做周之间的工作。
4: 啊不，恁看恁的孙阿妹这大汉了，啊那抚养费也无负担，不是吗？
7: 孙阿大汉，我是有你家。
0: 没想到面对张月霞的劝说，杨秀珍非但不配合，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要求。杨秀珍的要求虽然很突然，但是张月霞却敏锐地捕捉到了案件执行的突破口。奶奶想见孙子是人之常情，如果安排他们见上一面，是不是不仅会让老人的情感得以安慰，也会让不见踪影的周志坚露面呢？张月霞决定试一试。
4: 反正你站个转过哈，要转过哈。
0: 张月霞耐心嘱托后，约定第二天把孙子带来，让他们团聚。
8: 我们也有想过，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促成他们缓解、和解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不管奶奶的抚养费能不能拿出来，但至少奶奶要是把之前的恨转成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第二天一大早，法院的车子便载着鹏鹏和他的母亲周素。

0: 母亲一路疾驰来到了杨秀珍的家。杨秀珍见到自己十年未见的孙子，激动地大哭了出来。
1: 你那高兴的一心呀，他那真
2: 动。以后是稳的吗？
0: 此时虽然屋子里挤满了人，可是鹏鹏的父亲周志坚却依旧没有出现。鹏鹏的母亲周素琴预感到抚养费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加上听到杨秀珍的哭诉，情绪变得有些不满。
3: 爸爸，我跟他在说，我们刚才在我跟他和小哥一直在做，他就会跟他今天打电话不讲话的。
0: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指责和抱怨中，场面一时混乱了起来。张月霞本想着通过这次见面让鹏鹏同奶奶重新建立亲情的纽带，可是没想到现场的状况反而给鹏鹏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他对奶奶杨秀琴有些畏惧。为此张月霞不得不开始安慰鹏鹏：
4: 我们今天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我们今天来解决事情的，知道吗？啊，你是他们家的子孙，你知道吗？亲情血液是割舍不掉的哈，你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真的是一个小男子汉。
0: 在张月霞的安抚下，鹏鹏的情绪渐渐地稳定了下来。这时张月霞来到杨秀珍身边，将她带到鹏鹏跟前。
3: 你这可以不提了哈，啊那个好好说，那以后能够有机会能够见面，咱徛着哈。
0: 而此时的杨秀珍手里还拿着一个红包，但鹏鹏不愿接受。在张月霞的劝说下，鹏鹏最终收下了奶奶给的红包。紧接着张月霞就领着鹏鹏离开了现场。
3: 小朋友真的是很勇敢哈，今天能陪妈妈来面对。
5: 我也有我的孩子，作为一个法官妈妈，可能感同身受，可能更能体会到人家的不容易，所以会更用心，更想尽办法的想去处理这个事情。
0: 十年来的第一次见面，一个小小的红包，希望可以在祖孙之间种下一颗重拾亲情的种子。此后法院虽然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了周志坚，可是案件的执行最终还是陷入了窘境。
5: 被执行人这一方拿不出一分钱来，这就是他实际情况不允许。我们得换个角度，确实这个是执行不能，我们得想其他途径来救济这一对母子。
0: 周志坚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就在此时周素琴在外打工又受了伤，需要在家休养数月，也没了收入。张月霞听说后十分着急，这会严重影响着鹏鹏的学习和生活。为了尽快解决他们的困难，张月霞和同事商量后决定先用自己的钱帮这对母子解决燃眉之急。
4: 现在那个第四季度的救助金还没有拨到我们单位上来，一点心意哈，你们就先收下，就先帮你们缓解一下哈燃眉之急哈。
6: 真的感谢你法官，谢谢。
7: 这么多年过来，你们一直在帮我们跑很多趟，我们心里面都有数，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
6: 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能得到好成绩。
0: 因为鹏鹏的这句话，张月霞所有的努力得到了最温暖的回报。惠安县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救助的方式，为这起执行不能案件寻找到了新的解决办法。
5: 为了孩子更好的生活学习，这样的案件没有帮申请人执行回来，我们也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必须得多动脑筋，多想办法，都要找个突破口。
0: 一直以来，惠安县人民法院都在尽力维护离婚案件中涉及到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断积累的经验也为其他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可借鉴之处。在2000年，惠安县人民法院就曾经被共青团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少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2018年，惠安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中，结案率达97.2%，在执行未成年人权益的100多件案件中，和解率为59.8%。法官们通过人性化的调解方式化解矛盾，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已成为惠安县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品牌。
8: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方面，都不能让未成年在成长的道路上留下阴影，尽可能采取柔性的执法手段，来确保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均衡的保护。
9: 而且会安排精兵强将，重点突破，个案跟踪，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会努力去做。
0: 今天执行局的干警又出发了，他们即将执行的是一起离婚引发的抚养权纠纷案件。
10: 两年前这个判决就已经生效了，当时判决是确定长女归女方抚养，老二归男方抚养，抚养会各自负担。但是这个判决生效之后，男方迟迟不肯把这个女儿老大给交出来。
0: 这起案件由执行局副局长侯炳全亲自带队执行。
11: 那今天过来跟你见面，主要是那个离婚抚养权的案件，想跟你当面沟通一下这个情况。那现在小孩在哪里？
12: 什么情
11: 况？在上学。是几年级？
12: 一年级。
0: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卢汉辉。
12: 他没有能力，就把孩子放在我这边。
13: 他这个以前的那个老婆，就是那个精神上也有一点问题。是不是能够有其他的解决的渠道？
0: 执行人员从卢汉辉和村干部口中得知，卢汉辉的前妻身体有问题，所以卢汉辉才拒绝把大女儿交给前妻抚养，并为此四处躲藏逃避执行。对此，执行人员告诉他们，卢汉辉的前妻身体状况是否可以抚养孩子需要相关的鉴定。
11: 要鉴定也要经过法院的裁判，但是你这样一直拖着终归不是办法。如果有在家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关心一下，或者你让谁给他带过来这边也可以嘛。
12: 我晚上拍张给我们村干部来那照照
11: 话。那你听我说了，我们也想跟他了解一下，看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0: 而且孩子的状况到底如何也会影响案件的执行方式。面对法官想见孩子一面的要求，卢汉辉却担心法官们将孩子带走，并不愿意配合。侯炳全为此不得不耐心做卢汉辉的工作。
11: 我们就是见个面，
12: 现在去照吧，照人屋了。
14: 也可以担保我们不会把孩子套的。
0: 在法官和村干部的共同劝说下，卢汉辉最终答应去学校接孩子。不一会儿，卢汉辉就把大女儿带到了法官们的面前。
11: 今年几岁？八岁。
15: 那个是今天发的考卷是吗？
0: 法官黄慧佳在同孩子简单的交流后，发现孩子异常拘谨，并悄悄地离开了现场，来到了一家商场，快速地挑选了一些儿童用品。
16: 像这个年纪的小女孩是很爱打扮的，然后应该也是比较乐观开朗的，但是刚才看就整个小女孩就非常内向，然后我就想着说给她一点关心一下吧。
17: 这个给你，然后这个你帮我拿给妹妹好不好？
0: 随着气氛的缓和，大家开始探讨孩子的抚养问题。这时的卢汉辉开诚布公地向法官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2: 拿一万块出来给他。
11: 你再贴一万给他是吧？我们会跟他沟通一下。
0: 卢汉辉的想法是要么夫妻俩复婚，要么给前妻一万元，孩子由他来抚养。
11: 假设可以达成协议，但是他的探视权你也必须保障。
0: 就这样，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告别了父女俩，侯炳全一行人又立刻赶往申请执行人，也就是孩子的母亲陈淑云家了解情况。
11: 你平时都是做什么？在家里？
18: 不啊，花大不
11: 饿。一天上午可以弄多少算？
19: 一天能？
18: 靠谱。
11: 一个上午只能赚一块五。
0: 眼前的这名女子叫陈淑云。谈话中，法官得知陈淑云家的经济状况很不好，一旦孩子交给她来抚养， 孩子的学业不但不能保证，就连生活都会成问题，那孩子的抚养权究竟交给谁呢？
19: 两个孩子需要你，
3: 哦，
19: 需要你看能不能一起过。
0: 法官们本想着能不能从孩子需要母亲的角度让他们重归于好，这样既能消除孩子心灵上的创伤，又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母亲的关爱。可是没想到陈淑云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卢汉辉的另一个想法，母女俩又会怎么看呢？
19: 啊，又是提出要贵州出淡薄这个钱，是哦。
18: 反正就破相也是相的
3: 咯。你已经离婚做久了，几多年了哈？无管无消散。
19: 是啊。你
0: 卢汉辉提出的最后一个方案，母女俩依然还是不同意，调解陷入僵局，法官不得不带着遗憾暂时离开。回到法院，执行人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认为孩子还是跟父亲卢汉辉一起生活更有保障。
20: 我们感觉就是这个女方自己生活自理能力都不是特别的强，觉得这个女方不是特别适合直接抚养孩子。
0: 几天后，侯炳全一行人又一次前往了卢汉辉的家，跟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21: 我们也是说考虑这小孩需要一个比较优良的成长环境嘛，虽然你这边条件也不是很好，综合考虑的话，你如果坚持认为优良的抚养两个小孩比较有利于孩子的成长，那你要去法院去起诉变更抚养关系。
22: 给我怎样？给我一样。
21: 好，孩子一定要带好哈。
0: 这起案件，侯炳全副局长并没有机械地按照判决书去执行，而是建议当事人通过其他方式彻底解决掉问题。这个建议里也有着他自己的思考。
21: 要有人权至上的理念，我们要从未成年人他的生理心理的特点出发，从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重点关爱。

0: 执行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案件时，要以人为本，这也是惠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一直以来的传统。今天刚一上班，侯炳全副局长又和张荣法官一起来到另一名执行干警庄双荣的办公室，讨论一起祖孙间因为赔偿款导致纠纷的案件。
1: 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应当将这笔款项拿出来。
2: 如果说还是谈不下来，拿不下来，让他主动的这个回滚的话，到时候我们要设定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一次行动。
3: 如果能够主动交出来的话，亲情关系没有被撕裂是最好了。好，行，那我们好，那就准备一下吧。
1: 好，
0: 申请执行人小轩的父亲此前在工地工作时遇难，事故责任方赔偿了死者家属99万元，但是这笔钱一直被小轩的爷爷和奶奶据为己有。为此，小轩和妈妈陈雪红将两位老人告上了法庭。最终，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决小轩的爷爷奶奶向小轩母子返还赔偿款43万余元。简单的交流后，法官决定带着他们一起到小轩的爷爷奶奶家进行沟通。
4: 啥模样？
2: 我们是惠安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庭的。
4: 你应该知道这个陈雪红这个事情吧？这两个人认识吗？
2: 认识。
0: 眼前的这个人是老人的大儿子，也就是小轩的大叔谢军民。由于被执行人不在家，法官们只好让他转告被执行人，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2: 你跟你父母说，你这个钱可能留着你的侄儿，他的老婆要怎么生活了？要考虑到这一点。
4: 你现在侄儿10岁，也在上小学，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对不对？
5: 你看他，看看他又对我兄弟挂不挂？
2: 这个我说感情的话，你们兄弟人他弟仔也知道，那这个都。总的把他们该付给他们的钱要让他们生活下去。
0: 期间，谢军民还是指责小轩母亲陈雪红的不是。面对法院的一再劝解，谢军民还是不为所动，矛头一再指向小轩的母亲陈雪红。
5: 先把找到我这个人去，好吧，这个你已经看了，给那个我跟那边
4: 了。
5: 你真敢，如果把你拿了，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人员不得不一次次给谢军民讲解法律关系，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其进行劝说。
2: 他现在不在了，你们如果说你的父母还把这钱给他留着，对你兄弟来说，你们不但没有帮他们把孩子老婆照顾好，还把他要给他们的钱给他扣留住，那这样子说句实在话，对你兄弟也不够啊。
0: 遗憾的是，谢军民最终还是不为所动，不愿意配合法院通知被执行人。为此，法官们向小轩的爷爷奶奶发出传票，传唤两位老人第二天到法院来进行调解。
2: 尽量中间要多做的工作，就是从维和的这个角度把他的关系跟他拉拢过来，让孩子更健康成长的，没有造成心理影响的，这样子去成长去生活不会因为一个家庭的一个点梁柱倒了4分5裂的这样一个局面，是我们最不想看到。
0: 结果两位老人在第二天却并没有出现在法院。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人员不得不尝试通过强制措施来推动案件的进展。
2: 今天早上把这两个被执行人寄存到我们这边，到法院来，然后再双方做一下协调工作，一起出发到现场。好的。你带下路哈。来，鬼文姐，票是本分，这样子办。
0: 经过一番紧张的搜查，执行干警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两位老人的踪迹。
2: 我们都在这边跟你们承诺了，他今天要是自己过来，我们不对他采取拘留措施。
6: 然后我们不采取拘留措施，他如果不主动来的话，我们
2: 那是不一样的，
6: 可能还会进行这个。
0: 无奈之下，执行人员将拒不执行的后果又详细给老人的大儿子进行了讲解，希望对方可以劝说被执行人不要再继续躲避。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后两位老人终于来到法院，同小轩的母亲陈雪红坐在了一起。通过协商，两位老人同意将法院判决的43万余元赔偿款还给小轩母子。
1: 许多人觉得执行人员是硬汉，其实在我们坚硬的外表下面还有一颗炽热的心。也许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和坚持，能为你走出困境和迷茫提供一些帮助，就像阳光给每一片乌云镀上金边那样。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新时代的蓝天下追逐梦想，茁壮健康成长。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履行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执行工作中，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守心中的天平，永不倾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4: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3: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4: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3: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4: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3: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4: 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0: 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自家地里惊现一具男尸，
3: 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2: 父母为什么会勒死自己的亲骨肉？
4: 怎么打他妈他爸？
2: 给了孩子生命的父母，就有权利结束他们的生命吗？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该结束的生命，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案例发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一户家庭里面，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人伦惨剧。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现场呢，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兴业。我们请李法官给我们讲讲这起案件台前幕后的故事。李法官你好。
6: 你好。嗯，
5: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6: 这是一起发生在陕西省周至县一个农村的家庭里的故事。两个被告人是夫妻关系，他们有两个儿子，死者是他们的大儿子，叫英超。
2: 2014年7月20日，西安市周至县竹峪镇派出所接到村民报案，怀疑邻居家殷某的儿子殷超被其父母杀害。派出所警官立即赶到现场，
7: 在现场也发现了一些血迹的痕迹，当时也是在那个位置，这个房子的侧面的那个位置，尸体发现。
2: 2015年1月23日，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殷某、姚某犯故意杀人罪。法院随即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深入的了解。
6: 刚刚收到起诉，我就比较震惊。殷广社、姚霞，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他们能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不管说是放在古代还是放在现在，放在中国还是放在外国，都是骇人听闻的。我觉得任何父母没有足够的理由不会杀害自己的儿子。
2: 那么究竟是什么理由让一对父母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6: 在案发前6天，这个大儿子用砖将母亲姚霞的腿给砸伤了，然后姚霞就给他的小儿子打电话，他小儿子就专门回家来看一看这个情况。在案发当天，大儿子又跟母亲起了争执，小儿子看不过去了，就去劝阻他，然后跟哥哥发生了厮打。这个时候他爸就跟他的小儿子一块儿把他的大儿子压倒在地，这时候他母亲说话了，说是我不要这儿子了，就拿了一根绳子提议说要把儿子给勒死。这时候他爸爸跟姚霞就共同把儿子给勒死了。这个时候他小儿子去劝阻，没有结果就走了。勒完脖子之后，他爸害怕儿子没有死，又拿出一个镢头在头上又砸了几下，
5: 天哪，
6: 最终导致他死亡了。做完之后，在他家东边的一个猕猴桃地里面挖个坑把孩子给埋了。
5: 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啊，他不是像对自己的儿子，也不是像对陌生人，反而是像对仇人一样啊，把自己的儿子给残忍的杀害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发生过什么样的往事呢？
2: 殷某和姚某是竹峪镇土生土长的农民，丈夫殷某沉闷寡语，妻子姚某在家里说一不二，比较强势。1984年，他们的大儿子殷超出生，开始夫妻俩对这个长子也是疼爱有加。5年后，小儿子出生，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无法供两个孩子读书，夫妻俩就决定让初中毕业的大儿子外出打工挣钱贴补家用，同时供小儿子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一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夫妻俩辛勤种地，大儿子在外打工，将小儿子供到了大学毕业。但是就在这时，本来和谐的一家人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8: 到19岁回来就不对话，说话办事都不对话，经常打他妈他爸。
2: 2003年， 大儿子殷超从西安打工回来，父母发现他精神不正常，总是恍恍惚惚，经常无理由地谩骂父母，甚至拳脚相加。弟弟去劝阻，就连弟弟一起打。
9: 现在他们兄弟之间就根本就没有兄弟情分，现在那里都是仇人。
2: 好端端的大儿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会不会是得了病？于是殷某和姚某夫妇带殷超去陕西省新州精神病医院就诊，经过多方面的检查，最后诊断殷超患有精神分裂症。这对这个本不很富裕的家庭无疑是一个致命打击。
5: 发现了他有这些症状啊，他的母亲有没有带他去治疗？
6: 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7月，在宝鸡市的一个精神病院也做过诊断，也是精神分裂症，住院住了15天。但是据他妈说，他每次住院住到最后，由于没有钱了，然后就把孩子接走了，然后回家是吃药治疗，但是吃药治疗效果往往不好，一受刺激又发病了，控制不下去，然后呢，也就没有再吃药了。
5: 那么他们家有没有这个精神疾病的遗传史啊？
6: 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家有这个遗传病史。
5: 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是什么诱发了这个家庭的大儿子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呢？
6: 在2003年，他大儿子当年19岁的时候来西安打工了，不知道是在西安打工受了什么委屈还是怎么样，推测是应该被人欺负了，回去之后就有一些精神异常的症状，认为他母亲让他外出打工导致他在外面被人欺负，因此一直对他母亲耿耿于怀，有意见。
2: 没有家族遗传精神病史，殷超的精神分裂症应该是后天得的。外界的刺激真的会导致一个人精神分裂吗？
10: 医学科学对脑的研究呢，相对呢比其他学科呢还是稍微落后一点，因为脑非常复杂啊，那么涉及到思维、情感、行为、意志、认知啊、智能啊，包括这个意识这一部分呢，都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或者一个临床的表现。比如说包括生物学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包括心理学的原因，当然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
2: 导致殷超患精神分裂症的诱因或许并没有确切的定论，但是家庭的温暖、亲人的关爱是减少发病、控制病情恶化的重要因素。但是殷超没有从父母，尤其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理解与呵护。
11: 大儿子就缺点就是没耍钱，是不是？工作回来挣点钱，跟村民在一块娱乐，娱乐把那个钱有时候都输完了，有时候赢了，这不是
10: 请个客，请个客，
11: 这玩意大方，请个客不请个客。但是他妈一看这把钱弄完了，心里就不高兴了。他妈就是俺到我工作单位去要领我的工资，认为这个娃把钱拿回来自己保住。
2: 殷超患病初期，不发病史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母亲对他的工资紧盯不舍，这让他很抵触。同时，母亲对弟弟的特殊关爱也让他感到难过。更让他无法承受的是，在病情稳定时，母亲给他娶了一门亲，媳妇儿虽然也有疾病，但是和殷超日子过得很好。母亲对自己亲自挑选的这个媳妇儿也看不惯，经常恶语相对，久而久之媳妇儿受不了走了，这对殷超更是沉重打击，也刺激了他的病情加重。
5: 精神分裂他的症状和表现是什么样的？
6: 根据二被告人跟他们的小儿子所说的情况，死者一犯病的时候就是在家扔东西，有打骂父亲、母亲和弟弟的行为，主要是针对他的母亲。
5: 针对母亲，为什么呢？
6: 外面的邻居跟我们说，殷超对外的表现很正常，客客气气的，没有犯过任何人。殷广社在陈述中也说，医生给他们说这个病是仇视亲人的病，只针对亲人发病。
5: 那这个事儿很奇怪哈，就是只针对亲人发病，这个家庭他的家庭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母亲、父亲在家庭当中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1: 他妈这个人到村上自高自大，没说的白事，见了任何人都骄傲的很。见了人家那个邻居过来了，人家邻居过来了，你走的路就完了。不，他就让，头娘的天上去，
9: 因为这个姚霞可能就是比较强势一点。
2: 死者的母亲姚某文化程度不高，尽管她一心一意操持家庭，但是由于性格偏执和心气高傲，既没有处理好与邻里的关系，又没有处理好与亲戚的关系，也由此影响了与儿子的关系。
6: 派出所所长给我说过这么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是英超，就是死者英超亲口说的。姚霞在英广社的父亲，就是死者的爷爷去世的时候，姚霞没有让他父亲去处理丧事，也没有让父亲去参加葬礼。
5: 这个有点过分了，
6: 在农村啊，在咱们中国的伦理上，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5: 对，
6: 为此姚霞他们家跟英广社的兄弟，他家距离就是从住宅这物理距离只有不到几十米，但是十几年没有来往。在他爷爷丧事的最后一天，他爸说送个花圈去，姚霞说了一句脏话，这个对他儿子的影响刺激很大，
5: 刺激很大
6: 他妈在人际交往中，他家的社会关系中显示的就是有一些不太正常啊，
5: 格格不入啊，
6: 有很孤僻，很封闭，
5: 孤僻。
6: 他是这么一个家庭环境。
5: 这样的这个家庭环境呢，客观上给这个大儿子心理上造成
6: 压力，对孩子也有影响。
5: 他会觉得这不是别人，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对别人很倨傲，很孤高。那别人怎么看他？别人又怎么看我呢？他会想到自己的在这中间的这个尴尬地位。
6: 姚霞对待他两个儿子，一个特别优秀，一个有精神障碍，
5: 一碗水端不平。
6: 这个作为母亲来说，你能否处理好这两个人的关系？这个会不会对有精神障碍的孩子有一些影响呢？我觉得这都会诱发他心里面一下更不平衡的。
5: 母亲的这个角色呢，其实在家庭当中非常重要。
6: 对，
5: 因为她既是孩子的长辈，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角色。通常说这个女人的美德像水一样哈，可以融合整个家庭，然后可以调解各种矛盾。但如果她是过于强势的一个人，不仅会让自己的先生很难做，而且也会让自己的整个家庭啊处在一种无法调和甚至矛盾越来越激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6: 他家每次发生冲突，他的父亲都是站在姚霞那一边，从他们以前发生过冲突那些报警记录、报警情况也反映出来，他的父亲是站在母亲这一边的，没有真正去从他俩的矛盾怎么化解上去做工作。
2: 本来英超在家吃药治疗，病情基本可以稳定，因为心中对母亲不满，看到父亲又是这样一个态度，心结越来越大，慢慢他连药也不肯吃了。
9: 看病嘛，就是补气，要不就吃药嘛，不吃把你整的有什么有办法。
2: 不吃药的直接后果就是英超对待母亲的行为越来越激烈。2014年7月13日，他用砖头把母亲的腿砸伤，为此被派出所拘留一夜。出来后，尹超依旧处处针对母亲。
9: 尹超好像是到他妈跟前打他妈的，我成了个家常便饭了。
2: 如果母亲对儿子的病态多些理解，如果母亲对患病的儿子多些疼爱，惨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强势性格的母亲在患病的儿子面前也不能服软，最终在2014年7月19日，那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5: 这样的情况最后是怎么发现的？
6: 本案的报案人是英超家的邻居，他当天早上打开门看到了英超和他的弟弟发生争执的情景，然后有一根绳子将英超拉进了房子里，之后听到啊的一声和往后拉的一个声音，他就觉得有点奇怪，他就给他们的另外一个村民打电话了，也叫了另外一个村民去英超家看一看，但是当天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他想到了一句话，英超在之前就曾经多次说过，如果三天不见我你就报警，我就被家里人埋在东边的猕猴桃地了。他想到这样的话，他就去英超家东边的猕猴桃地去查看，果真发现了有一片土被翻新了，这个土的大小正好能埋一个人，他就去派出所报警了。派出所当天就已经对他父母进行询问，英广社带领公安机关在他家东边的猕猴桃地将英超的尸体挖出来了。
5: 这整个过程让人听起来不寒而栗啊，
6: 确实
5: 确实是耸人听闻。
6: 案发这种方式啊，这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曾经用过的。
5: 哦，就是一种用绳子勒住脖子这种方式，
6: 不是第一次。
5: 天哪！
6: 但是以前并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后果。嗯、儿子是这种的精神状况，所以也没有处理过。我们去村里面调查吗？村支书跟我们说，他们派出所一两次就要出一次警，
5: 一两周。
6: 派出所说，他们家真的是派出所的常客了。案发前六天，英超拿砖把母亲给砸伤，当天英超就报警了，派出所也出警了，有出警记录，也对英超做了口供。
5: 哎，为什么英超报警呢？不是他拿砖打的他母亲？
6: 是英超报的警。
5: 最后他报的
6: 警。我们调取这几次出警记录，全是英超报的警。那为啥是英超报警？是不是他是被害人呢？
5: 对。
6: 派出所说，他们以前双方都有个报警，只是这几次是英超报警。这次报警记录上就显示，英超当天是为个什么打呢？打他妈。他想到以前还是因为他妈逼他去上班，导致他被人欺负。想到这样的事儿，他就骂姚霞。姚霞就说，关门弄死你算了，他就拿砖砸了姚霞。
12: 起诉书中描述案件的起因为不能正确处理家庭事务，被告人家中一贫如洗，死者英超作为大儿子身患精神疾病，无法工作不说，成为这个本已拮据家庭的拖累不说，还长期打骂家人，甚至案发前刚刚将母亲的腿打断，案发当日又继续辱骂母亲。被告人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也小。
13: 起诉书指控的你，伙同你的爱人，你的第二个叫姚霞，共同将你的长子进行勒死，然后呢，埋在了这个你们家的猕猴桃地。这个犯罪事实这个过程说对不对？
14: 那个不对，那个事是我一个人干的。
2: 法庭上，英超父亲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为了保全妻子，也为了保全已经支离破碎的家，世子之人心底的爱令人唏嘘。但是英超父亲的罪责能减轻吗？
15: 我的意见是从轻处，如果减轻，他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但是你没讲到这个，他具备不具备条件？第一个，没有投案；第二个，没有立功，所以说他不具备减轻的条件。
2: 作为本案的另一被告，也是本案的核心人物，英超的母亲姚某在法庭上又是怎样供述的呢？
13: 起诉指控是你跟林宝社共同将这个英超勒死，这个事实对不对？
16: 不对。
13: 那你们俩是不是将女儿的尸体埋到你们家的牛棚地？
16: 他把埋还是埋给我弟，说他嫌我帮不上忙，不能动。
2: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姚某始终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儿子这条命是自己带到世界上的，现在儿子往死里打他，这条命就不该留着了。而辩护律师也利用证据存在疑点，尽力为他辩护。
12: 纵观本案全部案中，被告人殷广社姚霞在侦查机关的前期的讯问过程中，均表示被害人殷超系二人共同所杀害，但是在后期的供述中，二人对其之前的供述均予以了否认。因此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姚霞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前后矛盾，本着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的刑法原则，应当认定被告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2: 杀死亲生儿子的这对父母究竟能不能减刑或者免刑呢？
6: 我就在考虑这个事情，尽管说是母亲对你的方式有些不妥，但是作为儿子，尊敬长辈、伦理道德，这都是你应该做的。不管母亲有再不对，你也不应该采用这样激烈的方式来对待母亲。现在英超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作为本案在被告人的量刑上，我们是不是要考虑被害人的这样的行为有多大过错，他对引发本案有多大责任，他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此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根据新近颁布的关于处理家暴的意见，被害人、施暴人对案件起因有过错的，在对被告人的量刑上可以酌情从宽处理，这也是一个从轻处罚的因素。
5: 在您庭审的现场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6: 互相包揽责任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从亲情上是可以理解殷广社这样的一个辩解，但是我们要从法律上进行审查，他这样的辩解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5: 不是说你说是你干的就一定是你干的，
6: 对
5: 吧，还得有证据。
6: 对，
5: 证据是什么呢？
6: 但是证据上我们首先要审查被告人的供述，你是否是自愿做出来的，是否具有证据的资格，另外还要审查这个证据的证明力，你能不能跟其他证据相印证，你的真实性有多少。根据我们的审查，被告人殷广社跟他的次子，就是小儿子，均供述过姚霞跟殷广社共同将儿子勒死，姚霞拿来绳子这么一个情节，所以说呢，对殷广社当庭大包大揽的跟姚霞的推卸责任，这个是没有证据支持的，所以也没有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个辩护意见和辩解。
2: 2015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殷某、姚某因犯故意杀人罪作出判决。
13: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殷广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二，被告人姚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三，作用工具有些约依法予以没收。
2: 当审判长宣读完判决书后，姚某情绪异常激动，她无法接受自己和丈夫被判刑。在她看来，孩子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有精神病，危害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自己就有权杀他。但是她并不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即使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任何人都没有剥夺他生命的权利。
17: 对于这种家庭有精神疾病或者相关疾病的这种亲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积极的救治，或者如果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可以申请相关的社会组织呢进行援助，而不是采取违法的手段呢进行解决。
5: 关于这一类的案子，咱们法律专家怎么看？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8: 对于故意杀人罪，尤其是像手段也比较残忍的恶劣，我们通常会就是考虑，首先想的就是要受死刑的问题。故意杀人案件呢有千差万别，我们也要考虑各种情节，和其他的包括人身危险性的因素来综合考虑，规定故意杀人都要一定要判处死刑。我们最高法院曾经下过一些规范性的指导性的文件，比如在1999年的时候，最高法院曾经下发了一个关于维护农村稳定啊信息审判工作的座谈会的纪要。这个在纪要当中呢，它对于这种农村里面因为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婚姻纠纷所引起的这种刑事案件，是一定要适应自己。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2: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1: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2: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1: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2: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随着学期结束，假期来临， 又要迎来一个青少年近视治疗的小高峰。 那当前儿童青少年近视已经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这也提示着我们要对青少年视力不良保持足够的重视。爱护眼睛不止在爱眼日这一天，今天我们也邀请一位眼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青少年的视力不良问题如何控制和预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季鹏，副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山东省眼科学会视光学组副组长，山东激光医学会委员，山东省医院协会视光学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对眼科各种常见病及视光学疑难病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屈光不正近视、 远视、散光、老式的飞秒激光、准分子激光手术治疗，对角膜病、眼表疾病及角膜塑形镜RGP 验配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临床经验。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季鹏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季主任，欢迎您。
2: 你好，谢那个很高兴，咱们又再次见面。
0: 我们知道这，我们咱们全省儿童青少年近视一个调查工作，发现这个孩子普遍的近视率啊是一直在增高。哎，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季主任，这孩子近视率增高的原因主要是在来于哪方面呢？
2: 哦，目前呢就是近视啊。 青少年近视已经成为一个比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一个干预了。这个最主要原因呢，我们近视呢主要是有遗传和环境二元素啊，就是遗传呢就是如果你父母有近视的因素呢，就是你下一代近视可能性比较高。同时呢最重要的现在近视率发生和我们整个一个生活环境、用眼环境、工作 因素、学习因素综合相关的，就咱们视近负荷过重。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手机电脑用特别多，导致了我们青少年近视呢，就是逐年增高。但目前呢，采用一些就是近视防控呢，现在有所稳定。
0: 是，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孩子因为这种生活包括这个课业负担压力，他跟这个我们的近视跟我们的周边环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季主任，像是孩子如果说是近视的话，那特别是从小有近视的话，那长大了以后会对他们的眼睛有什么危害吗？
2: 那个近视呢就是 它不光是说我们戴眼镜矫正能看清楚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随着你就度数不断增加呢，会造成我们近视相关的眼底的病变。同时呢就是还可能有时候像开角青光眼也和近视高度相关，这样呢像青光眼还有近高度近视相关的眼底病变呢，都是一些是致盲性眼病啊。所以说我们一定就要关注近视
0: 相关并发症的一些问题。
2: 还有并发症。对啊，
0: 是，那后面我们也来聊一聊关于这近视的并发症。你先说到近视，近视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的这种看书啊，包括看一些电子产品这种用眼的这种不科学有密切关系是吗？
2: 是的，那个主要就是我们视近负荷过重。什么叫视近负荷过重呢？就是我们正常小朋友呢都是轻度远视， 的啊，就远视储备，随着我们正常发育呢，就眼球逐渐变超以后，我们逐渐正视化。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两三岁、三四岁，小朋友呢就开始接触一些电子产品，看一些像手机啊，或者是早教机那个彩屏啊，这样就会也就促进我们眼球啊提前发育，这样的眼周不断增长呢，就是会造成啊我们轴性近视啊。
3: 嗯
2: 嗯，主要还是手机、电脑、视镜负荷过重，还有一些饮食的因素，像甜食啊，或者是整天宅在家里不愿晒太阳，这些综合多方面导致我们近视，特别儿童、青少年的近视节节增高。哎，
3: 嗯，是，
2: 嗯、
3: 那。近视的形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嗯、是吗？
2: 是的是的、哎，那就是随着你要是说小学一二年级你要是有100多度近视，那我们其实如果不防控的话呢，你到了初中啊有可能就是500-600，到了高中呢就基本上很多人就能长到就是大于600度的近视，高度近视。所以说呢，高度近视呢就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就是视网膜眼底的一些问题，
3: 嗯，
2: 这会导致就刚刚您说的这个影响我们的就是眼睛的健康，
3: 嗯，
2: 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视力损害的问题。
3: 嗯，是。那现在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嗯、特别是在幼儿园的儿童、嗯、都已经开始出现近视的情况。
2: 嗯，
3: 那在这也想问一下季主任，就是我们对于孩子这个眼睛的关注，
2: 嗯，
3: 可能是很多家长没有注意到，这孩子在用这个电子产品或者在看书，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嗯、我们要注意保持这个眼睛健康，包括他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哎，看多久，
2: 嗯，
3: 如果说是时间长了就会有可能会造成近视呢，在这儿您给我们也科普一下、
2: 这就是一个近视防控的一个我们常说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不建议就是婴幼儿或者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期间就是看手机电脑哈，这个因为他这段就是婴幼儿或其那个就是儿童阶段呢，应该是多是户外或者是用一些绘本来了解知识。那如果要是在小学初中阶段呢，我们就是也要控制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姿势要端正，就常说的就是一尺一拳哈，一寸哈，这我们就握笔姿势、读阅读姿势要保证就是有足够的距离，同时呢就是避免就是高强度视镜啊，
3: 嗯，
2: 比如你40分钟，
3: 嗯，
2: 为什么就是学校安排课40到45分钟一定就是要要出去活动活动，这就是一个给眼睛一个休息的过程哈、
3: 嗯、
2: 同时呢就是光线，你好，比如说很多家长也问我，就是那你要是说怎么还防控近视，让小孩那个近视不要再长啊，首先呢就是或者说我用什么方法能把我近视治疗好了，我现在再次明确给大家说一下，近视可防哈、啊、可控，但是一旦长就是真正形成真性近视以后呢，它是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办法可以就是逆转的。但是呢，那你说我近视以后不管呢，也不是，必须要管，就让它减轻它的发展和控制它的度数，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那我们就做到就是科学合理的用眼，同时呢你的灯光照明一定就是要合理，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
3: 嗯
2: 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说你要定期有户外活动哈，
3: 嗯，
2: 如果你要真是有近视的话呢，就是一定到正规的医院眼科哈视光诊所进行一个检查，检查包括你的屈光度、视力、眼压、角膜、眼底，还有你的眼球生物学测量，包括那个就是眼周长度啊哎，这些情况记录在案，然后呢根据你的就是屈光度和整体的眼部检查情况，验配合适的框架镜或者是角膜塑形镜，
3: 嗯
2: 啊，这样呢就是平时再结合正常的生活习惯、用眼习惯呢，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控制效果。哎，
3: 嗯，
2: 饮食上呢，有些家长就说，那我吃什么好呢？嗯，
3: 对呀，吃什么对眼睛好吗？
2: 对吧？吃什么好呢？就是我们其实这个眼睛的健康和全身健康也是密切相关的哈。
3: 嗯，
2: 就是说营养膳食合理的金字塔结构，我们可以保证，就是说，五谷杂粮哈是基础，优质蛋奶 是关键啊，
3: 嗯、
2: 少油少糖，那是必须要做到遵守的。然后新鲜的蔬菜水果都要吃点，但是一些糖分特别大的呢，我还是不建议吃的哈。
3: 嗯嗯，
2: 多吃点坚果是可以的哈。
3: 嗯，
2: 哎，然后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然后合理科学的用眼，我觉得这个近视也不可怕，也能防能控。哎，
3: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季鹏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孩子的近视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孩子的眼睛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季主任说到了，其实这孩子得近视啊，他应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那绝对不是说是一日之功的，那可能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用眼的一个不健康的习惯慢慢积累，可能当你的孩子发现有这个一二百度近视的时候，这个前面已经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的孩子一个不正确的用眼习惯了，是吧？
2: 是的，
3: 嗯，
2: 这个就是很多家长哈，一定要关注孩子，日常的一些看东西的一些行为改变。
3: 嗯、
2: 如果要是老眯眯眼，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本来他是挺远能看的，现在非要走到前头去看啊，或者是给家孩子给家长说，爸爸妈妈，那个我这个上课时候看黑板有点模糊了，一定就是啊，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查查视力，验个光。如果要是视力不好，一定要就是进行一个散瞳验光，了解孩子真实的屈光度、
3: 嗯、
2: 啊。
3: 嗯，
2: 哎，今天呢，就是刚才你也说了，是一个比较好，就是有纪念的日子，正好是每年一度的6月6日，是个爱眼日、
3: 嗯，
2: 就是关注普遍眼健康，共筑精彩大健康。就是我觉得这个说的比较全面，现在是主要抓两头，一个是青少年的近视、
3: 嗯、
2: 一个是老年人的眼睛的眼健康，像白内障、老视，其实老花眼啊，
3: 嗯，
2: 也是一个让我们就是非常需要重视的问题。我们经常说一个事儿哈，
3: 嗯，
2: 就是张琳，你有这个体会吗？就是说我们人哈，只要是说每个人说，就90%的人可以得近视哈，青少年近视非常高，但我说还有10%的人不近视，
3: 嗯，
2: 但是老花眼呢是每个人都逃不了的，
3: 对，
2: 那也只要是说你年龄足够长，或者是你经常必须要看手机电脑，你肯定都会花眼，而且目前的花眼呢，时间是越来越提前了，
3: 嗯，
2: 我们都说以前说40左右花眼，
3: 嗯，
2: 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多35岁。他就花眼了
3: 哦，
2: 那叫
3: 为什么会提前呢？也是跟我们平时用眼有关系
2: 啊。对啊，是啊，因为我现在就是工作中就现在两头，现在就32、33、35过来找我做手术。我说你这个年龄为什么做手术？他说我现在看东西特别累，特别疲劳，想通过手术啊来解决。现在还有40多岁基本上都花眼，还有很多人就认为就是说呢，我们那个就是近视眼，
3: 嗯
2: 啊，不会花眼的。
3: 嗯，
2: 这个呢是完全错误的
3: 哦，不是这样子，
2: 不是的、
3: 哦、
2: 无论你近视、远视、散光，还有是眼很好，它都会花眼，
3: 都会花眼，
2: 对的、哦、对的。像你一二百度，你要就是说不戴眼镜，
3: 嗯，
2: 你40左右哈，你有可能是感觉不出来，你不戴眼镜感觉不出来你花眼，但是呢你很容易视疲劳、
3: 嗯、
2: 其实就调节功能减弱了，
3: 嗯，哎，
2: 但是你看远不戴眼镜是看不见的，看近能看见，但也很容易累，
3: 嗯，
2: 那就是花眼就是我们调节力降低了以后、
3: 嗯、
2: 不足以满足我们看近的那个情况、
3: 嗯、
2: 但是目前呢咱们整个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改变了，
3: 嗯，
2: 那个看近是越来占比重越大，
3: 嗯，
2: 这样呢就是导致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视疲劳干眼症的情况，也是就是严重的干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3: 哎、嗯，
2: 同时呢就是有一篇2015年有一篇报道，就是他统计了说光就是说我们花眼 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啊，说戴个花镜不就行了吗？
3: 嗯，
2: 但是你知道全球啊，就是有50%的人才能，就是只有50%的人能接受，就是接受到花颜的矫正，
3: 嗯，
2: 剩下他压根儿是没有这个条件或没有这个意识能接受花镜的治疗啊，是花镜的矫正。对，
3: 花镜还可以花镜矫正。
2: 对，哦，就通过花镜进行一个矫正，就是老花眼，通过花镜矫正，嗯，或通过手术矫正。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戴花镜，这个普及率也只有50%。所以说呢，
3: 嗯，
2: 对于近视防控，对于老式的矫正啊，都是一个非常初级的就是任重道远。
3: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花眼。
2: 嗯，
3: 哎，是我们每个人都到了一定年龄是不可避免的，
2: 嗯，
3: 哎，但是这个花眼的这个年龄也在提前了，
2: 嗯，
3: 这个花眼如果说是出现花眼的话，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视疲劳，
2: 嗯，
3: 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2: 啊，
3: 是我们看这个事物都开始模糊了吗？
2: 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感受吧。
3: 嗯，
2: 我
3: 您也开始
2: 对
3: 有花眼的那种感觉了。
2: 对，我花眼，对，我花眼是2年前，
3: 2年前
2: 我从来就不认为我会花眼，我觉得我还很年轻，
3: 超级自信啊。
2: 对，就是那天去超市哈，
3: 嗯，
2: 就是我看一个，就是一个药品的一个使用说明书啊，
3: 嗯，
2: 那是，我说怎么看不见了？说我眼镜不清楚，我擦擦还看不见。当我摘下眼镜的时候，我对着一看，看到了，我才意识到花眼。花眼是在你不知觉刹那间你感受到，然后你就知道了，
3: 嗯，
2: 就是你开始就花眼。花眼就是首先你经常觉得你看近，看手机电脑，假如你戴着眼镜看哈，
3: 嗯，
2: 可以看清楚，一抬眼儿，嗯，看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清楚，
3: 嗯，
2: 这就提示你调节力下降了，
3: 哦，
2: 啊，我这34、35、36、37就很多人有这感受。或者呢你戴着眼镜看书呢，哎，或者是你不戴眼镜看书呢，你看一会儿呢，虽然清楚，看着看着就很容易疲劳了。正常你要年轻人1-2个小时的话，他没觉得。现在你花眼什么感受？戴看40-50分钟，眼干涩、疲劳、累啊。这一是干眼症，第二就可能调节下降导致干眼，
3: 嗯，
2: 或者经常是头疼啊，
3: 头疼
2: 啊，
3: 还有这个症状，
2: 对啊，有时候眼胀啊、疲劳啊，
3: 嗯，
2: 还觉得怎么会青光眼，
3: 嗯，
2: 后来一看是就是调节力下降，
3: 嗯，
2: 老式的原因，
3: 哦，
2: 啊，还有就是最常见的就是看近看不清楚了，
3: 嗯，
2: 哎，你好比说正视眼，原先视力很好，哎，看近怎么看没把字儿，把手机字调得很大，那你就花眼了，
3: 嗯，
2: 或者是你摘掉眼镜突然能看清楚了，你近视眼那也是花眼，戴着眼镜也不清楚，那就是随着你不同屈光状态，
3: 嗯，
2: 你不同用眼习惯，你花眼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总之，
3: 嗯，
2: 就是说你看近能力降低了，
3: 嗯，
2: 然后就是你看近清楚，再看远的时候要缓一阵儿，就是调节一段时间，那也是花眼的早期先兆的，
3: 嗯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判断的，
2: 嗯，
3: 但是花眼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没法就说是哎拒绝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延缓它的发生呢？
2: 嗯，可以。
3: 嗯，
2: 就如同就是说，嗯，我们这个你要力量强、调节能力强的话，你花眼感受啊，
3: 嗯，
2: 会延迟，或者是本来30、40多岁，有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家里啊，就是说50-60岁也没感觉花眼，所以说这个调节力呢与遗传有关系啊，
3: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还和你用眼习惯有关系。如果你要是高强度的，像你是，会计师，天天看小字儿，那肯定花眼感受比较少。第二呢，就是说你高强度视镜负荷特别重，
3: 嗯，
2: 也是容易金雕师啊、会计师啊，
3: 嗯，
2: 看小字儿比较小，那肯定是容易过早的体验了花眼。但是你平时要经常练米字儿，我经常说练调节力哈，双眼视功能，你一个写一个米字儿哈，然后你眼睛绕着米字来回这样转，这样呢也可以运目哈，
3: 嗯嗯，
2: 然后就是看40分钟，休息10分钟，和近视防控一样，然后定期的远眺近，看远看近来回训练一下，做一些适当的视功能训练，
3: 嗯，
2: 也是可以延缓你
3: 花眼的
2: 提前的感受到到来，
3: 嗯，
2: 啊，
3: 嗯嗯，是。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6、8261482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 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戚主任，想问一下这家长近视的话，那孩子会不会遗传呢？
2: 家长近视呢，就是孩子的遗传几率是相对高一点，但是呢他也不全然，高度近视才相对来说容易有遗传迹象。但是呢我们目前都说近视的发生呢就是有遗传环境二元说啊，有些说百分之五十，有些说是遗传60%，环境40%。但现在呢就是随着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的改变呢，那你视近负够重呢，它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说呢你父母近视呢也不用担心孩子怎么样，除了你高度近视哈，你好比1000多度了，我觉得你孩子你一定要就是
3: 就从小就得
2: 从小就要关注他的视力发育，对吧？他眼周增长，如果要是说眼也就是从小就是近视，就本来你该是远视的时候你已经近视了，那一定就是对于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一定要控制，绝对不要让他看手机、电脑过多。同时呢，就是经常带他去晒太阳啊，然后呢，就是做一些合理的近视防控的一些一些预防措施吧啊。然后呢，就是定期到医院呢，就是进行一个检查啊，有问题其实及时的处理，这样呢我觉着就是近视也不可怕，也别让他就是过快过高的变成高度近视啊。
3: 是
2: 中低度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你戴个眼镜你眼里没问题，那其实也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适应性现象
3: 那我们知道这孩子在学校会查这个视力表来检查视力，那在生活中我们怎么去自己去检查视力呢？
2: 我觉得呢自己检查视力不见得准确哈，那还是去医院。因为什么呢？视力表呢就是你需要一定的亮度，就是好比你整个测这个视力表你的亮度如何。第二呢就是科学的视力表它有特定的距离啊，那不是呢，那你要简易的测呢你可以买个视力表立选看看啊。
3: 那主要也测近视也是吧
2: 啊，对，你如果要是看，其实你看远不清楚呢不见得是光是近视
3: 哦，
2: 还有散光也有可以，远视也有可以，弱视也有可以，或眼睛长其他疾病也有可以。所以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角膜有问题或眼底有问题它都可能就是都是以视力不清楚为主数的异常
3: 所以说这个视力表的这个检测是一个最最基础的，但如果说是自己眼睛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还是得通过在医院做一个检查，是吗？
2: 你好比说你要家长觉得孩子视力不太行了，你可以也可以让他到校医院，但现在校医院也都视力表上查一下，如果视力不行到不了1.0或0.8也行，那只有0.2、0.3，那抓紧去，
3: 就赶紧去医院，
2: 对，正规的一个就诊
3: 来看一看。
2: 是的，
3: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季鹏主任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眼睛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一个是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继续再回来聊。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6: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5: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 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

0: 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1: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0: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1: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季鹏，副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山东省眼科学会视光学组副组长，山东激光医学会委员，山东省医院协会视光学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对眼科各种常见病及视光学疑难病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屈光不正近视、远视、散光、老式的分秒激光、准分子激光手术治疗，对角膜病、眼表疾病及角膜塑形镜 RGP 验配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临床。

0: 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线有听友来咨询，我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哦，我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咨询那个眼科
0: 志鹏主任。好，请讲。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王主任老师，有一个问题是一侧那个眼睛视物模糊，伴有那个玻璃体积血，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2: 我不知道你年龄是多大了啊？
1: 我年龄是30岁左右。
2: 你有玻璃积血，玻璃积血呢，就是主要是有像外伤啊，或者是糖尿病、高血压或者视网膜血管炎症啊引起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眼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我建议你啊，就是应该是做个造影啊，然后就是散开瞳看看，然后我们才能确定你是哪种疾病引起的玻璃体积血，因为玻璃积血肯定会导致我们视物模糊的啊。你看过没有啊？
1: 看过。
2: 他诊断是什么呢？
1: 诊断具体没说清楚是什么，就刚诊断是玻璃体积血。
2: 给你开点药吃了就行，然后让观察吗？还是？
1: 对，然后开点眼药，然后观察嘛。
2: 行啊，那你我建议你还是那个就是，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做一个眼底检查，然后明确病因以后，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好不好啊？哎，因为你这个玻璃积血它是有原因的，不能就只说玻璃积血，那它吃点药可以吸收，但是如果原因没找到的话，还是容易那个就是出现别的问题哈。
1: 好的，
2: 好吧，
1: 好
0: 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1: 那是没有了。
0: 好，就这样，再见。好，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6 4866和4966。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哎，你好，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小孩今年10岁，他那个今年上半年呢，就是刚才主任说的，看东西啊，有时候眯眼睛看电视啊，也会那个靠得很近。你像他这个情况，前段时间学校里进行一次视力测试，就是0.7、0.8分。像他这个情况，是不是要配眼镜了？
2: 你才10岁，你必须要散瞳验光，确定就是你多少度是远视啊、近视啊、散光啊。你不能光是因为就是说视力下降，你就要配眼镜。你都要知道他的屈光度情况。哎，
3: 这个要具备什么条件，就是确定他能近视呢？
2: 那你都要散瞳验光。
3: 散瞳眼光就是说明已经近视了，是吧？
2: 对，
3: 去年带他去做过一次那个视力，就是到咱们眼科医院啊。说是有个叫什么眼轴还是什么？
2: 眼轴长吗？
3: 对，眼轴说是有点长了。
2: 眼轴长了，那应该就是那多少度呢？
3: 当时是70，一个70，一个90，好像是。
2: 那不是90，有可能是那个叫什么那个90，有可能是散光的轴向吧。所以说我觉得哈，那你现在也不用过于紧张，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到医院做个散瞳验光，了解一下他的真实的屈光度，然后就是看他的视力，然后再确定咱们是先进行一个视功能训练，还是就能就把这假性近视给去掉点，还是就是确实是已经有近视了以后，它影响了视力以后，我们再确定是配框架镜啊，还是塑形镜，这都是可以的。
3: 主任，这个塑形镜它就是对这个视力恢复或者是维持不再发展，它有帮助是吧？很大的帮助吗？
2: 目前呢，就是矫正近视呢，有三种最主要的途径，一个是那个户外活动哈，每天晒太阳哈。第二个呢，就是低浓度的脱贫哈，点眼哈。第三个呢，就是角膜塑形镜。这三个方法呢，都是可以 减缓近视发展的目前认为有效手段。有效呢也不是百分百，它只是说也这正常人群你有60%啊70%，哎，所以说近视呢也是需要综合的防控，你还对于用眼习惯还得改变啊。
3: 哦，
2: 好吧啊。

0: 主任，您刚才说的第二种是什么？
1: 低浓度阿托品啊，低浓阿托品呢，就是你现在你这点度数呢，就是先不要都用上，就是先生活习惯、学习方式的一个就是关注是一个最重点哈。
2: 好吧，好，您的问题也还有什么问题？
0: 咱这个主任他是就是光这个今年这个爱眼日他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是？经常到咱们山东广播，我经常听咱们这个台，挺好的。
2: 嗯，是。那如果说是您这还需要想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与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好吗？
0: 怎么交流互动呢？
2: 嗯，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然后有问题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0: 乡村广播健康山东。
2: 对，在微信上来搜索。好吗？
0: 好，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关注，就让再见。
1: 再见。
2: 那好，我们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接听下一步热线。喂，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老师好。那个我问一下老师，这个异状乳肉的病因和治疗方法。
1: 你好哈，异状乳肉啊，是常在就是中老年人出现，有时候青年也有点遗传迹象，它主要是和风沙刺激哈，而且阳光的照射哈，以及遗传因素有关系。你如果要是它经常容易遗传乳肉，主要感觉呢就是一块就是类似结膜的鲜红的膜是就是往角膜内生长。你初期啊经常容易眼红眼痒刺激的时候，它长得比较快点。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规呢就是控制眼表炎症，它静态。不发展的话可以就点药啊。如果要是逐渐往里长，影响我们的视力或出现散光，或者是盖住我们瞳孔的时候，可以做个手术，就是异状乳肉切除。但是异状乳肉切了以后容易再长，我们一般都是异状乳肉切除联合呢就是角膜干细胞移植，这样呢就是可以有效的减少它的复发，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疑难的一个问题哈。正常的一些正规医院都可以进行正常治疗哈。
2: 好吧，
3: 谢谢。如果是这个稳定期，就是说一两年了，它不再发展，没有达到这个角膜的中间，就是说影响不到瞳孔的话，可以不手术的是吧？
1: 可以啊，第一不影响你视力，第二你不难受，你点点药也是可以的哈。如果要是出现散光了再往里长，那你再做手术也可以。如果你要是有白内障的话，一般都是提前把这个做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手术哈。
2: 好吗？
3: 你说的老师你说的这个滴眼药水是哪几种？
1: 您得看看你，有时候我们就常规要是眼红的话，你要是点点人工泪液啊或非甾体类抗炎药啊，这个是减轻它的一些炎症刺激症状。但是呢点药它不是说能治疗你，它只是缓解你症状，减轻你继续发展啊。而且还到一定要到医院，这都处方药，也到医院，然后根据，我觉得还听一下眼表大夫建议，因为这个疾病啊不难治哈，而且就手术也是眼表的哈，你也不用太多担心哈。你要是影响视力你就做，不影响视力就到时候难受的时候去开点眼药水，根据听不同大夫有不同的方案，好吧？
2: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再咨询老师您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治疗方法啊。
1: 青光眼呢就是目前这次就是爱眼日呢也是一个关注的，因为青光眼是叫视力的小偷，也是不可治不可逆的致盲眼病。那首先呢青光眼这个题儿也比较大，有开角型的和闭角型的。开角闭角青光眼呢就是你的眼压视野，还有你做眼底的视神经分析，这三项呢是可以确定你是否是青光眼，以及就是你是哪一型，然后就是用药物啊激光啊还有那个就是手术啊这个解决。但是做了以后也是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是一个终身的一个慢病，所以说你需要就是如果有青光眼的话一定要找青光眼专科固定治疗复查。
2: 好吗？
3: 谢谢老师。
2: 好，也感谢您的关注。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 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这刚刚通过这听友的这问题，我发现有两个问题很应该说是很迷惑我们大家。一个是这个孩子的近视，我们怎么去判断他这个近视？第二，这个近视的治疗。这两点很关键，是不是？
1: 对，这个说到此以后问的也是最多的哈，很有共性的这两个问题。近视呢，就是像您说这个啊，怎么发现呢？你看东西不清楚就一定是近视吗？不尽然，但是你看东西不清楚一定是你眼睛屈光系统有问题了，或者是眼睛有疾病了。所以说呢，具体怎么样找专科医生给你看，一是查视力，第二验个光，第三测个眼压，然后再让医生再看看你的眼前结眼底，基本上就是90%的原因是能找到。如果没还找不到原因呢，我们就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检查，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发现问题。就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不清楚，迷眼儿哈，或者一些行为方式和以前有所改变哈，也好比说看东西眯上一个眼儿，或者是往前凑着看，那一定要注意哈。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治疗呢？就是如果近视呢，那就是它可防控哈，但是真正就是说一旦发生了，你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治疗，是可以矫正它。矫正手段呢，就是像框架眼镜、隐形眼镜哈，还同时呢，就是大了以后可以做角膜的屈光手术或眼内的屈光手术，这都是可以矫正的啊。
2: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矫正，其实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适于自己的方法是每个人是不同的，不是家长觉得哪一种给孩子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小啊，或者影响小啊，不是这么去选择是吗？
1: 是的，是的。那个你必须要就是进行一个就是常规的检查以后才能确定。就刚才我还是在说的，就老生常谈，视力检查、屈光度检查、眼压检查，以及就是我们眼科医生、视光医生给你看看角膜、眼底情况哈。好吧，
2: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微信平台有也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这个眼底血栓可以治吗？眼底血栓，这第一次听这个词儿。
1: 这个是没有这个诊断名词，估计是他自己认为的，就是眼里像眼底的中央动脉中央动脉或中央静脉的栓塞，或者是一旦要中央动脉中央静脉栓塞的话，那是非常棘手的。像动脉栓塞，接着就是眼睛看不见了，还有中央静脉中央动脉栓塞，要中央静脉栓塞也是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或者是出现这个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增殖、网脱，这个呢就是需要请我们眼底内科或眼底外科根据你不同的原因进行治疗，或者像一些他说的什么眼底缺血啊、眼底这些，这都是一个系统疾病，那就是需要目前我们可以用中西医进行一个就是调治哈。
2: 是。那现在我们之前在前几年的时候啊，也是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就是这个激光治疗近视，还挺热门的。这个激光治疗近视，那到底对于我们这个青少年学生来说可取不可取呢？
1: 激光治疗近视呢，就是所谓就是您说的那种哈，那必须要18岁以后哈，
2: 18岁以后、
1: 就是、
2: 年龄上首先是有要求
1: 啊。像准分子激光、飞秒激光，它只是矫正近视哈，而且就是有它的适应征和禁忌征，必须要到一个正规的哈屈光中心进行一个检查，符合条件。那如果度数高的、角膜薄的，也可以做那个眼内植入的 RCL 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就是手术方法、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并不是说每一种方法能包打天下啊，必须就是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哈，严格的术前检查才可以哈。
2: 是。那刚刚季主任在解答上位网友的问题的时候啊，说到一个词，就是在给孩子做这个视力检查的时候，发现孩子是1200度，可是您 说是这个验光之后很有可能这个度数会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就是我们眼睛是有调节的，对吧？
2: 嗯，
1: 而且年龄越小调节力越强。如果就是你要是有远视眼的话哈，
2: 嗯，
1: 我经常就包括我不是小孩的，就是我做角膜屈光手术哈，有远视的哈，
2: 嗯，
1: 他说二三百度看远哈也能看一点零，但特别累哈，
2: 嗯，
1: 我们一散瞳以后他能到了六百度远视，这就是就调节力哈，有的特别强，能把远视压住。有些那个近视呢，好比说我五百度近视，散完瞳以后还只有四百度近视。所以说呢，这是调节引起的，就是我们就是自然状态的屈光度和我们去掉调节以后的屈光度是不一样的。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该怎么治疗呢？我们就需要根据你的视功能情况，还根据你的屈光度情况。我们远视呢，就一般都是要主角。
2: 嗯，
1: 近视呢是如果它视功能不行的话可以稍微欠角，所以说那都不同的原则。如果你要有些正常的远视度数很高呢，还有可能还有和斜视有一定相关性，所以说也要根据的斜视度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必须要综合评估啊，个性化的一个就是选择。
2: 嗯，是
1: 总体原则就是刚才我说的远视近视，
2: 嗯，
1: 远视眼要相对足点，近视呢可欠啊，
2: 嗯，
1: 但也不是一成不变。
2: 嗯，是，
1: 嗯，
2: 那记住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朋友关注的，
1: 嗯，
2: 就是孩子通过这个近视进行矫正之后啊，
1: 嗯，
2: 哎，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嗯，还会能把这个控制的这个度数是控制住吗？
1: 这个呢就是可以。
2: 可以的，
1: 但是不绝对，
2: 不绝对。
1: 就好比如说，你要是说一旦近视发展了，我有二百度，
2: 嗯，
1: 那我觉得理想的效果，当你十二岁的时候，你二百度，到你十八岁的时候，你要是能这几年，
2: 一直是维持不变，
1: 维持或者很慢的增长，那三四百度以下，那你就很成功了哈。
2: 嗯，
1: 你如果要是说生长发育期一年长个一百度，六年可就六百度了，
2: 嗯，
1: 所以说呢，那肯定涉及到不光你度数高，而且眼底还有可能有问题。所以说它是防控的是怎么样，就是一个综合的，就是各种情况哈，
2: 各种情况一块，多种手段来干预，进行一个防控。
1: 首先咱说的公主学习，学习的姿态啊，然后就是学习的一个灯光环境啊，而且就是对电子产品的控制，饮食的控制，和你一旦近视以后你该怎么进行一个就是屈光不正的一个矫正，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就是不能说大夫我配角膜塑形镜一定就不发展了吗？我滴阿托品一定不发展？我说这都不是这样。那你不是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最有效办法它也是并不是百分百，也是能到百分之六十七十能减缓你发展，那就已经很好了。所以说呢，就是你说我不可能在你青春发育期不让你学习吧，对吧？所以在你学习可以让你四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啊，你学习累了以后你不要说啊我累了以后继续看手机歇歇，那是不可取的，对不对？
2: 是。
1: 嗯，
2: 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解答一下我们平台上的网友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季主任说，这孩子可以戴墨镜吗？还有这反光的图书读物会不会是藏视力呢？孩子是否可以戴墨镜？
1: 戴墨镜哈，我当时就是，
2: 啊，
1: 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戴墨镜哈。
2: 嗯，
1: 你要是说在就是你中午上午十点以后到下午四点之间呢，你要出去的话，像夏天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戴墨镜的哈。
2: 嗯嗯。
1: 但是一定要怎么选择墨镜？
2: 怎么选呢？
1: UV400防四 UV400。
2: 嗯。
1: 第二，你还不要长时间的墨镜啊，因为这个你老的儿童老戴墨镜那肯定不合适的，但是你在阳光下必须要戴。那戴什么颜色呢也有讲究，一般都是茶色灰色比较好。如果你戴蓝色的或者粉色的那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紫外光是十纳米到四百纳米都是紫外光，它分为就是 UVA、UVB、UVC 对我们是没什么害。UVB 呢就是咱们防晒霜，就是 SP 什么50多少，就是你晒以后脸皮肤接着红，那急性一个损伤的，这个呢就是我，那就是叫 UVB 损伤。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你晒了以后你要是不戴防护的时候脸会红，皮肤会红会疼哈。但是还有一个叫 UVA 是导致我们 慢性皮肤就是损害，我们皱纹的产生机理就是 UV 对我们真皮下的胶原纤维的破坏，让我们玻璃酸脱水，皮肤脱水产生皱纹。皱纹那防晒呢就是叫 PA
2: 加
1: 那个，所以说呢我们戴就是戴墨镜同时呢也是要注意全身防晒。当然小朋友呢就是皮肤也比较嫩，所以说呢就是你戴墨镜就基本可以，但是你还得皮肤也得注意防晒，所以说是综合的啊。
2: 是，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个阳光的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过度的去照射眼睛是对眼睛是有害的，是吗？
1: 对啊，不光是我眼周皮肤，而且还有角膜啊，
2: 角膜
1: 电光性眼炎，日光性雪盲啊，还有就是为什么就是高纬度地区像青藏西藏白内障那么多，对晶体也有损害，所以说
2: 白内障
1: 对啊，刚才他们刚才一个观众问的颅肉啊哈，这都是风沙大，日光强，剪裂斑啊，这都是我们阳光虽然是非常好的，但是过度的晒也是对我们人体有危害的，像皮肤的一些癌症啊、癌变啊，对吧？
2: 是。那所以说，给孩子这个选择佩戴墨镜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那在市面上，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孩子的墨镜。刚刚这记者也说到了，孩子的墨镜其实从选择上，无论从品牌、从材质，包括从颜色上，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2: 还有一种眼镜，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这种偏光眼镜，不知道适不适合
1: 偏光眼镜
2: 戴呢？啊，
1: 我觉得
2: 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不建议啊，
2: 不建议。
1: 但是呢，也特殊场景是可以戴的。
2: 你
1: 说你要是去海、湖就是湖面对，那个就是或雪地上它柏油路上特别阳光特别强的话，它会形成个偏振光。它那个就是你特殊的眼镜呢，你防护不了偏振光，所以说你是用偏光镜才能戴。但是它有个问题呢，你戴上以后整个对比面都会降低。你老戴是不行，偶尔戴的没什么问题。
2: 是那也还有一点时间在这里，记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护眼睛，是不是有些选择一些毒物也要注意呢？
1: 那个我今天啊就是我说也是很高兴咱们这进行一个深入交流。今天咱那个爱眼日主题就是关注普遍眼健康，共筑精彩大健康。这个呢，普遍眼健康呢，就是包含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点点滴滴怎么爱眼、护眼、科学用眼的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从那衣食住行的吃上先讲起来，就是你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食物抽烟喝酒呢都还是要注意控制。都说酒呢就很多那高血压的，或者说你喝点酒容易眼底出血，但你青光眼呢，你喝点高度白酒可能降眼啊。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一个特例那个酒还是少喝烟呢就是它会引起我们血管损伤，我们眼睛呢就是像眼底动脉硬化或者是所谓的栓塞，那不光抽烟会引起脑栓塞，我们眼睛毛血管也会受损害，对不对？这会引起我们眼睛的不好。那饮食呢，就还多吃一些像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叶绿素比较高的那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鱼油我觉得就是干眼症欧米伽三还有深海鱼油，这些可以是叫中老年女性可以中老年人不光女性都可以补充一些然后呢就是少吃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当然就是不是说不让你吃，偶尔吃一下可以。那日常生活还是比较丰富多样，刚才我需要提醒大家可以适度补充一些可以。那少看手机电脑，特别别躺着看，晚上睡觉的时候别就是说关上灯看留点小灯看一会儿差不多就睡了就行了，别是躲着被窝里看，这对眼睛是很不好的一是干眼，第二对眼底有什么问题是吧？
2: 是。那也非常感谢主任的科普那在这也提醒朋友们多做一些户外运动但是注意阳光也是对眼睛有伤害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那也再次感谢季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3: 一比一是一，
14: 多少钱？
13: 2440了，人家40了一股，他真的是2440了。
14: 人家比去年还多。
13: 那那是啊，如果是搞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7点。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1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1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1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8: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9: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2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2: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9: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是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国农村发展新动能，
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5: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6: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7: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8: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4: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4: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黄理事长，欢迎您。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马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王主任，欢迎您。
1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分享了我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配套了相关的图片哈。咱们的东王庄村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村庄啊。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的时候，我见到了第一面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三位男士的这个干劲儿足、闯劲儿足、冲劲儿更足哈，一看就来自于咱们这个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啊乡村。当然呢，说到我们的经济发展啊，就离不开咱们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了。可以说这些年来啊，为咱们村里的集体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咱们的黄有国理事长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黄理事长。
9: 好的，主持人。我们合作社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联共建，具体介绍如下。三联共建主要是指村社农共建，我们从2014年开始探索村集体以资产入股，供销社以资金入股，村干部带头以土地入股，后来农民也纷纷跟进。到2016年，全村217户、1050亩土地实现了2%入社。我们成立了合作社和供销社党支部结对共建，完善了管理制度，在利益分配上实行保底加分红， 每亩土地保底租金800元，外加固定分红，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收益在支付保底和分红后，先提取20%风险金，用于购买保险，抵御自然灾害。剩余部分再按村集体、村民、供销社4:3:3的比例分红。我们还聘请了4名村干部作为职业管理人，负责生产管理，并从分红中拿出部分资金对他们进行激励。同时依托供销社渠道与德龙种业、桂城超市合作，实现了订单种植和农超对接，亩均降低成本约120元，增产约200斤。村里还设立了供销一家服务站，提供智能施肥、同房统制、粮食烘干等服务，开通了淘宝店和易超市，为村民提供网上代购、快递收发等便民服务。
0: 其实听了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到咱们村里啊，可以说是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呈现出了一派这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景象哈。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什么呢？叫三联共建。这个三联共建是不是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村集体以资产入股，供销社以资金入股，村干部带头以土地入股？
9: 是的
0: 啊，这个词儿取得很好哈，三联共建。三联共建其实我觉得后边还可以加一个叫环环相扣啊，这样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啊做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链条上，这样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让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可以说驶入了一个快车道啊。刚才呢这只是介绍的一部分，其实后边还有，是吗，黄理事长？
9: 是的。另外近年来我们借鉴村社共建发展模式，开拓了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模式。村企共建主要是指以土地要素参与产业发展，构建稳定收入长效机制。我们村有190亩建设用地，依托镇里招商，引进了新城、华实惠、锦艺园等过亿产业。村集体以土地入股，企业负责运营，我们不直接承担经营风险，每年可获稳定分红于100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村内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维护和帮扶困难群众。同时企业落地也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部分村民还能发展配套产业，拓宽了征收渠道。
0: 这一点呢，我觉得给大家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亮点的哈。刚才提到了这个村社共建这个发展模式，其实村社共建啊，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提及是比较多的啊。村里跟合作社共同发展一个集体经济，那么而且呢，这个咱们村里还创新出了、开拓了啊，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而且呢，刚才已经给大家这个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具体是怎么回事。当然呢，这只是我们介绍合作社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是吗？
9: 对，
0: 嗯。
9: 第三点是村商共建。村商共建主要是指盘活沿路商贸资产，培育稳定租金收益。东王庄村地处 S313 省道即独溪路沿线，区位交通优势明显。依托这一地理条件，村干部先后规划建设集体所有商贸房20余套，涵盖临街门面、仓储用房及附带院落的综合用房等多种类型。该批资产由村集体统一持有、统一管理，并面向社会公开租赁，主要用于超市经营、农资销售、车辆维修、餐饮服务、快递收发等业态。目前该批商贸房年租金总收入稳定在16万元左右，成为村集体日常运转的重要补充财源。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村内日常支出、公共设施维护、保洁人员补贴及节日慰问等事项，有效缓解了村级财政压力，提升了基层治理保障能力。同时商贸用房的持续运营也显著改善了村民生活便利度，各类商户的进驻使村民就近满足购物、祭地、维修等日常需求。部分商户还为本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形成了村商互促、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综上所述，近年来东王庄村通过三联共建实现了三方合作共赢， 村社共建带动了村社农三方共同发展，实现了集体增资产、农民增收入、土地增效益、供销社增活力的多赢效果。村企共建开辟了村集体收入的稳定渠道，带动了周边群众再就业。村商共建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又改善了村民生活便利度，还为本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形成了村商互助、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0: 哎，这一些好的经验啊，真的是在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啊，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同时也给咱们当地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和实惠。刚才讲了很多的好的模式，这个做法，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还不太了解，咱们合作社主要是做什么产业的？
9: 我们合作社以小麦种植和大米和玉米种植为主。
0: 哦，小麦、玉米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田作物哈。
9: 是的，大田作物。
0: 发展了多少年了？
9: 从2014年开始，现在发展了大概有12个年头了。
0: 12个年头了，这12个年头发展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省内的一些这个小麦、玉米品种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啊。咱们现在比较主栽的品种有哪些？
9: 现在我们村主栽的，品种主要是吉麦22和吉麦40
0: 啊，
9: 这两种小麦品种，
0: 这是咱们比较畅销的这两个品种了哈。
9: 是的，是的。
0: 这个玉米是什么品种？
9: 玉米是登海605和登海618
0: 啊，
9: 这两个品种
0: 主要登海系列的哈。
9: 对，
0: 这几个产品也是在咱们这个市场上认可度比较高的，而且呢，咱们农民种植范围也是比较大的哈。这些年来通过发展啊，咱们其实不只是在种植领域，据说在这个农机作业方面也有很精彩的亮相，是吗？
9: 是的，主持人，是的。
0: 咱们现在合作社这个农机有多少台套了？
9: 合作社目前有大小中各种类型设备16台，其中有联合收割机2台，拖拉机5台，旋耕机5台，播种机2台，无人飞访机2台。
0: 您这些农业机械化部队是只为本村服务、合作社服务，还是在外边也接活？
9: 他这个只为我们合作社服务
0: 啊，
9: 他们我们是属于我们合作社的集体资产。
0: 现在刚才听您一说哈，这个现在流行这个无人机飞访，咱们那儿有吗？
9: 我们那有，我们有专门的后备的年轻干部培训了，
0: 就培训了飞手了，
9: 有培训了飞手。
0: 这
9: 大概有两至三名这个后备的干部。
0: 我相信这个发展速度一定会更快的啊，这个后备力量一定会成年递增啊，因为现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而且是我们将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一个基础啊。刚才非常感谢哈，我们这个黄理事长为我们做了这个精彩的介绍。那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合作社啊，这个现在经营的这么好，而且呢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它在哪里呢？它就是咱们这个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啊所有的啊领创办的。那么这个东王庄村，大家伙今天可以看一下视频哈，这个视频的封面啊，就是我们东王庄村的这个门脸，那是我们村里的大门，是吧？
9: 是的，
0: 真漂亮，气派哈，这个中国古典建筑啊，这个上面有牌匾东王庄3个字，哎呀，让人感觉这个气派大气。这些改善呢，也是都是得益于咱们这12个年头集体经济的发展啊所赋予我们的。那么您带领大家一块儿了解了解，认识认识你们东王庄村好吗？
9: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介绍一下我们东王庄村的基本情况。我们东王庄村现有317户、1063人、党员32名、耕地1050亩。近年来，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村社农三联共建模式，不仅发展了集体经济，更致力于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我们按照鲁南特色生态田园的定位，聘请专家进行高标准规划，投资300万元实施了改除改测、道路硬化、绿化亮化工程，对居民进行了统一风貌改造，建设了休闲花园和龙泉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我们拆除了村委会围墙，建成了集便民服务、党员活动、图书阅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并推选了8名党员街长，成立了夕阳红服务队，形成了党群联动的长效服务机制。 我们还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建设了西岗记忆民俗馆，改造了孔子学堂，开设4:30课堂，弘扬传统文化，并通过评选先进典型，以文化引领乡风闻名。近年来，我们村先后荣获枣庄市基层党建示范点、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山东省生态文化村、山东省美丽宜居乡村、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0: 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短视频的封面一样哈，真的是太好了。我头一次也是在节目当中听说这个村庄的建设是有定位的啊，按照鲁南特色生态田园的这么一个定位来进行改建的，特别特别的好哈。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视频的话，为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的嘉宾，来介绍他们党组织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经济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好的，我们这个西岗镇东王庄村啊，可以说在这些年来的发展啊是非常显著的。当然呢，咱们这些年来集体经济的发展呢离不开各方的助力。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书记来介绍一下西岗党总支近年来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呢？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西岗党总支在镇党委的领导下，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助力集体经济发展。一是党建引领，激活内生动力，我们实施投验工程，组织村干部外出学习，现场观摩，提升致富带富能力，大力扶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广东王庄村的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支部成为引领发展的核心，同时将集体经济发展纳入村级考核，与干部的工资挂钩，压实发展责任。第二是盘活资源，拓宽征收渠道，我们深入开展村集体的三资清理，盘活闲置土地和低效利用资源。一方面依托土地流转优势发展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周边村发展服务业、运输业等第二第三产业。例如大王庄村利用闲置建设用地引进企业4家，年收租金达10万元左右。前寨村通过土地入股综合市场，年收入达10万元以上。三是多措并举，加大扶持力度。我们依托镇社会保障所和农业服务中心，聘请专家，培训乡土人士，培育10余名土专家和致富能手，同时指导各村理清发展思路，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的规划，并加强资产管理，创新实施派驻会计监督员职责，确保村级财务透明，运行规范，为集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0: 嗯，太好了，刚才说的这些话我觉得就真的是这三点的这个归纳总结。党建引领才能激活内生动力，盘活资源才能拓宽增收渠道，多措并举啊才可能加大扶持力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步又一步，咱们当地的经济啊才慢慢的从最初的初始状态到了现在上了这个快车道。当然上了快车道之后呢，我们伴随着而来的就是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所提到的，我们农民的生产啊，我们日常的生活会带来一些可喜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马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运营到现在给咱们村民从日常生活还有农业生产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0: 是的，主持人，一是征收了渠道更多元化，村民以土地入股不仅有保底租金，还能参与二次分红，同时还能在合作社周边的企业务农实现了土地租金加分红加薪金的多重收入。二是生产模式更现代化，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种植，改变了传统种植效益低下的局面，实现了接本增效。三是生活保障更有力，村集体收入增加后，反哺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 村里的供销宜家服务站和宜超市为村民提供了测土配方、统房统治、网上交费、快递收发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让村民的生活更便捷、更健康。
0: 嗯，确实哈，刚才说了这几点啊，也是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挣钱是为了什么？挣钱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舒心啊，过得更加的有滋有味，享受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服务啊，在里面。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马书记，平常的时候到他们村去了多吗？
10: 自从办了合作社以后啊，这个村里边我是隔三差五的去一趟
0: 啊，
10: 确实给您带来了很震撼的感觉。
0: 嗯，这都是刚才说了办了12年了。
10: 是
0: 啊，你这12年间经常过去。
10: 这12年基本上就是每个周能去个2-3次吧。
0: 嗯，有没有那种给您当时哎来到村里一看，哎呦这个事儿挺好，哎这个事儿办得漂亮，这个东西盖得好，有没有还有印象能想起来那种突然间的惊喜？
10: 可以说是主要体现在这个过节期间。
0: 过节期间，
10: 他这个村里的这个对这个节日的氛围的营造，可以说是让人家和周边村一比，他因为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0: 啊，
10: 他可以说对这个进行灯光设计啦，包括我们逢年过节吃一下彩灯啦，都红灯笼啦，可以说是营造的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就是只要是别管是咱外边打工的回到家里，还是咱们当地老百姓回到咱们村里哈，都能感觉出那种浓浓的节日氛围。这一点是咱们可以说是用我们村集体经济的挣的这个钱。
10: 是，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村里这个村容中貌，
0: 嗯，
10: 你一进去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嗯，
10: 特别特别利索，
0: 嗯，
10: 用我们老家话是特别利索
0: 啊，嗯，利索干净哈。
10: 对对。
0: 今天咱们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啊，在下方发了几个照片，是当时这个咱们当地发给我的啊，我就感觉那墙刷的可真白呀，
10: 啊。是啊是啊。
0: 而且那个美化写的那些字儿啊，画的那些宣传的画呀，标语啊，都特别特别的整洁，给人家感觉啊就是耳目一新。确实我们当地有了钱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善。当然呢，我们东王庄村呢是位于咱们滕州市西岗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宏宇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资源。王主任。
11: 好的，主持人。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介绍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之前呢，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可能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还不大了解我们西岗镇。
0: 嗯，
11: 下面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是我们鲁南地区重要的采煤区。我们境内呢，现在有两座国有的大中型煤矿，已经探明的储煤量达到6.6亿吨，是鲁南地区重要的煤化工基地。历年来，我们为国家生产原煤、精煤数千万吨，可以说极大的支持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发展。近年来，我们先后荣获了全国重点镇、国家卫生镇、国家生态镇、全国特色小镇、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镇、山东省新生小城市，还有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镇等21项荣誉称号。可以说，煤化工小城镇建设还有乡村振兴是我们西岗镇的这个招牌品牌建设。那下面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第一呢，我们是赋能传统产业，助推新兴绿色产业集群化。作为工业重镇，我们依托彩里、蒋庄两大煤矿，年产优质动力煤600万吨，具备年洗煤200万吨的能力。赛普特、宏大等非煤企业加快成长，盛隆化工具备年产业金交85万吨，甲醇15万吨产能，形成了破力并举的动能转换新路径。我们全镇现在有工业企业70余家，涵盖机械制造、化工、建材等主导产业，铸造与精密加工优势突出。盛源、荣达、骁龙机械、宏大公司以及华创机械等这些企业的年产铸件合计达数万吨。产品呢都远销国内外。同时呢，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新能源的发展机遇，携手央企、中煤、华电和新旺达等行业的龙头，规划建设了1000亩新能源产业园，布局光伏发电与新型储能项目，年储电量突破1000兆瓦， 加速了打造百亿级新能源产业基地。第二方面呢，我们是促进产业融合，加速现代农业经营智慧化。我们西岗镇早在2006年就已经成为全国首家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我们正是依托我们这个领先的全国土地流转基础，现在全镇累计流转土地4.9万余亩，占耕地面积的85%以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60家，也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的发展。作为全国典型的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和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全镇有机绿色无公害种植面积比重超65%。
0: 嗯，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哈，这样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继续了解我们合作社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
1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3: 今天我们结婚了。
1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

0: 合作社当骨干。
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头的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5: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黄理事长，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马新，马书记，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王主任，欢迎您。
8: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和互动留言。好了，上半段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们打断了我们王宏宇主任的介绍啊，他正在介绍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资源。这样，王主任您来再来介绍一下。
8: 嗯，好了，主持人。嗯，我们全镇呢5.8万亩耕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近年来呢，我们坚持以工业化的思维来经营农业。新城山区，我们年产环保植物猫砂10万吨，畅销20余个国家和地区。云上善品智慧农业园采用了无土栽培模式，打造集生产供销、农科教学于一体的现代种植基地。华实惠冷冻食品远销东南亚、中东、中亚、东欧等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年出口创汇达5000万美元。投资3000余万元打造的九龙湾农文旅综合示范区，年吸引游客30余万人，创造效益600万元，逐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一产接二连三，实现了现代高效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创新突破。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激发产城互动，推动现代服务业多元化的升级。我们西岗镇作为山东省县域市中心镇和滕州市副中心城市，我们立足区位优势，持续的完善的服务配套，激活消费潜力。我们镇域内西岗大厦的双子座与商业步行街形成了8万平米的核心商贸区，先后招引了乐达影城、波哥达酒店等知名品牌的入驻，涵盖了餐饮、住宿、文化娱乐、零售消费等多元业态。我们规划建设的枣庄港、滕州港区、西岗作业区同步打造了1.5平方公里的临港物流产业园，重点发展临港物流、仓储中转等生产性服务业，加速构建港产城融合的新格局。同时，我们依托13.9万辖区人口以及周边庞大的消费群体，不仅留住了彩礼、奖庄等大型矿企的工人眷属，更吸引了滕州西部、南部以及济宁、微山、刘庄、欢城等周边乡镇的居民前来投资消费兴业。中心城区的常住人口超过6万，产业工人达2万多人，为我们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1: 嗯，好的，那么咱们西岗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0: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这个事情上，我们坚持因村制宜，分类实施，全域推进。目前全镇已经有49个支部领办合作社，覆盖率近70%。我们主要是从4个方面来发力，保障做好这个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一是坐实党建引领，合作社的理事长由村党支部成员担任，村集体的占股一般不低于10%，单个社员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公司、企业等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加入合作社的，原则上占股不超过50%，有效防止大户垄断，来代替这个党支部领办，保障党支部的主导权，维护社员的利益。第二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坐实的生产运营，我们大力发展的土地股份型、生产经营型和服务劳务型这三种类型的合作社，同时积极探索这个合作社的发展和集体征收的新路子。目前我们镇内高庙东村等16个村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村集体以土地和资产入股，通过分红来增加集体收入。东南田岗村、彩里西村等32个村成立了种植合作社，用来发展粮食、蔬菜、花卉、食用菌等种植项目。党支部成为合作社的领导核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坐实了一个激励扶持，加强教育培训，组织村党员干部参观学习，参加专题培训，坚持典型带动，在全镇培育示范合作社8家，建立种植、养殖、服装加工等示范基地6处，通过现场观摩和学习来激发党员干部的热情，来厘清他们的经济发展思路，完善政策扶持，设立奖补资金，用于扶持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最后一点呢，是我们坐实一个监督管理，完善合作社的监督管理机制。我们镇党委成立了专项工作组以及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服务工作室，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每月进行一次督导检查，推进工作进展，帮助解决问题。同时我们抽调组织经管、农业等部门组成业务主导组，来帮助合作社制定发展规划，完善规章制度，为合作社提供政策和技术上的指导。同时我们把合作社的财务纳入镇经管站统一管理，在这一方面确保了合作社项目资金资产的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黄有国理事长来介绍一下咱们党支部又是如何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村的合作社是在发展的压力下催生出来的，也是靠大伙敢闯敢试一步步闯出来的。2009年，我们曾尝试流转土地，但因经营不善，村集体只能勉强付清农民租金，没有盈利。几经摸索，2014年，党支部主动与西岗供销社合作，决定自己干。村干部带头以自家土地入股，动员农民加入，并整合了村里原有的4家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了新的经济合作社。当年合作社就实现了盈利，社员人均征收125元，村集体分红30000元，这让农民尝到了甜头，入股积极性高涨。到2016年，实现了全村217户农民1050亩土地全部入社。
1: 嗯，其实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想了解一下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2: 在股权设置上，村民以承包土地入股占股40%，村集体以基础设施和整合新增的61亩土地入股占股30%，供销社以42万元现金入股占股30%。在分配模式上，我们实行保底加分红，每亩地保底租金800元，外加不低于100元的固定分红，确保农民旱涝保收。合作社收益在支付保底和分红后，先提取20%作为风险金，用于购买农业保险， 剩余部分再按村民、村集体、供销社是比三的比例进行分红。在服务管理上，我们聘请四名村干部作为职业管理人，负责生产管理，并从村集体和供销社的分红中各拿出10%对他们进行激励，确保管理到位。
1: 嗯，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哈。如果大家想更加深入的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底下有文字有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进行了解。那么合作社发展近12年了哈，可以说风风雨雨，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时在运营管理到现在哈，我们最大的难点，遇到过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咱们东王庄村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村在创建合作社的初期，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打破群众心里的那道坎，具体表现为3怕。一怕赔，把地交给集体，万一经营不好怎么办？2怕混，担心账目不清，分红不公。3怕变，担心政策不长久。我们具体用了3招来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招，党员带头做给大家看，村干部带头把自家的土地先拿出来入股，承诺亏了我先亏，赚了一起分，给群众吃了定心丸。第二招，创新模式，利益共享。我们整合了村里原有的几家合作社，让老少员成为第一批宣传员，同时确立了保底加分红的模式，给村民算细账，让他们看到一废地挣3分钱的好处。第三招，示范带动，用事实说话，先动员一部分农户加入，把入股的土地经营出样子来，当效益出来时，比我们说的任何话都管用，观望的村民纷纷主动要求入社。就这样，我们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实现了全员100%入社。
1: 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干出事业来，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再上一个台阶。那么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了，其实很多朋友也想聊聊咱们各位下一步的一个想法和打算。这样呢，我们先来有请咱们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啊，马书记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西岗党总支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经济增收呢？
3: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西岗党总支将从3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社企对接，继续依托京东、德龙种业、桂城超市等龙头企业，为合作社农产品拓宽销路，品牌赋能；二是强化金融与治理支持，用好奖补资金，引入更多专业培训，帮助合作社解决资金和技术瓶颈；三是完善监管与服务机制，做实服务社，使服务社的合作社更加规范、更加有效，同时精准把脉，帮助各村拓展新项目，推动一村一品向更高水平发展。好，主持人。
1: 相信通过这3点哈，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质的更大的一个飞跃啊，集体经济啊一定会再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台阶。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宏宇主任来介绍一下西岗镇下一步又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0: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从2个方面来说一下我们西岗镇是如何来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的。首先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将以产业链的思维来做强现代农业，打造鲁南鲜切花产业高地。我们从一开始紧扣滕州市特色农业发展部署，推动这个鲜切花产业从初步发展向全链条发展升级，计划用3年的时间建成鲁南地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鲜切花产业基地，建设核心示范载体，完成250亩鲜切花现代化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配套建设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系统，采后处理车间，实现周年生产错峰上市，同步规范建设鲜切花现代农业产业园，整合研发、培育、种植、包装、销售全链条资源，引入花卉育种企业，打造育繁推 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带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推行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由基地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引导周边村发展连片种植地块，预计能带动200余户农户参与，户均年征收有望达到30000元以上。同时建设鲜切花电商服务中心，对接拼多多、抖音等电商平台，打通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来解决农户销售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以品牌提质与示范引领双轮驱动，来打造滕州乡村振兴与全域文旅新标杆。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镇和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双重目标，以九龙湾湿地为核心，推动文旅产业从单点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对照国家 4A 级景区标准，加快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建设游客服务中心、生态采摘园、乡村品牌民宿、非遗展演广场等项目，统筹推进文旅服务品质提升，推动游客体验从一日游向多日游转变，同时整合北赵庄村现代农业基地资源，打造湿地观光加田园采摘加民俗体验精品路线，举办乡村文化旅游节、湿地摄影采风等活动，形成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这么一个氛围，力争完成国家 4A 级景区的申报，创成山东省乡村休闲度假区、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同步紧扣一村一景、一村一运的标准，全力筹备枣庄市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观摩活动，全面展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成果，助力西岗镇成为滕州乡村振兴的窗口镇。
1: 嗯，那么今年西岗镇的发展规划又是什么呢？
0: 好了，主持人，我们今年的发展规划主要锚定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我们在引强育新上积蓄动能，实行领导干部帮包制，我们每个月要至少挖掘一条符合产业规划、具备落地基础的有效招商线索，建立月度招商引资调度会机制，协调解决政策解读、土地供给、配套服务等堵点问题，推动线索向签约落地化，依托鲁南循环经济产业园，大力招引再生资源、深加工、绿色建材等产业，加快形成煤化工、新材料、循环利用这么一个产业链，为工业强镇注入一个新的活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将在项目建设上攻坚突破，我们将深化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全力推进中庭浩泽、中能古今、枣庄天望三个新型储能项目，以及新城山区和鲜切花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引领转型发展，推进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西岗作业区泊位工程、城郭和航道项目前期准备和跨区协调，加快构建供铁水多式的一种联运体系。在民生上面，在民生上面也是我们党委政府一直着重要抓的一个基础工作。我们主要计划在社会事业领域精准发力，启动那个镇中心小学的设施项目建设，积极探索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校发展模式，推进卫生系统的一体两院建设，依托镇中心卫生院建设标准化养老院，实现医疗与养老资源的共享，争取2026年底全镇所有村居综治中心完成规范化的建设。
1: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快接近尾声了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友国副理事长来为大家说一说，作为合作社的副理事长，下一步他将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呢？
2: 好的，主持人，作为副理事长，我下一步主要从三方面履职，一是带好领头雁，带头入股，先学一步，干给群众看；二是当好大管家，严格落实财务公开，每一笔账目都让社员心里明白，让大家放心；三是当好推销员，带着骨干跑市场找销路，还尝试进行直播带货，目的就是让村里的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让社员年底多分红。
1: 那么在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创建过程当中啊，相信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 啊，或者是让人感动的地方，有没有能回忆起来的？
2: 嗯，有的，主持人，感动的事很多。嗯，但是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分红大会。
1: 嗯，
2: 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当初思想保守，我们跑了5-6趟，他才半信半疑的入了股。等到分红那天，他拿着一沓现金数了3遍，攥着钱，手有点刷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没想到，我这老头子啥也不干，坐在家里分的钱比我自己种地一年挣的还多，还是党支部信得过。”那一刻，我特别感动，也深感责任重大，也特别有成就感。群众的血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我们真心实意的为他们谋福利，他们就会死心塌地的跟党走。
1: 嗯，那今年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又有着哪些新的发展规划，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今年我们主要做好3篇文章。
1: 嗯，
2: 一是做好土地文章，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引入新技术，向土地要效益。二是做好融合文章，计划利用先知院落搞农产品初加工，同时依托近郊优势，尝试搞农工体验和拆载节，延长产业链。三是做好人才文章，计划吸引2至3名返乡大学生或退伍军人加入管理团队，为合作社长远发展储备力量。
1: 好了，那么咱们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节目最后吧，咱们发布一下对接需求，好吧？
2: 嗯，好了，主持人，非常感谢省台提供的平台，借此机会我发布一下我们对接需求。一是人才对接，诚挚欢迎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回乡和我们一起建设家乡。二是合作伙伴对接，我们村有土地有劳动力，希望能找到有诚意的企业，以村企联建的方式共同开发乡村旅游或农产品加工项目。欢迎各界朋友到我们西岗镇东王庄村来做客，闻一闻泥土香，尝一尝农家菜，一起聊聊合作的事。
1: 太好了啊！你看最后这个真诚的邀约啊，听着我都羡慕了，都特别想去哈。虽然我去我也合作不了，没有项目，但是呢，特别想到那里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了解他们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最关键是实地的，咱来看一看和咱节目说的啊，是不是比节目说的要更好啊？特别的期待。当然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咱们这个日子能够越来越好。好了，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再见。
0: 嗯，好，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1: 嗯。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大数据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1: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农业行业也逐渐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大数据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农业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能够减少资源浪费，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5: 农业大数据为农民和农业相关从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决策依据，通过收集、整合和分析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如气象数据、土壤信息、作物生长情况等，农民可以及时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病虫害风险等重要信息。
1: 基于这些数据，便于农民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调整灌溉水量、施肥量、农药使用等，最优化的管理农田。此外，农业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农民做出更准确的市场预测，选择合适的种植作物，减少因盲目决策带来的决策风险，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5: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优化农产品的供应链管理。在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中，信息流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常常导致农产品供应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1: 而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产业布局优化、物流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管理及市场监测等一系列功能，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效率，
4: 为产业的健康和高效发展保驾护航。
5: 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还有助于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有限性，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农产品生产的精准管理，减少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量，避免浪费和环境污染。
4: 此外，农业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农民选择更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作物品种，提高农作物的适应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提高农民的收入。
5: 农业大数据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前景广阔，通过合理利用和分析农业大数据，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
4: 然而，农业大数据的应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因此，在推动农业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需要加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监管，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法使用。只有充分发挥农业大数据的优势，才能够实现农业的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农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大数据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晚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山东三夏生产技术和服务保障有关情况。
9: 今年山东省小麦应收面积超过6000万亩，但受去年秋汛影响，全省小麦播种整体偏晚，冬前苗情偏弱。后期通过大力推行抗湿晚播应变关键技术，扎实推进麦苗促弱转壮，广泛实施一喷三防，后期全省夏粮生产超出预期。目前全省小麦正从南到北、由西向东陆续开镰收获，
10: 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粮集成增效，大力推广高产稳产抗逆品种，积极扩大北斗导航智能播种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努力做到一波全苗，苗齐苗壮。
9: 目前山东全省已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并大力推广低损高效收获机械，力争全省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下，同时积极做好夏粮收储工作。目前全省已准备仓容280.9亿斤，设置便民服务点700多个，并已准备好300亿元的收购资金。
11: 我们将通过加强农银企对接、产销合作、信息服务等方式，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实现优质油价、优粮油价、好粮卖好价，带动农民丰产增收。
9: 夏收之后，夏种夏管接茬进行。在此期间，农业农村部门将积极引导种植主体科学选用高产稳产、耐密抗倒、多抗广柿适宜机收优良品种，并重点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夯实秋粮稳产增产基础。
10: 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是近几年我省重点推广的关键技术，核心是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水肥精准调控，通过选用耐密品种和大小黄种植，将密度提高到每亩5000至6000株，一般每亩可增产15%左右。
8: 俗话说，忙种忙，卖上场。我省三夏生产正如火如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9: 在枣庄市一城区古哨镇，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金黄的麦穗儿被快速收割脱粒装车，田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2: 今年呢，雨水均匀，小麦颗粒饱满，成色非常好，产量又高，又是一个丰收年。
9: 为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古哨镇组建应急服务队，深入田间一线，现场指导农户规范机收，科学减损。
13: 强有服务队对我们帮助很大，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农机的效率更高，现在一天能割100多亩。
14: 我现在是在正在机收作业的一辆智能收割机驾驶舱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块显示屏，可以实时的呈现农机核心部位作业画面与运行数据，各项参数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9: 为全力保障三夏麦收高效推进，聊城市深县配齐配强田间智能化作业机械，设备搭载全新密闭降噪、隔热降温智能驾驶室，从根本上改善农机手高温田间作业环境，实现舒适化、轻量化作业。同时，设备搭载的智能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控作业状态，精准调控收割参数，实现质效双提升。
15: 该机型无论是作业效率、清洗能力还是智能化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升级。小麦微熟效率提升15%，麦熟作业进度明显加快。
9: 为应对芒种前后天气多变的特点，巨野县提前将全县2000多台套农机进行优化改造，部分轮式机器更换成履带，根据地块成熟度调配不同农机型号，推广收种一体化作业模式。
16: 小麦收割和玉米播种一次完成，比传统模式快3到5天。这种模式每亩能降低燃油和人工成本30到50元，减少了机械对土壤的压实，有效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天气多变的风险。
9: 为应对雨打麦长的风险，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阳谷县在抢收一线同步启动粮食烘干应急预案，全县25个烘干点、37台套粮食烘干设备随时待命，筑牢阴雨天粮食安全防线。
17: 烘干设备全部检修完毕，如遭遇持续阴雨天，小麦湿度一旦达到20%以上，机器可全部立即投入使用，烘一批入库一批，确保小麦不发芽不霉变。
9: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4号下午5时，全省已收小麦908.6万亩，占15%，下播粮食面积已播492.7万亩，占8.2%。
8: 德州市武城县推行机械化收割加智能烘干一体化全流程作业模式，保障夏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
18: 在武城县武城镇东七里庄村，华田合作社的500亩小麦抢抓晴好天气正在收获。田间地头，小麦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凭借低积损、脱粒净、速度快的优势，快速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工序。
19: 现在有5辆车，一台车1天100亩地，一天收完了。 今年的小麦产量不错，一亩地能收1200斤，500亩地大约在60万斤。
18: 刚收割的新麦水分含量高达35%，不及时晾晒很容易受潮发霉。为此，小麦收割后第一时间转运至合作社场地，经过过筛净粮、去除杂质等处理，统一送入智能烘干设备。经过7小时恒温烘干，小麦水分可稳定降至14%以下，达到。

0: 国家安全仓储标准。
1: 一个它烘干是一天是60吨，它就是连入仓加出仓，一共是相当于10个小时呗，一天也烘两锅，就是20个小时，这俩烘干机都是120吨。
0: 今年三夏期间，武城县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2000余台套，共投入各类烘干设备120余台套，从收割、烘干到储存，形成全链条保障。
2: 当前三夏生产进入抢收、烘干等关键阶段，菏泽市供电部门压实保供主体责任，以精准服务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
3: 在曹县郑庄街道王河村，农户只需一个电话，供电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4: 准备以前，供电时候把这个各个变压器了、线路了、仓库都检查一遍。现在正好没，将于各道料道，啊，准备浇地了。供电时候来了电工，把这个线路跟俺仓库给安的。
3: 眼下正是用电高峰，为保障三夏生产，国网曹县供电公司专门成立2个服务小分队，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
5: 我们组织2个小分队开展三夏巡检，主要对农机作业防外破、线路安全、警示标识、临时用电规范操作、抽水灌溉、粮食烘干及照明，确保故障报修、抢修准确及时。
3: 成武县电力部门及时启动夏粮烘干保电工作机制，抽调专业力量深入各烘干作业现场，对烘干机组、供电线路、控制柜、电机等关键用电设施全面排查，从源头消除夏粮烘干用电安全隐患。
6: 同时开通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在岗值守，全力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进行。
2: 为防范麦收火险隐患，德州、聊城等地开展麦收消防安全防控工作，全力护航三夏生产。
3: 在德州临沂行同街道同锦新村，消防人员专门为秸秆焚烧巡查队开展消防技能培训。
7: 现场指导巡逻队员正确使用各类灭火器具，就近取水，快速堵截火势，分隔麦田防火、隔离带等实用扑救技巧，坚决杜绝小火酿成大灾。
3: 对连片麦田、路边麦垛等重点区域，临沂县消防救援大队建立覆盖全域的巡查防控机制，从源头化解火灾隐患。
7: 重点紧盯连片麦田、路边麦垛、田间配电设施、农机停放点等高危区域开展全天候流动巡查。
3: 在聊城冠县，村两委党员和热心群众组建应急抢险队伍，对麦田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田间火情、秸秆违规焚烧等安全隐患，推行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地块的网格化责任体系，将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
8: 责任到人，落实到位。同时我们还配备了灭火器、洒水车、铁锨还有水桶等灭火器材，确保渔村小麦颗粒归仓。
9: 通过村村乡广播、微信群、流动广播车、悬挂宣传条幅等方式开展防火警哨宣传，提高群众防火意识，切实筑牢防火屏障，确保全镇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2: 在德州武城、宁津等地，多所学校通过开展垃圾分类教学、废旧物品创意改造等沉浸式实践活动，引导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资源循环利用的价值，让绿色理念在寓教于乐中入脑入心。
10: 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手工实践，告别枯燥的理论说教，让学生亲手改造废旧物品，真切感受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
2: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栖霞分局联合栖霞市污水处理企业，为辖区小学生开展环保实践研学活动，将生态环保教育从书本延伸到生产一线。
11: 我了解了从污水到干净的水，还有鱼儿在水里游动，知道了水资源的宝贵，以后我要珍惜水资源。
2: 在潍坊昌乐，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化工企业负责人走进环境监测实验室，以沉浸式科普引导企业压实环保主体责任。
12: 把环境监测从幕后实验室搬到企业眼前，直面企业环保实操痛点，把政策宣讲、难题答疑落到实地，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实现环保监管与企业绿色发展双向共赢。
2: 聊城市24节气主题非遗活动芒种暨移风易俗文艺展演活动在莘县举行。活动在欢快的非遗唢呐演奏中拉开帷幕，烘托出芒种耕耘丰收的浓厚氛围。
0: 主持人现场普及芒种农耕民俗知识，串联非遗传承与移风易俗活动主题，文艺展演亮点纷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阳平胡辣汤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展示传统熬制工艺，并将现场熬制的胡辣汤、酸梅汤供观众免费品鉴。麦穗绘画、手工折纸等趣味手作体验吸引众多小朋友踊跃参与。
11: 芒种节气，我做了一个麦穗手工画，我感觉非常有意思，我也很开心。
12: 这次芒种非遗主题展演立足节气农耕底蕴，一方面深挖芒种农耕传统文化，让非遗走出展馆贴近百姓，另一方面以文艺节目唱文明新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3: 全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荐会在淄博举行，现场发布艺术赋能乡村旅游四大主题产品，涵盖20个村庄的非遗活态传承、写生研学集群再造等乡村旅游新途径。2025年，神农乡村旅游接待游客5.52亿人次，实现消费总额3004亿元。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山东高速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度山东省公路防汛应急演练举行，聚焦极端强降雨叠加端午假期车流高峰双重考验，开展13个科目演练，深度应用监测预警、巡查监管智能体等现代化技术装备，推动公路防汛向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迭代升级。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5: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4: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5: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4: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5: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4: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5: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 浏阳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日照市五莲县朝河镇刘家坪村，有位巾帼建功标兵张作慧，他带领村民种植玫瑰花，加工玫瑰花茶。但是呀，您能想象吗？就是这样一位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女强人，就在几年前却还是一个连生人都不敢见的家庭妇女。那今天的田园他力量，我们一起来看看张作慧是如何从一位羞答答的家庭主妇转变成为落落大方的创业之星的。
16: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17: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8: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9: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20: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1: 欢迎各位，哎，我们村呢四面八方都有路啊哈，大路小路都有。
13: 这样接待观摩团的情况一天有时好几波，现在的张作慧对于接团可谓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之前接待都是她丈夫负责，现在早已放手由她来做了。提起之前的情景，张作慧也毫不掩饰。
19: 当时呢就是接待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团体来的和买茶的客户，然后我对象呢他是跟我说，你别说话别说话哈，你不说话呀哈，比说话还要有水平。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我就感觉到，那我就这么差劲吗？然后呢，我跟我的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是低头不敢说话，声音特别小。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人生活到这种状态呢？
13: 丈夫无意的刺激，孩子无形的自卑，深深的刺激了张作慧。她要走出家庭主妇的圈子，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19: 这个村儿都是茶，我呢也是接待旅游团儿，到山上来采茶。那么这个团员呢他有很多吧，他说这采茶太单一了，他说的，你说你这么大一块茶园，他说的，如果再种点花嘛，我们既可以采茶也可以赏花嘛，哈，挺好。
13: 采茶客户的一句话点醒了张作慧，他决定种植玫瑰花，然后再加工成玫瑰花茶。
19: 那当时呢我们做出来之后啊，我们的客户其实不认可的，但我们客户说好恶心呀，怎么还这种味道呢，又发涩，然后呢看起来就是根本就不像是纯花瓣，他们怀疑，大概浪费了2000多斤的花瓣，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试验，左一批右一批，不断的寻找，就是说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
13: 客户不看好，要是发酵成红茶一样的，认为张作慧是异想天开，甚至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开始也不支持，觉得他是在折腾，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张作慧反反复复的进行试验，结果还真让他弄成了。
19: 我村里的人居然来买我的玫瑰花茶，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纯天然，而且呢里面不掺任何东西，只是用到纯花瓣，他们是第一时间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13: 研制成功的第三年，张作慧的玫瑰花茶就开始供不应求了，自己种的那些玫瑰花根本就不够。看到商机的张作慧决定发动村民种植玫瑰花。
19: 也是跟我们的政府呢商量哈，就是看看咱们这花苗呢免费育苗给老百姓发到他们手中，政府呢就是说也是给这个百姓呢谁家种一亩呢给500块钱的补助哈，现在抢着种，我现在这些苗都被他们抢到，抢着说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你看就这个房前屋后的沟沟坎坎的哈，就拉着不上他都能种啊，他这个木茶粮呢也刚着够啊，
1: 我都正在就是茶叶季的基宴上，收入是相当可观的，600-700棵苗吧。
4: 最早那一批种的，纯收益就是6000左右吧。减效益之后，我这又种了一亩多。
22: 村民有了种植玫瑰花的积极性了，张所会成立了合作社。刘家坪现在有400户村民，合作社成员就有376户，这为张所会带来了稳定的玫瑰花供应来源。
19: 那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那个驱虫，什么时候采摘，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通知的，所以老百姓呢是按照我们这个规律的，不然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自己有农残检测这个设备，一旦呢发现农残的时候，我就取消跟他合作的这个资格了，连老百姓加上我们自己的啊，周边连那个路边还有这个整块的大概是有接近1000亩的玫瑰了，这个是那个这一款玫瑰花当中香气最高，营养最丰富，然后叶片最肥厚的，而且采摘呢也是最容易的。
22: 经过6年的努力打拼，张作慧的玫瑰花茶事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他还办起了女子学堂，教大家学习有关茶艺的知识和礼仪，赋予玫瑰花茶以文化的色彩，
23: 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非常感谢张总，他这个大爱接触了这个茶文化和这个泡茶的这个工艺，使我非常的受益匪浅，
24: 有时候还去采茶，说实话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25: 上的怎么说会了上场，怎么说会了招待客人，因为有说起这个泡茶，为了这些客户啊，这些让正常也不收连玫瑰花，
23: 老师表演的特别好，这种文化让人感觉很能静下来，就是培养一下耐心吧，这个比较优美，那动作很轻柔，感觉
22: 张作慧的销路是靠他服务好每一位客户赢来的，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客户想采茶安排，客户想摘玫瑰花安排。
26: 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采茶哈，感觉真的是特别辛苦特别劳累，
27: 喝茶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么辛苦采茶的，他人可好了啊，但是人吧特别热情，就是很大方
28: 啊，女强人吧应该这么说，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对我们那种热情啊豪爽啊
29: 是我们的开心宝贝，真的，从他那里虽然小吧，从他那里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30: 带领我们刘家坪的妇女们来纺织致富，
31: 他都走的方法呢是越来越远，不是以前在家里转的时候了，就走出来了。
32: 他会把你一生哈当成他自己一生去，帮你栽种。
33: 他对玫瑰花茶这一个产业是一个热爱的，他把玫瑰花产业做成了一个我们。附近妇女增收致富的一个美丽的产业。
22: 张作慧的客户越来越多，他说做人要大气一些，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从家庭主妇到玫瑰大姐，张作慧在创业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34: 谁说小茶园就不能拥有大风景呢？当早晨的阳光照进潍坊诸城的甘泉岭生态园，穿行在层层茶垄之间，风里啊满满都是茶叶的清香。周末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就去茶园大口吸氧吧。
35: 虽然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但是来到这个茶园，感觉不跑不都浪费了这个环境。这片有大片的鸢尾花，中间还掺杂着一些桃花，特别的漂亮，能听到吗？那个地方就有很多鸟在叫啊，这是一片生态茶园，环境特别的好。哎呀，这一路跑过来呢，见到了各种叫不上名来的花呀、草啊、树哈、啊。它整个园区面积其实非常的大，有2000多亩。你看，还有这个湖，包括民宿，各个业态都非常的完善。但是呢，茶园的面积只占到了不到1/3，也就是600亩，打造的是一个小茶园、大环境这样的概念哈。咱们继续跑哈，看看能不能找到茶园。在一条小路上哈，终于找到茶园了，咱们进去看看。 这个茶园的两侧种的应该是柏树哈、啊，就是为了防风，还有这种粘虫板哈、啊。所有茶园都是物理防虫的，看看所有的芽头都已经冒出来了，特别的有生机，而且这个叶片肉眼可见的很厚实，管理的还是很好的。跑完步回来之后呢，再泡上一杯他们这个北国骄子的绿茶。哇，太鲜爽了，这一口下去感觉神清气爽啊，可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了。在青岛市即墨区有一家专门从事红薯种植和加工的企业，十几年来这家企业啊一直致力于在山海之间种出优质的红薯，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0: 我们家这个红薯哈，都是有机红薯哈，而且是拿到这个中绿华夏有机认证这个有机红薯哈。一方面就是周边这个种植环境完全没有这种重工业这种污染哈。第二一方面就是水，我这边的水呢都是自饮型矿泉水。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土壤经过检测，完全没有那种对身体有害的重金属。我们这个公司哈，就是采用这个公司家的合作社家农户的一个合作模式哈。现在好多村庄有22个村庄，好多面积有3000多亩地。俺这个公司比较重视这个品种的研发和培育哈，这是我们驯化的这个斯维特二号哈。斯维特就是英语单词中文翻译哈，它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甜、软和糯，而且它的产量特别高，1亩地产量有6000多斤。
2: 给公司来这个提供苗儿、化肥，是吧？一年都搁这个1亩地就得10000多块钱哈。属于还是可观啊。
0: 这是我们家生产这种粉条哈，这个粉条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我给看一下哈，配料表里边只有那个地瓜、淀粉和水这两种哈，全程都是在工厂来完成的，就是那种自动化设备来完成的。打破了过去传统那种风吹日晒那种模式，晒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风沙什么的哈，不会有这一类东西让它在上面哈，这都属于那种青灰色。又发黄又发白的了的哈，它都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淀粉颜色就是属于这种青灰色。最关键就是它的球弹度，你要想把这个红薯做的比较球弹哈，这也是近几年我们研究的一个新的工艺哈，就得冷冻它以后，你再烘干的话，它的球弹度和它的奶珠哈应该更好一些。这就是树根原来的颜色，完全是零添加的，就是自然烘干出来以后，这是就这种颜色，自然的颜色。而且现在这一个是卖的特别好的一种树根，这种是那种便携型的哈，口袋食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一节扣，解开也比较方便，轻轻一撕也就撕开了。我们家生产的所有的树根哈，除了红薯零添加，为什么说叫烤树干，就是完全在烤箱里面烤干的，不是在太阳底下晒的，这种圆硬度、球弹度都可以。地瓜酒哈，在咱集美这个厂的比较出名哈。俺爸爸那个年代，他们都愿意喝这个地瓜酒哈。这个地瓜酒就是用这种鲜地瓜榨过的，是地瓜黄酒，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哈。除了水、有机红薯原料，然后就小麦，就和他们，我想是应该是60年代吧，这些人喝的这个酒的这个口味应该是非常相似。
3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巨峰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耗，从而确保咱们的麦苗获得充足的营养供应。
1: 第二，在时间上要适时早施，建议将追肥时间比您以往的习惯提前5到7天，一般可以在日均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小麦新叶开始生长时进行。
0: 趁早春，土壤伤情好，温度回升的时候，把肥料施下去，能让麦苗早点吸收，促进早返青、多分叶，让苗子长得健壮。
1: 施肥时最好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注意深施覆土或结合灌溉，以提高肥效，减少挥发。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啊，因为连续降雨，河南不少蒜农的大蒜呢比往年晚播了10多天，大蒜晚种，生长期缩短，后期呢还容易出现早衰，产量啊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可是在河南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大蒜不仅没有减产，亩产呢反而比去年增加了800多斤。同样遭遇天气影响，同样是晚种，他家大蒜为啥还能够逆势增产呢？
4: 大蒜丰收了，
5: 中牟的大蒜丰收了，
6: 用史丹利肥料种出来的中牟大蒜丰收了。
7: 5月中旬，在河南省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蒜田里，一场大蒜测产会即将开始。还没正式测产，赶来观摩的蒜农们就已经琢磨起了大蒜的长势。有人扒开蒜头看个头，有人拿着卡尺量直径，越看越眼馋。
8: 空中也跟对比一下，你的拳头大还是个蒜的？
9: 大家看一下哈，长势喜人。
10: 这个你看，看头都不小这。
11: 都不行，都少，
12: 太领悟，
13: 肯定不行，
14: 不行。
15: 这这不得卖2块钱一斤，真大。
16: 品质好，价格也高，
15: 那肯定了。
17: 它这个亩产能有多少？你觉得？
18: 亩产呢，不低于6000斤。
7: 正常来说，大蒜播种偏晚会导致生育期缩短，后期容易早衰，蒜头膨大也会受到影响。可陈建雷这块蒜田几乎看不出晚种带来的影响。
19: 哎呀，你看这个大蒜。这糊溜了啊！这在我们农村都是说这个糊叽糊叽，这手把不严。啊，
6: 770哈，你看，
7: 留到中间，没
19: 770。对，这个蒜如果是等到收获秀，它能达到8.5左右吧？因为这个时候大蒜的膨大其实是最关键的。
6: 对，一天能膨大
19: 这一块地，我估计一亩地一天增长啊。100斤200斤很轻松，
6: 很轻松。
19: 这一块地，
6: 咱这个预计还有多长时间能收？
19: 1星期。
17: 你这块地去年多少？
19: 就是算6000斤吧。
7: 陈建雷种了10几年蒜，他知道越是晚种，后期越不能松劲儿，尤其到了蒜头膨大的关键期，叶片一旦早衰，蒜头就再也长不动了。
14: 在现在这个大蒜，这还有个气皮儿也，它还捋住了，就是它还在这个膨大过程当中。
19: 这现在还在生长着吧？
14: 对，
19: 1、2、3、4、5、6、7，气片功能也了，现在。
14: 对，还在膨大，还在生长。
19: 往年的情况下，现在都可以成熟了。由于去年种完，它都会延缓一个收获时间。
7: 叶片不仅多，而且厚。
19: 一个叶片可以说有时候顶别人的2个叶片厚。像这个节节还比较短，它不旺长。每年同等情况下卖蒜的时候要比别人基本上贵2毛钱不成问题。我也去过江苏，江苏的净蒜都可以达到这种标准，能赶上他们的质量。
7: 蒜长得好不好，地上看叶，地下看根。扒开土，大家发现到了收获前最后几天，这块地里的蒜根依然又白又密。
6: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蒜根系啊，已经来看这个根底下已经有挖断过，对不对？但实际上你看，即使挖断过，它剩下了根量还是如此的大，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大蒜到了后期，它还有1周左右收获。你看我们的根系，全部是白根，对不对？有句话什么叫做“白根有劲儿”，黄根呢，它就是属于最后就是保命，灰根呢就已失去活性了。你看咱们这个根系，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基本上你看没有黄色的，对不对？还能够吸收营养。
19: 早熟的蒜，有那些蒜头小蒜，它都是那个根系受损的，所以说它会产量提不上去，早衰。
7: 大家一边看一边琢磨，同样是晚种，为啥有的地减产明显，有的地却还能继续增产？答案很快被懂行的人点了出来。
18: 今年普遍都是种的晚，天下雨一直都抓不上，今年瞅着算好的希望没有。
12: 他算你种真丑，他算长着二个真不来了，
14: 说明地还是有劲儿，能够行那么多年。
13: 对，
12: 他还是地有劲儿了，
13: 对，
12: 肥料好，
16: 嗯，还是肥料好，
20: 还是肥料好。哎，你说到重点了。
7: 由于算价不稳定，不少农户后期都不愿再投入，有人减少施肥，有人减少浇水。可陈建雷没有，种了十几年蒜，陈建雷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行情谁也说不准，但土地从来不会骗人。你舍得下功夫，它就准能长出好庄稼。
19: 地肥是我用了在那个石丹里的三个时期纯六级的，一亩地用了150斤，用了2袋宽窄1/6。
8: 那这150斤，在咱中牟来说，算是地肥施肥量相对较少的。
19: 提前咱们的一亩地用复合肥都用3袋，
8: 用3袋
19: 啊，是。
8: 但是150斤的表现也不比其他这个200斤的表现要差，
19: 不差。
7: 为了保住根系活力，陈建雷在管理上也比别人更细。
19: 种完大蒜之后浇这个蒙头水的时候，用了这个特立根，在这个蒜出来苗细，出来苗旺，并且出来蒜苗绿油的、粗根根的，比较壮实。
21: 特立根呢，主要功能是促进根系发育，让大蒜的根系啊扎得更深，数量更多，范围更广。这样的话，咱们到了大蒜的一个生育期呢，它的养分吸收能够完全足够满足大蒜的一个需求。尤其是到了后期，大蒜的一个生长呢，伴随着根系的一个衰老，我们呢特立根的一个充实，可以让大蒜呢在后期减缓根系的一个早衰，让根系呢更有活力，更多的去吸收营养。
7: 陈建雷做的这些努力最终都体现在了测产结果上。
21: 我们算这个席子是1.3米宽，我们总取样长度是6米，我们加起来一个取样面积是7.8个平方米。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产量呢，是取样7.8个平方，取样面积是80斤，我们折算一下，就是80除以7.8，再乘以一亩地是667个平方，我们的亩产量是6837.9斤一亩地，而且等到收的时候，至少还得有5到7天，达到7000斤是一点问题没有。
19: 应该是会超了，
21: 应该会超，
19: 应该会超7000斤，
21: 比这还超是不是？
19: 啊，
8: 咱这一亩地这个密度有多大？
19: 基本上33000克左右。
8: 33000克
19: 啊。
8: 咱这一个蒜剪完蒜头之后能喝到，
19: 咱喝到4.5吨玄蒜，平时的蒜它喝不了那么大
8: 啊。
19: 咱这个蒜不但周径大，它整个厚实，它比别的蒜要厚出1公分左右吧。要同样的蒜，
21: 要压成
8: 啊，
19: 它肯定压成。
8: 3万多，
7: 在大蒜普遍晚种的情况下，这样的产量让不少蒜农都直呼没想到，而最高兴的还得数当地代理商徐进奇。
22: 今年产量比去年增加了有800斤，去年他是用咱的山里纯六级，今年加一点框架1/6，
19: 价格虽然高点，但效果好，能出产量。
8: 嗯，
19: 所有老百姓都爱用，他爱用，用咱药咱得卖啊。
7: 对于种地人来说，天气无法改变，行情也无法左右，但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愿不愿意认真管理，这些却掌握在自己手里。陈建雷的大蒜之所以还能逆势增产，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别人想放弃的时候他还愿意下力。
19: 我种蒜，我是不管它是价钱高也种，价钱低也种，我每年就是这7-10来亩蒜，它高低我正常管理。
8: 可能有了农户他觉得行情不好，我就投入少了。
19: 咦，可多啊，这哈这一说，咦，今年一看那个大蒜，一说这价钱不中，后期浇水都不想浇了，那个没劲儿管呢，反正就草丝给我的蒜种好都种了。
3: 新疆轮台县的阳峡镇有一片棉田，因为土壤盐分过高和大风天气频发，每年啊棉花出苗都很困难。今年啊，当地棉农明红军棉花滴水出苗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不仅出苗齐，苗呢还很壮，前期大风降温依然没能够阻挡棉花的长势。
23: 今年这个出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出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叶片也好，棉花也长得壮实又匀净，

0: 现在所处的区域啊，是新疆轮台阳峡这边的远景农场。这个区域的话，它有几大问题啊，一个是盐碱非常严重，
1: 这个地方都是盐碱，一下雨全是白白的，全是盐碱。这个地方这个盐碱相当重，往年的话，它有时候经常有断垄的现象，就是说粗苗不齐，长势也不好。
2: 在新疆种棉花，除了要对抗盐碱，还要与恶劣的气候做斗争。这大风说来就来，
1: 人都站不稳。今天这个风太大了，现在这个风六级风有，这两天的风雨太厉害了。这边叶子都是烂的，你看，这都是风吹的，土上那盐碱崩上来的叶子都烧成这样子。首先春天要挑战这个严寒碱，然后再挑战风冰雹，一年四季都是挑战。你这越是不容易，越是用点好产品才能把这些风自然灾害降到最低嘛。
2: 今年春播，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明红军滴水除苗用上了双碱抗炎生根菌，
3: 土大厨的一些那个高磷高钾，986原来都用过，所以这个双碱这个到店之后吧，给他们一推荐，没有犹豫的就用下去了。
1: 今年用双碱效果很好，除苗率也提高了，这个棉花长势也好得很，能达到80%多90%吧。
2: 相邻地块播种更早的棉田，长势却跟双碱示范田差了一大截。
1: 我那是21、22号滴完的，这个是10号、11号滴完的。你看大小棉严重不说，你看它这个不长，浆苗蹲着了。
0: 这个是我们刚才在那边拔的，随便找了一株苗，这个长势在那块儿还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根系就开始发黑，并且特别细，然后黑根包括红茎比直接翻到头，浆苗浆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反观在同一个时间去滴水的，我们明老板使用的一个是双碱抗炎生根菌，这个的话是使用了是有2次，我们整体我们看这个棉花的话，整体壮实程度非常强啊。
1: 这风相当大，这个地方你看没，一沟的叶子都干掉了，看到没有？
2: 前不久，阳峡这片棉田遭遇了大风和降雨降温，周边棉苗普遍受到了影响。好在明红军的棉田根系给力，后期棉花长势又缓了过来。
1: 也主根也扎得好，
4: 也扎得下去，
1: 毛根啊也变白了，而且它根系也发达，根儿你看现在是0.2，它斜坡就没有了，剪得少，然后它这个扎根各方面它就肯定比以前是强得多。这样植株壮的话，它的抗风抗这个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强得多了。
0: 双碱抗炎生根菌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就是通过微生物更好的去通过试盐代谢土壤中的盐，减少我们根系受盐分的一个胁迫，就是给我们根系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根吸收营养的一个空间，这就对于我们后面丰产呀搭架子呀会更好一点。
1: 今年看了可以挺满意，照今年这样子的棉花苗加上后期的好好管理，500公斤应该没问题，争取突破600公斤。减盐碱用双碱，点个赞。
5: 现在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1: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接着就启动了。
6: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1: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6: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1: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6: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7: 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效果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了呀。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湿了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40分钟就能打完了。
6: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4: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6: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4: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6: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4: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出杀。
8: 以前我湿润那些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对着耳光，到哪去的我不洗湿了，伢喂伢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但我朋友又管呀，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到那边了。
6: 五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8: 我去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9: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8: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
9: 现场观摩一下。
8: 我去看了，那个倒着看了就完。我才
9: 觉得可以是吧？
8: 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盲目的使用，
9: 那个
8: 说那话就是钱呢。
9: 对啊，
8: 你不光是钱呢，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6: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4: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1个小时就行了。
6: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0: 效果还不错。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得与时俱进是吧。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

0: 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2: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
1: 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2: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1: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2: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1: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2: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 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四川有个地儿叫稻城亚丁啊，大家印象当中都是非常美丽哈，但是前一阵因为拦路收费被文旅部门通报了。在这之后呢，湖北神农架也爆出了类似情况。多名网民反映啊，说这个神农架林区存在着违规封堵、即347国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等情况。对此呢，神农旅投集团也是发布了道歉声明，表示过境的车辆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同时呢，全力配合相关部门调查核实。
5: 地图上看，347国道的一段恰巧被覆盖在神农顶景区范围内。武汉市民朱先生反映，他计划开车从平千古镇去松柏镇，导航显示走347国道，111公里路程，2.5小时就能到。
6: 结果开到神农顶那个景区大门，被那个栏杆拉下来。我说我过境办事，不进景区。工作人员说不行，进景区就得买票。
5: 无奈的朱先生只能掉头绕路，这一绕走了233公里，足足花了4.5小时，比原计划多开2小时。平千古镇当地居民反映，目前通往平千、松柏等沿线乡镇的班车，以及悬挂神农架本地鄂 P 车牌的车辆，可以免费通行相关路段，但是需要遵守仅通过不停留的规定。
7: 现在就是每个景点都安装的那个摄像头吧，本地人本地车经过的话，你在门口给他们想一下，也是在景区不能停留，可以正常通行的啊。万里山你的确是买票的。
5: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神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能存在个别收费现象，收费的尺度还有争议。
8: 比方说你从我的大脚湖的办证中心过去，镇上你是过境的，就大概要得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我们就给你按1个小时打40分钟，你在这个时间内通过了，你是属于镇上通行。但是有的人拦了以后，他们就说哎，我们上了个厕所，我们的在路上被堵住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一定争议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没有收押金的。
5: 景区方面表示，只要确实是过境，签署告知书后就可以通行。如果中途停车游玩，将按照一次提醒、二次劝离、三次补票的原则，要求过境车辆补票核验游玩。与此同时，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人员表示，针对神农顶景区被指圈国道收费的情况，相关处室已介入调查。
4: 有法律人士指出啊，神农顶景区对国道上的车辆实行过境登记并要求限时通行等做法并不合规。我国的公路法第9条就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神农旅投集团这是市场化经营主体，自行制定的限时过境中途停车等以及补票等规则，它属于企业的单方格式条款，不能够凌驾于公路法等上位法之上。司机临时上个厕所、短暂的避险都属于合理的使用国道，景区无权自行限制。法律人士也强调啊，景区只能对进入游览园区的游客收取门票，不得将公共通行国道纳入门票来捆绑收费，而阻拦合法通行、要求登记等等，也可能构成民事侵权。先有稻城亚丁、泸沽湖圈省道收费，又有神农顶景区圈国道收费，相关道路景区既没有出钱修建，也没有出钱维护，变相的收取过路费，实在是没有道理。 公共道路路权急需划清红线，希望不要再有景区成为下一个拦路区了。今年五月，济南市莱芜区发生了一起液化气爆燃事故，有居民严重烧伤。而在这起事故的调查过程中啊，当地的瓶装液化气市场黑气瓶横行，溯源失效，监管缺位等等乱象也浮出水面。来看咱们记者的调查。
9: 5月19号凌晨4:38，济南市莱芜区苗山镇灰堆村村民邵宪慧家中，女主人早起做饭时被液化气爆燃的大火吞噬。经急送医后，诊断为呼吸道烧伤，体表烧伤面积达90%，多处为2度以上烧伤。
10: 他有没有说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11: 那是应该就是这个消防局的同志，他就是燃气泄漏之后导致爆燃。
9: 伤者家属告诉记者，他们家的液化气瓶每次用完后都是由固定的送气员进行整瓶更换。事故后，涉事液化气瓶保存较完整。记者发现，液化气瓶上印有莱芜苗山气站溯源二维码，可手机扫码后，钢瓶信息、充装记录、配送轨迹、安检台账全部空白。
12: 它要是正规的话，什么都有啊，那信息都有啊。当时爆炸的原因就是它供的气来源不明、不合法、不合规。
9: 依据2024年7月山东省住建、公安、交通、市场监管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山东省瓶装液化石油气领域打击三黑工作指引（试行）》，瓶身无溯源二维码或扫码后关键信息不全的，均属黑气瓶。而黑气瓶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检测和信息追溯，甚至绕过了正规充装和配送监管体系，一直是各级住建部门的重点打击对象。那么溯源失效的黑气瓶为何能流入百姓家里呢？记者调查发现，涉事气瓶来自莱芜市诚信化工有限公司，由一名刘姓送气员配送。事故发生后，这名送气员仍在正常送气。
13: 俺一直有配送证，不是苗山停了以后，俺的证可能就是上了诚信那去了。
14: 为什么不用诚信的罐呢？
13: 他那个罐也是合格的，
15: 合格的，你那码扫不出来哈、
13: 啊。扫不出来，那个就是你找政府，那是政府把他那个码也掩盖了，因为这个苗山码。不用了以后也没说就怎么着。
9: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莱芜市诚信化工的企业负责人。
16: 那本来都是有合规企业的，他现在政府单方面经济呢整合一些事情也协调不好，所以就给他都给他提来了。
17: 给他提出来以后，他一直也没给他录啊，主要是。
9: 企业负责人介绍，2025年莱芜区启动瓶装液化气企业整合，原有14家燃气企业缩减至6家，统一划归济南营号燃气管理。按规定，整合期间原有气瓶需统一回收、划转信息、录入溯源系统，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但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旧气瓶未回收、未录入、未监管，成了游离在体系外的黑气瓶。
18: 最近这个高整合嘛，注销比较多，这个气瓶市场比较乱，逐渐啊，可能也是由于太乱之后，可能有点掌控不了，有些话也不方便说。
9: 5月28号，记者走访莱芜区苗山、口镇、杨里、寨里等多个乡镇，无溯源码、扫码信息空白的黑气瓶随处可见。
19: 你认上面有什么信息吗？
20: 没有，
19: 上面没有那个。
21: 没见那负责人。
22: 对嘛，那话俺一直俺从来没见过，现在这些年。
23: 哪里有二维码？
9: 更危险的是，非法倒灌分装行为也在公然上演。5月27号下午，苗山镇北龙角村一名送气员直接用大型储气钢瓶现场给多个无溯源码的小气瓶灌装液化气，全程无防护、无登记，一旦泄漏遇明火，后果不堪设想。
19: 你们是镇上气站的还是个人呀、啊？这是
24: 公司里。
19: 哪什么公司、啊？就是。
24: 我们
19: 是银号。你这送多少个村啊？
24: 10号局的吧。
9: 针对煤气罐黑气犯的问题，当地燃气主管部门对此是什么态度呢？记者联系了当地的住建局。
25: 你们有对全辖域之内的这些液化气罐进行一个安全大巡查吗？
26: 一直在排查，现在正在进行所有的用户端的就全部排查，去发现线索，以及就是然后上报主管部门，然后主管部门进行调查，然后进行处罚。
4: 一个小小的液化气瓶，一头连着群众安危，一头连着监管责任。这瓶装的液化气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啊！唯有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打通溯源堵点，织密监管网络，严查三黑乱象，才能够守住民生安全底线。再来说一下，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词儿啊，叫“崩老头”，什么意思呢？是指年轻女性啊，或者说是伪装成年轻女性，通过在网上提供情感陪伴呢，向中年男性索取小额钱财的 这么一种行为。记者通过知情人士啊，走进了这个崩老头的生态圈，揭秘崩老头诈骗黑色产业链。
0: 37岁的王通遭遇了崩老头，花了将近200元换来了一个多月的微信陪聊。
1: 我今年37岁，按照网上的分类，我应该被划为中等。一个我名叫苏丽果果的女孩突然给我发了消息，说哥晚上好呀。我点开这个朋友圈，长得还不错，一天直到凌晨她才给我发了一句晚安。我问了句我怎么还没有睡呢，她给我说了等你啊。然后俺俩又聊了很多，只是第二天她对我说，因为昨天晚上聊得晚，特别需要一杯咖啡来回魂。我二话不说给她转了30块钱，2个月时间里请他吃了2顿洋快餐，7杯奶茶，总共要花费我了100多块钱。
0: 这就是崩老头典型套路，受访者大部分为80后、90后中青年男性。诈骗分子先营造一个虚假的网络女性人设，和对方聊天建立感情以后，以奶茶外卖为由索要小额转账。
2: 这是头像吗？什么天道酬勤呀，天如止水呀，内容
0: 这个调查发现，崩老头已经形成产业链，和你聊天的不一定是妹妹，也可能是兄弟。一些不法分子会从网上购买所谓崩老头小工具。
3: 我也好想你啊，我给你开视频吧宝贝。
0: 这些工具包含从课程培训到变声易容，再到虚假代付，所有需求都能满足。记者找到一个销售平台，付款38元买了一套课程，其中的章节包括如何抬高身价、如何操纵别人的情绪等等。随后记者又买了一套售价138元的 APP， 可以帮买家修改自己的位置信息，以及在视频通话时播出指定视频内容。记者按照教程操作以后发现呢，实际效果真的可以迷惑他人。此外，商城还提供售价118元的附加插件微信变声器，可以将任何人的声音变成萝莉音或者是御姐音。
3: 我是男的，我用的是变声软件，知道了吗小哥哥？发个红包我告诉你在哪好不好吗哥哥？
0: 商家还售卖素材压缩包，包括几百兆的美女图片、视频以及擦边视频，售价从50到120元不等。有了这些变身易容软件的助攻，任何人都可以变身美女。山东淄博警方就抓获了一个诈骗团伙，14个男人就是用以上软件轮流扮演同一个清纯小妹，后台登录50多部手机，专门筛选35岁以上的单身或者情感空虚的男性下手。
20: 崩老头是一种在法律边缘疯狂试探的行为，一出手不是违法就是犯罪，小额高频，往往涉及人数众多，如果累计数额达到3000元以上的入罪标准，仍涉嫌违法犯罪。即便是崩老头数额尚小，尚不构成犯罪的，也会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可能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
4: 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啊，不必逃避现实，更不必到虚拟世界寻求所谓的存在感、成就感。与其主动求崩，不如实现自我。美好生活和体验啊，都是奋斗中得来的。接着来说直播间里边那些事儿啊，除了看主播啊，可能就得看这个直播带货了。有一种直播间你肯定刷到过，说满树的这个鲜果啊，产地直发啊，看得见的新鲜。这让不少消费者都放心下单了。可是您能想到吗？有一些果园其实它就只是一块绿幕。最近呢，河北保定有一位带货主播就在直播的时候啊，哎，意外说漏嘴了，让这个绿幕果园彻底就现了原形啊。
21: 稍等我一下，我哥姐们，有点热，我去开个。
23: 最近河北保定一位带货主播就在直播时意外说漏了嘴，一句开空调让主播瞬间穿帮，所谓的夜间果园只不过是一块绿幕，而这段视频也引发了全网热议。 有网友表示，现在开始怀疑之前看过的所有产地直发的直播了。
5: 消费者选择在看得见的果园食品直播间下单，正是源于对枝头到餐桌直供模式的信任，愿意为生鲜品质与产地优势支付溢价。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和主播的套路话术已经把带货变成了一场演技秀，把消费者当成了冤大头。
23: 省消保委指出，商家应坚持所见即所得，把精力用在打磨产品、做好物流与售后服务上，不能因为追逐流量而选择欺骗消费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5: 平台应当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精准地去打击这类伪装表演。针对违规账号换号复出的问题，要建立统一的监管与惩罚标准，保障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消费者也应该擦亮双眼，理性消费，注意甄别绿幕虚假直播陷阱，发现违规行为及时举报。
4: 带货主播的假果园露了馅儿，最受伤的是谁呀？还是我们这些家人们、老铁们呢？当然了，也不能因为一个主播穿帮就把整个直播带货行业给妖魔化了。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直播行业回归本真，让产地直发不再是虚构的场景，而是可溯源、可验证的事实。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6: 接下来您将看到游客落水漂流七天六夜终获救，他都经历了什么。
7: 去请泡沫的情况，他可能听到我，对不起，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
6: 隐蔽作坊私自分装加工，暗藏隐患，稻壳环保餐具究竟安不安全，记者重磅调查。
8: 大量的黑烟，有浓烈的子弟气味啊。
6: 想领百万扶贫款，竟沦为电诈工具人，骗子到底用了什么套路？
10: 是陈周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
6: 暖心时刻，老人街头三次摔倒，市民接力扶起。
11: 钱在这，
12: 有没有家人电话来着？
27: 电话马上来。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是半口的修复建议。好，接着来看新闻哈。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堪称是一场奇幻漂流啊，那简直就是奇迹呀。怎么这么说呢？在海南省的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有一名游客啊不慎落水，被救上岸，得到救治。其实这种事儿咱们也常说，但是这一次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这游客之前竟然已经在海上漂浮了七天了。
28: 画面中，一名男子从港口的渔船上被众人用担架抬上岸，在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男子被送上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6月3日上午，记者来到事发地澄迈县桥头镇玉宝港，
29: 我们就直接下去扶人，帮忙救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28: 村民们告诉记者，视频上的事情发生在6月2日上午11点多，一名外地游客落水在海上，漂浮多日后被成功获救。在村民的带领下，记者也找到了最先发现落水者的村民郑世忠。
7: 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对不起，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那个头看一下，那个流星很快嘛，都流下去，我看到他的手，一只手，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哎，什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28: 郑世忠回忆到，2号的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了。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出发，不曾想泡沫还没有完全寻回，在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7: 我们开船过去，慢慢开船过去，靠近的那个人，我们就拿那个钩、那个木棍交代一下，因为他的眼睛也看不到了，泡了很久看不到了。他确定知道有人会救到他，抓住那木棍，我带得很重的，我们慢慢的拼命的拉，他上船了。
28: 回想起当时的惊险一幕，正式中的姐夫福廷三也是感慨不已。
11: 我感觉我死了，
13: 我就说你死不了，你放到我们里面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28: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有10公里左右，由于已经漂流太久，当时落水男子奄奄一息。郑世忠和福廷三两人立马掉头把男子送回岸边，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备情况，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一个多小时途中，福廷三还根据自身经验持续对男子进行救援。
11: 我们拿衣服给他穿了，就我就慢慢给他喂，反正就从海边到一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十来分钟十几二十分钟这样，他说七八缸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的。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就发他要上来疲惫了，直接要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28: 在聊天中，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一个人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不慎在海口的海边落水，一直求生漂浮，直到被救起。
13: 我从27号到现在，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六个晚上7天喽。哦，这是奇迹啊！
28: 另一边接到邓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福文东也立即报了警和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来到港口边进行接应，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片头看到的那一幕。
14: 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到今天为止可能都没命了。对，其他我们基本其他点赞呢，应该像他们这样子才是救死扶伤嘛。
4: 这可真是一场漂流奇迹了哈！这无准备的不小心落水和有准备的漂流，它是两码事儿啊。首先，一不小心掉水里边，他是啥都没有，孤身一人，没有工具，没有船，没有漂浮筏，就落水里边了，漂了7天，就这样过来了。这个时候咱们就问了，这难不成是一个游泳高手吗？据我所知，他根本就不会游泳。那么这落水的游客目前情况怎么样了呢？他是怎么落水的呢？这7天他是怎么过来的呀？这次事件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咱们继续接着来看。
28: 6月3号下午，记者来到长白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得知落水的游客经过1天的抢救和治疗，目前已经基本没有大碍。经过专家会诊后，确认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便可以探视。
15: 送过来的当时的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然后皮肤有很多破损，还有破溃，有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然后心率很快，然后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呢，目前的病人生命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很幸运嘛，就是很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然后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然后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治。
28: 在医院，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称落水男子姓秦，今年39岁，家人失联的这几天他们也很着急，他们一接到医院的电话就赶忙从广西赶了过来。下午4点，在病房，记者见到了落水游客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对着镜头对搭救他的渔民表示感谢。
16: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啊，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17: 啊，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下来了就是
28: 忘记的。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一个意外。5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慎摔倒掉入沟渠，被冲入海里。
16: 我也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就比较慌，游1米反而给打退3米，越游就越远，它的浪啊太大了，那天晚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就呼救啊哪有天到。
28: 由于手机也被冲掉，秦先生只能在海上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有摩托艇和船只经过，但无奈自己的呼救还是没被人听见。幸运的是，第二天他拿到了一个浮标，这个浮标帮助他大大节省了体力。
16: 漂到那个深海区，那种冷水了，好冷，那就实在没办法，又把手表、把戒指、把鞋子、把裤子全部脱掉了，
15: 就为了减轻的重量，是吧？
16: 对啊。你再不那个，你扣踩水能踩不住，刚好有一个浮漂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漂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28: 海上漂浮的第3天，秦先生仍意识清醒，他知道当时自己的位置处于琼州海峡，然而来往经过的渡轮也没有发现他。原本他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怎知又被一个大风浪冲向远海区。秦先生说，最难熬的就是第4、第5天，长时间没进食，体力不支， 后面甚至出现了幻觉。
16: 我都不能默默无闻的就这样死掉，拼尽全力坚持下来的。我吃了七八十只小黄蟹，保命要紧。
1: 当时见到就是碰到那个渔民，那两个渔民当时是什么情况？
16: 我已经出现幻觉，我说了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
1: 位，
16: 接上船我就知道了。
1: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16: 那肯定激动一点，真的是真的。
28: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将秦先生转为维安的消息转告给了救人渔民郑世忠和福廷三，两人也非常激动，
2: 心里非常高兴，救了一个人，不是说什么动物，救了一个人活的，如果不救不到他怎么办？心里真的是，你去抓我是喊，他是开心，心里开心。
28: 今天上午，郑世忠和福廷三也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对他们当面表达了感谢。
9: 恢复了，他已经转进浦东病院了，肯定是很开心欣慰啊。不管是谁，我们看到都要救。
28: 面对奄奄一息的落水者，郑世忠、福廷三没有半点犹豫，一句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是最踏实的安慰。岸上众人迅速接应，送医救治无缝衔接，鼓起了生命的希望。而被救的广西游客秦先生开口便称救命恩人为兄弟，誓言痊愈后亲自登门感谢，这份铭记于心的情谊同样令人动容。
4: 给救人的渔民大哥们点个赞啊！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18: 学生因暴雨滞留图书馆，老师驾车往返多趟，将他们送回宿舍。6月3日晚，山东德州部分地区遭遇短时强降水天气。发布视频的学生小鱼告诉记者，当时雨势很大，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碰到了这位老师，他特意下车挨个询问有没有要捎回宿舍的同学。一位被该老师询问是否需要接送的学生小英说，自己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头发已经湿了，这位老师真的很温暖。6月4日，山东华语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办人员向记者确认了此事。这位老师是本月刚引进的博士，已经对其进行了表扬、嘉奖与鼓励，对他的行为特别感动。
19: 关店，直接关店。
22: 张雪当场宣布关店。6月3日，张雪机车就售后问题连线直播，有用户反映即在河北承德张雪门店购买的82022车型未随车交付合格证，店员称合格证丢失了，这导致用户无法给车上牌上保险。更离谱的是，门店竟然还教唆他，
24: 你骑这车交警追不上你，晚上偷着骑呗。
25: 这种人这种店留着祸害用户，直接换车，给用户换的车。
22: 次日，当时摩友王先生向记者表示，其在直播间的说法全部属实，并说张雪的办事速度确实快，现在车辆合格证已经发出来了。泰国警方破获21岁中国女留学生遭绑架案件，犯罪团伙以留学办理财务证明为由，哄骗女孩向家中索要资金，其父被骗转账140万港元。该团伙再次诱骗女孩从中国香港赴泰国曼谷，并伪造被绑架视频，向女孩父亲勒索300万港元。家属报警后，泰国警方锁定团伙位置，成功解救女孩。退休夫妻离婚，互揭老底，清出近亿财产。这起案件源于一对七旬夫妻的离婚后财产纠纷。男方1954年生，女方1956年生，两人1976年结婚，2007年协议离婚。本来就是一场普通的分家官司，没想到开庭之后剧情彻底失控，双方当庭互揭老底，藏了十几年的隐秘资产被扒了出来，千万回款、2000多万退赃、3000多万代理费，还有各类理财、债权、十几套一线城市房产，一笔笔巨款看得人瞠目结舌。更关键的是，男方是国企副厅级退休干部，女方是公安系统退休民警，都是正经体制内退休人员。面对法官的询问，两人完全说不出这些钱的合法来源。最终，法院敲定这个案子涉嫌刑事经济犯罪，当场驳回了财产分割的起诉，直接把所有线索移交公安和纪检监察机关。
6: 接下来您将看到隐蔽作坊私自分装加工暗藏隐患，稻壳环保餐具究竟安不安全，记者重磅调查。
26: 大爷的黑烟有能力的子弟气味啊，
6: 想领100万扶贫款竟沦为电诈工具人，骗子到底用了什么套路？
10: 是陈竹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
6: 暖心时刻，老人街头三次摔倒，市民接力扶起。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啊，往往会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石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这主打环保天然的一次性稻壳餐具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有市民实测发现呢，这类所谓的稻壳餐具燃烧之后啊，哎，怎么冒着黑烟啊，散发出刺鼻的塑料味儿，它并不是天然材料啊。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啊，市面上多款所谓的稻壳餐具都是由私人小作坊、家庭作坊隐蔽分装的，这生产环境那叫一个脏乱差呀，暗藏着食品安全隐患。
26: 现在咱们出去吃饭啊，满大街的这种一次性稻壳餐具，咱们今天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做的？你看这质地，这颜色确实像是稻壳的，啊，这个很简单，烧一下。看大眼的黑烟，有浓烈的紫地气味啊，还是纯塑料还是劣质塑料？
0: 为弄清楚这些一次性餐具的真实生产流通链条，记者先后在潍坊市区及寿光批发市场展开了走访。
3: 7毛钱
5: 一套
3: 啊，
8: 这少大？
5: 这个叫什么？
8: 10克
12: 5毛，这个水晶的。这个这不是稻壳的吗？
19: 不是穿着的。
0: 经走访了解，这类一次性餐具的批发价仅在0.5元至0.7元每套。记者注意到，在潍坊寿光，一款名为落雨的一次性餐具销量极高。那么这款热销餐具的包装销售流程是否合规呢？记者按照产品包装上标注的销售地址，在寿光市盛城街道一处2层居民楼内找到了这家销售企业。
20: 你是谁？
12: 因为今天刚干完
20: 啊。都有啥样的？
12: 有稻壳的，有水晶的。
20: 稻壳啥样？
12: 稻壳的就是这样的，白的透明。
5: 一袋子多少个？
12: 一袋是100个。
5: 啊，多少钱？
12: 60。
0: 记者进入院内看到，本就不大的院落里，四周杂乱堆放着各类一次性餐具、半成品及外包装材料，环境十分简陋。经与工作人员交谈得知，他们仅从厂家采购碗、碟、杯等散件餐具，随后直接使用摆放在门口和院中的两台简易封口机现场分装，成套封装后就对外销售。
21: 塑料渣子都壳，
20: 是真稻壳的吧？
21: 你说肯定不是纯，纯稻壳压不清醒。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相关规定，餐具、饮具等直接入口食品容器，使用前必须洗净消毒，贮存运输环节也需保证安全清洁，严防食品污染，严禁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运混存。而这家藏身居民楼的分装点，既无标准化洁净车间，也无防尘、防蝇、防鼠等防护措施，更无任何清洗消毒流程，完全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同时，室内也杂乱堆放着大量餐具，存在明显安全隐患。
20: 哎呦，你这餐具堆得这么多，你们平时就在上面住是吧？
12: 哎，是。
20: 那太危险了，你们得一定要注意啊。
12: 哎，这没什么。
0: 在潍坊市围城区安顺路某小区内，一处看似普通的储藏室，实则是一处隐蔽的一次性餐具分装车间。
5: 多少钱一个？一块？
12: 5。
5: 你要不？

0: 记者走访生产厂家，揭开了真相。商家表示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稻壳餐具核心原料它就是塑料啊，这稻壳成分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所谓的环保稻壳餐具，纯属是吸引消费者的营销噱头。
1: 此前采访中，饭店经营者、餐具批发商、销售商均一致声称，所售餐具为稻壳材质或含稻壳成分。那么，这些所谓的稻壳餐具究竟是真环保，还是打着稻壳旗号的虚假宣传？记者多方探寻，找到一家稻壳餐具的生产企业。
2: 这是做什么？这个是？
3: 这个是装那边那种料的。
2: 什么料啊？
3: 就是那种原料的。
2: 是稻壳的吗？
3: 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老板怎么说我也不知道。
4: 不要放就差这么多，诈骗有
5: 不起码是好几万，
4: 对，
5: 这
4: 么干。
5: 这都是什么成分？
4: 这就是钙镁加 PP，
5: 钙镁加 PP
4: 加固剂，对。
5: 这就没有稻壳了，
4: 是不含。哎，巧克力芯片奖，没有出，但是上了人民币了，这十万都不够的。
5: 其实没有什么稻壳的，
4: 是。那米黄色的这个是咖啡色，它确实很。但是你得让消费者的眼球他觉得好看好用为原则
5: 它实际上里边稻壳也不多，
4: 微乎其微，
5: 微乎其微，很少的这事儿就是无非就是打个噱头了，现在成了。
4: 对，
1: 企业负责人坦言，市面上所谓的稻壳餐具主要原料实为 PS 或 PP 塑料和碳酸钙，即便添加稻壳成分，占比也微乎其微。这一说法记者也从其他餐具生产企业呢得到了印证。
6: 里面含稻壳吗？
7: 不含，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不含。
6: 那它包装上写着含稻壳，我感觉含稻壳。
7: 含稻壳那都是不太正确的宣传。刚开始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里面确实有稻壳，后面慢慢做的都是塑料的了。
1: 不少餐具生产企业坦言，市面上宣称的稻壳餐具多为营销噱头，本质仍是塑料制品，聚丙烯 PP、 聚苯乙烯 PS 均属于不可降解塑料。早在2020年，山东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明确分期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要求2022年底各县市区、建成区及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全面禁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8: 哦，那这样的话我这边可以查询到，因为您的这个问题是对接到这个市场监管局部门，正在由这个承办单位工作人员给您进行落实处理当中。
9: 您这个如果说单车竞争利用这一块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发改和生态那边，因为这个主要是那个文件不是我发的，所以说这个文件我没有见过。
1: 此外，将于今年8月15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998条也规定，国家依法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违规者将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停止相关经营行为，没收产品，并处货值金额1至3倍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将被吊销经营许可证。
0: 咱们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呢，网红稻壳餐具存在着诸多乱象啊！不仅如此，这涉事餐具还存在着生产地址虚假、冒用非食品资质售卖等等问题，行业监管漏洞凸显呢。
6: 餐餐鞋是咱的品牌吗？
10: 不是。
6: 我看他的地址写的是这儿，然后导航导过来也是这儿。
10: 餐鞋以前在这里租过房子，早就不干了，搬走2年不得。
6: 卫生许可证是消毒用品用的，你那个餐具是属于食品相关产品的。
11: 本身弄这个稻壳餐具吧，也是新东西，也没有什么标准，所以说吧，今年刚开始弄，也没有什么太多经验。现在这外面吧，对这个要求怎么说呢？没有明确规定，所以说流通的在上面流通都没有。我们这还算不错了，有电话，有生产厂家。
0: 稻壳餐具稻壳成分造假，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的问题可真是不少啊！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的标准，食品安全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呀。中高考临近了，为了让考生安心备考，潍坊高新公安启动了静音护考专项行动，整治商铺噪音、流动摊贩叫卖、广场舞扰民等问题，用心护航学子应考。
12: 中高考临近，潍坊高新公安启动考前静音模式，民警深入沿街商铺，对易产生噪音的重点区域进行检查，提醒商户控制噪音，为考生营造安静的环境。
13: 店里啊，这个因为靠近居民区很近， 晚上咱们摆摊的时候，这个顾客可能会因为喝。

0: 喝酒啊、吵吵呀，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孩子的休息，到室内来吃。他哪怕就是摔个酒瓶子，可能一晚上人家就睡不着了。一个呢是肩包这个平时的这个走音这个控制啊，做的平常。再有一个最近这半个月，正好孩子这个考试备考期间，先看看怎么调整调整。
1: 这三天我们不摆，你毕竟你先保证孩子那个高考期间先睡眠先好吧。
2: 他们这些人也很辛苦努力了这十多年，我们也理解，希望他们考出一个好成绩。
3: 在巡查过程中，一阵音乐声从一家商铺门口传出，民警立即循声上前查明情况。
0: 白天也罢，夜间也罢，孩子有很多是在家复习的，至少先等孩子考完试，法律框架范围之内，一定的分贝数开展宣传，我们也都理解。
3: 通过噪声专项整治，潍坊高新公安早早按下护考静音键，针对考试期间的保障工作也做好了准备。
4: 一是加强排查整治，我们围绕考点周边的沿街门头、娱乐场所开展排查整治，防止产生噪音。二是加强这个巡查和快速处置，我们加强考点周边的巡逻密度，24小时响应群众的噪音投诉和警情，快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三是加强这个宣传引导，我们通过分局的公众号向辖区群众发放倡议书，倡导在高考期间保持静音，为广大的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5: 同样的，在烟台蓬莱区有考生家长向助考的志愿者求助啊，说楼顶上总是有噪声干扰孩子的学习，志愿者们迅速行动清除掉了异响。
6: 求助考生家位于蓬莱区钟楼东路与港南路交叉路口附近的居民小区，是一栋几十年的老楼了，近期楼顶总是传来异响，影响居民学习生活。
7: 勘察了一下，怀疑是楼顶有铁板或者其他金属碰撞的声音，我们准备马上安排队员上去那个巡查一下。
6: 考虑到楼顶有十多米高，志愿者们穿戴好全身安全带，借助安全绳索一步一步爬上楼顶。楼顶上是一个个太阳能，有的使用年数很多，部件已经老化了。
8: 我上去之后啊，发现是其中一个太阳能由于老化啊，它下边一个铝板，然后那个松动，风一吹就咣咣的响，然后我赶快就征求的这个业主的同意，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拆除。
6: 铝板拆除后再也没有了噪声，居民们连连感谢。
5: 护航高考，各行各业都在行动。国网邹城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邹城市第一中学、邹城市实验中学等高考考点走访服务，协助校方开展用电设备排查，及时发现并消除了潜在的隐患，确保高考期间电力供应的稳定可靠。
6: 为做好高考考点电力保障工作，国网邹城市供电公司组建高考保电专班，对保电工作进行清单化部署安排，压紧压实各专业保电责任，确保重点设备、重点部位专人盯防，以靠前担当，周全准备，详细预案全过程，做好高考保电工作。
9: 为打好高考保电前哨战，我们重点加大隐患排查的力度，对重点的设备和线路开展多轮次的巡视，全面消除电力设备潜在隐患，保障好高考期间电力设备的平稳运行。
6: 除了提前排查隐患外，高考期间，国网邹城市供电公司还会组织骨干人员驻点值守，对考点电力设备开展不间断巡视测温，并利用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手段，加强10条输电线路、11条配电线路、5座变电站排查力度，确保隐患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全力确保了高考期间电力设备的稳定运行。接下来您将看到，想领100万扶贫款，竟沦为电诈工具人，骗子到底用了什么套路？
10: 是陈周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
6: 暖心时刻，老人街头三次摔倒，市民接力扶起。
11: 钱在这，
12: 有没有家人电话来着？
13: 电话马上来。扶贫办。
5: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 咱们生活帮啊，常态化开设银铃六点半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银铃六点半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如果说啊，有人说要下载一款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的资金，这你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男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呀，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够申领到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呢，他就按照对方的指引是一步一步的操作，没想到啊，却成为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这骗子是如何一步一步设套诈骗的呢？咱们先从一个金店老板的风险预警来说起。
11: 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的民警接到金店老板的通知后，立即进入店内对这名老年人进行询问。在翻阅他的手机时，眼尖的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应用软件，点击打开后，购金的老人骤然紧张，有些语无伦次，并急忙伸手想要拿回手机。事情还要从两天前说起。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10: 是陈周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14: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5: 民警细致地梳理聊天记录之后发现啊，来买金的刘某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啊转交给诈骗构架当中这个下级人员的角色。民警顺线追查，哎，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
11: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15: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那里面很多。
11: 然而 APP 也好，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也罢，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
5: 领取所谓的扶贫专款呢，只是诈骗开始的第一步。一旦相信了对方的说法，接下来啊，就有所谓的扶贫专员联系你来了啊。他可能会说，想要领取这笔钱款呢，得先刷银行卡流水等等这些理由，进一步用话术来洗脑。之后呢，再用各种理由引导线下取钱、购买黄金等等，最终呢，完成赃款的转移。
11: 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 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15: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看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却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嘛。
11: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15: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拍照还给他看。
11: 3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0000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15: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也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11: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15: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5: 为了寻找金店呢，这刘某也是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同时在网上寻找。当地啊，当他刷到了这个通城有一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的时候，便主动私信咨询。
11: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16: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11: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16: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11: 金店老板第一时间向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交风险报备，约定在刘某到店取金时开展现场核查工作。于是这才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因处置及时，本次涉案的20万元赃款，警方已经足额返还给了被害人。
5: 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各类惠民资金发放都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明确的官方渠道，大家千万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吃了大亏呀。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6: 接下来您将看到暖心时刻，老人街头三次摔倒，市民接力扶起。
17: 钱在这，
12: 有没有家人电话来着？
13: 电话马上来。
5: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在湖北黄石街头啊，一名老人独自走路的时候，由于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了3次，路过的市民都主动的伸出了援手，第一时间将老人扶了起来。
18: 当时这位老人在便道上摔倒了，无法自己起身，几名女孩来到老人身旁将他扶了起来，确定老人没有受伤后，几人离开现场。随后老人拄着拐杖继续向前走，走了几米后再次倒地，有两名市民发现后将老人扶起来，搀着老人到墙角处休息，确定老人站稳后才离开。由于体力不支，老人在花坛边第3次倒地，这时一名路过的男子将老人扶了起来，并询问老人的情况。
15: 钱在这，
12: 有没有家人电话来着？
13: 电话马上来。
18: 随后，这名市民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19: 我老人在那里摔一下，
20: 有什么事没有？
19: 没。
18: 经了解，老人今年84岁，家就住在事发地附近。当天，老人趁老伴做饭时独自外出，没想到体力不支，接连摔倒。好在路过的市民都将老人及时扶了起来， 随后民警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中。
5: 感谢伸出援手的陌生市民呢，让这个城市变得更温暖了，给他们点个赞。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7: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 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中医诊疗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望诊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对中医有所了解的人啊，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那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调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春林，山东省中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用伤寒论、黄帝内经理论解决失眠、胃肠病、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面瘫、妇科病、 儿科病等各种疑难杂症，中医脉诊、针灸、推拿、针灸等技术应用熟练，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脉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中医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脑病专业分会委员。
0: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李春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欢迎李主任，欢迎您。
2: 哎呀，主持人贝贝，晚上好。
0: 嗯，也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之前李主任也是做客过我们乡村广播，那今日呢，听广播的时候突然发现李主任又撰写了一部新的中医著作，叫做《观手之内》，那非常的令人敬佩。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也给我们听友介绍一下这门神奇的观手诊病的一个方法，好吗？
2: 好的。嗯，那我们知道，哎，特别是在前面说到，很多这朋友啊，哎，他对这个中医有所了解，有兴趣，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我们的这手部的纹路和健康它到底有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我们的中医的手诊起源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远古时代啊，人们呢也是通过长期 观察手上的纹路，发现了我们的纹路和疾病的相关性，以及规律性的一些变化，并且呢，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同疾病的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历代医家的不断的实践、充实发展啊，这个积累了丰富的中医的诊断疾病的经验。 当然手诊也是其中的之一。从外之内，视其外，已知其内脏，则知所以及。它这个手，我们的手啊，它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比如说颜色啊，你到了秋天，它的这个颜色可能就更白一些啊，这个 到了夏天，我们的手可能就更红一些。它都是跟气血是不是有关系呢？肯定的，和季节节气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根据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诊断理论啊，人体呢，首先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我们的局部的一些变化，它会影响全身，内部的变化 在我们的手诊呀、舌诊呀、脉诊呀，就会反映于外。简单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的生活方室吧。一个美女，她比如长期的在卧室里，不是卧室里，就是房屋内。
0: 她不去室外，就像过去的这种大家闺秀一样。
2: 对
0: 啊，不出门这样。
2: 对对。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他在屋里，
0: 嗯，
2: 他会，他这个皮肤，
0: 他会怎样呢？
2: 他的皮肤会很白，因为他没有阳光的照射，
0: 嗯，
2: 是吧？他会很白，
0: 嗯，
2: 那他的这个手也会很白，
0: 嗯，
2: 对不对？中医这个白色属于属金属肺，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美女啊，她的这个有可能她会肺气虚，
0: 肺气虚，
2: 对吧？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运动量，她就没有足够的肺活量，
0: 嗯，
2: 所以她很有可能就是肺气虚，所以她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到她的这个身体的健康，
0: 嗯，
2: 从哪表现？所以我们常说的从外之内。是不是从外在的表现，从他的皮肤的白散，从他的手部的白散，
0: 嗯，
2: 就能看到他的有可能会肺气虚的样的一个内在的表现。
0: 嗯，所以说这个手诊也是其中之一，是吧？也可以诊断这个疾病。
2: 是的。
0: 哦
2: 啊，你所以手诊呢是通过对人体手的纹路的形态变化规律等这些征象进行有目的的一个观察。
0: 嗯，
2: 对人体这个健康以及脏腑器官做出不能说推理，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客观的反应的一种诊断手段。
0: 嗯，
2: 所以现在我们常说的是治胃病，是吧？现在很流行治胃病。
0: 对，这个胃是未来的胃啊，
2: 对不对？
0: 嗯，
2: 但是这个批判的说一下，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治胃病提出的很多的是一个概念，
0: 嗯，
2: 它的手段在哪里？这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话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手诊有可能就会让一些老百姓，我们的一些老年患者或者是青年患者，或者是从年轻我们就开始观察一下自己的这种纹路的变化，
0: 嗯，
2: 是吧？发现我们将来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嗯，
2: 所以我们的掌纹的这个医学，掌部的医学，手型、气态、皮纹、指甲，是不是在、
0: 哦、原来不单单是纹路，还有看这个形态呀、气血呀、指甲呀，这都是属于观察的标志之一。
2: 肯定的，肯定的、
0: 哦、
2: 就和我们的中医的望诊有舌诊有脉诊，是吧？也是一个综合的辨证论治，
0: 嗯，
2: 是吧？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的手啊，有红色的，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是不是也是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0: 嗯，
2: 我们来调节机体，使之相对的平衡。
0: 嗯，
2: 那中医什么是好呀？他不会说和西医一样有一个指标说好，但中医是什么？它会给你一个画一个框，在这个框内你就是好的，比如说不寒不热、不胖不瘦，它都是给你画了一个圈，你只要在这个圈内就是非常 OK 的。
0: 嗯
2: 啊，
0: 是，所以说您选择就是手诊这个主题，也是想把平时这积累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经验啊，包括一些病例，也是想分享给大家吗？
2: 必须的，必须的、
0: 嗯、
2: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曾经在菏泽干过第一书记啊，
0: 嗯，
2: 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村我们的基层真的是缺医少药，
0: 嗯，
2: 有更多的时候很多的专家过去之后他看不了病，
0: 看不了病，
2: 看不了病。
0: 哦，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2: 他没有 CT， 没有磁共振，他没有这些西医的先进的检查技术，
0: 嗯，
2: 所以他就没有客观的指标，那你说他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在基层反而能够发挥更大的优势。
0: 嗯
2: 啊，
0: 是，这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优势。
2: 对，
0: 嗯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在基层的很多的中医医师，
0: 嗯，
2: 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给当地的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是不是？
0: 嗯。
2: 但是呢，有的时候他的这个系统的学习没有这么完善，所以呢，我就 把自己的手诊方面的临床的诊断经验和一些病例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呢，就是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观手之内能够更好的利用手诊，给基层的医生、基层的老百姓，进行一个辅助治疗。
0: 是非常棒，非常好。那刚刚李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在做这应该说是这个观手之内，应该说是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是想把自己这个经验和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病例啊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手诊健康的这个话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一般两只手啊手纹是略有不同的，那一般像是我们当看手纹健康的时候是以哪只手为准，还是我们经常老人会说的这种男左女右啊？
2: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这个原来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吧，是男左女右啊，和我们的四神像啊，左青龙右白虎啊，这都有一定的关系啊。今天但是我们的这本手诊是以左手为主和右手为主呢？
0: 你两只手吗？
2: 实际上在这个很多的咱们的这个手诊爱好者在看手纹变化和健康变化的时候呢，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两个手的手纹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它对应的人体的脏腑分区是不是一样？是吧，我们的辨证怎么来辨证？实际上在我们的中医的临床诊断手诊诊断当中，我们发现左手代表的是我们的先天，有一些纹路会代表着它的这个遗传因素啊，右手可能是代表的后天。所以我们在中医的手诊的诊病的过程当中，是左右手比着对搭着看，
0: 可以参照的
2: 看。比如简单举一个例子
0: 啊，
2: 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始端，是吧，应该是在正常的话是在我们食指下的这个纹路的中间，
0: 是，
2: 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基层的老百姓吧，他的这个线啊，他就往上偏，往食指上边就开始偏，这代表什么呀？它有一定的高血压的遗传经这个倾向。但是那我们要一定要对着看，但是我们发现他的右手这个线并不是很高，那代表什么呀？他现在的血压不高，对不对？同样的，有可能我们的左手的这个线是正常的，但是他右手的这个线如果是离着食指比较近，同时他的这个手上的这些血管比较清晰有青筋的话，代表什么呀？代表两个问题。第一个，有可能他是有冠状动脉硬化，他的血管就开始变硬了，有可能他的现在的血压就开始升高，有可能他可能平时的生活当中吃盐比较多，运动比较少，那怎么办？那就要控一下我们的这个钠的这个摄入，是不是，并且增加运动。他可能运动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纹路也会发生这个归位变化。
0: 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右手的纹路是跟后天有关系的话，那我们的纹路是随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随着我们的年龄都有可能会出现变化，是吗？
2: 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就是想把这个想让这本书呢能够在咱基层的医护人员当中啊进行一个普及，在他们的这种日常的这种诊疗过程当中能够具有一定的这种指导意义。包括咱们这个手诊 啊，你从观察这个手的这种形状，比如说除妆纸啊，是吧，比如说这种指甲，现在有很多的养生节目，
0: 嗯，
2: 说你指甲上有那种条纹，
0: 嗯，
2: 有这个
0: 月牙，
2: 是不是代表它的这种健康的情况，
0: 嗯，
2: 是吧，实际上它都是属于手诊的内容。你比如说，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双手会给我们展示非常多的有关于人体健康的信息。
0: 嗯，你的双手会泄露你的健康的秘密。那在这里，哎，李主任，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手诊的纹路与健康，怎么来通过这一手诊来辨证健康，也给我们简单介绍。我们知道，哎，我们最粗的纹路就是三条线，是吗？
2: 对的，咱比如说这个生命线吧。
0: 嗯，生命线是哪一条？
2: 生命线就是食指下的这根，
0: 食指
2: 一直到这个大小鱼际的中间。
0: 哦，最上面这一根。
2: 最上面这一根。
0: 嗯，
2: 什么样叫好呢？
0: 什么叫好啊？越长越粗，是不是？
2: 越深刻。
0: 对，是这样子吗？
2: 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0: 哦，
2: 你这个我们的这个手诊呢，主要就是看这个手的纹路。
0: 嗯，
2: 是吧？首先你的这个生命线它不能有太多的分叉，它分叉多了不好。
0: 嗯，
2: 它可能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手诊都是看这个病理纹，
0: 嗯，
2: 它的分叉多了，它就非常的容易出现病理纹，就代表着它的生命当中啊，咱不刚才说治胃病吗？
0: 嗯，
2: 是吧，有可能会出现相对应的一些疾病。
0: 嗯，
2: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不能有太多的分叉。第二个是什么？猜猜。
0: 我猜不到。我是来学习的。
2: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线尽量的不要断，
0: 不要断，哦，
2: 不要断，要断开是不好的。
0: 嗯，
2: 啊，
0: 嗯，
2: 所以第三个呢，这个线呢是尽量的往中指下啊，代表的它的，
0: 嗯，
2: 把我们的这个大鱼际给充实起来，代表的是身体越好，
0: 嗯，
2: 啊，而且呢越光滑越深刻，
0: 嗯，
2: 代表的这个人的生命力越强。
0: 嗯，那我们这个生命线是从食指往我们的鱼际这个方向来看，是吗？
2: 对。
0: 那如果说是，我想可能像您说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纹路啊，哎，这种人应该不是特别多。那像是在生活中啊，可能更多人是这种有分叉呀，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生命线有点短呢，哎，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不可以改善呀？
2: 必须啊，
0: 啊，
2: 必须啊，这就是牵扯的另外的一个知识了。
0: 嗯，
2: 就是中医的养生。
0: 嗯，
2: 啊，我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录制啊，现在呢已经把这个《观手之内》这本书呢，在这个什么喜马拉雅平台呀，
0: 啊，
2: 懒人听书啊，
0: 嗯
2: ，QQ 音乐呀，酷我音乐，
0: 嗯，
2: 酷狗音乐等等这些播放平台已经上架，
0: 都可以搜得到，
2: 都可以搜得到。
0: 嗯嗯，
2: 我下一步呢也准备要把这个中医的养生，
0: 嗯，
2: 那你刚才已经一直在说中医怎么养生，
0: 嗯，
2: 对不对？
0: 是，
2: 我跟你讲。中医啊，它是这样，
0: 嗯，
2: 中医呢讲究的是你气，人体气的变化。
0: 嗯，
2: 为什么西医有的时候对中医可能存在有这种 CT 啊，有各种的客观化的指标，
0: 嗯，
2: 来指导诊断，指导用药，对吧？但中医呢它没有，很多的人认为中医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没有什么仪器能发现你人体气的变化，来作为一个客观的指标，
0: 嗯，
2: 对吧？但是就和这个风一样，你看得到风吗？你看不到，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0: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人体气的变化，中医来讲，要什么呀？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
0: 哦，
2: 你只有顺应它，你这才叫养生。所以中医嘛，它是一个整体观念，所以这个整体观念又分三条。在养生方面啊， 第一个就是你人体气的这个变化自身啊，要和自然界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夏天是吧，你应该早晚睡早起，你想非得九点起，你觉得有利于养生吗？肯定不利于，对不对？你到了冬天讲究的是冬藏，你应该多睡一会儿，是不是？
0: 嗯。
2: 但是你四点就起来跑步，你觉得他的身体会非常健康吗？这都是要打问号的，是吧？所以你人体的这个气要首先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当然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人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它就有竞争，对不对？
0: 嗯。
2: 所以你这个人和人和人之间这个气也是在互相的影响，是不是？也是一种变化。所以我们有这个同位相求，是不是？
0: 嗯。
2: 当然也有这个不相往来的，看不惯的。
0: 嗯，是一种人气的一个
2: 人气的，
0: 嗯，
2: 是吧？
0: 对。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五脏六腑之间也是有变化的。
0: 哦，
2: 也是有变化的。也简单举一个例子。
0: 嗯。
2: 小孩发高烧，肺热，可能西医就抗生素之类的就用上了啊。当然要先查血常规啊。
0: 嗯。
2: 看看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然后开始有指导性的用药，
0: 嗯，
2: 算体重，对不对？但是他从中医方面来看什么呢？首先你就要看节气，看看是什么气候。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看什么呀？我们很多的儿科大夫肯定会问他一句话，
0: 嗯，
2: 大小便怎么样？
0: 哦，
2: 对不对？
0: 嗯。
2: 如果说是这个小孩发高烧，他如果能够正常的大便的话，中医讲肺和大肠相表里，他这个体温他会降下来的。用尤其是用药之后的这种腹泻，
0: 嗯
2: 啊，对这个退烧还是很有效果的。
0: 嗯
2: 啊，所以你这个中医的养生啊也是一门非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治胃病，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啊都是会有一定帮助的。
0: 嗯，是。那刚刚听到李主任的介绍，让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我们虽然是通过这中医的望闻问切你身体里隐藏的这种健康的秘密，但是同样其实了解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要通过一种生活方式的调理，刚刚李主任说到的这个手诊啊，哎，来辨证我们的健康，通过这个纹路来看到我们这个健康，应该说是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朋友们可以去观察的，通过学到的一点小知识，我们可以来观察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然后同样我们来进行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调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李春林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手诊健康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有问题呢也可以来留言，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继续来邀请李主任来为我们科普中医养生的话题。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李春林，山东省中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用《伤寒论》《黄帝内经》理论解决失眠、胃肠病、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面瘫、妇科病、儿科病等各种疑难杂症，中医脉 脉诊、针灸、推拿、督灸等技术应用熟练，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脉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中医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脑病专业分会委员。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脑病科李春林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观手之健康。那朋友们如果是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那另外一种方式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已经有听友在线上等待，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
4: 哎，我姓常。
0: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是一名基层医生。
0: 嗯，欢迎您。
4: 我想和李主任咨询一下一点问题。
2: 你说就行。
4: 李主任，那个我是一名基层医生啊，临床上经常会碰到一些肩周炎的一些患者，他们这个酸胀疼痛啊，反复的发作，很痛苦。那我想咨询一下，有什么一些好的治疗方案吗？
2: 您指的这个好的治疗方案是指中医还是西医，还是一些中医，还是中医的外治？
4: 我们在临床基本上就是西医呢，就是给他拿点止疼的、活血止疼的在内的、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那就是中医方面或者中西医结合方面有什么就是比较好的方案吗？
2: 第一个简单的啊，就是肩周炎嘛，是吧？我们的建议就是摸高，第一个，就是往高处摸啊，就是锻炼，就和我们。咱正常的说啊，比如说做一个手术吧，很多的人关注的是什么麻醉怎么样，手术过程怎么样
4: 啊、
2: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后期的锻炼、我这么说理解吗？所以你肩周炎的患者，第一个可以让他摸高今天比如说摸到1.5米是吧、平着能抬起来是吧，明天争取摸1.6米，后天摸1.7米，这是中医的一个外治，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可以给他针针灸。正好这个肩周炎这个地方，可以我们摘，就给他针一下这个束骨穴，或者后溪，都是效果不错的，这是中医的针灸。第三个办法呢，可以给他用一些比如说。活血化瘀以及去风湿通络的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羌活是不是徐长卿、清风藤、穿山龙等等，配上一些活血的川穹啊、地龙啊这些通络的中药啊，效果还是不错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谢谢李主任。
0: 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再见。这也刚刚说到肩周炎摸高，那如果说是好多朋友这个腰椎、颈椎有问题的话，可不可以摸高呢？
2: 那肯定不能摸高呀。
0: 就不可以了。这样也要是辨证来分疾病。
2: 这个是这样啊。现在的，这个白领，颈椎病的、腰椎病的特别多，为什么？常坐着，用电脑多，低头多，对不对？那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很多的患者，颈椎病和这个腰椎病的患者，一个建议，知道是什么吗？
0: 您直接说好吗？我是来学习的。
2: 站墙根儿。
0: 站墙根儿，
2: 站墙根儿，
0: 这个站墙根儿应该很容易啊，不就往墙根儿那一站吗？
2: 那有标准的，有标准的，我们的脚后跟儿，我们的臀部，我们的肩关节，我们的头，都要在这一根儿，都在这一面墙上，站直。一开始你能坚持5分钟，就是胜利。
0: 要站五分钟，
2: 至少
0: 每天要
2: 每天。所以我给我的患者说，尽量的站十分钟以上。
0: 哦，
2: 啊，
0: 那有没有不能站的？就说是，哎，这个所有的这个腰部或者是颈椎有问题的，都可以通过站墙根来缓解吗？
2: 因为我们平时坐着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腰椎吧，我们身体的重量都在我们的腰椎上，在一个承受，但是如果我们站起来的话，我们的这个重量是在我们的腿部，就下移了，它的这个支撑点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会减这个减轻我们的这个腰椎，和颈椎的这个压力，所以有很多这个腰椎间盘或这个突出的，我们还让它干什么呀？拽拽单杠。
0: 哦，拉单杠，
2: 拉单杠，它不是往上拉，是吊在那儿，
0: 吊在上
2: 面，放松
0: 单杠，
2: 就是人为的形成了一个牵引。
0: 哦，抻一抻我们的筋是吧？
2: 对，
0: 是，所以说这有腰部或颈椎有问题的这朋友可以就是站起来了，站站墙根或是拉拉单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听友有问题来咨询，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531-8261-4766-4866，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好。哎，
2: 你好。
0: 什么问题请讲。
5: 哎，我想问一下老师，那个手诊的原理和这个特点。
0: 哦，这是听下去了我们的节目。您直接介绍就可以啊。
2: 我原来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的这个民族啊，通过几千年的长期观察手上的纹路，发现我们的这个疾病与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手诊的这个条纹的这个变化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诊断。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5: 它所形成的线啊、纹啊、格啊、点啊这些东西，和所代表的脏腑疾病之间的规律，它是什么？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好专业。
2: 它这个里边的，今天我要跟你要展开讲这里边的这个内容，我估计咱这一点时间是不够的。
0: 可以言简意赅讲讲我们最长。
2: 你可以这个啊。我们首先啊，我们有三大主纹，是吧？有感情线，有智慧线，啊，有生命线，

0: 亚平台、酷狗音乐等等刚才说的这些平台，它都是有上线的，你可以到时候收听，里边都有详细的讲解，好吗？
1: 哎，好嘞，李老师。哎，
0: 嗯，
1: 那个，哎，指尖上的那个白月牙，它这个数量和大小和这个健康有没有相应的规律？
2: 嗯，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李主任。经常我们也会在网上看到说是一个月牙的健康啊，这种话题，您给我们也科普一下吧。
0: 实际上它这个月牙呢，要从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并没有特别多的和健康相关的知识啊。但是呢，比如说缺钙了，是吧？比如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休息不好的话，我们的这些月牙可能就会出现的多一些啊。如果说是最近这个气血比较调和啊，身体很壮，没有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我们的这个月牙可能就会少一些。
2: 月牙是会变化的。
0: 对，也是会变化的，有时候和我们的这种思虑啊等因素吧，生活方式都是有关系的。
2: 是。那您听明白了吗？
1: 好，谢谢李老师啊。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这个是我想请教一下李老师。那天看学习强国上面说有一个每日辟谣，说这个绿豆汤解暑靠谱，解毒不足。我认为他这个写的这篇文章不对，至少是他不太专业。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李老师，再给我们讲一下绿豆的解毒功效和使用范围。
0: 是这样哈，这个第一个呢，你说的这个文章呢我没看到，所以呢我也不方便于评论他们的这个文章的质量的好与坏。但是呢这个绿豆呢，因为它生性的比较凉，所以呢它是有解毒的功效的啊。所以尤其是到了，为什么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呢，是吧？你到了这个南方，可能就要多吃一些解暑的、利尿的、清热的药物或者是食物。当然你到了北方，你可能就要吃一些，尤其到了冬天，是吧，滋补的，是吧，比如说羊肉，是吧，这个找一些这个相对的药物啊，
2: 要食补食疗，是吧？
0: 对对，来进行一些补充。所以你的这个绿豆，你到夏天大热的时候，喝点绿豆汤呀，是吧？你多吃点西瓜呀，啊，进行排热利尿，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但冬天尽量的不要再喝绿豆汤了，因为它太凉，好吧？
2: 是。那想插一个问题，李主任，就如果说是这个绿豆汤是有解毒功效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在喝药的时候是不可以喝绿豆汤的，是吗？
0: 实际上呢，喝中药的时候还是很讲究的。从煎药我们就要很讲究。原来什么叫服药啊？并不是说现在医院里煎好了你拿过来就喝。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什么叫服药啊？你要先服的意思是什么？你得先闻。你先把这个药气通过我们的肺部进入一个我们的肺部循环，这西医的来讲，是吧？先闻了之后再喝药，这叫服药。对不对？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刚才说吃中药忌哪些东西，能不能喝绿豆汤？我的答案是肯定是不能喝的。为什么？害怕这个，我们一般给这个患者都会说啊，戒食辛辣海鲜，牛羊肉。为什么？这些食物它是有偏性的，偏热或者是偏凉，它会对中药里的某一些药物有可能会产生化学反应，引起我们身体的不适。所以我们要忌食的。
2: 好，那我们也学习了。那这位听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1: 我再请教李老师，这个中药的四气五味和这个化学成分单体的研究，它有没有联系？
0: 你看，
2: 这个太专业了。
0: 你这个太专业了。你的这个，首先呢，你要把中医和西医要分清楚。中医是什么？你觉得中医最讲究的是什么？西医最讲究的是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西医，我个人觉得仅代表一家之言而已。西医最讲究的是结构，对吧？

0: 心脏的结构，是吧？组织结构、细胞结构、基因结构，我觉得讲究最多的就是结构。
1: 嗯，
0: 那你中医是什么？你中医讲的最多的是一个关系。刚才和贝贝在也聊过这个问题，是吧？人体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是吧？所以你这个人体气的变化和你这个和你这个西医它是没法直接对等的。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2: 对，
1: 是的，
2: 对。
1: 这位听友也笑了。
0: 是，
1: 那这下您理解了李准的意思了是吗？
2: 哎，是是，有机会的话再想听老师讲一下杜鹃的吧，这个今天这个时间怕来不及了啊。
1: 嗯，好，那可以继续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好吗？
2: 好嘞好嘞。
1: 嗯，好，就这样，也欢迎您的参与，我们就这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那刚刚我们说到手诊的三大纹路，三大条线，刚刚讲到生命线了，
0: 我再继续，
1: 继续
0: 、
1: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另两条线路。
0: 好的，
1: 啊，
0: 简单介绍吧，
1: 简单说一下啊。
0: 最重要的一条，除了生命之外的啊，就是我们的感情线。这个感情线呢，也是我们人体的啊手掌当中三大主线之一。
1: 嗯。
0: 这个感情线实际上是从西方传过来叫感情啊，但是在我们中国中医方面可能叫爱情线啊多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条线它起于哪？它起于我们这个小指的下方啊，它往这个食指中指方面往方向这个延伸啊。
1: 嗯，
0: 这个线呢标准是什么？身长明晰，杂纹少。如果这个线啊，有很多的人啊，他会很乱。代表什么呀？代表这个人你可能会说感情丰富，
1: 感情细腻，
0: 感情细腻啊。更多的是什么？他的想象力更多。
1: 哦，是跟想象力有关系，
0: 他很有想象力。他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因为他的这种刚才说过了啊，想象，中医讲想象力多了是什么？思则气结呀。你气结之后呢，他的这种脾胃的消化功能可能就会出现相对应的问题。这不是绝对的，还要和他的相对应的脏腑的那个病理线要来对着看，是不是？你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感情线啊，它成链状，和那个锁链一样。
1: 哦，就是稍微有点杂乱，是吧？
0: 对对，这说明什么？这个人可能这个容易被外界的感情
1: 所干扰、
0: 当然如果说是这个尤其是小指下的这段感情线啊，如果会出现一些病理纹啊，或者是倒纹之类的。
1: 病理纹指的是什么样子呢？好形容吗？不太好形容。
0: 太多了，这个有三角形的，有椭圆形的有这种
1: 比较杂乱的一些纹路。
0: 对，这个地方小指下的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些纹路呢，可能代表的，比如说女士吧，她可能这个妇科的炎症啊，可能这个盆腔炎啊。男士呢，有可能是前列腺炎啊之类的，这种可能会多一些。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有很多的人他会往我们的食指和这个中指之间的这个地方往下往上延续这代表什么呀？就代表的这个人的感情，如果是没有岔路的话，他很专一。他对他自己的感情的生活要求的很高。他是这个样子。我就再继续
1: 您继续再来讲啊。
0: 再就一个呢，就是这个智慧线。智慧线呢也是啊，
1: 我们经常说的聪明线。
0: 聪明线，对，也是从这个食指的下方啊，往这个无名指下方开始这个
1: 延伸。
0: 它这个线呢，也是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月直，啊，没有这么多的倒纹、病理纹，
1: 嗯，
0: 是最好的，啊，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更多的叫人纹线，啊，
1: 嗯，
0: 它这个线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它会以这种抛物线的形式，像这个中指、无名指或者是小指下方来移动，来这个腹、嗯、来延伸。如果是有很多的，如果从无名指下方到小指这个地方就变得很细的话，代表这个人呢，他可能容易神经衰弱。
1: 哦，
0: 啊，容易神经衰弱。这个、
1: 原来从这个纹路上还能看出很多一些身体健康的秘密。
0: 是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是这个线啊很短，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痴呆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是小孩情志有问题、智商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他的这个你看他左手的这个线，他会很短。
1: 嗯，
0: 他有的很多，他的这个线也就到中指下方就截止了。
1: 嗯，
0: 他不会延伸到无名指下方。这个他这个线的长短和这个人的智力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嗯
0: 嗯。
1: 好，那刚刚通过李主任的简要的一些介绍，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手诊里面的纹路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奥秘。那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通过关注我们节目或者是关注这喜马拉雅平台，
0: 对，
1: 来搜寻那李主任的
0: 知手观内。
1: 知手观内。好，那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李主任，现在已经是过了芒种节气了，那很多朋友也是感受到这个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越来越炎热了，那您刚才也前面也说到，我们的这中医养生调理里面，这个节气养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养，您作为养生专家，这种炎热的天气，我们如何保养身体？那您再给我们简单传授一下这方面经验，可以吗？
0: 好的，好的。这个芒种呢，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节气这个主要的特点啊，就是一个气温的升高，
1: 嗯，
0: 天气呢越来越炎热。尤其是在咱济南这个地区，因为咱济南是一个盆地，所以它的这个降雨量就会增加，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进入一个旺盛的阶段。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出汗会多的、
1: 嗯、
0: 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呢，要多补充水分，
1: 嗯
0: 啊，才能保持我们良好的新陈代谢，
1: 嗯，
0: 是吧？当然也提醒大家不要大量出汗之后就两罐子
1: 水
0: 就猛灌进去了、
1: 啊、哦，
0: 是吧？
1: 那很多这健身的朋友可能会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它容易造成我们的这种钠钾的啊这个
1: 紊乱，是吧？
0: 紊乱
1: 啊。
0: 在这个饮食阶段，这个饮食调养方面呢，也是我们呢建议常吃一些这种清淡之物。
1: 嗯，
0: 为什么？养生的都说啊，善养生者常需少食肉和多食饭，尤其是咱北方的这个地区，
1: 我觉得有点违背了我们一些很多朋友减肥的一个这个方法，是吧？要多吃饭少吃肉，是吧？
0: 对，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我们可能吃馒头啊吃面食多一些，
1: 嗯，
0: 这些呢都是一些种子，
1: 嗯
0: 啊，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种子的力量是无穷的，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呢这个到了这个芒种这个节气，避免吃过量的东西，不是说不能吃、
1: 哦、
0: 不能吃太多啊，如果你吃太多的这个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氧气、
1: 嗯、
0: 影响脾胃的运化、
1: 哦、
0: 给我们身体造成各种的不适、
1: 嗯、
0: 包括西瓜。
1: 西瓜
0: 在我们中医呢叫什么呢？叫天然白虎汤，在大热大渴的你才可以吃这个东西。
1: 嗯嗯，
0: 你如果平白无故，不是说不能吃，可以要吃，
1: 嗯，
0: 但是一个小孩你自己吃一个西瓜，是吧？他光清热生津了，
1: 嗯，
0: 就会把我们的这种脾胃也就脏到了。
1: 哦，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很多这朋友饮食不节制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肠胃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所以呢我们要还要做什么呢，叫三避免。第一个呢，避免不要晒太长的时间。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外卖小哥他的皮肤他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他们要防晒。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第二个呢，要避免这个皮肤这个失眠之后影响我们的这个汗液的排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也是要避免久处在这种潮湿闷热之地。
1: 嗯。
0: 它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芒种这个季节中医认为夏属火。在夏季你要养心。
1: 养心。
0: 养心。
1: 怎么养呢？
0: 养。可以冥想一下。打打坐冥想是吧。
1: 嗯， 嗯。
0: 养心的同时呢也是在养神。
1: 嗯。
0: 把我们的这种精神的浮躁尽量的能够排解一下。
1: 嗯。
0: 培养一下这种心平气和恬淡虚无这种心理状态。
1: 嗯。是，
0: 也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说下棋呀书法呀等这种调节情志修养身心的一些办法。
1: 嗯，
0: 好吧。
1: 好，那也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养生科普，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上喜马拉雅来搜索
0: 观手之内。
1: 好，那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有问题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0: 谢谢，再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5: 大家好，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4: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5: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4: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5: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4: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5: 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4: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5: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5: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钟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
1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能让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蔬、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3: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能让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23: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24: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3: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5: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2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13: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3: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3: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27: 主持人好，大家好。
2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28: 主持人好，大家好。
2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链接的下方呢，发布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荐了他们的相关特色产品，欢迎大家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还是来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27: 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真都果菜转业合作社由邓中干村党支部牵头领办，始终遵循党建引领、具体主导、群众共建、产业富民原则，彻底改变过去村民散户种植、单打独斗的传统经营模式，充分整合全村土地、大棚、技术、销售渠道等多元化资源，推动实现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合作社已实现全村农户全覆盖、全方位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核心主打五彩椒特色产业。为把这一支柱富民产业培育好、发展好，我们依托受广高标准东南市大棚优势，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达6000亩的连片五彩椒种植基地，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同时我们对园区进行科学规划分区，设立精品礼盒种植区、订单转供种植区、新品种试验示范区三大特色种植区，精准适配高端零售、企业订单、品种迭代三大市场需求，稳稳推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已累计筛选优化十余款优质五彩椒品种，这些品种兼具品相佳、口感好、抗病强、耐除菌的优势，既可鲜食、餐饮配菜，也可做观赏果蔬，市场附加值远超普通蔬菜。目前我村五彩椒产业年产值达1.6亿元，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带动全体村民持续增收。小小的五彩椒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椒。
21: 哎呀，这一介绍让我对咱们这个小小的五彩椒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其实提到五彩椒啊，朋友们也不陌生，在农贸市场呀、大型的商超啊等等的都有这个五彩椒的销售。而且呢，咱们这个五彩椒啊，因为口味好啊，而且呢这个卖相好，特别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哈。反正我平常呢是经常吃这个彩椒的。其实确切讲，咱们老百姓好像叫它比较多的叫市椒，是吧，李书记？
1: 是的。
21: 这个椒啊，其实也是分很多种的。但是呢，我们在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一般是绿色的为主。其次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您这儿盛产五彩椒，难道说还有其他的颜色吗？
1: 还有白色、
21: 白
1: 色，
21: 还有紫色，
1: 对，还有橘黄色的。
21: 橘黄色，哎呦我的天哪，头一次听说有白色的这个五彩椒哈，这个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那等于是咱们这儿有六种颜色是吧？
1: 是，
21: 六种颜色。
1: 对，青色的话就是六种颜色。
21: 哦，加上这个青色是六种颜色，那就不应该叫五彩椒了，应该叫六彩椒哈。六种颜色。当然呢，有朋友们这个见到的比较多的这几种，也有大家伙没见过的或者见到比较这个少的那几种。但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都将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咱们提到五彩椒，朋友们可能理解比较多的可能就是那个青的柿子辣椒，咱们老百姓口中讲的哈。这个五彩椒它也分品种嘛，但是一般我们听到好像它就叫柿子辣椒啊、柿椒啊、彩椒啊、五彩椒啊，一般都这么叫。它一般品种叫什么品种？
1: 实际上一般的这个五彩椒呢，就是根据这几种颜色给它起了一个学名。当然它这个彩椒呢，因为它是富含维生素。这个所谓的五彩椒呢，不光是颜色好看，它口感也好。再一个脆甜可口，吃起来既可以当蔬菜吃，也可以当水果吃，特别适合鲜食啊，做成沙拉、或者是直接生食都非常好。
21: 哎呀，李书记是一个很有生活的人哈，上来就给我讲有沙拉，特别特别懂市场哈。因为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大家都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想去追求一份健康啊，所以说呢，现在有一种餐特别火，叫什么呢？ 轻食啊，就是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低脂肪啊，还有就是这个非常新鲜健康富含维生素非常多的蔬菜和肉类，还有一些豆制品啊，这个放在一起啊，这样供我们年轻的朋友既有饱腹感啊，又不增加体重，还能这个爱美之心啊，能够满足大家的爱美之心，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您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是吗？
1: 是，现在市场是越来越宽广。
21: 嗯
1: 啊，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主要是做成沙拉吃，
21: 嗯，
1: 现在呢很多的女士因为它含维生素高啊，
21: 嗯，
1: 吃了之后可以美容养颜，
21: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女士啊也非常喜欢吃，它关键是它的口感，
21: 嗯，
1: 非常脆甜可口，
21: 嗯
1: 啊，既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蔬菜啊，所以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不光是大宗批发了，包括电商销售越来越火。
21: 嗯，你看这个继黄瓜和西红柿之后第三个这个人家说蔬菜不蔬菜水果不水果的一个这个蔬果类又诞生了，那就是我们的五彩椒啊，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而且呢别管是这个炒菜啊还是做成一些这个西餐啊都特别特别的有市场，所以说呢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的五彩椒啊。咱们现在这个五彩椒一般都能卖到哪里啊？
1: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21: 嗯，
1: 一些大的那个超市也好，
21: 嗯，
1: 大的城市也好，
21: 嗯，
1: 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包括出口很多的国家或地区，
21: 哦，
1: 啊，一个是俄罗斯啊，哈萨克斯坦，
21: 嗯，
1: 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口。
21: 哎，那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五彩椒真的成了像您说的一样的黄金椒哈，啊，带着我们满满的希望，带着我们的这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品质啊，走出去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了我们来自寿光洛城街道东珍观村的这个特色与美味啊！咱这个应该是种这个五彩椒种了很多年吗？
1: 我们从1998年开始种。
21: 哟，那真的是
1: 接近30年的时间了。
21: 老字号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爱去的街区啊，他们一般出了一些店啊，那个饭店或者什么店面都会写 sense。啊，1999几年，1980几年，然后就是始于多少多少年？您这个合作社门口应该写一个这个啊，始于1999几年哈，也是一个品牌老字号了。可以说，经过我们时间印证的这些好的产业、好的品类、好的蔬菜品种，肯定是有口皆碑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做几十年的，对不对？
1: 是，
21: 嗯，其实光和咱们这个种地的啊，这个李书记聊啊，李书记肯定是夸，因为他本身就是他的产品啊，像自己的孩子宝宝一样照顾长大的。想问一下咱们党工委副书记李书记哈，这个吃过他们的五彩椒吗？
0: 对，吃过。
21: 口感怎么样？
0: 它有个特点，不仅个大，
21: 嗯，
0: 圆，而且脆甜，它不辣。
21: 嗯，
0: 如果家里来客人，你家里上这么一盘五颜六色的，也挺赏心悦目的。
21: 哦，太好了，你看今天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哈，以后来了这个客人，咱不用放苹果梨了啊，直接放上一盘辣椒，哈哈，一看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引人注目哈，让人感觉哎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同时也可以尝尝这个特色的美味，尝个鲜儿哈。那么提到这么好的产业啊，而且呢刚才都说了，不只是从咱们当地销售，咱们全省全国乃至已经走出了国门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尝到了我们的美味，那么这足以看出深受市场的这个欢迎，受市场的欢迎必然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那么我想问一下李成杰书记，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0: 东镇关村依托党支部领办珍都果菜土地股份资金互助三家合作社，构建起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实现了全村的生产生活治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一是生产模式集约高效，产业能级获得了大幅度的跃升。以往村民分散种植成本高，技术乱，销路窄，通过合作社统一农资技术检测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民卖菜难、价格乱、回款难等问题。彩椒也获得了绿色认证，远销省内外。目前东镇关村累计发展彩椒种植6000余亩，年产量2.3万吨， 年产值1.6亿元，建成高标准智能大棚560个，全部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控风等设备，一个人啊可管理5亩的大棚，种植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彩椒专业村。与此同时，村庄啊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流转整合土地，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社累计发放贷款，支持200余户村民新建大棚，提升生产规模，单笔最高贷款金额达到540万元，有效破解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二是收入渠道多元稳定，群众致富底气更足。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实现经营收益、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四重增收。其中啊，200余户无力耕种的农户呢，长期享受稳定的租金，留守劳动力啊，实现了家门口就近务工，稳定增收。2025年、啊，村集体收入啊突破了200余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啊达到了4.3万元，较合作社成立以前啊增长了3倍，社员平均每年增收了4000多元，富民成效还是比较明显。三是人居环境啊持续改善，民生保障更加完善。合作社统一规划产业园区，规范棚区布局，道路管网和杂物堆放，村容村貌啊整洁有序。同时啊，村集体将收益的重点用于修路、治水、改测提质、建设养老场所、发放民生福利，实现了学有所住、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四是啊，乡村治理啊提质增效，村风民风更加淳朴。合作社将村民紧密连接，有效化解了土地、灌溉、通行等邻里矛盾，常态化化解了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文明评选、文体活动、党员培训等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产业兴、群众富、村庄美、治理优的良好局面。
21: 嗯，那洛城街道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0: 我们洛城街道啊，始终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从组织建设、政策支持、技术指导、市场管理等多个维度啊，精准赋能，推动合作社规范化运行，提质增效。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压实主体责任。我们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实行街道干部啊一对一包联制度，常态化开展观摩调度，推进工作进展。建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党员加农户的组织体系，让党员骨骼、致富能手等充实到合作社的管理层，确保发展方向不偏，落地有力。二是强化政策资金保障，出台了专项的扶持政策，对扩规提质、新建产业项目的合作社给予了专项的奖补，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推出了惠民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流程，疏解经营主体的融资难点，协助合作社申报乡村振兴、农业设施等上级项目资金，开通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的审批绿色通道，减轻发展压力。三是啊，强化技术人才的赋能，联动农业农村局、农科院、农技中心，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机制。我们组织农技专家下沉到田间地头，开展种植户的管护、病虫害的防治、品种的改良等实操性的指导和技术服务，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同时啊，我们吸纳返乡青年、乡土人才啊加入合作社，夯实产业人才基础。四是拓管市场销售渠道，整合全街道农产品的资源，打造区域特色果蔬品牌，组织合作社参加各类啊农博会、展销会，深耕线下的批发市场、商超、预制菜企业，搭建街道电商服务平台，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线上线下双向打通销路。五是规范制度的长效运营，指导各村合作社完善章程、财务、分红、风控等制度，严格落实村务、财务的公开，保障社员的知情权、监督权，也坚持一村一策，根据村庄的资源禀赋啊，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布局，尽量避免同质化的发展。六是推动联村抱团发展，推动强村带弱村， 大社带小社模式，实现技术的共享、渠道的互通、资源的联动，带动薄弱合作社快速成长，实现全街道合作社的均衡发展、整体提质。
21: 正是因为有了咱们当地党委政府哈、啊、对咱们各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支持啊与帮助，所以说呢，我们集体经济啊才能够越来越好，而且呢，咱们这个获得了集体收益之后，当地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农业的生产当中啊，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来自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哈、啊，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哈、啊。这个东呢是东西的东，真呢是斟酌的真啊，冠呢是灌溉的冠啊。东真冠村这个名字应该是挺古老的吧？是不是李书记？
1: 是，因为真冠是夏朝的一个诸侯国，是社康中兴时期分封的一个真冠所在的封地。
21: 哦，看有历史吧，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不一般，一听就很古代啊哈，非常的有这个古朴的一个气息。刚才可以说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样李书记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真冠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1: 好的。
21: 嗯，
1: 我们东真冠村呀、啊、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的东部，全村一共597户，2226户人，水土条件优良，灌溉设施完善，是典型的设施蔬菜种植村。我们全村、村民世代以蔬菜种植为主，种植经验丰富，劳动力充足，中青年村民、更是乐于接受新技术、新业态，人才基础扎实。过去、村民分散种植，各自为战，规模小，溢价弱，抗风险能力低。自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系统整合全村产业资源，聚焦五彩椒这一特色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延伸产业链，拓展配套附属产业，形成了一主多元的产业格局。现如今、村里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路网、水电、宽带网络以及果蔬仓储、分拣场地等一应俱全，村两委干事齐心踏实，党员带头冲锋，村内民风淳朴，村务治理顺畅，先后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文明村等多项省市级以上荣誉。靠着五彩椒特色产业，村庄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治理有序，实实在在趟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好路子。
21: 哎呀，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哈，一个小小的辣椒居然把一个村庄的经济给撑起来了，这真是放在大家伙的这个脑海当中，如果去思考的话，觉得可能吗？这就是可能，而且呢，人家做的还很好啊，已经把一个小小的五彩椒变成了一个黄金致富椒啊。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种植五彩椒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它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1: 品质是根基，安全是底线。我们始终坚持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种植，构建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全力保障五彩椒优质、安全、放心。具体抓了5个坚持：一是坚持以智能设施赋能种植，全部建成高标准智能冬暖大棚，配套水电一体化滴灌系统、温光室智能调控设备、物联网监测系统，精准适配五彩椒生长环境，节水节肥，提质增产，杜绝急性果、病害果，同时常态化开展土壤检测、土壤改良，使用有机肥、生物菌肥，推行轮作休耕，从源头改善品质，减少病害。二是坚持严抓种苗优选的第一道关口，自建标准化育苗棚，采用集约化嫁接育苗技术，统一配育抗病强、品相优的优质种苗，从幼苗阶段就淘汰弱苗、病苗，并持续迭代
27: 优化优质品种，从源头啊打好品质底子；三是坚持绿色防虫，严控农药残留，遵循啊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思路，全面采用粘虫板、杀虫灯、防虫网等物理防虫技术，并搭配生物农药、天敌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同步严格执行农资准入、用药报备、台账登记等制度，严禁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入棚，严格把控农药安全间隔期，推动全程农事可追溯。目前我们村里种植的五彩椒农残检测的合格率100%，完全达到了绿色食品标准，凭着实打实的各应品质畅销国内外，成为了让群众认可、口碑过硬的放心菜标杆。四是坚持田间标准化管理规范，我们专门制定了五彩椒标准化种植规程，从定植、整植、蔬果到采收，全按统一要求操作，人工剔除残次果、弱小果，保障果实品相均匀、品质统一。同时安排农机人员分片包靠大棚，日常下地巡查，及时纠正不规范的种植操作，以标准化田间管理保障了五彩椒既稳产又优质。五是坚持采收检测全过程溯源，果子成熟后实行择时分级采摘，配套遇冷保鲜分级分拣设备，按品级分类销售，设立农产品快速检测室，对即将上市产品每批必检，推行一品一码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就能查询种植、用药、检测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有据可查，全程可控。
21: 这就是我们好产品的渊源啊，也是为什么能做这么好的原因。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9: 我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竹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1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每天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你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27: 主持人好，大家好，
2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1: 欢迎，欢迎我们二位嘉宾今天来做客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今天节目的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也发布了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那个封面是一个红彤彤的大辣椒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短视频，欢迎大家收看观看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成杰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的优势产业资源。李书记，
0: 依托我们寿光蔬菜之乡的品牌优势和洛城街道的近郊区优势呢，洛城街道构建起了涵盖蔬菜种苗、培育研发、标准化基地生产、高科技蔬菜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品牌化运营、电子商务、农业文旅深度融合等全链条高质量的农业发展体系，实现了集体经济和农民的收入。

0: 以上园区十个，新市大棚9200个，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0%以上，产量提高了20%以上，蔬菜年产量达4.5亿公斤。我们聚焦业态丰富，突出品牌和营销，拓展发展模式。目前，洛城街道成功注册商标136个，认证绿色食品面积8740亩，名特优新区域性品牌2个，也就是我们的寿光浮桥萝卜品牌和寿光贞观彩椒品牌，培育了县级以上蔬菜合作社示范社74家，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合作社23家，获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54个，蔬菜产业逐步走上了高端品质之路。
1: 嗯，通过介绍我们也对咱们洛城街道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啊，它的特色产业资源也让大家呢这个了解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再来了解一个都特别想了解了解的内容哈。那么我们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2: 党支部是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产业，产业凝聚群众，共建共促振兴，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于是建强核心治理架构，构建党支部统一领导、合作社规范运营的治理体系。2008年，针对菜农卖菜难、价格乱、打白条的痛点，党支部牵头注册郑州果菜专业合作社，存量委成员兼任理事长、理事，党员骨干进入监事会，党组织全面主导合作社重大决策，推行自主议事、自治管理、自我服务，重大事项四议两公开，合作社章程、财务、购销、检测等制度上墙公开，阳光运营，群众监督。二是党员示范带头引领，5名党员率先试种无彩椒成功，党员干部先建棚、先入股、先担风险，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技术示范岗、质量监管岗、市场服务岗，每名党员联系10至15户社员，包技术、包管理、包销售，实时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能手培养成骨干，吸引青年党员回团，充实合作社管理有技术团队，党员骨干负责产地准粗检测、生产档案记录，一户一档、一批一检，农残100%合格，实现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三是凝聚了全员发展共识，通过党员大会、村民座谈、田间宣讲等方式向群众讲政策、算收益、摆利弊，引导村民从被动入社变为主动参与，常态化倾听社员的诉求，化解生产经营难题，凝聚全村共谋发展的合力。四是全程精准服务群众，党支部牵头对接技术、市场、金融资源，为社员解决缺技术、缺销路、缺资金等难题，社员专注田间管理，党支部全程兜底服务，全方位保障产业平衡发展。五是严守廉洁规范底线，严格落实财务公开、事务公开，规范集体资产、资金管理，杜绝暗箱操作、侵占集体利益等问题，以公开透明、公道正牌的作风筑牢发展根基。党支部领办的郑州果菜专业合作运行模式或分配模式分别是：郑州果菜专业合作社由党支部2008年10月领办，由村两委牵头运营，推行了自主意识、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模式，构建了市场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体系，联动土地股份、资金互助、合作社，形成了三社融合，

0: 格局，实现胎教产业全链条规范化的发展。一是坚持产销两端协同发力，在生产端生产标准化管理，全部落实统一农资供应、技术培训、质量检测、标准生产、档案建立、品牌销售的六统一模式，聘请了农业 专家技术赋能，通过网格化分片管理压实了生产责任。合作社2011年注册真都商标，斩获多项绿色出口认证，打造真冠彩椒中国骄傲特色品牌，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多国。在销售端搭建电商分拣仓与线下交易市场，实行货款集中结算机制，彻底规范客商压价欠款等问题，切实地保障了农户的权利。二是坚持集约化运营模式，整合了全村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种植，划分特色种植区域，适配市场需求，联动科研电商企业，深化多元合作。同时通过内部资金互助模式解决农户大棚建设融资的难题。目前合作社拥有社员367户，蔬菜大棚640个，大型园区6个，年产彩椒2000万公斤以上，年产值超过了1.5亿元。三是坚持多元化保障分配机制，秉持保底兜底、按劳分红、集体增收原则，建立多元化分配体系，通过村民股份保底分红、产业盈余二次分红、土地资金、本地务工薪金多渠道带动增收，并动态调整股份与土地承包费保障公平。同时设立转向产业资金或风险储备金，兼顾社员增收、集体增效与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了产业发展和村民增收的双保障。
1: 非常感谢李书记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可以说在实际运营操作当中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是每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以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非常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些的宝贵的内容吧。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在五彩椒种植管理以及深加工产品生产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打算呢？
0: 我们将重点从演练体制、托盘增效上下功夫。具体来说呢，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方面，深耕细化种植管理，聚焦种植核心环节，八项突破痛点难点，以标准化、智能化、品质化、市场化种植模式，全面提升五彩椒的种植效益与核心竞争力。一是持续推进大棚智能化改造，普及物联网设备，打造智慧种植园区。二是持续优化品种结构，细分鲜食、礼盒、餐饮、观赏品类，打造差异化优势。三是持续扩大订单农业规模，以固定订单锁定产销，规避市场的风险。四是完善溯源体系，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擦亮品质招牌。另一方面，精准聚焦全链条产业升级，坚持演练补练强链发展思路，按照短期落地、中期提质、长期赋能的梯度发展规划，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销售、物流融合的全产业链升级。短期聚焦初期深加工，升级改造分拣车间、增设清洗、切分、真空包装等自动化加工设备，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精准对接优质菜高端商超。中期呢是深耕精细加工，规划建设小型深加工车间，研发彩椒酱、研制彩椒、果蔬零食等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的品类，延伸价值链，同步配套扩建 冷链仓储，提升产品啊保险的实现，长期打造种植啊加工加销售加物流全产业模式啊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新业态，联动周边合作社抱团啊打造五彩椒产业集群。
1: 哎呀，通过李书记这一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咱们这个五彩椒啊焕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而且呢，咱们由于这个精雕细琢出来的黄金椒将来要变成一个不得了的钻石椒了啊。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个从种植端已经往这个深加工方向开始延伸，而且呢这个产业链走得也很长，还加入了农文旅融合的这个三产，这样的话呢我们慢慢的就能把这个产业触角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远，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啊一个产能化的一个闭合的一个产业链端，这样呢就能更加有助于我们产业的更加良性的一个好的发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成杰书记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下一步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下一步洛城街道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总抓手，聚焦五大振兴，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深耕产业振兴，推动设施农业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精品农业、精准补齐、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短板，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做强乡村产业根基。二是聚力人才振兴，常态化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合作社运营、农村电商等专项技能培育，精准培育本土的实用人才，配套完善乡村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引入青年能人、专业技术人才，柔性对接行业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三是推进文化振兴，依托党组织活动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合作社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文体惠民等活动，持续文明相风，深挖农耕文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聚人心、树新风。四是抓实生态振兴，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扎实开展村庄绿化美化、生活污水整治、垃圾分类处置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积极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建设更加宜居宜业的禾米乡村。五是强化组织振兴，持续规范合作社运营管理、财务分红制度建设，以党建引领之基层治理，健全支部加合作社加村民的治理体系，化解基层矛盾，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坚持典型引路，以东镇冠村等示范村为标杆，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以点带面实现全域的提升。
1: 那今年洛城街道的发展规划又有哪些呢？
2: 2026年我们洛城街道锚定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乡村提质等目标，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重点推进六大工作。一是合作社全域提质升级，开展合作社提档专项行动，培优示范社、帮扶薄弱社、清理空壳社，规范财务制度分红体系，扩大合作社覆盖面，壮大集体经济。二是现代农业的迭代升级，推进老旧大棚智能化改造，优化果蔬品种结构，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依托龙头合作社打造精品果蔬示范园区，提升农业标准化、集约化的水平。三是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规划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分拣加工中心，扶植本土的农产品加工小微企业，推动农产品从原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四是激活电商文旅新业态，升级电商直播基地，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拓宽线上销售，依托近郊优势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项目，培育新的增收赛道。五是提升乡村振兴的建设水平，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完善道路绿化、文体等公共设施，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优化 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六是强。

0: 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实施乡村人才的培育计划，分层次培育本土的技能人才、运营人才，出台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柔性引进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呀筑牢人才支撑。
1: 嗯，感谢李书记的介绍。那么咱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李新生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党支部领办的郑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李书记，
2: 2026年我们聚焦提品质、拓规模、严链条、树品牌、强服务五大方向，重点推进四项具体工作。一是推动生产端提质增效，改造提升老旧大棚，配套加装智能化设施，打造标准化智慧示范棚，编制完善标准化种植手册，强化绿色防控和品控管理，择优引进优质新品种，细分品类分局，力争订单化种植占比达到70%以上，切实稳住社员增收的效益。二是双向拓展品牌或销售渠道，积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多渠道做实品牌推广，组建专属的直播团队，深耕线上礼盒零售市场，试点发展五彩椒采摘观光项目，与农流融合拓展增收路径。三是稳步延伸产业链条，落地初级深加工改造，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推进冷链库的扩建，启动深加工项目前期筹备，为后续彩椒酱腌制产品研发生产打基础。四是全面规范内部管理，完善合作社的各项管理制度，坚持财务事务公开，培育青年管理技术销售人才，联动周边种植户抱团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常态化开展社员技能培训，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的水平。
1: 嗯，好的，那么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这样有请李新兄书记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2: 感谢节目平台提供宝贵的对接机会，再次正式发布我们的合作需求，真诚的欢迎各界朋友携手共赢。于是果蔬购销合作，合作社全年稳定供应优质精品五彩椒及配套的果蔬，货源充足，品质达标，可对接全国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生鲜门店、礼品公司、企事业单位福利采购，支持大宗订单、整车发货、定制礼盒合作。二是深加工技术与项目合作，寻求食品加工企业研发团队对接无彩椒酱、腌制彩椒、速冻配菜、休闲果蔬零食等产品联合研发、贴牌加工，联合建厂合作，破解深加工技术和产能的短板。三是电商直播渠道合作，承招直播机构、电商团队、社群团购平台开展产地直发、一件代发、溯源直播合作，共同开拓全国消费市场。四是农业设备与农资职工合作，寻求优质农资源头厂家、智慧农业设备企业，长期对接有机肥、生物农药、优质种苗、智能大棚设备，分选冷链设备，职工合作，降低我们村彩椒产业生产成本，迭代升级棚区的种植设施。五是农流项目合作，诚邀文旅投资商运营团队合作开发五彩椒采摘、农事体验、田园观光等休闲的农业项目。六是产业金融合作，欢迎金融机构、乡村振兴投资平台对接惠农的信贷项目投资，助力我们的大棚升级改造、冷链扩建或深加工项目的落地。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咱们也是了解了咱们这个郑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同时也推荐了咱们的特色集体产业好项目，那就是五彩椒项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咱们 乡村振兴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
3: 缓控施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4: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3: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4: 缓控施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一，对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播种前将控施肥施用量一次性均匀撒施于地表，然后深耕翻于土壤15厘米以下土层中，使用旋耕机的尽量把肥料深埋入土中，耕地后停3到5天再播种，生长期内可以不再追肥。
3: 二，对于油菜或移栽的蔬菜等作物，可将控施肥一次性开沟施于植物根系一侧，相距根部10厘米以外，注意不要烧苗。
4: 对于花生、大豆自身能够固氮的作物，应选低氮、高磷、高钾型为好，应以耕地时撒施为宜。
3: 四，缓控施肥肥效长，释放慢，所以不能追施，只能抵施。
4: 另外，肥料施用后最好浇一遍地，因为膜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3: 缓控施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施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施肥。
4: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制期的肥料。现在控制尿素的控制期能够做到控制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购买时以为越长控制期的控制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制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3: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制期的控制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凌空和尚用手一指这老道，云瑞啊，这才是你真正的老师，还不过去见礼吗？白云瑞真傻了，瞪着两只大眼站在那块，跟木头橛子差不多了，心里都不住地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这位又是我老师了？莫非凌空和尚跟我开玩笑？但是仔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老和尚别看面带笑容，非常至诚，云瑞也知道这么大个事儿不能开玩笑。难道这真的？公冶寿长也过来了，拍拍云瑞的肩膀，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到前面拜见恩师。凌空老和尚说的是真的，那个老道也过来了。无量天尊，云瑞，他们二位没骗你，说的全是真情，贫道才是你的师父。云瑞一抱拳，三位我都懵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请问道爷，您是哪一位？老道一乐，好孩子，要问清楚，这不算不对。若问贫道是谁，我自幼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我就是白云观的观主，人送绰号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瑞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夏侯老剑客呀，早就听说过。不管是凌空还是公冶寿长还是白福，跟自己不止一次的提点过，把这夏侯人呢说的神乎其神，简直他不是个人，是神仙了。怎么今天出现在自己面前呢？这也是真的吗？因为什么白云瑞这么吃惊呢？因为这个夏侯人太了不起了，现在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81门户，夏侯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在81门武术当中他是尖子，那是正宗啊。夏侯仁的老师就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实质上也执掌着天下81门呢。因为他是大弟子嘛，早晚他就是81门的总门长。再说夏侯仁那功夫太高了，你不管五大派81门的某某人 要提起夏侯仁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个人物是高不可攀的，一般练武术的人一举例子都是这句话：你高啊，你还能高过夏侯仁去？有的人还起誓，我告诉你，我要做了亏心事，迟早让我遇上夏侯仁。可见夏侯老剑客这身份有多高了。故此云瑞这才吃惊。后来老道这一报名，白云瑞相信这是真的了，腿软跪在地上：老师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夏侯仁把云瑞搀扶起来，闪目一看，前面有块石碑倒了，横在树根底下，正是最好的座位。夏侯老剑客把他领到石碑前面，让他坐下。宫野寿长和凌空也在旁边落座。夏侯仁就说：云瑞啊，别看你管我叫老师，可能你这心里头还挺疑惑，贫道就把以往经过对你讲述一番，你自然就明白了，他是这么回事。夏侯老剑客讲完了，云瑞这才明白，哎呀，闹了半天我是个小傻瓜呀。云瑞哈哈的也笑开了，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这几年都在演戏，事情发生就在81门总门长普渡的身上。前些年普老剑客把大徒弟夏侯仁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议。夏侯仁敢不去吗？一直进了宝观，来在莲华台前向老师施礼：恩师，找我有事儿吗？普老剑客说：有点事儿。你可知江湖上有一个锦毛鼠白玉堂吗？
9: 啊，
8: 我早知道。哎，白玉堂为国捐躯，命丧冲霄楼下同往镇。据为师所知，他还有一后代叫白云瑞。这孩子年纪不大，听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明，4岁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而况且老白家是国家的忠良，死的也够凄惨的。贫师打算栽培他的后代，把白云瑞培养成人。我年岁太大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你要收白云瑞为徒，传授他峨眉的武艺。将来呢，你有升天的那一天，就把上三门的门户由他执掌，你看怎么样？弟子遵命。夏侯仁领命了。但是呢，他又问老师：师父，这个道听途说不一见准都那么确实，白玉堂之子是否那么聪明，能不能继承峨眉派的武艺，现在还很难说。像咱们门户根儿也正，门户也大，收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否允许弟子考验一番？要真像老师说的那样，我就收他为徒，将来就让他继承上三门当总门长。如果不是那个样，我看老师咱就算了吧。普道爷一听徒弟说的对，所以就点头答应了。夏侯仁回到白云观，左思右想，对这个事儿就动开脑筋了，派人下了四川峨眉山去打听老白家的消息， 问这孩子多大了，究竟怎么样。因此有不少人到浙江金华府白吉岗啊，暗地之中了解白玉瑞以及他们家的情况。你看老白家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家掌握了，随时禀报夏侯人。一开始的时候，夏侯老剑客听说吴奶奶不同意孩子练武，要弃武就文，老剑客觉着好笑。一个妇道人家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后来又听说白福传授白云瑞武艺，天天晚上偷着练，而且白云瑞对武艺二字那是非常酷爱，跟白福啊一练就练到半夜，抽空这孩子自己练，一般来说练得还不错。果然不愧是神童二字，这孩子确有出息。白云见了夏侯人一听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吧。可是自己身份太高，庙上的事儿也多，不能离身呐，怎么办呢？他把俩好朋友找来了，一个是平凤岭的主持僧凌空，一个是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他们仨是最好的朋友，一般人都管他们叫僧道俗三教的教主。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实质上他们谁也不是教主。把他们两位请到白云观，夏侯人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们说了，求这二位给代劳，你们看看这孩子究竟有没有出息，如果不行的话半道撤梯子就算了，如果有发展我就收他为真正的徒弟。凌空老和尚说，这么办，我先去。好吧，头三出没好戏，我到那儿教孩子武术，然后回来向您如实的禀明，您看看下一步再怎么办。因此凌空起身赶奔白吉岗。事情多巧，正赶白玉瑞闹病，凌空和尚这才把云瑞治好。当然这种事儿原来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一治好了感情就近了一步了。凌空因势利导提出来收他为徒，吴奶奶也同意了，云瑞更高兴。爷儿俩在一块儿待了二年，这二年的时间凌空偷着这么一看呢，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这白云瑞太聪明了，一教就会，举一反三，二年的功夫把凌空身上的能耐就学去有一半。天下的老师啊都一样，都希望徒弟有出息，越这样他越高兴。到了二年头上，凌空一想差不多了，我得回去见白云剑客夏侯人，把这事跟他说说，看他打什么主意。他假装借口说，我回到庙上去给你取兵刃，其实那兵刃不是他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云瑞哪知道这些事情。等凌空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见着夏侯人，把情况如实一讲，夏侯老剑客大喜，感谢凌空给白云瑞打了基本功，哎，给他砸下基础了，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打得非常结实。第二步是宫野寿长的了。宫野寿长说，这么办吧，您呢累了二年了，我再去看看，我呢多说一载，要看这孩子真行，那老剑客您呢就别改变主意了，您是非收不可，我去瞅瞅。宫野寿长这才到白吉岗，他说风僧最菩提那些话那是开玩笑，瞪眼胡说八道。白瑞哪知道真假呀，所以他住在这儿又传授云瑞一年的功夫。 公冶寿长这么一看，大吃一惊，深信凌空说的都是实话。这孩子要受名人的传授，将来可了不起呀，难得有这么个好苗子。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公冶寿长把自己特别拿手的功夫鸳鸯掌、莲花掌也传授给云瑞，别人十年学不了，他一年就全学会。公冶寿长起身告辞，也是说的瞎话，实质上他就上四川峨眉山见白云剑客说真情来的。等他见着白云剑客之后，如实的把这话都说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呢干脆就别改变主意了，这徒弟非收不可。没有，说实话，要不是您的意思，这徒弟半截腰我们就抢走了。白云剑客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好吧，按计划行事，让风僧最不提凌空拿着金丝龙鳞铲练劈，你先回去，随后我们就到，我要亲自看看这孩子如何。所以凌空先回来，要不怎么刚到老白家公冶寿长就来了呢？为什么公冶寿长到这之后白云剑客跟着也来了呢？这都是事先研究好的了。至于方才那场比武，那是假的，无非让白云瑞开开眼。你看我们两个人教你好几年，光教不行，你再看看怎么伸手，这拳脚我们是怎么使用的，要不怎么打这么长时间，一招一式做示范动作，因此使云瑞眼界大开。最后白云剑客这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剑客等说完了，白云瑞乐坏了，师父是这么回事啊，可见三位老师对我身上煞费苦心呢，只要我白云瑞有三寸气在，绝不忘老师栽培之恩。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我说师父您别生气啊，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凌空老罗汉虽然不是我正式的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一开始跟人家学的，公冶寿长老剑客也是如此，我怎么能忘记呢？我打算拜你们三位都是我老师，不知你们老三位意下如何？凌空乐的，孩子有良心，够个大丈夫，太行了，我这20年的劲儿没白费。公冶寿长也乐坏了，但是得问夏侯人呢，夏侯人瞅瞅他们两个，行啊，我这宝贝徒弟让您俩分去一半，我自己独占一半，你们看如何呀？咱就答应云瑞的请求，咱们三位都是他老师。这三个人非常高兴，云瑞一想，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把白福还不得急疯了啊，赶紧回去给他送个信儿。另外呢，把三位老师得请到家里头好好款待。就这样，云瑞把三位师傅请到家里头，白福果然着急呢，一看少爷回来了，问经过怎么回事，云瑞一说，白福这才破涕为笑，少爷你真是洪福齐天呐，该着你走运，上哪儿找这老师去，你就花1,000,000黄金你去贵门去，人家也不能烧你呀，人家什么身份？院里头是张灯结彩，先禀明五夫人，五奶奶就像迎接天使似的，率领家奴院工在大门外迎接。简短结束，把三位接到府里了，摆上最好的素斋素饭，款待僧道俗三教的高人。当然了，吴奶奶在酒席宴前出来致谢，没有别的话可说。但是白云剑客呢，首先提出来了， 吴夫人呐、啊，我收你儿子为徒，这乃是我师父的主意。将来云瑞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弄好了就是81门的接班人。我呢有个要求，打算把云瑞带到四川峨眉山，跟他师爷见一面，跟门户之中的人也碰碰面，这是一件大事啊。我料还有一番举动，不知道夫人尊意如何，能不能舍得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三个。吴夫人一听，这是往脸上贴金呢、啊、便不识抬举，所以慨然应允。白云瑞一听乐坏了，你说在家里的练就像小鸟关到笼子里似的，这回要到四川峨眉山开开眼，还去瞅瞅师爷，那焉有不高兴之理啊。酒席散了之后，三位高人在白府住了一晚上，次日这就登城。哎呀，云瑞走的时候，吴奶奶眼泪掉下来了，孩子远离家乡，出门在外，多加谨慎，虽有三位恩师的照看，自己也应当多加检点，别忘了给家来信。哎哎，白福在旁边过来了，夫人，我有个要求，如果说家里头能脱离得开，最好我陪着少爷一块儿去，多少的也有个照应。夫人一听，那太好了，云瑞还年轻，身边确实离不开人，把家里的事安排之后，让白福跟着一块儿起身。其实白福也乐坏了，长这么大没到四川峨眉山，更没见识过那些高人，在他脑袋里头一直存在着很多神话一般的人物，这回啊我都看看。就这样五个人起身了，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等他们一进庙啊，云瑞一看可太有意思了，就这座庙您说有多大吧，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加的一块儿能1000多个，出来进去全是老道。云瑞瞅着什么都新鲜。到白云观给他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白云见个夏侯人，把庙上的头人负责的全找来了，跟云瑞相见，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一个小师弟，你们要多加照看，这是我收的老徒弟。这个老道当中有很多不服气的，心说师父您怎么了，您什么身份呢、啊、您怎么还收徒弟，这小孩啊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年纪轻轻拜您为师好吗，您的徒孙胡子都白了，没事给找了个小师爷，找了个小师大爷，这不像话吗。可这帮人不乐意，不敢说呀。白云见个夏侯人给指引完了，让云瑞在这儿住了5天，然后又起身赶奔8宝云霄观面见蒲老剑客。等一进云霄观，云瑞就好像置身于天堂一般，就见莲台之上坐着个老道，哎呦，这岁数可太大了，你别看岁数大，腰板倍儿直，大眼皮低垂，脸上是紫微微的颜色，俨然能有3尺多长，飘洒千金，头上戴着5佛冠，金簪别顶，身穿8卦绛紫色的道袍，腰系4套，老头是干净利落。在莲台的旁边还站着几位，云瑞一瞅，有2个女的一个男的，这2个女子长得是千娇百媚，但是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他哪知道这非是旁人呢、啊、头一个 伯陵女剑客韩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第二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第三个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是他三个亲师叔。云瑞看看白衣子，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啊，跟我差不多呀。哎呀真有意思啊，啊不光我小，这还有小的。其实白云瑞整个想错了，这白老白衣子练就的是返老还童啊，论岁数比他高出多少倍去。可是他刚来乍到，怎么懂这些事儿呢？白云见个夏侯人拜见了老师，然后给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莲台上这老道是师爷，撩衣服跪倒了磕响头。好半天蒲老剑客把眼睁开，这大眼皮往上一撩，里面放出两道寒光来，仔细打量白云瑞，满意的点点头。云瑞近前来。哎，白云剑客让他到跟前去，推到莲台前面，蒲老剑客拉住他的手，又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就叫白云瑞，不错，正是我。好孩子，练了几年功夫了，这怎么说呢，要是正式学三年多了，要是以前的事儿也加上，那也有十来年了。哦，乐意练武吗？乐意，比吃蜜还甜。好，你练练我看看。我白云瑞不敢练呢，在师爷面前哪敢献丑。风僧最不提凌空和宫野寿长仅向他使眼色，那意思傻孩子，这地方你不练你上哪儿练去，这是练武术的根儿，祖宗家在这坐着呢，教给你一点儿你就了不得了。白云瑞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好吧师爷，我可练不好啊，你老人家多加指教。说话间他把衣服脱了，在收拾衣服的时候，白云瑞就动开脑筋了，心说话，这是武术圣地呀，我练的都出去尖儿了，练的再好也是个不好，就我这两下都能拿得出手去吗？我怕什么呢？在我师爷面前和众位高人的面前，我算什么丢人呢？干脆我就认真的练。他这么想还真就对了。白云瑞走行门外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学的能耐练了一遍。少林神掌、少林神拳、鸳鸯掌、金莲掌，哎，总而言之，把所学的吧，他都练了。云霄观大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看着。白云瑞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然后往莲台前一跪：“师爷，我就会这些，都练完了。听说你还练过刀，练过，再练练，让我看看。”哎，是。白云瑞啊，练过一趟拳脚，心里有底了。瞅师爷那个样子还挺满意，他这一高兴啪啪啪又练了一趟刀，练完了把刀放下，又跪在莲台之前听候师爷的训示。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白云瑞练完了刀，往莲台前一跪，等候师爷的训示。蒲老剑客脸上带着笑容啊，甭问，感到很满意。在莲台旁边站着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偷眼看看老师的气色，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这老头啊真偏心眼儿。你看平常见着我们师兄弟几个老是正言厉色，阴天不带开晴的，你看见着徒孙，哎，他有笑容了，看来我这徒弟还真收着了。只要师爷满意，这孩子将来就更了不得了。夏侯仁还真猜对了，蒲老剑客从心里往外喜欢这云瑞。停了一会儿，他这才说：“云瑞啊，你练的还可以。要说怎么精、怎么好，现在谈不到，你还得好好学呀。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儿。”戒骄戒躁，懂吗？孙孙懂得。别人的事儿你切别管，就拿你们家的事情来说，你爹在日，若不是性骄气傲，焉能死到冲霄楼同往镇呢？这个教训你要牢记莫忘，对任何人千万都要恭敬，不要自以为是。倘若你要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师爷我是绝不答应。下去之后跟你老师好好练武，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把你叫到云霄观看看你练得如何。如果有长进，师爷高兴；如果没有出息，我就把你赶出四川峨眉山。多谢师爷。白云瑞挺高兴，别看师爷说的口气挺严厉，但是包含着温暖对自己的关心。云瑞这么大了能不懂这事儿吗？等他站起来，白云剑客夏侯仁这才把三位师弟叫到眼前，挨个的给云瑞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哎呀，这三位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今天都见着了。哦，这小年轻的，这也是我师叔，这岁数跟我差不多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云瑞可乐坏了，给三位师叔磕完了头。云瑞还挺会撒娇，师叔，这回没别的说的了，往后你们每个人 得教给我一样能耐，不教我可不行。一句话把三位剑客都逗乐了。小剑魔白一子点点头，云瑞啊，

0: 那都交给你了，这是真的。一句话把小建模也说乐了。于瑞不得胡言啊，这话不是该你说的。不过呢，我把尸体交给你，你师叔这两下子还可以吧，将来到了江湖之上，如果你要有马高凳短之时，只要给师叔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我是绝不能袖手不管。
1: 哎，这可您说的，您说话可得算数。
0: 那当然，其实小建模啊，这一高兴嘴没把门的了，在这儿许了个空头愿，结果这个愿呢，早晚得还。到了下本书，三教堂三个堂主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摆下一座三教云台擂，非要把白云瑞给扳倒不可呀。那场乱子可不小，后来在势不可解的时候，白云瑞才聘请老师叔白一子下山。那段书叫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擂，可真出了力了。因为什么？就因为今儿这句话，白云瑞脑筋好记住了。您不是说过吗，势不可解，你不能袖手不管，现在你得帮忙了吧。小剑魔化符千言才下了四川峨眉山。这是后段书，咱暂时先不提。单说白云剑客吓唬人，怕师父劳累，赶紧在这告辞，率领着云瑞、宫野寿长、凌空、白福离开云霄观，回白云观。女剑客马凤姑、上云凤、小剑魔一直送到庙外，这才回去。咱这么说吧，云瑞到了四川峨眉山呢，就不想离开了，把家呀早忘了，跟白福就商议，这机会我上哪儿找去？我在这学一天，就等于一年呢。您呢跟我娘说一说，让她老人家放心，我在这多住些日子。白福一听也好，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故此他在山上逗留了十天多，这起身告辞，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亲自见吴奶奶禀报经过。打这以后呢，白福就常来常往，回家住些日子，到山上看看少爷。白云瑞就在白云观整整待了一年呢。这一年的时间，白云剑客夏侯仁又传授他精功。精功啊，就不是一般的武术，把那最绝的招、最奥妙的招传授给徒弟。因为云瑞聪明，再有扎实的基本功，叫凌空和宫野寿长把这地基都给砸好了，所以教起来不费劲儿，一点就破。这一年来，白云瑞的功夫平地一声雷呀，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这一天，白云见个夏侯仁把云瑞叫到面前，孩子，春夏秋冬你已经度过四个季节了，为师事情还忙，没有功夫总交给你，你现在是奔20岁的人了，能老在山上学吗？当然不能，尤其你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缘，既不能出家当僧人，又不能许法为道人，你回去还要侍奉母亲，学会了能耐还要祸卖帝王家，为国出力报效。因此我请示过你师爷，让你下山探母，你看如何？云瑞一听啊，有点恋恋不舍呀。师父，您说的是对，那么弟子何时还能来学武艺呢？这就说不一定了，光学还不行，还得到江湖去练达，练达也是学问呐，练达也能长进。至于将来什么时候还学，现在还很难说呀。 你就安心回家去吧，明天我带你向你师爷告辞。第二天领白云瑞又到了云霄观，蒲老剑客热情接待，让云瑞把道山上一年所学的功夫练上一遍。云瑞啪啪啪一练，蒲老剑客一看果有长进，非常高兴，这才叮咛白云瑞：第一，戒骄戒躁；第二，不准奸盗邪淫；第三，不准把功夫变得地下换钱花，更不能助纣为虐。倘若不听忠言，做了坏事，远在千里之外，峨眉派要以正山规取你的人头。当师爷的也不容易呀、啊，逐条逐条的都向他做了解释，也做了交代。白云剑客在旁边做补充，云瑞是牢记在心。正赶这时候白福也回来了，决定第二天起身走。这一天晚上白云瑞没睡好觉啊，真有点恋恋不舍。跟师叔小剑魔也见了面了，把那番话又重新说了一遍。师叔，早晚我有马高凳短，你可不能不管呐，到时候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也来请你。放心吧云瑞，你的功夫不至于有那一天，倘若真有我绝不能不管。柏林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听完了之乐。云瑞啊，你放心地走吧，将来如果你老师叔失信，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能不管。哎呦，我谢谢师叔了。你可记住啊，你许下愿可就得还愿。大家也摆了素斋素饭，在这儿欢送云瑞。白云瑞回头一看呢，宫野寿长、凌空老和尚都站得很远，身份的关系，你别看这也是老师，跟四大名剑不能并驾齐驱呀、啊，从能耐地位那差着一大截呢。云瑞一想这多不好，亲自把两位老师请到桌前，心说话：这两位是我的引进师，没人家我没有今天，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忘啊。所以这两位老头呢也挺高兴，也嘱咐云瑞下山之后应该怎样注意，怎样留神。白云瑞全都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说不尽的心里话呀。一直到四更天大家才休息，次日吃罢早饭，白福陪着白云瑞向各位老剑客告辞，起身回家。这些人呢一直把白云瑞送下峨眉山，师徒这才洒泪分别。简短接说，云瑞回到家里了，见着娘啊，把经过讲说一遍，吴奶奶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儿哎，别看你爹早丧，咱们家还算有福分呢。你要记住，你师爷、师父、师叔各位老前辈嘱咐你的话，你要有了出息，娘活着也就有了奔头了。娘您放心，我绝不给您打脸就得了，我也不跟我爹学。我师爷都说了，我爹骄傲，他死就死到这上了。人呢，骄傲必败。人家有一技之长，那就是我老师，我一定好好跟人家学。好孩子有出息，这就难得。夫人一看孩子真长了出息了，个头也蹿起来了，现在就是成人了，那喜欢的简直不得了。云瑞回到家乡住了半年吧，待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待不下去？老师告诉了，得闯荡闯荡，在家闷着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他就跟娘商议：娘，您放我出去吧，我打算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找包相爷去，另外呢也想看看皇上。当初我有病的时候，皇上还派两位太医来给我治病， 我又是国家堂堂四品的阴生，到如今还吃着国家的俸禄，我也得去谢恩呢。娘啊，您答应不答应？夫人一听，可不是呗，孩子大了，不是当初小孩儿，老关着门不让他出去，要那样的话孩子不就废了吗？所以五夫人也就点头了。但是这次不能带白福了，家里的事儿太多，离开这么一个总管玩不转，所以白福留到家里头，另外又带了四名仆人，都是诚实可靠的，专门服侍白云瑞。云瑞把一对亮银盘龙戟让白乐背着，自己挎着金丝龙鳞闪电披，白喜儿给背着别的包袱，里头是更换的衣服，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第二天起身奔东京。当然了，吴奶奶哭这是自然的了，一直把她送到白吉港外面，说不完的心里话哦。白云瑞心里头也挺难过，掉了眼泪了，但是决心得走，这是不能改变的。娘俩哭了好一阵，这才分别。白云瑞一直离开家乡一天多呀，这难过的劲儿才过去。赶着一到了这世界上，白云瑞的心呢像开了两扇门一样，这江南的风光比那画还美呀，他每到一处都恋恋不舍，因为心里头有事儿，不敢在街上逗留，一直赶奔东京。在燕路之上，他这耳朵就磨出茧子来了。老百姓传说什么呢？张口白眉大侠，闭口山西燕子徐良，酒饭茶色成为谈论的中心。从谈论当中他知道了徐良是川山属徐庆的儿子，这个人的名望怎么这么大。一开始白玉瑞听着有点碰耳朵，这小伙儿你别看嘴里头说别人哪怕有一技之长也是我老师，我得虚心跟人家学，嘴上是那么说的，从心眼往外他也有骄傲情绪啊。心说话，我师爷八十一门总门长，练武术的祖宗家，我师父上三门的总门长，谁不敬仰的老剑客，我几个师叔峨眉寺的剑侠，我呢剑客的门徒少剑客，将来门长的继承人，我爹锦毛鼠白玉堂，我这能耐还了得吗？他从心里往外他就这么想，所以一听这徐良这名望这么大，他有点妒忌。白瑞心里琢磨着，但盼着早到东京见见我这位徐三哥，他爹跟我爹都是大武艺磕头的把兄弟，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别看没见过面，我们也不外呀。见着面之后，我想什么法跟我徐三哥比试比试，看看他的这个白眉大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们俩也无冤仇，无非是比较比较武艺罢了，如果我三哥真有特殊的高招，我还能学几招。您看白瑞在这一路之上净想这事儿了。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找开封府能不好找吗？一进开封府，白瑞就大吃一惊，跨院有灵棚，里面三口大棺材，他这才知道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川山鼠徐庆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假徐良，什么叫紫面金刚王顺之手。哎呀，白云瑞就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这个人呢他心肠挺热，听罢之后是放声痛哭，让白喜儿 买的纸马香客在这祭奠，同时还亲自披麻戴孝，像大孝子似的在这守灵守了两天。当然了，开封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他是谁了，包大人亲自接见，见着他想起白玉堂来了，就见白云瑞一举一动酷似他爹，就像白玉堂又活了似的。所不同的，他是个孩子，说话有时候挺天真，惹人发笑，包大人是喜欢的不得了啊。云瑞啊，你这一次来开封是为国家效力当差吗？
1: 是。
0: 大人，我跟我娘都说好了，我现在是成年人了，不能空吃国家的俸禄，理应当给国家效力当差。听说开封府正在用人之际，望相爷给我补个名字，把我收留才是。
1: 好。
0: 果然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你来了多不巧，开封府的办差官都走了，赶奔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到那块跟泽寇分上下论高低。另外，我最近得着个不幸的消息，也不能隐瞒你呀、啊。你最敬仰的白眉大侠徐良，
1: 啊，他怎么样？
0: 已经死了。
1: 啊！白云瑞一听，蹦起了多高啊！
0: 哎呀，他心里头跌了好几个个啊！包大人能说瞎话吗？云瑞脸也变色了。
1: 相爷，那他究竟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中？
0: 包大人口打鼾声：“哎，我也是昨天才得着的信儿啊。听说杀他这个人叫白莲花燕峰，是燕飞的兄弟，十恶不赦的采花贼。还有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他们都在叠云峰狼牙涧呐、啊。蒋平率领老少办差官正在前敌拼命，输赢胜败现在还没保啊，因此你来的正好，公馆正在用人之际。
1: 大人，要这么说我明天就起身。
0: 包大人一听也挺好，因为听云瑞介绍了，他受过名人的指点，这孩子有决意在身，如今正需要这种人才呀、啊。包大人点头，亲自写了封信给蒋平，让云瑞带到怀上，因为这样街头见面他方便呢。云瑞临走的时候跟包大人说：“说我原计划准备面见天子，我得谢恩，看来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求相爷。”向皇上向我问安，等我回来，也就是凭着叠云峰狼牙剑给我三哥报了仇，那时候我再朝见天子。包大人点头，云瑞起身赶奔葵花岗。等一进葵花岗，找到公馆呢，就是那座殿房，一瞅这街上怎么围这么多人，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里边打得正欢。他骑着马，他高啊，居高临下一看，开封府的官人正跟一伙贼在这动手。他不了解内情，一打听本地人，这才料之一二，故此大喊一声，跳进当场。这就是白云瑞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细呢？话符前言呢、啊。白云瑞那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在后文书他起的作用不次于徐良。对于这么重要的人物，当然不能一笔带过了，不然的话在哪儿冒出个白云瑞来？他能力怎么就那么大？这事情咱们都说过，不必再交代了。单说云瑞来到当场， 见着蒋平蒋四爷，把怀里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四伯父，您先看个信吧。”要不就蒋平不认识他。他这一报名，四爷一看，哎呦，活脱我五弟白玉堂。闹了半天，这是云瑞呀、啊，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上哪认识去？看了包大人的信之后，蒋四爷更高兴了。白云山过来了，他跟云瑞那是弟兄啊。弟兄二人抱头大哭，哭罢多时，白云瑞把眼泪擦了擦。四大爷，各位，请你们往后退一步，把场子给我打宽着点儿，我要严惩这帮刺客。四爷一听有点不高兴，心说话怎么这白玉堂又活了？我五弟老是这口吻说话，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不管谁他都不在乎。这云瑞怎么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四爷把脸往下一沉的，云瑞，你这孩子说话可有点放肆啊！你知道这几个贼是谁吗？我告诉你，这白胡子老头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亮，那个脱头和尚叫三世陈团陈东波，看着后边那俩没，一个叫紫面金刚王顺，那小子就是彩花阴贼白莲花燕风，他们身上都有绝艺，而且阴毒损坏什么手段都有。孩儿啊，你不能等闲视之。四大爷，多谢您指点，不过您放心，您看我怎么教训这四个家伙，他们一个也走不了。白云瑞说到这儿，转过身来奔飞剑仙朱亮。朱亮啊，在旁边站着呢，钉子步，背着手，另一只手捻着虚髯，眯缝着眼看着白云瑞，心里说话：小毛孩子，小孩蛋子，你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他不知道白云瑞是谁，光看他们嘴动很，说话声音挺低。等白云瑞转过身来奔他来了，飞剑仙这才问：完了，你是谁？难道说你还要替开封府的人拔横不成？云瑞仰面大笑：朱亮啊，你算猜着了，这个事儿我不但要拔横，我还要管到底。你知道少爷我是谁吗？啊，你是谁？白云瑞，我爹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老匹夫，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敢堵着公馆门前如此猖狂，小太爷正好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白玉瑞摁奔黄拽金丝龙鳞闪电劈，才要大战朱亮。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 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山东三夏生产技术和服务保障有关情况。
8: 今年山东省小麦应收面积超过6000万亩，但受去年秋汛影响，全省小麦播种整体偏晚，冬前苗情偏弱。后期通过大力推行抗湿晚播应变关键技术，扎实推进麦苗促弱转壮，广泛实施一喷三防，后期全省夏粮生产超出预期。目前全省小麦正从南到北由西向东陆续开镰收获，
9: 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粮集成增效，大力推广高产稳产抗逆品种，积极扩大北斗导航智能播种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努力做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8: 目前山东全省已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并大力推广低损高效收获机械，力争全省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下，同时积极做好夏粮收储工作。目前全省已准备仓容280.9亿斤，设置便民服务点700多个，并已准备好300亿元的收购资金。
10: 我们将通过加强农银企对接、产销合作、信息服务等方式，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实现优质油价、优良油价、好粮卖好价，带动农民丰产增收。
8: 夏收之后，夏种夏管接茬进行。在此期间，农业农村部门将积极引导种植主体科学选用高产稳产、耐密抗导、多抗广柿适宜机收优良品种，并重点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夯实秋粮稳产增产基础。
9: 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是近几年我省重点推广的关键技术，核心是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水肥精准调控，通过选用耐密品种和大小黄种植，将密度提高到每亩5000至6000株，一般每亩可增产15%左右。
7: 俗话说，忙种忙，卖上场。我省三夏生产正如火如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8: 在枣庄市翼城区古哨镇，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金黄的麦穗儿被快速收割脱粒装车，田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1: 今年呢，雨水均匀，小麦颗粒饱满，成色非常好，产量又高，又是一个丰收年。
8: 为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古哨镇组建应急服务队，深入田间一线，现场指导农户规范机收，科学减损。
1: 强有服务队对我们帮助很大，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农机的效率更高，现在一天能割100多亩。
12: 我现在是在正在机收作业的一辆智能收割机驾驶舱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块显示屏，可以实时的呈现农机核心部位作业画面与运行数据，各项参数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8: 为全力保障三夏麦收高效推进，聊城市深县配齐配强田间智能化作业机械设备，搭载全新密闭降噪隔热降温智能驾驶室，从根本上改善农机手高温田间作业环境，实现舒适化轻量化作业。同时设备搭载的智能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控作业状态，精准调控收割参数，实现质效双提升。
1: 该机型无论是作业效率、清洗能力还是智能化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升级。小麦喂乳效率提升15%，麦收作业进度明显加快。
8: 为应对芒种前后天气多变的特点，巨野县提前将全县2000多台套农机进行优化改造，部分轮式机器更换成履带，根据地块成熟度调配不同农机型号，推广收种一体化作业模式。
1: 小麦收割和玉米播种一次完成，比传统模式快3到5天。这种模式每亩能降低燃油和人工成本30到50元，减少了机械对土壤的压实，有效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天气多变的风险。
8: 为应对雨打麦长的风险，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阳谷县在抢收一线同步启动粮食烘干应急预案，全县25个烘干点、37台套粮食烘干设备随时待命，筑牢阴雨天粮食安全防线。
13: 烘干设备全部检修完毕，如遭遇持续阴雨天， 校门湿度一旦达到20%以上，机器可全部立即投入试用，红一批入库一批，确保校门不发芽不霉变。
8: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4号下午5时，全省已收小麦908.6万亩，占15%，下播粮食面积已播492.7万亩，占8.2%。
7: 德州市武城县推行机械化收割加智能烘干一体化全流程作业模式，保障夏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在武城县武城镇东七里庄村，华田合作社的500亩小麦抢抓晴好天气正在收获。田间地头，小麦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凭借低基损、脱粒净、速度快的优势，快速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工序。
14: 现在有5辆车，一台车一天100亩地，一天收完了。今年的小麦产量不错，一亩地能收1200斤，500亩地大约在60万斤。
7: 刚收割的新麦水分含量高达35%，不及时晾晒很容易受潮发霉。为此，小麦收割后第一时间转运至合作社场地，经过过筛净粮、去除杂质等处理，统一送入智能烘干设备。经过7小时恒温烘干，小麦水分可稳定降至14%以下，达到国家安全仓储标准。
15: 一个它烘干是一天是60吨，它就是连卤仓加储仓，一共是相当于12小时呗。一天一个烘粮锅，就是24小时，这俩烘干机都是120吨。
7: 今年三夏期间，武城县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2000余台套，共投入各类烘干设备120余台套，从收割、烘干到储存，形成全链条保障。当前，三夏生产进入抢收烘干等关键阶段，菏泽市供电部门压实保供主体责任，以精准服务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
8: 在曹县郑庄街道王河村，农户只需一个电话，供电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1: 收煤前，供电时候，把这个各个变压器了、线路了，全部都检查一遍。现在正好煤将于各道料道，啊，准备浇地了。供电时候来了电工，把这个线路给俺全部给安电。
8: 眼下正是用电高峰，为保障三夏生产，国网曹县供电公司专门成立2个服务小分队，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
16: 我们组织2个小分队开展三夏巡检，主要对农机作业防外破、线路安全、警示标识、临时用电规范操作、抽水灌溉、粮食烘干及照明，确保故障报修、抢修准确及时。
8: 成武县电力部门及时启动夏粮烘干保电工作机制，抽调专业力量深入各烘干作业现场，对烘干机组、供电线路、控制柜、电机等关键用电设施全面排查，从源头消除夏粮烘干用电安全隐患。
17: 同时开通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在岗值守，全力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进行。
7: 为防范麦收火险隐患，德州、聊城等地开展麦收消防安全防控工作，全力护航三夏生产。
8: 在德州临沂行同街道同锦新村，消防人员专门为秸秆焚烧巡查队开展消防技能培训。
18: 现场指导巡逻队员正确使用各类灭火器具，就近取水，快速堵截火势，分割麦田防火隔离带等实用扑救技巧，坚决杜绝小火酿成大灾。
8: 对连片麦田、路边麦垛等重点区域，临沂县消防救援大队建立覆盖全域的巡查防控机制，从源头化解火灾隐患。
18: 重点紧盯连片麦田、路边麦垛、田间配电设施、农机停放点等高危区域开展全天候流动巡查。
8: 在聊城灌县，村两委党员和热心群众组建应急抢险队伍，对麦田开展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田间火情、秸秆违规焚烧等安全隐患，推行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地块的网格化责任体系，将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
19: 责任到人，落实到位。同时我们还配备了灭火器、洒水车、铁锨还有水桶等灭火器材，确保渔村小麦颗粒归仓。
20: 通过村村乡广播、微信群、流动广播车、悬挂悬转跳幅等方式开展防火紧烧旋转，提高群众防火意识，切实筑牢防火屏障，确保全镇夏粮合理归仓，丰产丰收。
7: 在德州武城、宁津等地，多所学校通过开展垃圾分类教学、废旧物品创意改造等沉浸式实践活动，引导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资源循环利用的价值，让绿色理念在寓教于乐中入脑入心。
21: 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手工实践，告别枯燥的理论说教，
0: 让学生亲手改造废旧物品，真切感受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
21: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栖霞分局联合栖霞市污水处理企业，为辖区小学生开展环保实践研学活动，将生态环保教育从书本延伸到生产一线。
22: 我了解了从污水到干净的水，还有鱼儿在水里游动，知道了水资源的宝贵，以后我要珍惜水资源。
21: 在潍坊昌乐，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化工企业负责人走进环境监测实验室，以沉浸式科普引导企业压实环保主体责任，
23: 把环境监测从幕后实验室搬到企业眼前，直面企业环保实操痛点，把政策宣讲难题答疑落到实地，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实现环保监管与企业绿色发展双向共赢。
7: 聊城市二十四节气主题非遗活动芒种暨移风易俗文艺展演活动在莘县举行，
21: 活动在欢快的非遗唢呐演奏中拉开帷幕，烘托出芒种耕耘丰收的浓厚氛围。主持人现场普及芒种农耕民俗知识，串联非遗传承与移风易俗活动主题，文艺展演亮点纷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杨平胡辣汤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展示传统熬制工艺，并将现场熬制的胡辣汤、酸梅汤供观众免费品鉴。麦穗绘画、手工折纸等趣味手作体验，吸引众多小朋友踊跃参与。
24: 芒种节气，我做了一个麦穗手工画，我感觉非常有意思，我也很开心。
25: 这次芒种非遗主题展演立足节气农耕底蕴，一方面深挖芒种农耕传统文化，让非遗走出展馆贴近百姓，另一方面以文艺节目唱文明新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6: 全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淄博举行，现场发布艺术赋能乡村旅游四大主题产品，涵盖20个村庄的非遗活态传承、写生研学集群再造等乡村旅游新途径。2025年，沈农乡村旅游接待游客5.52亿人次，实现消费总额3004亿元。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山东高速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度山东省公路防汛应急演练举行，聚焦极端强降雨叠加端午假期车流高峰双重考验，开展13个科目演练，深度应用监测预警、巡查监管智能体等现代化技术装备，推动公路防汛向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迭代升级。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9: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8: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9: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8: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9: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8: 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9: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8: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日照市五莲县朝河镇刘家坪村，有位巾帼建功标兵张作慧，他带领村民种植玫瑰花，加工玫瑰花茶。但是呀，您能想象吗？就是这样一位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女强人，就在几年前却还是一个连生人都不敢见的家庭妇女。那今天的田园塌力量，我们一起来看看张作慧是如何从一位羞答答的家庭主妇转变成为落落大方的创业之星的。
3: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5: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9: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0: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1: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2: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13: 欢迎各位，我们村呢四面八方都有路哈，大路小路都有。
14: 这样接待观摩团的情况一天有时好几波，现在的张作慧对于接团可谓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之前接待都是她丈夫负责，现在早已放手由她来做了。提起之前的情景，张作慧也毫不掩饰。
13: 当时呢就是接待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团体来的和买茶的客户，然后我对象呢他是跟我说，你别说话别说话哈，你不说话呀哈，比说话还要有水平。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我都感觉到，那我就这么差劲吗？然后呢，我跟我的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是低头不敢说话，声音特别小。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人生活到这种状态呢？
14: 丈夫无意的刺激，孩子无形的自卑，深深的刺激了张作慧。她要走出家庭主妇的圈子，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13: 这个村儿都是茶，我呢也是接待旅游团儿，到山上来采茶。那么这个团员呢他有很多吧，他说这采茶太单一了，他说的，你说你这么大一块茶园，他说的，如果再种点花嘛，我们既可以采茶也可以赏花嘛，哈，挺好。
14: 采茶客户的一句话点醒了张作慧，他决定种植玫瑰花，然后再加工成玫瑰花茶。
13: 那当时呢我们做出来之后啊，我们的客户其实不认可的，但我们客户说好恶心呀，怎么还这种味道呢，又发涩，然后呢看起来就是根本就不像是纯花瓣，他们怀疑，大概浪费了2000多斤的花瓣，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试验，左一批右一批，不断的寻找，就是说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
14: 客户不看好，要是发酵成红茶一样的，认为张作慧是异想天开。 甚至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开始也不支持，觉得他是在折腾。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张作慧反反复复地进行试验，结果还真让他弄成了。
0: 我村里的人居然来买我的玫瑰花茶，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纯天然，而且呢里面不掺任何东西，只是用到纯花瓣，他们是第一时间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14: 研制成功的第三年，张作慧的玫瑰花茶就开始供不应求了，自己种的那些玫瑰花根本就不够。看到商机的张作慧决定发动村民种植玫瑰花。
0: 也是跟我们的政府呢商量哈，就是看看咱们这花苗呢免费育苗给老百姓发到他们手中。政府呢就是说也是给这个百姓呢谁家种一亩呢给500块钱的补助哈。现在抢着种，我现在这些苗都被他们抢着说，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
1: 你看就这个房前屋后的沟沟坎坎的哈，就拉在边上他都能种啊。他这个木茶量呢也刚着够啊。
8: 我都正在就是茶叶季的基宴上，收入是相当可观的。600-700棵苗吧，
15: 最早那一批种的，纯收益就是6000左右吧。减效益之后，我就又种了一亩多。
14: 村民有了种植玫瑰花的积极性了，张作慧成立了合作社。刘家坪现在有400户村民，合作社成员就有376户，这为张作慧带来了稳定的玫瑰花供应来源。
0: 那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那个驱虫，什么时候采摘，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通知的。所以老百姓呢是按照我们这个规律的。不然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自己有农残检测这个设备，一旦呢发现农残的时候，我就取消跟他合作的这个资格了。连老百姓加上我们自己的啊，周边连那个路边还有这个整块的，大概是有接近1000亩的玫瑰了。这个是那个这一款玫瑰花当中香气最高、营养最丰富，然后叶片最肥厚的，而且采摘呢也是最容易的。
14: 经过6年的努力打拼，张作慧的玫瑰花茶事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他还办起了女子学堂，教大家学习有关茶艺的知识和礼仪，赋予玫瑰花茶以文化的色彩。
16: 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非常感谢张总，他这个大爱，接触了这个茶文化和这个泡茶的这个工艺，使我非常的受益匪浅。
17: 有时候还去采茶，说实话，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18: 上的怎么说会了上场，怎么说会了招待客人，因为有说起这个泡茶，为了这些客户啊，这些让种茶也不收，连玫瑰花。
16: 老师表演的特别好，这种文化让人感觉很能静下来，就是培养一下耐心吧。这个比较优美，那动作很轻柔，感觉。
14: 张作慧的销路是靠他服务好每一位客户赢来的。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客户想采茶安排，客户想摘玫瑰花安排。
19: 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采茶哈，感觉真的是特别辛苦，特别劳累。
20: 喝茶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么辛苦采茶的，他人可好了啊，但是人吧特别热情，就是很大方
22: 啊，女强人吧，应该这么说。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对我们那种热情啊、豪爽啊。
30: 是我们的开心宝贝，真的，从他那里虽然小吧，从他那里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31: 带领我们刘家坪的妇女们来发家致富，
32: 他都走的方法呢是越来越远，不是以前在家里转的时候了，就走出来了。
33: 他会把你一世哈当成他自己一世去，帮你再转。
34: 他对玫瑰花茶这一个产业是一个热爱的，他把玫瑰花产业做成了一个我们。附近妇女增收致富的一个美丽的产业。
14: 张作慧的客户越来越多，他说做人要大气一些，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从家庭主妇到玫瑰大姐，张作慧在创业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2: 谁说小茶园就不能拥有大风景呢？当早晨的阳光照进潍坊诸城的甘泉岭生态园，穿行在层层茶垄之间，风里啊满满都是茶叶的清香。周末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就去茶园大口吸氧吧。
35: 虽然我
3: 也不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但是来到这个茶园，感觉不跑个步都浪费的这个环境。这片有大片的鸢尾花，中间还掺杂着一些桃花，特别的漂亮，能听到吗？那个地方就有很多鸟在叫啊，这是一片生态茶园，环境特别的好。哎呀，这一路跑过来呢，见到了各种叫不上名来的花呀、草啊、树哈、啊。它整个园区面积其实非常的大，有2000多亩。你看，还有这个湖，包括民宿，各个业态都非常的完善。但是呢，茶园的面积只占到了不到1/3，也就是600亩，打造的是一个小茶园、大环境这样的概念哈。咱们继续跑哈，看看能不能找到茶园。在一条小路上哈，终于找到茶园了，咱们进去看看。这个茶园的两侧种的应该是柏树哈，就是为了防风，还有这种粘虫板哈，所有茶园都是物理防虫的。看看所有的芽头都已经冒出来了，特别的有生机，而且这个叶片肉眼可见的很厚实，管理的还是很好的。跑完步回来之后呢，再泡上一杯他们这个北国骄子的绿茶，哇，太鲜爽了，这一口下去感觉神清气爽啊，可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了。
2: 在青岛市即墨区有一家专门从事红薯种植和加工的企业，十几年来这家企业啊一直致力于在山海之间种出优质的红薯，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我们家这个红薯哈都是有机红薯哈，而且是拿到这个中绿华夏有机认证，这个有机红薯哈，一方面就是周边这个种植环境完全没有这种重工业这种污染哈，第二一方面就是水，我这边的水呢都是自饮型矿泉水，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土壤经过检测完全没有那种对身体有害的重金属。我们这个公司哈就是采用这个公司价值合作社加农户的一个合作模式哈，现在合作村庄有22个村庄，合作面积有3000多亩地。按这个公司比较重视这个品种的研发和培育哈，这是我们驯化的这个斯维特二号哈，斯维特就是英语单词中文翻译哈，它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甜、软和糯，而且它的产量特别高，一亩地产量有6000多斤。
5: 给公司来这个提供苗儿、化肥，是吧？一年都搁这个一亩地就得10000多块钱哈，收益还可观啊。
4: 这是我们家生产这种粉条哈，这个粉条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我给看一下哈，配料表里边只有那个地瓜、淀粉和水这两种哈，全程都是在工厂来完成的，就是那种自动化设备来完成的。打破了过去传统那种风吹日晒那种模式，晒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风沙什么的哈，不会有这一类东西让它在上面哈，这都属于那种青灰色。又发黄又发白的了的哈，它都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淀粉颜色就是属于这种青灰色。最关键就是它的球弹度，你要想把这个红薯做的比较球弹哈，这也是近几年我们研究的一个新的工艺哈，就得冷冻它以后，再烘干的话，它的球弹度和它的耐煮哈应该更好一些。这就是树根原来的颜色，完全是零添加的，就是自然烘干出来以后，这是就这种颜色，自然的颜色。而且现在这一个是卖的特别好的一种树根，这种是那种便携型的哈，口袋食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一节扣，解开也比较方便，轻轻一撕也就撕开了。我们家生产的所有的树根哈，除了红薯零添加，为什么说叫烤树干，就是完全在烤箱里面烤干的，不是在太阳底下晒的，这种圆硬度、球弹度都可以。地瓜酒哈，在咱集美这个厂的比较出名哈，俺爸爸那个年代他们都愿意喝这个地瓜酒哈。这个地瓜酒就是用这种鲜地瓜加工的，是地瓜黄酒，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哈，除了水、有机红薯原料，然后就小麦，就和他们，我想是应该是60年代吧，这些人喝的这个酒的这个口味应该是非常相似。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

0: 为幸福加分。
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9: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8: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9: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8: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9: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8: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9: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啊，因为连续降雨，河南不少蒜农的大蒜呢比往年晚播了10多天，大蒜晚种，生长期缩短，后期呢还容易出现早衰，产量啊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可是在河南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大蒜不仅没有减产，亩产呢反而比去年增加了800多斤。同样遭遇天气影响，同样是晚种，他家大蒜为啥还能够逆势增产呢？
11: 大蒜丰收了，
12: 中牟的大蒜丰收了，
13: 用史丹利肥料种出来的中牟大蒜丰收了。
14: 5月中旬，在河南省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蒜田里，一场大蒜测产会即将开始。还没正式测产，赶来观摩的蒜农们就已经琢磨起了大蒜的长势。有人扒开蒜头看个头，有人拿着卡尺量直径，越看越眼馋。
15: 空中也跟你对比一下，你的拳头大还是蒜的？
16: 大家看一下哈，长势喜人。
17: 这个你看，看头都不小点。

0: 770哈，你看，
1: 六道中沿，
2: 七七零，
0: 对，
3: 这个钻如果是等到收获秀，它能达到，八点五左右吧，因为这个时候打算的膨大期，这是最关键的。
0: 对，一天能膨大
3: 这一块地，我估计一亩地一天增长个100斤、200斤很轻松，
0: 很轻松。
3: 这一块地，
0: 咱这个预计还有多长时间能收？
3: 1星期。
4: 你这块地去年多少？
3: 就是钻6000斤吧。
5: 陈建雷种了十几年蒜，他知道越是晚种，后期越不能松劲儿，尤其到了蒜头膨大的关键期，叶片一旦早衰，蒜头就再也长不动了。
1: 咱现在这个大蒜，咱还有个七片叶，它还捋住了，就是它还在这个膨大过程当中。
3: 这现在还在生长这边，
1: 对，
3: 1、2、3、4、5、6、7，七片。欺骗功能也了，现在、
1: 对，还在膨大，
3: 现在还正在生长。往年的情况，现在都可以成熟了。由于去年种了晚，它都会延缓一个收获时间。你看
5: 咱那个叶片不仅多，而且厚。
3: 一个叶片可以说有时候顶别人两个叶片厚。你像这个节节还比较短，它不旺长。每年同等情况下，卖蒜的时候要比别人基本上贵2毛钱不成问题。我也去过江苏，江苏的精蒜都可以达到这种标准，能赶上他们的质量。
5: 蒜长得好不好，地上看叶，地下看根。扒开土，大家发现到了收获前最后几天，这块地里的蒜根依然又白又密。
0: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蒜根系啊，已经来看这个根底下已经有挖断过，对不对？但实际上你看，即使挖断过，它剩下了根量还是如此的大，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大蒜到了后期，它还有一周左右收获。你看我们的根系，全部是白根，对不对？有句话什么叫做“白根有劲儿”，黄根呢，它就是属于最后就是保命，灰根呢就已失去活性了。你看咱们这个根系，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基本上你看没有黄色的，对不对？还能够吸收营养。
3: 早熟的蒜有那些蒜头小蒜，它都是那个根系受损的。所以说它会产量提不上去，早衰。
5: 大家一边看一边琢磨，同样是晚种，为啥有的地减产明显，有的地却还能继续增产？答案很快被懂行的人点了出来。
6: 今年普遍都是种的都晚，天下雨一直都抓不上，今年瞅着算好的希望没有。
7: 他算你种真丑，他算长着二个整不来了，
8: 说明地还是有劲儿，能够吸收那么多
9: 养分，
7: 它
9: 还
7: 是地有劲儿的，
9: 对，
7: 肥料好，
10: 还是肥料好，
11: 还是肥料好，你说到重点了。
5: 由于蒜价不稳定，不少农户后期都不愿再投入，有人减少施肥，有人减少浇水，可陈建雷没有。种了十几年蒜，陈建雷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行情谁也说不准，但土地从来不会骗人。你舍得下功夫，它就准能长出好庄稼。
3: 地肥是我用了在那个石丹里的3个时期纯牛基的，一亩地用了150斤，用了2袋宽窄1/6。
12: 那这150斤在咱中牟来说，算是地肥施肥量相对较少的。
3: 提前咱们的一亩地用复合肥都用3袋，
12: 用3袋
3: 啊，
12: 是。但是150斤的表现也不比其他这个200斤的表现要差，
3: 不差。
5: 为了保住根系活力，陈建雷在管理上也比别人更细。
3: 种完大蒜之后浇这个蒙头水的时候用的这个特立根，在那个蒜出来苗细，出来苗旺，并且出来蒜苗溜的粗根根的，比较壮实。
0: 特立根呢主要功能是促进根系发育，让大蒜的根系啊扎得更深，数量更多，范围更广。这样的话，咱们到了大蒜的一个生育期呢，它的养分吸收能够完全足够满足大蒜的一个需求。尤其是到了后期，大蒜的一个生长呢伴随着根系的一个衰老，我们呢特立根的一个充实可以让大蒜呢在后期减缓根系的一个早衰，让根系呢更有活力，更多的去吸收营养。
5: 陈建雷做的这些努力最终都体现在了测产结果上。
0: 我们蒜这个席子是1米3宽，我们总取样长度是6米，我们加起来一个取样面积是7.8个平方米。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产量呢，是取样7.8个平方，取样面积是80斤。我们折算一下，就是80除以7.8，再乘以一亩地是667个平方。我们的亩产量是6837.9斤一亩地，而且等到收的时候，至少还得有5到7天，达到7000斤是一点问题没有。
3: 应该是会超了，
0: 应该会超、啊，
3: 应该会超7000斤，
0: 比这还超是不是？
3: 啊，
12: 咱这一亩地。这个密度有多大？
3: 基本上33000克左右。
12: 33000克
3: 啊，
12: 咱这一个蒜，剪完蒜头之后能喝到，
3: 咱喝到4两左右旋蒜。平时的蒜它喝不了那么大
12: 啊。
3: 咱这个蒜不但

0: 周茎大，它整个厚实，它比别的蒜要厚出一公分左右吧，要同样的蒜，
1: 要压成。
0: 它肯定压成
2: 了。3万多。
3: 在大蒜普遍晚种的情况下，这样的产量让不少蒜农都直呼没想到。而最高兴的还得数当地代理商徐进奇。
4: 今年产量比去年增加了有800斤。去年它是用咱的山里纯溜剂，今年加一点矿加一杠六，
5: 价格虽然高点，但效果好，能出产量。所以老百姓都爱用，他爱用，用咱药咱得卖啊。
3: 对于种地人来说，天气无法改变，行情也无法左右，但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愿不愿意认真管理，这些却掌握在自己手里。陈建雷的大蒜之所以还能逆势增产，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别人想放弃的时候他还愿意下力。
0: 我种蒜，我是不管它是价钱高也种，价钱低也种，我每年就是这7-10来亩蒜，它高低我正常管理。
6: 可能有了农户他觉得行情不好，我就投入少了。
0: 咦，可多啊，这哈这一说，一今年一看那个大蒜，一说这价钱不中，后期浇水都不想浇了，我没劲儿管呢，反正就草丝给我的蒜种好就种了。
7: 新疆轮台县的阳峡镇有一片棉田，因为土壤盐分过高和大风天气频发，每年啊棉花出苗都很困难。今年啊，当地棉农明红军棉花滴水出苗，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不仅出苗齐，苗呢还很壮。前期大风降温依然没能够阻挡棉花的长势。
8: 今年这个出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出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叶片也好，棉花也长得壮实又匀净。
9: 现在所处的区域啊，是新疆轮台阳峡这边的远景农场。这个区域的话，它有几大问题啊，一个是盐碱非常严重，
8: 这个地方都是盐碱，一下雨全是白白的，全是盐碱。这个地方这个盐碱相当重，往年的话，它有时候经常有断垄的现象，比如说出苗不齐，长势也不好。
3: 在新疆种棉花，除了要对抗盐碱，还要与恶劣的气候做斗争。这大风说来就来。
8: 人都站不稳，今天这个风太大了。现在这个风6级风有，这两天的风雨太厉害了。这边叶子都是烂的，你看，这都是风吹的，土上的盐碱崩上来的叶子都烧成这样子。首先春天要挑战这个严寒、碱，然后再挑战风、冰雹，一年四季都是挑战。你这越是不容易，越是用点好产品才能把这些风自然灾害降到最低嘛。
3: 今年春播，在当地经销商的推荐下，明红军滴水出苗用上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10: 土大厨的一些那个高磷高钾，986原来都用过，所以这个双碱这个到店之后吧，给他们一推荐，没有犹豫的就用下去了。
8: 今年用双碱效果很好，出苗率也提高了，这个棉花长势也好得很，能达到80%多90%吧。
3: 相邻地块播种更早的棉田，长势却跟双碱示范田差了一大截。
8: 我那是21、22号滴完的，这个是10号、11号滴完的。你看大小棉严重不说，你看它这个不长，浆苗蹲着了。
9: 就是我们刚才在那边拔的，随便找了一株苗，这个长势在那块儿还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根系就开始发黑，并且特别细，然后黑根包括红茎比。直接翻到头，浆苗浆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反观在同一个时间去滴水的，我们明老板使用的一个是双碱抗盐生根菌，这个的话是使用了是有2次。我们整体我们看这个棉花的话，整体壮实程度非常强啊。
8: 这风相当大，这个地方你看没，一沟的叶子都干掉了，看到没有？
3: 前不久，阳峡这片棉田遭遇了大风和降雨降温，周边棉苗普遍受到了影响。好在明红军的棉田根系给力，后期棉花长势又缓了过来。
8: 也主根也扎得好，
9: 也扎得深，
8: 毛根也变白了，而且它根系也发达，根你看现在是0.2，它胁迫就没有了，剪得少，然后它这个扎根各方面它就肯定比以前是强得多。这样植株壮的话，它的抗风抗这个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强得多了。
9: 双碱抗盐生根菌啊， 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就是通过微生物，更好的去通过试盐代谢土壤中的盐，减少我们根系受盐分的一个胁迫，就是给我们根系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根吸收营养的一个空间，这就对于我们后面丰产呀、搭架子呀会更好一点。
8: 啊，今年看了可以，挺满意。照今年这样子的棉花苗，加上后期的好好管理，500公斤应该没问题，争取突破600公斤。减盐间用双减，耶、yeah ！点个赞。
7: 现在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8: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里就启动了。
1: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8: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去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1: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8: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1: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2: 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小官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了呀。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十来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40分钟就能打完了。
1: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8: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这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1: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8: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的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1: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8: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在立柱上喷膜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除杀。
11: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的，堵眼管，到哪去的我不洗湿了。年尾年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人了吗？咱我朋友一过年，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打到边了。
1: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11: 我就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12: 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11: 我问了，还会叫我自个去看的，自个就是
12: 现场观摩一下。
11: 我去看了，能够倒着看了就完。我才
12: 觉得可以是吧？
11: 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盲目的使用，能够说那话，这是钱呢。
12: 对啊。
11: 你不光是钱呢，你安不好使等于零啊。
1: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8: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1个小时就行了。
1: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兴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13: 效果还不错。嗯，最起码它这个吧，

0: 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
1: 嗯，
0: 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
1: 嗯，
0: 得与时俱进是吧？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钟南山黄岭镇毛泽房子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2: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1: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2: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1: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2: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1: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

0: 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凌晨两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潍坊调频106.4，济宁中波99.9，聊城中波621，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性健康啊。很多男士上了年纪之后啊，通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像是尿频、尿急、尿不尽，晚上的起夜次数增加了。您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啊，这很有可能是正在困扰中老年男性群体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主任，为大家讲解前列腺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当前良性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中呢，有何新的发展和新的格局。欢迎李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山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李岩医生。
0: 欢迎李主任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大家共同讨论我们男性健康，特别是中老年群体正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我记得前些年我们号讲到叫前列腺肥大哈，现在统称都叫增生了哈。
1: 对，
0: 说到这个男性的困扰哈，民间啊有一种俗语叫年轻时迎风尿三尺，老了顺风都尿失血哈。您能先给我们讲讲这是为什么，这个年纪大了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1: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这个俗语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形象来形容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呢，这种前列腺的问题导致的排尿困难，排尿这样一些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年龄大了之后呢出现这种排尿的不如年轻时候有力啊，甚至出现了尿频、尿急啊，甚至很多老年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甚至还尿不出来了。
0: 哎，
1: 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老龄化问题。随着我们男性的年龄增长呢，实际上前列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它会随着我们男性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增大。那尤其是我们到了高龄之后，那前列腺呢就会增长速度甚至是越来越快，最终呢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尿道，导致我们的排尿困难啊，引发一些这种排尿频、尿急、尿等待排尿困难、排尿后低力的这样一些问题。那所以说呢，前列腺实际上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器官，也是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疾病。
0: 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前列腺是我们尤其是男性啊要特别注重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可能年轻的朋友啊会关注的稍微较多一点哈，但是可能有一些我们的中老年群体其实对前列腺这个器官的认识并没有特别足哈。那么我觉得咱们应该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讲。主任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前列腺这个器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对，实际上前列腺是我们男性同志们特有的一个器官。那可以说呢，它跟我们的这种男性功能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它的位置呢，在膀胱和尿道这个前端之间，就包绕着我们的膀胱颈部的这种尿道。那实际上这个器官呢，是与我们这种男性的这种性功能射精的功能都密切相关的。那实际上可以说是男性的一个性器官。但是呢它也有其他的功能，那包括我们的这种对这种排尿的这种影响。那实际上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呢，它正好在于我们膀胱排尿出口的位置。那如果这个地方发炎或者说肿大或者说增生，或者是发生这种癌变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排尿的问题。那实际上它特别形象的，我们经常把它比作成一个粒子大小正常的前列腺实际上像一个我们吃的这种板栗这么大小，
0: 其实并不大。
1: 对，并不大，但是随着年龄增大它会越来越大。那甚至很多我们的很多这种老年男性甚至增大或10倍 啊，甚至15倍以上。那所以说一旦增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压迫我们的这种啊尿道，造成的这种排尿问题。那所以说前列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0: 您刚才提到了是这个中老年群体哈，
1: 对，
0: 那年轻人会得哪些方面的前列腺疾病呢？
1: 那实际上年轻人那也容易出现前列腺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我们现在啊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些一些这种改变，那很多年轻人常常由于这种久坐啦啊，或者说骑这种摩托车啦，那造成这种前列腺部的这种压迫，那会诱发这种前列腺发炎，我们叫慢性前列腺炎。那实际上这种前列腺炎对我们的这种青年的同志们呢，实际上影响非常大啊，因为他老是这种尿频、尿急、腰酸啊、腹胀啊，阴囊潮湿，那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对我们这年轻的人啊，工作学习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说，前列腺这个器官，别看它很小，别看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和我们的吃喝拉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它确实啊，如果它出现问题了，它会极大影响我们的这种这种工作或生活的这种效率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心情。那我们很多小伙子得了前列腺炎之后呢，实际上非常的焦虑啊，非常的这种老是这种烦躁，那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的。
0: 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再讲讲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哈。那我们先尊老爱幼一下，再讲讲这个增生的问题哈。其实提到这个增生，主任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这两年来看病的患者比较多了？
1: 对，因为我的门诊呢是主要做这种前列腺增生和排尿功能障碍这样一个门诊。那实际上我们随着人口老龄化，那尤其这些年呢我们大家对这种生活质量也更重视了。过去我们认为老了之后就该排尿不好啊，很多老年人都忍着，那实际上随着我们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经济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大家对这种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啊来到我们门诊上就诊啊，要求解决这种排尿的问题啊。过去呢我们忍着，那现在实际上我们没必要去忍耐这种问题，因为前列腺呢通过不管通过一些微创治疗还是通过一些药物呢都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他们愿意来就医，那通过这种就医呢也确实极大的改善了这种生活质量，这也是我们追求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目标。
0: 主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节目前您提到过啊，说这个前列腺它逐渐的增大之后会挤压到尿道，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们晚高峰早高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堵车的情况。
1: 对，
0: 可不可以这样去联想？
1: 也可以这样比喻就类似于我们堵车了之后呢，实际上整个道路变窄了，那实际上我们能够穿行的这种道路就变窄了。那变窄了之后呢，这个尿液呢还是这么多，那你的这个流速呢肯定会受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刚才我们刚开始也讲了，实际上老年人这个迎风尿也容易失血，那就是这个顺风也容易失血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说排尿确实不如以前有力量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刚才您也提到过很多老年人尤其是比如说逢年过节或者是
1: 对
0: 一些节庆，或者是比如说这种家庭聚会比较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尿不出来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其实这个情况呢也是非常普遍。我们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泌尿外科的这种急诊上总是会遇到这种因为喝了酒因为这种家庭聚会之后呢出现这种急性尿出流。那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这个器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跟这个跟我们的这种心情包括跟我们这种饮酒之后的这种动力都有关系的。我们排尿呢实际上本身是一个受神经控制非常这个紧密的这样一个行为。那我们的这个排尿实际上是膀胱一收缩，尿道一打开。那当我们情绪高涨我们的这种或者说我们饮了一些酒那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神经的不协调。那这时候呢恰恰如果这个病人恰恰有前列腺增大的问题，本身呢就属于这个排尿不是那么的好的情况下，那当我们的这种饮酒啦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一刺激，那导致了我们急性的这种排不出尿来。那所以说我们这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问题。怎么去预防呢？实际上我们就要提前去干预前列腺别等着这个一旦喝了酒之后，别等着这个已经出现尿出流了排不出尿来了再去治。那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0: 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特别严重的病例？
1: 我们门诊上遇到很多。
0: 您给我们讲几个例子。
1: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由于这种完全的前列腺的堵塞 啊，造成了这种尿储留，造成尿液呢完全排不出来。
0: 嗯，
1: 排不出来呢还不要紧，它把尿液呢完全反流到我们的肾脏，导致了严重的这种肾积水，甚至是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0: 哎呦，
1: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非常麻烦，我们要先带个尿管，让肾功能呢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干预。甚至很多人那肾功能呢得不到一个完全的恢复，那引发了这种慢性的这种肾脏问题，影响了我们的这种生命的健康。
0: 那你看，一个小小的排不出尿来哈，咱们常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1: 对，
0: 你看这个事情，如果说拖着不管不治，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更严重的可能会达到这种像肾衰竭，
1: 对，
0: 一个慢性的更严重的肾病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么什么样的人群，哪些因素会诱导这样的情况发生，或者说是加速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1: 那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这个病呢，包括我们前列腺这一些恶性肿瘤呢，实际上首先它与这种我们的遗传因素啊是密切相关的。
0: 遗传因素
1: 啊，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些病，那有些人先天呢，天生呢就前列腺呢，我们经常讲天生的这个前列腺就大啊，生长速度也快。那有些人呢，他前列腺呢实际上就并不大，而且生长速度也慢，所以遗传因素也很重要。那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种高蛋白饮食，那比如说我们这种这种精细化的饮食，都会造成我们这种前列腺的过度的生长啊。因为我们过去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吃粗粮，吃蔬菜那比较多，那现在呢大家都是精细化的饮食，那包括一些高蛋白高脂的饮食，那它也会引发这种前列腺变得异常的活跃啊，最后呢引发这种增生了，甚至一些恶变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生活习惯都一个是这种遗传包括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是与我们的前列腺这样一些疾病密切相关的。
0: 其实提到这个疾病相关的问题，不得不提的是年龄哈。很多的慢性病哈，
1: 对，
0: 尤其是像这种我们说很多朋友不想说难言之隐的这种疾病，往往是跟岁数有关系的。
1: 对，
0: 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是从多大岁数会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苗头的？
1: 那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说呢，一般男性在50岁以后就会逐渐的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导致的这种排尿问题啊，一般50岁
0: 啊，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呢，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会特别关注他的排尿问题，我们要问他是不是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等待夜尿增多。那很多人到了50岁之后就开始出现，然后晚上开始起夜了，白天呢也是排尿的时候有点尿等待了，所以这可能呢就是前列腺发生了这样一些问题。那甚至呢，我们现在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还要常规的去筛查他前列腺的肿瘤标记物因为前列腺呢也是特别容易恶变的这样一个器官实际上男性的这种前列腺癌呢，在欧美国家呢是发病率第一的，对于男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前列腺呢，因为它这个器官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不断在分裂不断在增长，那不断在分裂增长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有些细胞呢就会变成癌细胞，那这时候呢就会发生恶变，那引发了这种整个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恶变。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增长分裂所以这个器官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不断的增加，我们很多器官实际上是不断在萎缩，那前列腺呢是不断在增加，增加过程中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恶变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说我们50岁以上男性，我们要常规筛查我们的前列腺肿瘤标记物，那这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这样一个前列腺癌的一个这样一个指南。
0: 我查到一个数据说是60岁到80岁这个年龄段将近有一半的男性会有这种排尿出现问题的这种症状，如果说达到80岁以上，近90%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这个数据可靠吗？
1: 这个数据实际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很多地区，实际上我们中国很多地区平均年龄达到了80岁。
0: 是。
1: 那人口老龄化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前列腺问题就凸显的越来越明显。那几乎60岁到60岁以上呢，我们认为50%的男性呢，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种排尿问题，有一些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问题。那到了80岁以后，那这种前列腺呢就变得更大，那几乎所有的男性呢都会有这种排尿的问题，而这种排尿问题主要是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那当然了，有一些 那有些人呢，他症状比较轻，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啦，通过一些这种饮食的干预啦，通过一些这种行为治疗啦，也能改善。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人，那他的症状比较重，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我们这种临床的一些干预。
0: 嗯，其实提到了这个发病率的问题啊，可以，刚才听到主任的讲解之后，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发病率其实是相当高的这样一个疾病了。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是不注意，或者说是到了年龄了也觉着不好意思去看哈，时间久了就耽误了哈，这个是万万不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排查的工作哈。其实提到这个排查，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症状的问题了。我觉得很多疾病都是这个症状加重了之后，大家才开始意识到，哎呀，是不是我应该去医院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确实有问题。那您根据临床的经验来说，有哪一些症状是比较特殊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症状容易混淆？
1: 那实际上我们经常讲啊，为什么我们做科普？实际上我们很多老百姓呢，通过科普呢，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大概我们能诊断出来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前列腺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讲前列腺问题主要出现在50岁以后，那如果是50岁以前呢，实际上很少有人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造成的这种排尿困难。那50岁以后呢，那您就大概要注意，那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可能与前列腺增生有关系。那比如说晚上开始起夜都变多了，
0: 起夜
1: 对我们男性同胞呢，晚上以前呢，我们说实话我们做梦这个我们有时候找厕所找卫生间找了很久都憋不醒。但是如果年龄大了之后呢，我们的一个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了我们这种膀胱的这种张力变大膀胱颈部的这种刺激变大。那另外呢，我们睡眠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们的这种夜尿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说50岁以后的这种男性，那很多人第一个症状呢可能就是夜尿增多。
0: 夜尿增多是一个信号了。
1: 对，是一个信号。然后呢白天呢可能也会有出现这种开始尿频尿急。那喝了一点水呢就开始想上厕所。而且上厕所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痛快，去了之后马上就尿出来。那可能需要这个等待个几十秒，甚至等待个一分钟那才能尿出来。那就我们叫尿等待。那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尿频尿等待，那也说明我们的前列腺可能出现了问题。那另外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是不是排尿感觉好像不如以前有力量了，而尿完之后呢还老是滴里几滴。
0: 尿滴里、
1: 那因为这个因为排尿不是那么痛快了之后呢，很多尿液在尿道里边呢就滞留的时间长了，尿完之后呢还会滴答几滴，那这都是可能由前列腺增生造成的这种排尿的问题。那所以说呢，我们的夜尿增多、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尿后滴沥、尿等待，这些呢都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常见的这样一些症状。那大家呢可以在家里边居家这样一个做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判断。
0: 那是不是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判断之后，其实不能就确定就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它会不会跟一些其他的疾病所混淆？
1: 对，
0: 比如说尿道狭窄，
1: 对，
0: 也是尿不出来尿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对。实际上我们也要跟其他疾病鉴别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神经源性膀胱，是不是我们的神经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排尿呢，我刚才讲实际上排尿是受神经控制的。现在随着我们很多这种糖尿病啦，我们的神经系统病变啦，比如说帕金森病脑梗这个脑出血，还有一些这种多系统萎缩啦，这一些神经系统疾病也容易导致排尿的问题。那另外像您说的这种尿道狭窄啦前列腺炎啦包括一些前列腺的恶性肿瘤也会出现这种排尿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鉴别。那如果说大家存在一些这种危险因素，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帕金森病这样一类的这种神经系统的病变包括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腰椎受过伤我们腰椎受过伤之后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排尿的问题。
0: 是因为腰椎的这个刺激对我们的这个尿道产生了影响是吗？
1: 因为腰椎的神经呢它是直接控制我们的膀胱和尿道。那如果腰椎受伤之后那它我们的膀胱和尿道的这种神经呢就会受损。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排尿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叫神经源性膀胱我们叫脊髓损伤造成的这种神经源性膀胱。
0: 所以说啊，如果出现了相关的这种炎症的问题，或者是增生的问题，还有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症状哈，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检查哈，
1: 对，
0: 让我们好确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
1: 对，
0: 能规范的去做治疗哈。
1: 对，
0: 通常治疗的话，我们一般是选择泌尿外科和男科是吗？
1: 对，因为一般来说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当然，我们泌尿外科有一个分支呢是男科，那也我们有些医院呢也开展了这种男科。那一般来说呢，是我们泌尿外科是一个诊断我们排尿问题的这样一个首选的这样一个科室。
0: 说到这个检查的问题了，这里想多问点哈，主任，因为很多朋友啊就会说了，你看我去医院啊，就光给我开检查，开一堆检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1: 对。
0: 您给我们今天好好说说啊，我们像这种前列腺相关的疾病，尤其是增生之类的疾病，我们需要基本的检查需要做哪一些？出现了哪些情况之后，再需要加哪方面的检查呢？
1: 那实际上我们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我们的这种检查设备、检查的方式都越来越精准。那过去我们很多老百姓也抱怨说，去了医院之后开一大堆检查，好像是感觉这个很多有一些这种是不是过度的去检查？
0: 那没必要哈。
1: 对，那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我们过去呢，我们用手去摸这个前列腺，摸一摸大小，那实际上也能判断前列腺大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超声磁共振我们可以精度呢就极大的提高。尤其我们一些现在一些先进的一些设备，让我们的检查精准度提高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用手摸可能准确率60-70%，但你用设备去做那可能达到99%甚至100%的这样一个判断。
0: 这是一个，
1: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
0: 方法的问题，
1: 对，它是一个医学的进步。所以说这些检查呢实际上我们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做了这些检查之后，相对于我们过去不做检查去靠我们的这种望触叩听我们的这个判断，实际上准确率提高了很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医生呢会给患者开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去更加精准的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排尿的这样一个症状。那对于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来说，最基本的检查我们一般有三个。首先要做一个泌尿系 B 超这个 B 超呢既可以帮助我们看看判断这个前列腺的大小，也可以判断呢我们泌尿系统有没有其他问题造成的这种排尿的症状，比如说膀胱结石啦，比如说一些肿瘤啦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实际上泌尿 B 超呢非常的方便。那另外一个检查我们需要化验一个尿常规。
0: 因为我们知道检查呀，
1: 对，因为尿常规呢，我们有些病人尿频、尿急、排尿问题，是因为尿路感染了。如果你尿路感染的话，就容易与这种前列腺增生呢进行一个混淆。那我们要化验一个尿常规。另外呢，我们要查一个血的 PSA 实际上叫血的前列腺肿瘤特异性抗原。
0: 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说您单位每年有这个查体习惯的时候，
1: 对，
0: 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检查，
1: 对，
0: 一个提示在上面哈。
1: 对，通常是50岁以上的我们要常规做一个这种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要排除前列腺的恶性肿瘤我刚才讲前列腺的这样恶性肿瘤实际上发病率呢也非常高，那所以说通过简单的做一个 B 超做一个血 PSA 查一个尿这三个检查呢是我们老年男性因为前列腺增生。就诊的这样一个三个基本的检查，那有了这个三个基本检查，我们大概可以判断是不是前列腺增生。当然，我们如果说发现实际上 B 超发现前列腺很小，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去判断是不是有其他因素造成的这种排尿问题，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筛查是不是有神经的问题是不是有这种尿动力学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去做相关的其他检查了。
0: 所以说这个检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是不是给我开多了，是不是故意挣我钱，没有必要哈。刚才节目前也跟主任聊了聊，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大家都是在集采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都是阳光下公开透明的去跟大家的报价哈。
1: 对，
0: 大家不要有这个疑虑哈。像是如果说我们去齐鲁医院就诊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先挂主任的号、专家的号，我们可以先挂一个普通的号。
1: 其实这三个检查我们在基层医院都可以做。实际上我们国家推行这种三级诊疗政策。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呢遇到小的问题，我们尽量在基层医院就可以通过一些最基本的检查就可以进行这个大概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不至于大家都去大的医院 啊，去先把这些检查呢去排队啊，可能要排很长时间去做一个检查，那我觉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0: 嗯，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可能对某些大的主任慕名而来哈，但是这个号也非常的很棘手，
1: 对，
0: 很难抢。您只是来做个检查的话，其实挺耽误咱时间的，
1: 对对，
0: 也耽误咱病情哈。其实像刚才主任所提到的，我们其实从地方的医院，做好这个相关的检查之后，我们直接拿着相关的资料过来，我们可能就马上就能给您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房的台。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能让广大村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主任，为大家讲解前列腺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当前良性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中呢，有何新的发展和新的格局。其实提到这个治疗啊，一般来说老百姓可能会想就是保守治疗一些哈，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疾病的话，保守治疗是也是通过药物吗？
1: 对，我们实际上我们前列腺增生呢是一个非常泌尿外科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所以说这个疾病呢，我们很多年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种医药企业呢都在关注前列腺增生这么一个病，那所以说呢也研发了一些药物，那包括我们常用的这种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包括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这样一些药物呢，能够帮助我们松弛颈口，能够减少前列腺的体积，那长期使用之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样一些排尿。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讲，保守治疗，实际上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也要建议大家呢，不要久坐啦，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啦，尽量呢减少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这样一些饮食习惯了，那实际上都有利于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这样一个健康。那实际上保守治疗呢，我们经常讲那就是行为治疗加上这种一些药物的治疗，当然有些药物呢也有一些这种副作用，那所以说呢我们在保守治疗呢，如果大家呢还是有一个相对明显的症状，或者说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最高的状态，那我们还要 啊，我们基因岛呢要进行一个下一步的这样一些微创治疗。
0: 嗯，说到这个微创手术的治疗啊，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就是用药如果说这个对您的症状这个缓解没有特别大的帮助，之后就不得不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方法哈。但是说到手术的话，其实很多患者还是有所顾忌的哈。主任，您之前在国外也是进修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针对前列腺增生治疗，其实在一些欧美的国家是不是直接是选择这种手术治疗，吃药也是说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是不是？
1: 对。
0: 那很多的朋友会觉得我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有这种副作用哈。
1: 对。
0: 但是我觉着这种观念其实是一种比较纠结的一种观念哈，也是中外观念的一种碰撞。
1: 对。
0: 主任，您觉着对于您来说哈，如何去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1: 上您提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我们过去呢，我们经常讲啊，一种疾病得了一种疾病之后呢，我们一般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不行了，我们就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不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些微创的手术，如果微创手术做不了呢，就做大手术。
0: 嗯，
1: 那一般是这个路径。但是对于前列腺增生来说呢，它比较特殊。那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这种恶性的这种疾病，它只是一个影响我们排尿、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那我们传统的药物，那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但是呢，它需要长期的服用，而且呢，它对前列腺增生呢，并不是一个治愈性的这样一个手段。那我们很多大部分病人都需要长期的使用，那长期使用也会引起一些这种男性的功能的这种下降，引起这样一些副作用的一个发生。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欧美国家呢，实际上随着我们新技术的这样一个不断推进，那实际上很多欧美国家呢，他们会先采取这种微创的治疗，或者说我们叫超微创的治疗去治疗前列腺增生。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在去配合一些药物治疗，那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就会大大的一个增加。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临床上也开始和一些我们的患者也可以交流。那我们实际上选择这样一些微创治疗，实际上它甚至比药物治疗更加的微创。所谓更加的微创，是因为它没有药物的副作用，而且它本身手术也不像以前是开大刀有个切口或者说呢这个进去一个这个传统这种电切给它切掉。那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那达到了一个几乎的是一个无创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又能相对于药物来说呢效果又好又没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呢，这种微创治疗在欧美国家呢实际上是受越来越多的青睐，甚至呢占到了70%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治疗率。
0: 嗯，你看现在这个手术都讲究一个超微创了哈，比我们之前所说的微创还要再上升一个等级哈。
1: 对，实际上随着这种超微创技术的一个问世呢，我们患者这种体验感这种整个手术的风险，整个手术的这种舒适性，包括微手术期的并发症，实际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过去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做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我们都是用电切，像您说的电切啦、激光啦，甚至我们还会开放的开刀去把前列腺给抠下来。
0: 哎呦，
1: 那过去这种方式呢，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手术的期间呢，它就会渗血。我们的尿管呢甚至经常呢这个出血啦甚至微手术期呢甚至出血过多了，我们再把它这个患者呢可能要推到手术室再次止血。一个出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是。
1: 那创伤呢肯定是相对来说大一些。
0: 嗯，
1: 那另外呢，它对于这种我们的男性功能，因为前列腺呢被切掉之后呢，它这种男性的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0: 嗯，
1: 那这也是我们男性同胞们呢非常关注的问题。那现在呢，随着这种超微创的治疗，那这些超微创治疗呢并不是像传统那样一刀一刀的，或者说用激光了，或者用这种电刀了把这个前列腺切掉，而是用一些方式通过一些这种超级微创的这种方式，让前列腺呢自动去萎缩自动去变小，这样一些方式呢减少了甚至是避免了我们过去这种出血啦，这种男性功能这种损伤啦，甚至出现一些尿失禁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实际上我们过去呢也会偶尔遇到做完这种传统手术之后呢出现这种尿失禁，甚至呢这种尿失禁患者呢长期呢会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甚至还不如不做。所以说这也造成了很多病人的困扰，很多人呢很多患者也害怕是不是做了这种电切啦，做了这种激光手术呢会不会尿裤子因为这种害怕呢，很多患者呢宁愿去不做手术也要忍着。 那实际上超微创的治疗的这种问世呢，也让我们这种后顾之忧呢，就几乎没有了。我们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些传统手术带来的这种出血啦、尿失禁啦、男性功能损伤啦这样一些问题。
0: 嗯，我觉着啊，刚才提到这个超微创，很多朋友已经在平台上开始提问了哈，特别想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超微创治疗前列腺增生手术它具体是怎么实施的。主任，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前列腺超微创治疗呢，实际上有很多种方式，那包括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热容器消融，啊，我们一般往前列腺里边打几针热容器，然后这种热容器呢，会让前列腺呢，局部组织出现这种坏死，出现萎缩，然后打上之后呢，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前列腺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这个尿道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开放，就会让我们的这种排尿呢就会非常的通畅。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种悬阔啦，这种前列腺支架啦，我们还有一些这种相关的这种其他的治疗。

0: 加高，那这时候两三个小时之后呢，可能这个血栓的风险啦，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呢，实际上还是蛮大的。
1: 没错
0: 啊，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实际上啊做这个手术呢也是挺担心的。那现在呢，这种超微创治疗，比如说这种热中器消融术这样一些治疗呢，手术时间呢就是5到10分钟。
1: 哦，这么快
0: 啊。啊，而且呢，啊，病人也不需要做一些这种插管的麻醉，啊，简单的打一些简单的这个用一些止痛药啊，
1: 局麻就可以，
0: 局麻就可以。
1: 哦，
0: 然后呢，啊，非常快速的。完成的这种手术的这样一个过程，甚至呢可以当天出院啊，所以说呢病人呢这种生活呢也不受任何的影响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嗯，其实提到这个时长的问题，刚才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好像1到2个小时并不长，但是问题在于您要想啊，这1到2个小时只不过是你手术操作的这个时间，
0: 对
1: 之前的准备的过程可能还是需要1到2个小时，
0: 对
1: 手术出来之后的相关的工作可能又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哈，这个时间下来可能您这一个手术可能需要耗费1天左右哈。
0: 对，
1: 那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平均手术时长在5到10分钟的话，基本上一个下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对对，甚至我们就是一个小时之内从进手术室开始准备，然后到做完手术，然后到完全出院，那实际上1到2个小时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对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
1: 嗯，基本上第二天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是吗？
0: 对，我们现在呢，我们齐鲁医院泌尿外科也开展了这种日规手术啊，就是可以上午来，下午做啊，接着在下午出院，然后第二天呢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前列腺增生呢本身实际上不是一种这种疾病，
1: 嗯，
0: 那它就是一个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常规的这么一种现象，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把前列腺呢给它切掉，实际上它是一个正常的器官。那我们现在这种理念的革新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理念的革新之后呢，我们就认为呢，前列腺增生治疗的这个主要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我们不能去损伤病人的任何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如果因为前列腺增生因为我们要去改善生活质量，但是呢，我们又要让他去做一个大手术，破坏他的一些结构，引发一些这种手术的风险，那就会造成病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高。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呢，现在这种超微创治疗呢，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是一个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导播刚才提示我说，后台有一个朋友提问啊，说像热蒸汽消融术，会不会引起这种尿失禁的情况？
0: 这个不会。那实际上尿失禁呢，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呢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并发症。那因为我们过去呢确实有一些做这种传统手术，做完电切，做完激光之后开始尿裤子啊，开始这种排尿老是这个滴滴滴滴答答的，实际上很影响生活质量。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门诊上见到这种病人也非常的非常的感觉头大啊，因为不好处理。因为它就是因为手术过程中呢损伤了这种尿道的括约肌，造成了这种排尿的这样一个滴沥啦，排尿的这个尿裤的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0: 那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呢，因为它不会损伤我们的尿道括约肌，而且它的这个我们的这种操作通道呢非常的细，
1: 嗯，
0: 它对这种尿道括约肌呢，对我们的这种阀门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它不会诱发这种尿失禁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那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嗯，你看您关注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替您已经提前想到哈，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不用去担心哈。
0: 对。
1: 据我了解，咱们齐鲁医院在泌尿外科也有这种创新的病区啊。那咱们的创新病区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那我们泌尿外科呢，实际上在我们学科带头人，我们石本康教授，在我们的科主任于东旺教授带领下呢，实际上成立了这样一个创新病区。这个呢，在国内呢也属于首创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泌尿外科的这种微创技术发展是所有科室中可以说是最快的啊。我们很多的这种微创治疗，在泌尿外科，包括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啦包括我们一些这种超微创的治疗呢，越来越多。那所以我们齐鲁医院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创新病房，那主要以这种新技术的开展以我们这种最国际最前沿的这样一些微创治疗为主，来给大家呢来尽量的去用非常微创的方式解决我们的这样一个泌尿健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病区呢相对于传统的病区，我们更加注重使用这种最新的这样一些技术，那尽量的去减少

0: 病人的一些并发症啊，尽量尽最大可能的去提高我们的患者的这样一个啊一个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您作为主要的负责人，是不是这两年患者的这种就诊率和这种康复率，您是不是有一种特别感觉这个提升的特别的大了？
0: 对，因为我们随着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的这个进行呢，我们的这种微手术器的并发症，啊，我们的这种整体患者的一个治疗之后的这种改善情况，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高。那我记得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呢，实际上每天每次值夜班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病人抽尿管啊，因为他做完手术之后呢，老是出血，老是出血，老是血块。每天晚上值夜班呢，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给病人不断的用盐水去冲洗、冲洗、冲洗。那实际上现在呢，啊，在我们病房这种情况呢，几乎就没有。啊，我们通过这种微创治疗呢，啊，因为基本不出血，那，我们就不用再去考虑啊，是不是尿管又堵了啊，是不是要给病人冲洗一下了啊，这些问题就没有了。那另外呢，我们以前做完手术之后呢，总是担心拔了尿管之后是不是会尿裤子，
1: 会有一种不适应的过程，
0: 会不会担心会不会尿裤子。那现在我们有这种超微创治疗之后呢，啊，我们就不再担心这样一些并发症。那另外呢，我们很多男性同胞呢，啊，做完手术之后呢，老是会，过去呢我们做完这种传统治疗之后呢，会老是会问我们啊，这种男性的功能怎么办啊，是不是这个男性功能会不会下降。那现在呢，随着我们这种超微创的治疗的这种发展啊，我们男性问题呢，那我们男性的功能啊，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随着我们社会发展、经济的这种发展，我们的这种认知的水平的提高，然后我们的男性功能的保护啊，我觉得受大家越来越多的重视。很多的患者一来门诊呢，就会告诉我们啊，他想保留这种男性的功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也是需要我们泌尿外科去医生呢去关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提到创新两个字，不仅仅是口号的问题啊，也是我们这种技术不断的在打磨，
0: 对，
1: 去跟自己较真，对患者负责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态度。其实提到了这个相关的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误区方面的问题啊。有关于前列腺增生相关的手术误区，或者说这个疾病的误区，还是有不少的。
0: 对，
1: 我整理了几个，想让主任帮忙来给解答一下哈。第一个误区是前列腺增生只是老年病，这是对的吗？
0: 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对老年的这种定义呢，实际上我们随着这种人口的老龄化呢，实际上我们老年的这种叫我们老人的这种定义可能也发生了改变。我们过去呢，我们经常讲六十岁的男性呢感觉已经很老了，但现在感觉六十岁的男性呢好像是正当年，好像还是很年轻的样子。所以说呢，我们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推进呢，我们对于这种中年人老年人的这种定义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五六十岁我感觉在社会上呢还是一个壮年的感觉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前列腺增生这个问题，那实际上五十岁以后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老人病，那我们在当下的这种定义情况下，我觉得前列腺增生呢也不是那种啊非常年龄非常大的啊七八十岁才出现的问题啊，已经是在我们五六十岁我们所谓的这种壮年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说像我们节目中刚才所提到了您出现了相关的这种尿频、尿急这种低力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其实是要做好一个排查的工作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吃药就能好。这个问题好像刚才有过解答哈，主任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吧。
0: 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它光靠吃药呢是很难去解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大不断增长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药物呢可以改善，但是呢你可能要长期的终身的服药。那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呢可能存在的一个误区，认为呢啊吃上几个月啊是不是就好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前列腺药物呢主要是通过控制前列腺大小啊，不让它长得太快啊，另外呢让这个膀胱经口呢松弛一点，让我们排尿的时候呢能够松快一点。但这些药物呢你吃的时候呢管用，不吃就不管用啊，所以要长期的口服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但是呢很多病人呢吃着吃呢可能就是药物的这种耐药性啦，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增长速度这个前列腺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呢，可能会 药物效果呢就会越来越低。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
1: 嗯，有些朋友的这种依从性可能还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哈。
0: 对对对，
1: 久而久之的，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病情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哈。还有一个误区是，前列腺增生是不是与前列腺癌无关？
0: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是两种独立的疾病。那实际上我们经常讲前列腺增生呢，我们更加准确的这样一个称呼叫良性前列腺增生。
1: 哎，对哈。
0: 而前列腺癌呢是一种恶性的前列腺增生，实际上它是两种不一样的疾病。
1: 哦，
0: 那当然我们在排查前列腺增生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排除前列腺癌。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如果大家50岁以后出现这种排尿问题，首先呢要做一个血的 PSA 检查。
1: 嗯，
0: 那这个检查呢基本上就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前列腺癌。如果这个 PSA 很低，那一般呢不会存在这种恶变的可能。
1: 嗯，
0: 那如果高了，那我们要进一步去做磁共振啊，包括前列腺穿刺，来进一步确诊是不是前列腺癌。
1: 还有一个问题是，前列腺增生可不可以通过运动来治疗？
0: 当然我们经常跟患者也会告知啊，实际上运动呢对于我们男性的健康，对于前列腺健康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运动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带走我们前列腺部积压了一些氧化应激的这样一些损伤。
1: 嗯，
0: 那实际上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推荐大家要经常的适度的去运动，啊，规律的去运动。
1: 嗯，
0: 那这对我们前列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养，对所有的器官实际上都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一旦出现了前列腺增生，那可能我们单纯去靠运动去想缩小它，那就很难。那所以说呢，这个想去治疗它呢，靠运动呢，实际上是很难去改善的。当然，我们如果是一个前列腺炎，我们通过运动啊，通过不要久坐，我们的前列腺炎呢可能会改善很多。但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缩小。
1: 嗯，提到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辛辣的食物的问题了。
0: 嗯，
1: 我们知道前列腺炎需要减少这种辛辣食物的刺激，因为它会加速我们这种前列腺，加速我们这种身体血管一个扩张的这样一个作用哈。
0: 对对，
1: 那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也要减少这方面的饮食呢？
0: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前列腺炎呢，我们要少吃辣椒，不要喝酒。那实际上对于前列腺增生来说呢，我们也要控制这种饮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他不光有前列腺增生，他还有前列腺炎。我们经常临床上，我们在通过手术之后呢去做病理发现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也同时合并前列腺炎。那所以说呢，如果说你一直这种接触这种辣椒啦，这种刺激性的食品，或者说饮酒啦，这样一些这种饮食方式，它会刺激我们的前列腺发炎。
1: 嗯，
0: 那如果是既发炎又有前列腺增生，它会加重我们的这种排尿症状，让我们的排尿症状更重。
1: 嗯，
0: 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饮食上也要尽量避免这样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品。
1: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
0: 嗯，
1: 前列腺炎基本上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基本上是年轻人。
1: 那前列腺炎的话，它有没有一些症状？与前列腺炎相关的另外一种疾病叫精囊腺炎。
0: 嗯，
1: 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后台上会有提问啊，说这两种疾病好像分不太清。
0: 对，
1: 嗯，
0: 对，实际上我们前列腺炎包括这种精囊炎，
1: 嗯，
0: 他们有时候呢并不是特别的明确的一些，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取出来一个化验，取出一点前列腺去化验。
1: 嗯，
0: 所以大部分是通过这种症状。那这种前列腺炎的症状呢非常的典型，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男性啊，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啊，腰酸啊，这个小下腹部不适啊，包括这种会阴部的潮湿，那我们大概率是前列腺炎引起来的。那如果说是一个精囊炎的病人，那实际上很多呢会有这种射精的问题，包括这种血精的问题，那可能会有这种精囊炎的问题。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实际上是一个前列腺炎的这样一个表现。当然它可能合并这种精囊炎，因为它这个区域呢，它前列腺和精囊呢是紧紧靠在一起的两个器官。
1: 哦，
0: 那有可能同时发炎。那这是当然我们在临床治疗中呢不需要去特别的去区分啊，到底是前列腺炎还是精囊炎。那实际上治疗方式呢都非常类似，通过一些抗炎的治疗啊，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一些运动的一个加强，那实际上治疗方式是类似的。
1: 嗯，一般来说通过药物治疗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是吧？
0: 对，但是呢前列腺炎的治疗呢，我们一般来讲除了药物之外， 啊，当然药物很重要。
2: 嗯，
0: 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才能真正的去治好前列腺炎。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搞 IT 的啊，搞计算机的啊，我们很多这种学生，甚至是经常的久坐，
2: 嗯
0: 啊，甚至我们很多啊这种外卖员经常的骑摩托啊，都会造成这种前列腺炎啊。经常的开车啊，也会经常造成这种前列腺炎。所以说大家对前列腺炎一定也要重视。那如果说啊长期久坐的话啊，一定要避免前列腺炎。因为一旦发生了前列腺炎，你再想去治疗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详细系统的请李主任帮我们介绍了现在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哈。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我们的医学不断的在进步，已经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健康上的提升哈。所以说如果说你有相关的困扰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跟就医哈。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再会。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5: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4: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5: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4: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5: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4: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5: 接下来 然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4: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5: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1: 实用的讲堂，
1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1: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1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个人啊，每天要吃200-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呢，是我们绝大多数朋友啊，每天这个水果的食用量其实是都不够的。哎，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蓝莓。蓝莓啊，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呢。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越来越火，大家都说啊，蓝莓好吃又有营养，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喜欢买给孩子吃。蓝莓的吃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当零食吃，新鲜的蓝莓、蓝莓干等等都可以作为很好的零食，每天饭后工作之余都可以吃一吃，看剧的时候啊也可以吃。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把蓝莓啊做成果酱、果汁，在吃面包、糕点的时候呢配合食用。做面包、蛋糕的时候啊，加一点蓝莓可以更好吃，也可以让面包、蛋糕更有营养。不过你知道我们吃的蓝莓是长在树上的还是长在丛中的吗？蓝莓凭什么摘得浆果之王、水果之王的桂冠呢？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 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课代表来提问。为什么说蓝莓是年轻的水果？我国的蓝莓主产区在哪儿？蓝莓是长在树上的还是丛中？你好，郭老师。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郭老师，像桃子啊、葡萄、梨这些水果的栽培历史啊，都是比较悠久了啊，甚至呢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您看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有孔融让梨这样的经典故事啊，可是与蓝莓有关的历史故事啊似乎很少啊，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人们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吃蓝莓的呢？这个蓝莓是不是比较年轻呢？
16: 蓝莓呢，它在我们地球上还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这种水果的一个树种。
15: 嗯，
16: 它就是野生呢应该比较早的，但是它的栽培历史就是说它有栽培它才会在社会上推广。栽培历史呢其实还不到100年。
15: 哦，确实年轻啊。
16: 比较年轻的。对对对，不到100年。
15: 嗯，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品尝蓝莓的美味的历史也是不到100年的时间，是吧？
16: 对对对，它这个发展呢最早呢是从美国开始的。大约就是在1930几年才开始进行栽培，商业化的这种操作啊。
15: 嗯，
16: 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葡萄啊、梨啊，还有这个桃，它都有一些故事，是吧？那蓝莓呢，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呢，中国长白山这个天池中，话说这不是龙脉嘛，有龙女叫蓝莓。那么就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呢，这个龙女呢与那个一魔呢同归于尽了。从此之后呢，长白山周围长出了黑色的果实。那龙王呢，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女儿，天天哎呀哭啊哭，就是以泪洗面吧。然后哭着哭着，他的眼睛比较模糊，然后这个眼睛生病了。那这个龙王的女儿龙女呢，就托梦说，如果你思念我呢，就每天吃几颗紫黑色的果子。那么龙王呢，就思念龙女的时候就吃上几颗，数日以后呢，他的眼睛就恢复了。从此以后呢，这个紫黑色的果子就被命名为蓝莓。
15: 哦，
16: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此呢，又称这种果子为眼睛的保护神。
15: 哦，眼睛的保护神，哈，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啊，关于蓝莓名称的由来。嗯，
16: 是
15: 的。那在我国呀，主要有哪些地方产蓝莓呢？
16: 我们国家目前呢，产蓝莓的地区主要有贵州、辽宁、山东、四川、安徽、云南，还有吉林、湖北、江苏，这些地方都有蓝莓的生产。
15: 这是我国的蓝莓主产地啊。嗯，
16: 对。
15: 郭老师，您看苹果呀、桃子、梨、葡萄、草莓这些水果呀，很多朋友都采摘过啊，也见过果园的样子啊，可是这个蓝莓采摘园似乎比较少。
16: 嗯，
15: 见过蓝莓植株的朋友也是比较少的。可能有朋友很好奇啊，这个蓝莓吃起来很好吃，那蓝莓是长在树上的呢还是在丛中的呢？
16: 这个蓝莓呢，它是长在灌木的这种树上的，它这个树呢不是很大，它就是像灌木丛一样，它一般就是说1.2米左右，也有稍微高一点的。
15: 嗯，
16: 那也有比这个1.2米还低一点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15: 嗯，它是不是不同品种的蓝莓它的植株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呀？
16: 是的，它里边分有不同的类群。
15: 嗯，
16: 比如南高葱、北高葱，还有兔眼蓝莓，还有矮葱蓝莓，所以呢它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比如那个兔眼蓝莓相对来说它高大一些，矮葱蓝莓呢它就小一些，高葱蓝莓居中。
15: 嗯， 这也是不同的品种啊，也从颜色来看啊，您看蓝莓啊有深蓝色的，也有紫罗蓝色的，这果实啊个头有大颗的，也有小一点的，就说蓝莓也是有不同品种啊，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品种的这个植株的高度也不一样啊，那平时啊我们常见的蓝莓有哪些品种呢？
16: 常见的蓝莓呢一般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呢，有尤瑞卡啊、绿宝石、珠宝，还有明星奥尼尔、雷格西、布雷基特、公爵，这都是可以买到市面上有的一些品种。嗯，是，这些品种的名称听起来很洋气啊，可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呀， 光听这个品种的名称可能还对不上号，就这几种品种的蓝莓分别它有什么特点呢？包括它的颜色呀、个头啊、味道啊。像我们一般市场上见的品种，像尤瑞卡呀、绿宝石还有珠宝和明星，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果子。那其他呢，就是说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吉特、公爵，这都是一般普通的这种果个。你像尤瑞卡 这个品种目前是比较大的，它特级果一般能达到18，就是18呢，我说的是果子的直径，18是18毫米。
15: 哦，也就
16: 一般的品种呢，对对对，那都属于极大的一种果子了，一般上我们见到的果子大概就是在12左右，相对来说14-15都是比较大的了，然后这个颜色吧，就是说一般会有不同。 这个蓝色它深蓝，还有亮蓝、暗蓝、暗蓝，还有它含的果粉不同，那我们看到的话外观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尤瑞卡呢，它就是一个果个虽然比较大，但相对来说它果粉含的不是很多，所以看起来颜色它有时候是深一点这样的。是的，那从口感上来说呢，比如说酸甜度啊，
15: 口感上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风味，有的品种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香味，然后它的酸甜就是它固形物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酸度跟糖度它之间有时候会有差异，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方栽培或者是不同的时期它也都是会有差异的。是的，可能跟它的成熟度
16: 也有关系是吧？也有关系，对，跟气候呀还有位置条件啊，你比如高海拔栽着相同的品种，它相对来说固形物它积累的就比较多一点，它酸甜啊，它风味就会浓郁一点。是的，
15: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啊，好像在超市啊在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这个包装上能看出来是哪种品种吗？那一般上是
16: 不标注的，它一般标注的话是标注厂家啊，或者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农业公司，它会标注这个。
15: 那就涉及到一个选购的问题啊，你看有这么多的品种，可能一般的消费者啊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
16: 也就是看一看它的果实的大小啊，包括颜色呀，再就看它的价格是吧， 可以看出来它新鲜度。
15: 哦，它的新鲜程度是吧？对。
16: 然后新鲜的果子一般看起来它外表比如舒展，就是说它的皮呀不会有皱缩的现象，然后那种放的久的话它又会失水，失水以后它的皮会有皱缩的现象。
15: 我们要选购饱满的是吧？
16: 对，就是说饱满度，然后看到它颜色也比较鲜亮，这样的话它又是比较新鲜采摘的，时间不会太长。是的，然后还有成熟度的话， 比如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果品，它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好的那种，它的果品就是能看出来这种品种固有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那个地方，果蒂那个地方就是那一圈颜色比较深的话成熟度就比较高。
15: 是的，这是一些选购蓝莓的小方法是吧？
16: 对。
15: 好，
17: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8: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19: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0: 我是中部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
1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7: 这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8: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9: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5: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蓝莓为什么呈现出高贵的蓝色？带梅字的水果有哪些共同特征？蓝莓凭什么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我们说蓝色呀，是一种高贵的颜色啊，蓝颜色的水果呢，其实并不多。蓝莓为什么会呈现出蓝色呢？郭老师，这个蓝色与什么有关呢？
16: 这个蓝色呢，它是与它果皮中含的那个花色苷这种种类跟它的组成有关。
15: 哦，
16: 比如花车噬菌素，它有这些就是不同的组成成分，然后有不同的比例，让它就不同的品种呈现不同的蓝色。
15: 是的，蓝莓带个莓字啊，这个草字头的草莓的莓。哎，常见的呢还有草莓啊、树莓啊、刺莓这些啊。那这些带梅子的水果啊，是一个家族的吗？这个带梅子的水果呀，还有哪些呢？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16: 带梅子的还有一些，比如叫蛇莓的，不知道大家都听说过没？
15: 哦，蛇莓，
16: 蛇莓
15: 啊，这个好像不太常见吧？
16: 嗯，还有蔓越莓，我觉得、
15: 啊、这个比较常见。嗯
16: 啊，还有刚才说的树莓里头，树莓是里边的一个大类，还有黑莓。还有这种菠萝莓，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15: 啊、哦、都是属于草字头的梅子的家族、
16: 都带有梅的、对，都带有那个草字头那个梅字儿。
15: 嗯，
16: 它们这种就是梅类呢，就是说它从植物的分类上它不一定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果实啊不是特别大、
15: 哦、
16: 然后呢果肉呢一般是绵软多汁，风味独特，营养物质呢相对来说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含量比较高。
15: 是的，这是一些共同特征。嗯，郭老师刚才也介绍到了啊，带梅子的就是草字头的这个草莓的莓啊，带梅子的水果呢一般个头不会太大是吧？
16: 对，
15: 所以我也听说这个蓝莓啊是属于小浆果的树种啊，是小浆果。那这里有个概念啊，什么是浆果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常见的浆果、啊、有哪些呢？
16: 浆果呢就是这种果实比较柔软多汁，相对来说果实里头含笋分相对来说比较多，它容易成汁成浆状、
15: 哦、
16: 风味独特的一类水果，这样的水果呢都是浆果。
15: 嗯，
16: 那我们一般上像我们常吃的常见的比如葡萄，它也是属于浆果一类的，刚才说的草莓，还有桑葚，就是这个果桑、桑果、桑葚、
15: 嗯、
16: 还有无花果、还有黑加仑，这种相对来说都叫浆果。
15: 的确是，像这些水果确实是汁水比较多的啊。
16: 对，
15: 是蓝莓啊，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它之所以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啊，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吧？
16: 是的。
15: 嗯，
16: 它果实中含有比较高的这种营养物质，还有矿物质营养成分，因此呢它被冠以浆果之王这种称号。
15: 嗯，
16: 它含有的物质有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那么它也有大部分果品所含的那个糖啊、酸啊和 VC， 另外呢它还富含有 VA、VB 还有 SOD、 花色苷、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钙、钾、铁、锌、镁、锗和铜，这些都是人体需要的一些矿物质营养成分。嗯，那么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比较多的。
15: 嗯，是的，不愧是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啊。
20: 适当的多吃蓝莓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我是
21: 全国农技中心主任万岑，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2: 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棉花治理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匹配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序。
23: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配成农药？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4: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课代表来提问。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对蓝莓情有独钟？孕妇宝妈吃蓝莓有啥好处？喜欢强酸性土壤的蓝莓有啥独特功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的果实虽然小，却富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不仅是健身人士减脂期间必备的美味水果，更是受到许多上班族以及宝妈的青睐。郭老师，为什么说健身爱美的朋友啊，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
16: 就是蓝莓呢，它含有的这种比如营养成分啊，其实它还含有氨基酸、锌、钙，还有铁啊，这种含量呢，远远高于大宗性的这种水果。另外呢，在水果中，它可以被称为高氨基酸、高锌、高钙、高铁、高铜这样的一个果品。它包括它的具有的这种生理活性物质哈，还有它。 类黄酮这种活性物质呢，它对比如高血压啊、血脂偏高呢，它对这些就是人群也有一定的好处。类黄酮物质，它可以清理血管中的这种垃圾，它有这种功能，而且呢，它里边含的花色苷或者是鞣化酸这一类的物质呢，它也具有就是消除人体的自由基的功能。
24: 因此呢，作为健身的朋友，对他也有这种喜爱。
16: 嗯，是啊，
24: 这也难怪啊，在我们平时看到健身的朋友的朋友圈里啊，经常晒一些健身的食物啊，里边经常会看到有蓝莓，是吧？看来的确是对健身啊是有帮助的啊。
16: 是。
24: 那除了爱美健身的朋友啊，哎，听说孕妇宝妈经常吃的蓝莓也是有好处的，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
16: 蓝莓它因为口感呢是酸甜可口的，因此这种风味呢可以增进食欲，缓解孕妇这种就是说对这个食物有反应的这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呢，比如维生素 C、 花青素。 这些营养物质呢，也是孕妇需要的一类的营养元素。包括这个花青素，就是里头的花青苷呢，刚才也提到了，它对这个视力有很好的这种功能或者效果。那么宝妈吃这种呢，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人在吃，是吧？还有肚子里的小宝宝也能受益。
24: 是。
16: 而且它还含有一些矿物质元素，比如铁啊。
24: 锌啊、钾呀，这也是孕妇应该补充的一些营养成分，因此它受到这些孕妇宝妈的这种喜爱，因为它诸多的好处吧。是的，是的。郭老师，上班族啊，经常用眼、打电脑啊、用手机啊，是吧？经常用眼，这个眼睛啊就容易干涩疲劳。像我的这个，就是每到晚上眼睛就容易疼。哎，据说常吃蓝莓啊，能够起到缓解视力疲劳。 有这样的功效，这个靠谱吗？
16: 这个是因为蓝莓它含的花色苷比较多，尤其是果皮中含有丰富的这种花色苷，这种花色苷呢，对人的视力包括视网膜细胞的再生有很好的作用。因此呢，这种就是成分呢。
24: 对于缓解视力包括这个眼睛干涩，那我们用眼过度的话，我们每天吃一些就是这个蓝莓，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以缓解这种视力疲劳。哦，看来我要吃起来了。是的，与其他的水果不同啊，蓝莓呢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啊，还有一种水果叫冬枣，冬枣可能更喜欢这种
16: 盐碱地，在盐碱地生长，而蓝莓呢喜欢强酸性的土壤，这一点啊会不会让蓝莓具有这种独特的保健功效呢？是的，正因为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是跟它的根系或者它体内就是对外界的尤其是土壤的这种营养成分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集中性的。那么这样呢是它产出来的果子
1: 具有独特的，比如刚才说的含的那些营养物质啊，那些营养物质呢，进一步呢，就是说让它具有独特的这种保健功能，或者是叫功效。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20: 谢谢主持人。<咳>
2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21: 得找条毛巾捂住嘴，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 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 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
22: 有序外逃，及早报警。今天我们结婚了。这场
23: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5: 我们10号的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1: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0: 国事对大的家，家事对小的国，
3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
33: 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4: 夏季，细水清凉。
2: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2: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5: 好家乡。
2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5: 好风光。
21: 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1: 实用的讲堂，
1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1: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2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我们每个人每天呢要吃200至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是啊，大多数的朋友每天吃的水果呢都不够。吃水果啊，我们除了可以吃葡萄、苹果、梨子这些，我们不妨也来点蓝莓。这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美誉的好吃又有营养的水果。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是越来越火，尤其受到年轻朋友们的青睐。蓝莓厚烧吐司、烤蓝莓贝果、蓝莓慕斯蛋糕，似乎啊有蓝莓参与的甜点美食总是那么的诱人啊。不过呢，我们在欣赏蓝莓美丽色泽、品尝蓝莓美味的同时啊，我们真的懂它吗？为什么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口的呢？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难道冷冻蓝莓真的就没有营养了吗？怎样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 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课代表来提问。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哪个营养更好？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的，这是为什么？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你好，郭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郭老师，平时啊，我们在超市买到的呢，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蓝莓，是吧？也有朋友啊，有机会采摘到野外的这种野生蓝莓。那我们比较一下啊，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从营养角度来看啊，哪个更有营养呢？哪个营养成分更好呢？
3: 那如果我们单纯的从营养物质这个含量高低这个来考虑的话，那相对来说，野生的蓝莓它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比如花色苷，它就含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不是在野生的环境中生长的，它有些东西，比如浇水量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它营养物质含量会更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哎，我们人工栽培的营养物质虽然那个一点，但是它商品价值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因为它是有选择的选一些品种，比如野生的有些比较酸涩，对吧？这种口感相对来说差一些。然后我们人工栽培选择栽培的这种品种呢，吃起来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然后也更新鲜一些。
15: 是，毕竟野生蓝莓还是很少的啊，我们更多的吃到的是种植蓝莓，并且种植蓝莓的这个商品价值更高，是吧？
3: 对。
15: 平时我们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啊，有的是特别甜的，一吃就特别爱吃，有的呢是酸口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决定的呢？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成熟吗？
3: 跟这个有关。首先呢，就是说蓝莓这个成熟度，就是如果不够的话，它肯定是比成熟度好的这种它要酸，但是如果是成熟度一样的话，有酸的，有相对来说甜的，那这个就可能跟品种有关系了。不同的品种它的酸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15: 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蓝莓品种啊，哪种就是偏甜的呢？
3: 相对来说偏甜的品种也挺多的，像奥尼尔，其实优瑞卡、明星，还有绿宝石、珠宝，这些品种相对吃起来都挺甜的。
15: 是的。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怎么选购？刚才您说了这几个品种啊，都是偏甜的，是吧？可是我们在超市啊、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啊，可能认不出来啊，哪个是这种品种的？这个包装盒上可能也不会写这叫什么品种的蓝莓，是吧？那这时候怎么挑选啊？我喜欢吃甜的蓝莓，我怎么选？哎，他可能喜欢偏酸口味的蓝莓，哎，怎么选？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3: 这个选甜跟这个酸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品种的成熟度去判断。就是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从果实的果蒂处去判断。
15: 哦，看果蒂。
3: 去判断，对，果蒂。
15: 这个看什么呢？
3: 地方，就是看果蒂那个地方那一圈，果柄它是一周围那一圈，它那个果皮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它成熟度跟其他的外表皮那个颜色，就是一样的，比较深，它不至于有的稍微偏青一点，偏那个颜色浅一点，相对来说它成熟度就没有那么好。那我们一般也只能去看一下这个成熟度好的，肯定要比成熟度不好的要甜一些。但是如果从果实的这种品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要靠经验了。尝一尝判断这个品种风味怎么样，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蓝莓呢，它大小啊，然后品种里头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单说哪一个品种

0: 会把那个品种标上，为什么蓝莓不会写呢？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超市，哎，也能标上这蓝莓的品种，这样更有利于消费者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1: 相对来说，蓝莓在我们国家，你看我们是1983年我们国家才开始把蓝莓引过来，还没有开始商业化的栽培，那么基本上到2000年前后，我们才刚刚进入这个商业化的栽培这种阶段，它在世界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树种，那么它发展呢，这其中呢，它需要有一个不断的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相信它将来，这些肯定是都要去做的，很多工作都要去做得更精细一点，更精准一点。
0: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吧？有蓝莓，这个超市有蓝莓，将来可能会解决它好的问题是吧？各种品种可能越来越丰富了，
1: 对，更精准。
0: 是的，是的，郭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个选购蓝莓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试吃啊，尝一尝是吧？可是一尝之前一看，哎，这个蓝莓表面啊有一层白霜，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这是不是农药残留啊，还敢不敢擦一擦就吃啊？那问题就来了，这层白霜到底是不是农药残留呢？
1: 这个白霜呢，它是蓝莓果实表面上的一层果粉。
0: 哦，是果粉。
1: 对，它这个果粉其实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0: 哦，
1: 你比如它这个果粉呢，其实有时候果粉比较厚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保护，比如蓝莓它特别耐放，它自身也有杀菌的功能，然后它不容易被感染吧，然后它这个果粉就是我们也有检测过，像它这个果粉里头也有白藜芦醇这样的成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白藜芦醇了解不了解，
0: 它有什么好处呢？
1: 白藜芦醇它有抗癌的功能。
0: 哦，
1: 果粉中它是含有这样的成分的。
0: 那通过果粉啊，能不能判断蓝莓它的成熟度呢？比如说，哎，它果粉多，就说明它成熟度高，有是这样的吗？
1: 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如果你同一个品种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判断，但是呢，有时候采摘的过程中，有的采摘的冰器有时候也会把果粉刷掉一部分，还有的品种呢，果粉就很少，品种固有的特性，如果单纯从果粉上去判断它的成熟度，这个不是太科学。你比如优瑞卡果子很大，但是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它果粉相对来说比较少。
0: 跟品种有关系。
1: 对，
0: 是的，刚才您说了这果粉啊，它对人体是有益的啊，可是我们买回家的这个水果呀，在吃之前都会先洗啊，用清水把它洗一下呀，但洗的时候是不是这果粉就洗掉了？
1: 如果手在搓啊揉的时候，这个果粉是会掉的。如果你担心有农药残留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去洗，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0: 是。
1: 然后我一般吃蓝莓的时候，我是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冲一下是吧？
1: 多冲几遍，
0: 对，既能保留一些果粉，也能去除表面的一些灰尘啊、一些杂质是吧？保证它的卫生。
1: 对，我不会用手去一个一个搓，那样果粉都掉了。
0: 是的，是的。郭老师，这个蓝莓啊，哎，看着它不错是吧？选购回家了，可是呢，这一下子买太多。这个怎么储存呢？或者是说，哎，买回家的蓝莓啊，一吃还挺酸的呢，感觉它没有成熟，想把它放几天，就是怎么样？一个是怎么储存，再一个怎么样储存能让这个蓝莓，哎，这个成熟的更快一些呢？
1: 一般来说，蓝莓是没有后熟。你如果把它放到冰箱这个冷藏里头的话，相对来说，那它后熟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它可以保鲜，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相对来说温度稍微高一点，它能促进它后熟，但是也不宜时间太长。如果是那种成熟的果子，一下子吃不完，我们可以往冰箱里头冷藏里头放一部分，但是如果太多了，冷藏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冻起来。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说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

0: 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3: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冷冻蓝莓真的没有营养了吗？蓝莓的吃法有哪些？谁不能吃蓝莓？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刚才郭老师也介绍了啊，作为一种储存的方法，可以把蓝莓进行冷冻。可是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说这个冷冻之后的蓝莓，它的营养价值啊，会不会打折呢？这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在冷冻之后，会不会遭到一些破坏呢？
4: 一般就是说冷冻的话，可能会对蓝莓里头的像维 C、维生素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相对来说会降低。但是呢，它里头的主要的一些，比如花色苷这种黄酮类的，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这种活性物质成分，还有一些矿物质这种营养成分，不会因为冷冻它就有变化，它照样有它的功能，它那种功能跟原来是一致的
3: 哦，
4: 不会有降低。
3: 嗯，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放心了。郭老师，您看这个蓝莓啊，酸甜可口，对健康也有利啊，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那蓝莓的吃法呢，其实也有多种多样啊，可以洗干净了直接吃，就是鲜食，也可以自制蓝莓饮料，做成蓝莓酱，还可以与山药搭配制作蓝莓山药啊。郭老师，您是研究蓝莓的，可以说是最懂蓝莓的了。那是不是关于蓝莓的吃法，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呢？
4: 蓝莓呢，它小小的，酸甜可口，其实我挺爱吃的。我一般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比如做一蛋糕，比如生日蛋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边就是一粒一粒一粒摆上一圈，或者是上面铺一层，做成这种蓝莓蛋糕。
3: 哦，蓝莓蛋糕，
4: 对，然后呢，也可以把蓝莓跟酸奶搭配到一起，然后我们吃酸奶的时候也可以，把蓝莓放几粒进去，做成蓝莓酸奶。这样也都非常好吃。
3: 是的，味道不错，又有营养啊，蓝莓蛋糕，蓝莓酸奶。虽然说啊，蓝莓味道不错啊，也有营养，可是物极必反啊，再好吃的食物一次也不能吃太多吧。是不是对蓝莓也是这样的呀，郭老师？
4: 是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说再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也要适量，根据自己吃的就是适当的去吃，都是有好处的。吃太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有不舒服。
3: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蓝莓呢？有没有朋友什么原因啊，他是不适合吃蓝莓的？有这样的吗？比如说我们说有些水果可能有的朋友是不适合吃的，是吧？那对蓝莓来说有这样的禁忌吗？
4: 我目前没有听到谁对蓝莓有这样的禁忌，一般来说是都可以吃的。
3: 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控制好量，一下子别吃太多，是吧？
4: 对对对对。
3: 是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5: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6: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7: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3: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0: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3: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能否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作为水果之王，蓝莓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啊，营养丰富，可是目前来看呢，水果店卖的蓝莓价格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有朋友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动手来丰衣足食，尝试着在自家种一下蓝莓呢？这个可行吗？
4: 理论上是可以种的，但是种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项。相对来说，首先是品种选择。
3: 嗯，
4: 就是说在南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蓝莓品种，就是类群是不一样的。
3: 嗯，
4: 你比如在南方，我们最好是选那个南高葱；北方呢，我们尽量选北高葱。
3: 嗯，
4: 如果选错的话，有时候你比如南高葱往北种的话会容易冻死。我们在南方选北边的品种，在这边会不结果，光长素不结果。
3: 哦，
4: 所以首先是品种要选好，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种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以盆栽的形式或者是这种线根的形式去种的话，我们要选基质的时候要适合蓝莓生长的这种基质，比如就是哎，这值呢在4.5到5.5之间，就是强酸性的这种土壤，比如我们浇水的时候也要浇一些不能太碱性的这种水，还有就是说这个基质呢要有基质含量高一些，把这个做好了是可以栽的。
3: 一个是要选好品种，再一个选好基质，是吧？
4: 对，
3: 是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自家阳台来尝试着种一种蓝莓，是吧？又好看，
4: 是的，
3: 哎，还有好吃，有营养。郭老师，相较于苹果、桃子、梨来说啊，蓝莓的种植历史呢还比较短。蓝莓啊可以说是年轻的水果啊。刚才你也说了，蓝莓呢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所以说各个国家在蓝莓产业发展的时候啊，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个土壤的情况啊？就是目前来看呀，各国的蓝莓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4: 相对来说，蓝莓在世界上就是说刚开始是美国相对来说发展的面积比较大，
3: 嗯，
4: 产量也比较高，也就是北美那边它几大洲其实都有这种蓝莓的发展。刚开始是北美洲美洲那边发展起来的，他们发展面积比较大，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目前这个情况为止，就是亚洲这个发展面积就是在突飞猛进，
3: 嗯
4: 啊，已经超过了北美洲，在世界上基本上是第一了。那我们国家呢也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实际情况像美国，它在这几年期间，就是从2016年开始，它其实已经在缩小自己的就是说这种种植面积。相对来说更有利的一些国家包括智利、秘鲁、波兰，还有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在迅猛的发展。相对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就是它有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国家就是说9月份到12月份基本上是从秘鲁进口的这个蓝莓。秘鲁进口蓝莓其实美国它现在面积缩小了，但是它消费量依然是很高的，那它也从秘鲁还有智利他们要进口一部分。那么目前呢就是只有格局，就是说智利跟秘鲁他们是两大出口的国家。你像智利呢一般是从我们国家，你比如我们国家就是9月份到12月份是从秘鲁进口这个蓝莓，从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这个3月份我们是从智利就是进口量比较大。
3: 是的，
4: 这样的一种情况。
3: 嗯，是的。郭老师您看，虽然说蓝莓传入我国呀只有短短的40年啊，时间不算长，可是呢它凭着高颜值、多营养、好味道啊，已经赢得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的喜爱啊。未来蓝莓应该会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喜爱吧？
4: 是的，它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3: 嗯，
4: 因为毕竟这么年轻就这么受到人的欢迎，而且它吃着风味挺好又很方便。
3: 嗯
4: 而且它营养价值又这么高，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3: 嗯，是。那在这个品种啊包括育种方面，未来蓝莓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比如说将来的蓝莓它的个头啊，它的这个酸甜度、口感啊，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培育呢？
4: 这几年的就是这个趋势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可以看出， 这个蓝莓的这个品种的发展对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它育种的目标是那种果子比较大，然后看着比较饱满，果形比较漂亮，外观的颜色也比较舒服，然后它商品价值高。另外一个是内在的这种风味啊口感呀比较好。 另外呢，从科研的角度上来说，从生产上的角度上来说，除了有以上的这些优点以外，还有它种植起来比较容易，早一点结果啊，比较丰产呀，抗病虫害呀，相对来说好管理，这样的品种可能是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总的来说就是又好种又好吃，是吧？对，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8: 谢谢主持人。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
10: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
8: 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10: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
8: 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10: 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
8: 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
11: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4: 一比一是一，
15: 多少钱？
14: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喝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15: 人家比去年还多。
14: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1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现在是凌晨四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7: 凌空和尚用手一指这老道，云瑞啊，这才是你真正的老师，还不过去见礼吗？白云瑞真傻了，瞪着两只大眼站在那块，跟木头橛子差不多了，心里头不住地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这位又是我老师了？莫非凌空和尚跟我开玩笑？但是仔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老和尚别看面带笑容，非常至诚，云瑞也知道这么大个事儿不能开玩笑。难道这真的？公冶寿长也过来了，拍拍云瑞的肩膀，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到前面拜见恩师。凌空老和尚说的是真的。那个老道也过来了，无量天尊，云瑞，他们二位没骗你，说的全是真情，贫道才是你的师父。 云瑞一抱拳，三位，我都懵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请问道爷，您是哪一位？老道一乐，好孩子，要问清楚，这不算不对。若问贫道是谁，我自幼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我就是白云观的观主，人送绰号白云剑客夏侯仁。白恩瑞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夏侯老剑客呀，早就听说过，不管是凌空还是宫野寿长还是白福，跟自己不止一次的提点过，把这夏侯人呢说得神乎其神，简直他不是个人，是神仙了，怎么今天出现在自己面前呢？这也是真的吗？因为什么白云瑞这么吃惊呢？因为这个夏侯人太了不起了，现在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夏侯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在八十一门武术当中他是尖子，那是正宗啊。夏侯仁的老师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实质上也执掌着天下八十一门呢，因为他是大弟子嘛，早晚他就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再说夏侯仁那功夫太高了，你不管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某某人要提起夏侯仁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个人物是高不可攀的，一般练武术的人一举例子都是这句话，你高啊，你还能高过夏侯仁去？有的人还起誓，我告诉你，我要做了亏心事，迟早让我遇上夏侯仁。可见夏侯老剑客这身份有多高了，故此云瑞这才吃惊。后来老道这一报名，白云瑞相信这是真的了，腿软跪在地上，老师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夏侯仁把云瑞搀扶起来，闪目一看，前面有块石碑倒了，横在树根底下，正是最好的座位。夏侯老剑客把他领到石碑前面，让他坐下，宫野寿长和凌空也在旁边落座。夏侯仁就说，云瑞啊，别看你管我叫老师，可能你这心里头还挺疑惑，贫道就把以往经过对你讲述一番，你自然就明白了，他是这么回事。夏侯老剑客讲完了，云瑞这才明白，哎呀，闹了半天我是个小傻瓜呀。云瑞哈哈的也笑开了，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这几年都在演戏，事情发生就在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身上。前些年普老剑客把大徒弟夏侯仁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议，夏侯仁敢不去吗？一直进了宝观， 来在莲花台前向老师施礼。恩师找我有事儿吗？蒲老剑客说有点事儿。你可知江湖上有一个锦毛鼠白玉堂吗？
18: 啊，我早知道。
17: 哎，白玉堂为国捐躯，命丧冲霄楼下同往镇。据为师所知，他还有一后代叫白云瑞。这孩子年纪不大，听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明，4岁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而况且老白家是国家的忠良，死的也够凄惨的。贫师打算栽培他的后代，把白云瑞培养成人。我年岁太大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你要收白云瑞为徒，传授他峨眉的武艺。将来呢，你有升天的那一天，就把上三门的门户由他执掌。你看怎么样？弟子遵命。夏侯仁领命了，但是呢，他又问老师：“师父，这个道听途说，不易见准都那么确实。”白玉堂之子是否那么聪明，能不能继承峨眉派的武艺，现在还很难说。像咱们门户根儿也正，门户也大，收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否允许弟子考验一番？要真像老师说的那样，我就收他为徒，将来就让他继承上三门当总门长。如果不是那个样，我看老师咱就算了吧。蒲道爷一听徒弟说的对，所以就点头答应了。夏侯仁回到白云观，左思右想，对这个事儿就动开脑筋了，派人下了四川峨眉山去打听老白家的消息，问这孩子多大了，究竟怎么样。因此有不少人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啊，暗地之中了解白云瑞以及他们家的情况。你看老白家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家掌握了，随时禀报夏侯仁。一开始的时候，夏侯老剑客听说吴奶奶不同意孩子练武，要弃武就文，老剑客觉着好笑。一个妇道人家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后来又听说白福传授白云瑞武艺，天天晚上偷着练，而且白云瑞对武艺二字那是非常酷爱，跟白福啊一练就练到半夜，抽空这孩子自己练，一般来说练得还不错，果然不愧是神童二字，这孩子确有出息。白云见了夏侯仁一听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吧。可是自己身份太高，庙上的事儿也多，不能离身呐，怎么办呢？他把俩好朋友找来了，一个是平凤岭的主持僧凌空，一个是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他们仨是最好的朋友，一般人都管他们叫僧道俗三教的教主。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实质上他们谁也不是教主。把他们两位请到白云观，夏侯仁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们说了，求这二位给代劳，你们看看这孩子究竟有没有出息，如果不行的话半道撤梯子就算了，如果有发展我就收他为真正的徒弟。凌空老和尚说这么办，我先去。好吧，头三出没好戏，我到那儿教孩子武术，然后回来 向您如实的禀明，您看看下一步再怎么办。因此凌空起身赶奔白吉岗。事情多巧，正赶白云瑞闹病，凌空和尚这才把云瑞治好。当然这种事儿原来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一治好了，感情就进了一步了。凌空因势利导，提出来收他为徒，吴奶奶也同意了，云瑞更高兴。爷儿俩在一块待了二年，这二年的时间，凌空偷着这么一看呢，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这白云瑞太聪明了，一教就会，举一反三。二年的功夫，把凌空身上的能耐就学去有一半。天下的老师啊，都一样，都希望徒弟有出息，越这样他越高兴。到了二年头上，凌空一想差不多了，我得回去见白云，见个夏侯仁，把这事跟他说说，看他打什么主意。他假装借口说，我回到庙上去给你取兵刃，其实那兵刃不是他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云瑞哪知道这些事情，等凌空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怪，见着夏侯仁，把情况如实一讲，夏侯老剑客大喜，感谢凌空给白云瑞打了基本功，哎，给他砸下基础了，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打得非常结实。第二步是公冶寿长的了。公冶寿长说：“这么办吧，您呢累了二年了，我再去看看。我呢多说一载，要看这孩子真行，那老剑客您呢就别改变主意了，您是非收不可。我去瞅瞅。”公冶寿长这才到白吉岗。他说风僧最菩提那些话那是开玩笑，瞪眼胡说八道。白瑞哪知道真假呀，所以他住在这儿又传授云瑞一年的功夫。公冶寿长这么一看大吃一惊，深信凌空说的都是实话，这孩子要受名人的传授，将来可了不起呀，难得有这么个好苗子。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公冶寿长把自己特别拿手的功夫鸳鸯掌莲花掌也传授给云瑞，别人十年学不了，他一年就全学会。公冶寿长起身告辞，也是说的瞎话，实质上他就上四川峨眉山见白云剑客说真情来的。等他见着白云剑客之后，如实的把这话都说了，怎么回事，怎么怎么回事，您呢干脆就别改变主意了，这徒弟非收不可。没有，说实话，要不是您的意思，这徒弟半截腰我们就抢走了。白云剑客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好吧，按计划行事，让风僧最不提凌空拿着金丝龙鳞铲电劈，你先回去，随后我们就到，我要亲自看看这孩子如何。所以凌空先回来，要不怎么刚到老白家公冶寿长就来了呢？为什么公冶寿长到这之后白云剑客跟着也来了呢？这都是事先研究好的了。至于方才那场比武，那是假的，无非让白云瑞开黑眼，你看我们两个人教你好几年，光教不行，你再看看怎么伸手，这拳脚我们是怎么使用的，要不怎么打这么长时间，一招一式做示范动作，因此使云瑞眼界大开，最后白云剑客这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剑客等说完了，白云瑞乐坏了，啊，师父是这么回事啊，可见三位老师对我身上煞费苦心呢，只要我白云瑞有三寸气在，绝不忘老师栽培之恩。 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我说师父您别生气啊，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大报。凌空老罗汉虽然不是我正式的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一开始跟人家学的，公冶寿长老剑客也是如此，我怎么能忘记呢？我打算拜你们三位都是我老师，不知你们老三位意下如何？凌空乐的，孩子有良心，够个大丈夫，太行了，我这20年的劲儿没白费。公冶寿长也乐坏了，但是得问夏侯仁呢，夏侯仁瞅瞅他们两个，行啊，我这宝贝徒弟让你俩分去一半，我自己独占一半，你们看如何呀？咱就答应云瑞的请求，咱们三位都是他老师。这三个人非常高兴。云瑞一想，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把白福还不得急疯了，赶紧回去给他送个信儿。另外呢，把三位老师得请到家里头好好款待。就这样，云瑞把三位师傅请到家里头。白福果然着急呢，一看少爷回来了，问经过怎么回事，云瑞一说，白福这才破涕为笑。少爷，你真是洪福齐天呐，该着你走运，上哪儿找这老师去？你就花1,000,000黄金你去贵门去，人家也不能烧你呀、啊、人家什么身份？院里头是张灯结彩，先禀明五夫人，五奶奶就像迎接天使似的，率领家奴院工在大门外迎接。简短结束，把三位接到府里了，摆上最好的素斋素饭，款待僧道俗三教的高人。当然了，五奶奶在酒席宴前除了致谢，没有别的话可说。但是白云剑客呢，首先提出来了：“吴夫人呐、啊，我收你儿子为徒，这乃是我师父的主意。将来云瑞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弄好了就是81门的接班人。我呢有个要求，打算把云瑞带到四川峨眉山。”跟他师爷见一面，跟门户之中的人也碰碰面，这是一件大事啊。我料还有一番举动，不知道夫人尊意如何，能不能舍得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三个？五夫人一听，这是往脸上贴金呢、啊、便不识抬举，所以慨然应允。白云瑞一听乐坏了，你说在家里的练就像小鸟关到笼子里似的，这回要到四川峨眉山开开眼，还去瞅瞅师爷，那焉有不高兴之理啊。酒席散了之后，三位高人在白府住了一晚上，次日这就登城。哎呀，云瑞走的时候，吴奶奶眼泪掉下来了，孩子远离家乡，出门在外多加谨慎，虽有三位恩师的照看，自己也应当多加检点，别忘了给家来信。哎哎，白福在旁边过来了，夫人，我有个要求，如果说家里头能脱离得开，最好我陪着少爷一块儿去，多少的也有个照应。夫人一听，那太好了，云瑞还年轻，身边确实离不开人，把家里的事安排之后，让白福跟着一块儿起身。其实白福也乐坏了，长这么大没到四川峨眉山，更没见识过那些高人，在他脑袋里头一直存在着很多神话一般的人物，这回啊我都看看。就这样五个人起身了，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等他们一进庙啊，云瑞一看，可太有意思了。就这座庙，您说有多大吧？ 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加在一块儿，能1000多个，出来进去全是老道。云瑞瞅着什么都新鲜。到白云观，给他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白云见个夏侯仁，把庙上的头人、负责的全找来了，跟云瑞相见，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一个小师弟。你们要多加照看，这是我收的老徒弟。这老道当中有很多不服气儿的，心说师父您怎么了，您什么身份呢，您怎么还收徒弟，这小孩啊，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年纪轻轻拜您为师好吗，您的徒孙胡子都白了，没事给找了个小师爷，找了个小师大爷，这不像话吗？可这帮人不乐意，不敢说呀。白云见个夏侯仁给指引完了，让云瑞在这儿住了5天，然后又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面见蒲老剑客。等一进云霄观呢，云瑞就好像置身于天堂一般。就见莲台之上坐着个老道，哎呦，这岁数可太大了，你别看岁数大，腰板倍儿直，大眼皮低垂，脸上是紫微微的颜色，俨然能有3尺多长，飘洒千金，头上戴着五佛冠，金簪别顶，身穿八卦绛紫色的道袍，腰系丝绦，老头是干净利落，在莲台的旁边还站着几位。云瑞一瞅，有2个女的，1个男的，这2个女子长得是千娇百媚，但是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他哪知道这非是旁人呢，头一个伯陵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第二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第三个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是他3个亲师叔。云瑞看看白衣子，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啊，跟我差不多呀，哎呀，真有意思啊，不光我小，这还有小的。其实白云瑞整个想错了，这白老白衣子练就的是返老还童啊，论岁数比他高出多少倍去，可是他刚来乍到，怎么懂这些事儿呢？白云见个夏侯仁，拜见了老师，然后给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莲台上这老道是师爷，撩衣服跪倒磕响头，好半天蒲老剑客把眼睁开，他大眼皮往上一撩，里面放出2道寒光来，仔细打量白云瑞，满意的点点头，云瑞进前来。哎，白云剑客让他到跟前去，推到莲台前面，蒲老剑客拉住他的手，又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就叫白云瑞，不错，正是我。好孩子，练了几年功夫了，这怎么说呢？要是正式学，3年多了；要是以前的事儿也加上，那也有10来年了。哦，乐意练武吗？乐意。比吃蜜还甜。好，你练练我看看。我白云瑞不敢练呢，在师爷面前哪敢献丑。风僧最不提凌空和宫野寿长仅向他使眼色，那意思傻孩子，这地方你不练，你上哪儿练去？这是练武术的根儿，祖宗家在这坐着呢，教给你一点儿你就了不得了。 白云瑞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好吧，师爷，我可练不好啊，你老人家多加指教。说话间，他把衣服脱了，在收拾衣服的时候，白云瑞就动开脑筋了，心说话，这是武术上帝呀、啊！我练的都出去尖儿了，练的再好，也是个不好。就我这两下都能拿得出手去吗？我怕什么呢？在我师爷面前和众位高人的面前，我算什么丢人呢？干脆我就认真的练。他这么想还真就对了。白云瑞走行门外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学的能耐练了一遍。少林神掌、少林神拳、鸳鸯掌、金莲掌，哎，总而言之，把所学的吧，他都练了。云霄观大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看着。白云瑞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然后往莲台前一跪：“师爷，我就会这些，都练完了。听说你还练过刀，练过，再练练，让我看看。”哎，是。白云瑞啊，练过一趟拳脚，心里有底了，瞅师爷那个样子，还挺满意。他这一高兴，啪啪啪又练了一趟刀，练完了把刀放下，又跪在莲台之前听候师爷的训示。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1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7: 白云瑞练完了刀，往莲台前一跪，等候师爷的训示。蒲老剑客脸上带着笑容啊，甭问，感到很满意。在莲台旁边站着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偷眼看看老师的气色，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这老头啊真偏心眼儿。你看平常见着我们师兄弟几个老是正言厉色，阴天不带开晴的，你看见着徒孙，哎，他有笑容了。看来我这徒弟还真收着了，只要师爷满意，这孩子将来就更了不得了。夏侯仁还真猜对了，蒲老剑客从心里往外喜欢这云瑞，
18: 停了一会儿，他这才说：“云瑞啊，你练的还可以。要说怎么精，怎么好，现在谈不到。你还得好好学呀。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儿：戒骄，戒躁，懂吗？”孙孙懂得。别人的事儿你切别管，就拿你们家的事情来说，你爹在日，若不是性交气傲，焉能死到冲霄楼同往镇呢？这个教训你要牢记莫忘，对任何人千万都要恭敬，不要自以为是。倘若你要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师爷我是绝不答应。下去之后跟你老师好好练武，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把你叫到云霄观看看你练得如何。如果有长进，师爷高兴；如果没有出息，我就把你赶出四川峨眉山。
5: 多谢师爷。
18: 白云瑞挺高兴，别看师爷说的口气挺严厉，但是包含着温暖对自己的关心。云瑞这么大了能不懂这事儿吗？等他站起来，白云剑客夏侯仁这才把三位师弟叫到眼前，挨个的给云瑞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哎呀，这三位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今天都见着了。哦，这小年轻的，这也是我师叔，这岁数跟我差不多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云瑞可乐坏了，给三位师叔磕完了头。云瑞还挺会撒娇，师叔，这回没别的说的了，往后你们每个人得教给我一样能耐，不教我可不行。一句话把三位剑客都逗乐了。小剑魔白衣子点点头，云瑞啊，只要你好好学，你师父也高兴，你师爷也高兴，跟我们学没问题。要不好好学，给你撵走可全都落空了。
5: 是，我一定牢记不忘。
18: 说这话他把小剑魔拉到一边去了。
5: 老师说，我听人们传言，这里边能力最大的就是你，别人都叫剑客，你叫剑魔，说我师爷偏心眼儿，那个能耐都交给你了，这是真的吗？
18: 一句话把小剑魔也说乐了。云瑞不得胡言啊，这话不是该你说的，不过呢，我把师弟交给你，你师叔这两下子还可以吧？将来到了江湖之上，如果你要有马高凳短之时，只要给师叔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我是绝不能袖手不管。
5: 哎，这可您说的，您说话可得算数。
18: 那当然，其实小剑魔啊，这一高兴嘴没把门的了，在这儿许了个空头愿，结果这个愿呢早晚得还。到了下文书，三教堂三个堂主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摆下一座三教云台擂，非要把白云瑞给扳倒不可呀。那场乱子可不小，后来在势不可解的时候，白云瑞才聘请老师叔白衣子下山。那段书叫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擂，可真出了力了。因为什么？就因为今儿这句话，白云瑞脑筋好记住了。您不是说过吗？势不可解，你不能袖手不管，现在你得帮忙了吧。小剑魔化符前言才下了四川峨眉山。 这是后段书，咱暂时先不提。单说白云剑可吓唬人，怕师父

0: 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故此他在山上逗留了十天多，这起身告辞，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亲自见吴奶奶禀报经过。打这以后呢，白福就常来常往，回家住些日子，到山上看看少爷。白云瑞就在白云观整整待了一年呢。这一年的时间，白云见个夏侯人，又传授他精功。精功啊，就不是一般的武术，把那最绝的招、最奥妙的招传授给徒弟。因为云瑞聪明，再有扎实的基本功，叫凌空和宫野寿长把这地基都给砸好了，所以教起来不费劲儿，一点就破。这一年来，白云瑞的功夫平地一声雷呀，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这一天，白云见个夏侯人，把云瑞叫到面前：“孩子，春夏秋冬，你已经度过四个季节了。”为师事情还忙，没有功夫总交给你。你现在是奔20岁的人了，能老在山上学吗？当然不能。尤其你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缘，既不能出家当僧人，又不能许法为道人，你回去还要侍奉母亲，学会了能耐还要货卖帝王家，为国出力报效。因此我请示过你师爷，让你下山探母，你看如何？云瑞一听啊，有点恋恋不舍呀。师父，您说的是对，那么弟子何时还能来学武艺呢？这就说不一定了，光学还不行，还得到江湖去练达，练达也是学问呐，练达也能长进。至于将来什么时候还学，现在还很难说呀。你就安心回家去吧，明天我带你向你师爷告辞。第二天，领白云瑞又到了云霄观，蒲老剑客热情接待，让云瑞把到山上一年所学的功夫练上一遍。云瑞啪啪啪一练，蒲老剑客一看果有长进，非常高兴，这才叮咛白云瑞：第一，戒骄戒躁；第二，不准奸道邪淫；第三，不准把功夫变得地下换钱花，更不能助纣为虐。倘若不听忠言，做了坏事，远在千里之外，峨眉派要以正山规取你的人头。当师爷的也不容易呀，逐条逐条的都向他做了解释，也做了交代。白云剑客在旁边做补充，云瑞是牢记在心。正赶这时候白福也回来了，决定第二天起身走。这一天晚上白云瑞没睡好觉啊，真有点恋恋不舍，跟师叔小建模也见了面了，把那番话又重新说了一遍。师叔，早晚我有马高凳短，你可不能不管呐，到时候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也来请你。放心吧云瑞，你的功夫不至于有那一天，倘若真有，我绝不能不管。博陵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听完了之乐。云瑞啊，你放心地走吧，将来如果你老师叔失信，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能不管。哎呦，我谢谢师叔了。你可记住啊，你许下愿可就得还愿。大家也摆了素斋素饭，在这儿欢送云瑞。白云瑞回头一看呢，宫野寿长、凌空老和尚都站得很远，身份的关系，你别看这也是老师，跟四大名剑不能并驾齐驱呀，从能耐地位那差着一大截呢。 云瑞一想这多不好，亲自把两位老师请到桌前。心说话，这两位是我的引进师，没人家我没有今天，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忘啊。所以这两位老头呢也挺高兴，也嘱咐云瑞下山之后应该怎样注意，怎样留神。白云瑞全都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说不尽的心里话呀。一直到四更天大家才休息，次日吃罢早饭，白福陪着白云瑞向各位老剑客告辞，起身回家。这些人呢一直把白云瑞送下峨眉山，师徒这才洒泪分别。简短接说，云瑞回到家里了，见着娘啊，把经过讲说一遍，吴奶奶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儿哎，别看你爹早丧，咱们家还算有福分呐。你要记住你师爷师父师叔各位老前辈嘱咐你的话，你要有了出息，娘活着也就有了奔头了。娘您放心，我绝不给您打脸就得了，我也不跟我爹学，我师爷都说了，我爹骄傲，他死就死到这上了，人呢骄傲必败，人家有一技之长那就是我老师，我一定好好跟人家学，好孩子有出息，这就难得。夫人一看孩子真长了出息了，个头也蹿起来了，现在就是成人了，那喜欢的简直不得了。云瑞回到家乡住了半年吧，待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待不下去？老师告诉了，得闯荡闯荡，在家闷着，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他就跟娘商议，娘您放我出去吧，我打算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找包相爷去，另外呢也想看看皇上，当初我有病的时候皇上还派两位太医来给我治病，我又是国家堂堂四品的阴生，到如今还吃着国家的俸禄，我也得去谢恩呢。娘啊，您答应不答应？夫人一听，可不是呗，孩子大了，不是当初小孩老关着门不让他出去，要那样的话孩子不就废了吗？所以五夫人也就点头了。但是这次不能带白福了，家里的事儿太多，离开这么一个总管玩不转，所以白福留到家里头，另外又带了四名仆人，都是诚实可靠的，专门服侍白云瑞。云瑞把一对亮银盘龙戟让白乐背着，自己挎着金丝龙鳞闪电披，白喜儿给背着别的包袱，里头是更换的衣服，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第二天起身奔东京。当然了，吴奶奶哭这是自然的了，一直把她送到白吉港外面，说不完的心里话哦。白云瑞心里头也挺难过，掉了眼泪了，但是决心得走，这是不能改变的。娘俩哭了好一阵这才分别。白云瑞一直离开家乡一天多呀，这难过的劲儿才过去。赶着一到了这世界上，白云瑞的心呢就开了两扇门一样，这江南的风光比那画还美呀，他每到一处都恋恋不舍，因为心里头有事儿，不敢在街上逗留，一直赶奔东京。在燕路之上，他这耳朵就磨出茧子来了。老百姓传说什么呢？张口白眉大侠，闭口山西燕子徐良，酒饭茶色成为谈论的中心。从谈论当中他知道了徐良是川山属徐庆的儿子，这个人的名望怎么这么大。一开始白云瑞听着有点碰耳朵，这小伙儿你别看嘴里头说别人哪怕有一技之长也是我老师， 我得虚心跟人家学，嘴上是那么说的，从心眼往外他也有骄傲情绪啊。心说话，我师爷八十一门总门长，练武术的祖宗家，我师父上三门的总门长，谁不敬仰的老剑客，我几个师叔峨眉四大剑侠，我呢剑客的门徒少剑客，将来门长的继承人，我爹锦毛鼠白玉堂，我这能耐还了得吗？他从心里往外他就这么想，所以一听这徐良这名望这么大，他有点妒忌。白云瑞心里琢磨着，但盼着早到东京见见我这位徐三哥，他爹跟我爹都是大武艺磕头的把兄弟，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别看没见过面，我们也不外呀、啊。见着面之后，我想什么法跟我徐三哥比试比试，看看他的这个白眉大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们俩也无冤仇，无非是比较比较武艺罢了，如果我三哥真有特殊的高招，我还能学几招。您看白瑞在这一路之上竟想这事儿了。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找开封府能不好找吗？一进开封府，白瑞就大吃一惊，跨院有灵棚，里面三口大棺材，他这才知道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假徐良，什么叫紫面金刚王顺之手。哎呀，白云瑞就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这个人呢，他心肠挺热，听罢之后是放声痛哭，让白喜儿买的纸马香客在这祭奠，同时还亲自披麻戴孝，像大孝子似的在这守灵守了两天。当然了，开封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他是谁了，包大人亲自接见，见着他想起白玉堂来了，就见白云瑞一举一动酷似他爹，就像白玉堂又活了似的，所不同的他是个孩子，说话有时候挺天真，惹人发笑，包大人是喜欢的不得了啊。云瑞啊，你这一次来开封是为国家效力当差吗？
1: 是。
0: 大人，我跟我娘都说好了，我现在是成年人了，不能空吃国家的俸禄，理应当给国家效力当差。听说开封府正在用人之际，望相爷给我补个名字，把我收留才是。
1: 好。
0: 果然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你来了多不巧，开封府的办差官都走了，赶奔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到那块跟泽寇分上下论高低。另外我最近得着个不幸的消息，也不能隐瞒你呀、啊、你最敬仰的白眉大侠徐良
1: 啊，他怎么样？
0: 已经死了。
1: 啊！
0: 白云瑞一听蹦起了多高啊，哎呀，他心里的跌了好几个个啊。包大人能说瞎话吗？云瑞脸也变色了，相爷，那他究竟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中？包大人口打嗨声，哎，我也是昨天才得着的信儿啊，听说杀他这个人叫白莲花燕峰，是燕飞的兄弟，十恶不赦的采花贼，还有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他们都在跌云峰狼牙涧呢、啊、蒋平率领老少办差官正在前敌拼命。 输赢胜败现在还莫保啊，因此你来的正好，公馆正在用人之际。
1: 大人，要这么说，我明天就起身。
0: 包大人一听也挺好，因为听云瑞介绍了，他受过名人的指点，这孩子有决意在身，如今正需要这种人才。包大人点头，亲自写了封信给蒋平，让云瑞带到怀上，因为这样街头见面他方便呢。云瑞临走的时候跟包大人说，说我原计划准备面见天子，我得谢恩，看来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求相爷向皇上向我问安，等我回来，也就是凭着狄云峰狼牙剑给我三哥报了仇，那时候我再朝见天子。包大人点头，云瑞起身赶奔葵花岗。当一进葵花岗，找到公馆呢，就是那座殿房，一瞅这街上怎么围这么多人，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里边打得正欢。他骑着马，他高啊，居高临下一看，开封府的官人正跟一伙贼在这动手。他不了解内情，一打听本地人，这才料之一二，故此大喊一声，跳进当场。这就是白云瑞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细呢？话符前言呢、白云瑞那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在后文书他起的作用不次于徐良。对于这么重要的人物，当然不能一笔带过了，不然的话在哪儿冒出个白云瑞来，他能力怎么就那么大？这事情咱们都说过，不必再交代了。单说云瑞来到当场，见着蒋平蒋四爷，把怀里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四伯父您先看个信吧。要不就蒋平不认识他，他这一报名，四爷一看，哎呦，活脱我五弟白玉堂。闹了半天这是云瑞啊，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上哪认识去？看了包大人的信之后，蒋四爷更高兴了，白云生过来了，他跟云瑞那是弟兄啊。弟兄二人抱头大哭，哭罢多时，白云瑞把眼泪擦了擦。四大爷，各位，请你们往后退一步，把场子给我打宽着点儿，我要严惩这帮贼寇。四爷一听有点不高兴，心说话怎么这白玉堂又活了？我五弟老是这口吻说话，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不管谁他都不在乎，这云瑞怎么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四爷把脸往下一沉的，云瑞，你这孩子说话可有点放肆啊，你知道这几个贼是谁吗？我告诉你，这白胡子老头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亮，那个脱头和尚叫三世陈团陈东波，看着后边那俩没，一个叫紫面金刚王顺，那小子就是彩花阴贼白莲花燕风，他们身上都有绝艺，而且阴毒损坏什么手段都有。孩儿啊，你不能等闲视之。四大爷，多谢您指点，不过您放心，您看我怎么教训这四个家伙，他们一个也走不了。白云瑞说到这儿，转过身来奔飞剑仙朱亮。朱亮啊，在旁边站着呢，钉子步，背着手，另一只手捻着虚髯，眯缝着眼看着白云瑞，心里说话：小毛孩子，小孩蛋子，你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他不知道白云瑞是谁，光看他们嘴动，还说话声音挺低。

0: 韩愈转过身来奔他来了。飞剑仙这才问：“娃娃，你是谁？难道说你还要替开封府的人拔横不成？”云瑞仰面大笑：“朱亮啊，你算猜着了。这个事儿我不但要拔横，我还要管到底。你知道少爷我是谁吗？啊，你是谁？白云瑞，我爹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老匹夫，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敢堵着公馆门前如此猖狂，小太爷正好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白玉瑞摁崩簧，拽金丝龙鳞，闪电劈，才要大战朱亮。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新生男婴被偷，究竟是何人所为？
9: 你感觉哭了一下吧，然后我一摸儿子不行，
10: 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8: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1: 非常巧，第一感觉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2: 从几个方面来，请问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8: 周密的策划，如何瞒天过海？
13: 我们杀了几个，昨天买的，滴了个碗里全部净上了。
14: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你。
8: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产房魅影，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孩子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啊，那就是家庭的重心，因为孩子的身上寄托了全家老小的希望。不久之前，在江苏省的洪泽县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面，凌晨时分，妇产科传出了一阵阵伤心的哭声。一名产妇啊，两天之前刚刚生下一名男婴，但是孩子却不翼而飞了。这名产妇呢，百思不得其解，在发现孩子丢失之前，分明就睡在他的身边。那么到底是谁偷了这个孩子？对方这么做又是何目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8月23日凌晨3点多，江苏淮安市洪泽医院妇产科6楼602房间发生一起盗婴案件。
9: 当时他是在我这边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比较乖，他很早就是说嚎啕大哭，我就听到他隐隐约约哭，然后就感觉哭了一下子，然后我一摸儿子不在了。
11: 在我们县历史上，他从来没有过说这个在医院小孩被偷走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就是大队心情大队啊，非常重视。 然后同时呢启动了那个一个关城门的那个医院，就是把我县的那个就所谓主要的进出口啊全部安排警力上去，防止一个盗窃疫苗的人呢、啊、嫌疑犯罪嫌疑人呢、啊、出逃至我县。
8: 民警在医院找到了一个目击者，她是603号房的产妇，案发当时她正在给孩子喂奶。证人宋宇文说，看见一个穿护士服的人向西走，走得很快，两三分钟后后边2号房间人出来说小孩不见了。当晚值班的护士是凌晨1点值班，1点半的时候她查看过602病房，当时孩子就睡在妈妈身边，之后这位护士就再也没有进入产妇的房间。那么603的产妇看到的护士究竟是谁呢？洪泽医院每层楼都设有监控探头，监控视频里民警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15: 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啊，本案的审判长韩俊法官，有请韩法官。
8: 韩俊，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荣立个人2等功、3等功各一次。
15: 好，刚才这段视频呢来自于这家医院的监控录像。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监控视频当中，这名护士打扮的人呢形迹可疑，他和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就是抱走孩子的人呢？
16: 经过案件审理，我们了解到当时警方在接警以后调取了所有的监控视频，通过监控视频发现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8: 民警经过确认，凌晨3点35分从602房间出来的护士不是这个医院的护士。那么这个护士究竟是哪里来的？民警继续查找监控录像，发现在20分钟前一个身形与那名可疑护士相似的女人进入医院。
11: 通过调监控发现她从进来，然后进到一楼之后，上了楼之后到5楼。
8: 监控中的这个女人上楼时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楼梯上了5楼，在5楼徘徊了一阵之后突然闪身进入了一个房间。
11: 在5楼换了一身护士帽。
8: 可疑女子换衣服的房间是产妇专用的洗澡间，如果她真是护士，为什么会在病人洗浴的地方换衣服呢？
11: 所以说她的当时嫌疑很大，一般是人家正常的护士是有自己的换衣这个工作间和休息室的，一般不会在那个地方是进行休息的。
8: 这名可疑女子换上护士服后，先是东张西望一番，然后把5楼的楼道灯关掉，接着走楼梯上了6楼。
11: 在6楼徘徊了好几次，然后后来这个在那个我们被盗病房的那边消失。
15: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这自己的孩子啊就睡在身边，这个产妇难道当时就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吗？
16: 当时呢正值凌晨10分，医院要求呢院里面要进行查房，所以要特别嘱咐房间不能反锁，所以在医护人员凌晨1点多钟查房以后呢，产妇以及她的陪护人员都非常疲劳了，然后到3点多作案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梦乡，所以当时都睡熟了，都没引起他们的警觉。
8: 监控显示，这个女人从602房间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包，慌张地顺着楼梯跑到了5楼，进了电梯。在电梯里她同样有着不寻常的动作，不时地往包里看，并且不停地甩着手臂。电梯到达1楼后，她快速地走出医院大门，骑着电动车离开了医院。那么她去了哪里呢？
11: 我们那个通过社会面的那个一组那个侦查员发现呢，根据那个就是目击证人指明的方向，一路调查那个调取那个沿路的监控啊，发现了一辆就是当时那个嫌疑人骑个电动自行车，然后那个一路沿着我们那个东风路，然后到东一街，然后最后消失在那个东风桥下面的一个比较老的小区。
8: 东风小区有20多栋楼房、3个出口，为了不打草惊蛇，避免可疑女人对偷来男婴的生命构成威胁，
17: 民警们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分头蹲守。半小时后，一辆救护车开进了这个小区。这辆救护车的突然到来，会不会和那个可疑的女人有关呢？民警们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急救中心回复说，这个小区有一个刚在家里生下一名男婴的产妇，需要送往医院。
11: 非常巧，就叫什么呢？第一感觉，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5: 好，我们说这些巧合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这些巧合发生之后呢，当时呢警方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嫌疑人啊。当时警方做了什么呢？
16: 现在社会我们大家了解到，生孩子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
15: 是，
16: 所以呢现在在家里面生产很少，大部分都是提前到医院待产。所以呢警方就自然把他和之前盗窃婴儿那名女子联系在一起。于是警方呢就和院方取得联系，请院方安排有经验的产科医生专门对这名在家里面生产的女子进行细致的检查。最后呢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17: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2: 从几个方面呢请问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17: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
11: 说不定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
17: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产房魅影。这名在家生产的女子被送入医院后，医院立刻指派临床经验丰富的李医生对她进行全面检查。然而李医生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2: 医生呢这个发现这个病人啊，第一个没有摸到一个产后的一个这个子宫，第二个呢细心的观察以后呢也发现这个患者啊这个也没有明显的恶露啊，不过这个外阴啊红肿什么现象，
17: 没有生产过的迹象，却称自己刚生下孩子。慎重起见，李医生又约了好几位有经验的医生再次对这名女子进行检查。
12: 这个好几个医生以后检查了以后啊，对这个人就是情况啊就是发生了一些怀疑。怀疑以后呢就是也是为了一方面为了稳住病人吧，然后就是要去做个 B 超看一下啊，我们看一看你这个宫腔里面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17: 医生相继给这名女子做了几项妇科检查，得出的结果与第一次相同，这名女子在说谎。
12: 从几个方面呢情况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的迹象，我们也当时也跟我们的院领导以及警察呢都经过了协商。
15: 这个事情现在就非常滑稽了啊，声称自己在家里生了孩子，但是医生把他拉到医院去之后呢一检查发现种种生理迹象的表明他好像并没有生产过。那怎么确定他声称呢自己生的那个孩子和丢失的孩子之间的必然联系呢？
16: 警方呢就将这名婴儿和之前丢失那名孩子的父母经了 DNA 的快检确定这名孩子正是之前丢失的那名孩子。
17: 六个小时后，离奇失踪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那名可疑女子承认孩子是她偷的。那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3: 我已经失去一段婚姻了，被人舍弃过一次，我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7: 据了解，赵娟生活经历比较坎坷，五六岁的时候就丧失了父母，成了个孤儿，后来被养母抚养大的，而且没有上过学。在她19岁的时候就嫁了一个男人，生有一男一女，后来因为感情不和被前夫抛弃，离婚时丈夫带走了两个孩子。
11: 在之前被丈夫抛弃之后，这个整个拿拿自己的话说，整个人都沉了那很长时间。后来认识这个现任丈夫之后呢，感觉自己的人生呢、啊、又得到了这个一个新的焕发，非常这个享受这样的生活。
17: 2011年，赵娟遇到现在的丈夫小楚，小楚一家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赵娟生个儿子。2014年年底，赵娟怀孕了，经过医院检查发现是个男孩。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非常高兴，然而这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后，赵娟因为一次意外流产了。
11: 她跟这个现任丈夫这个也就是说结合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说他一直想通过这个自己这个从个小孩

0: 把这个让他们的夫妻感情啊或者生活关系更牢固一点，更延续的更好一点。然后那个因但因为意外流产嘛，这个他觉得他这个必须想个办法。
1: 我这个呢，我等了那么多年，我不想再死。
2: 赵娟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她该怎么办呢？
0: 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瞒着自己一直在怀孕。
3: 但是我们说纸包不住火啊，她怎么能够对自己家人，特别是自己最亲近的，对她先生啊，长期隐瞒自己已经流产的事实呢？
4: 赵娟为了隐瞒流产的事实，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呢，她自己呢回她山东老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和她丈夫住在一起。后来快到了预产期之后啊，知道这个时间再也瞒不了了，就返回洪泽。洪泽她的公公婆婆要过来照顾她，她就故意制造事端，和她公婆进行吵架，把她公公婆婆进行气走。然后她丈夫呢，她也找很多理由和她丈夫进行赌气怄气，不和她丈夫同房。同时呢，她还往肚子里面揣了一些棉花之类的东西，伪造成她的怀孕的迹象。
2: 为了瞒住丈夫，赵娟也是费尽了心机。
5: 她有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正常我是没到家，她在家就洗完澡了。我回来的时候，她晚上睡觉老是穿一个孕妇装。
1: 还有一次我作假的，没给人家调包的。
6: 给人家调
1: 包。我也调皮套，人家也调皮套。然后呢，还有一个孕妇，她片子呢正好放那会给医生看完了。他就放那个电瓶车车篮里，贴个踏板电瓶车。他去买凉皮，我也想买馄饨呢。
2: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娟每一次都能骗过家人，甚至有一次被丈夫目送进了产科医生办公室，她同样蒙混过关。
1: 我到了医生那边，医生说你干嘛呢？我走错房间了。
5: 任何人也不会有这种想法，外面的朋友什么的都没人看出来。
3: 好，看到这儿，相信你也被这个赵娟的演技所叹服啊。赵娟其实为了把这个孩子偷到手呢，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当时她是怎么做的？
4: 她就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啊，她从老家回来了，回来以后她丈夫呢在外面跑运输，然后就打电话给丈夫，老公我快生产了，赶紧回家，就是让老公呢信以为真，她真的要生产了。
2: 案发前一天，赵娟来到洪泽医院寻找作案机会。当他走到三楼的时候，一个电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而且这个男的我还给他迎对过面，他下楼我上楼，我生个儿子就是说打电话
6: 、
2: 听到眼前这个男人说自己妻子生了儿子，赵娟就跟随他到了六楼的产房，在观察完环境之后，回家为他的偷子计划做准备。
1: 在网上买了一个白大褂，买了个护士帽，用那车来了，黑色带的。
2: 当天凌晨，赵娟来到洪泽医院后，怕被人看到产生怀疑，没有乘坐电梯，而是选择走楼梯到五楼的产妇专用浴室，更换了护士服，然后又从楼梯上到六楼抱走了孩子。令人好奇的是，赵娟回家之后又是如何伪装让自己的家人相信这个孩子是她刚刚生下的呢？伪造产子现场如何瞒天过海？
1: 我杀了鸡子滴了个碗里全部净上了。
5: 我都不相信，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
2: 谎言被揭穿，他该如何面对家人？
4: 他不仅侵害了婴儿及其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
2: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产房魅影。
3: 所以我们看到这赵娟啊，她就是各种表演啊，但是她再表演，她怎么能让她的先生相信这孩子就是亲生的呢？
4: 她为了让丈夫相信她是真的自己生产，她事前呢买了很多的材料，比如说在家提前买了猪腰子，买了公鸡，营造这种现场在家生产分娩的这种迹象。
2: 为了制造生孩子流血的场景，赵娟提前在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活鸡。
1: 我杀了鸡子，昨天买的，滴了个碗里全部净上了，不像，我又买了两根鳝鱼。 放的血特别多，我就说是小孩
5: 生。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你。
4: 她丈夫那天晚上正好在外面喝酒应酬，回来睡熟了。趁她丈夫睡熟的时候，她到这个卫生间呢，正好把孩子偷回来了。偷回来就在卫生间把那个猪妖的血、长鱼血、公鸡的血铺了一地。她把那婴儿啊铺在地上，自己拿了个剪刀，然后把她丈夫喊醒，说：“刚才孩子我自己生下来了，我自己剪的脐带。”她丈夫就问：“那小孩的胎记呢？”她说：“放到下水道冲掉了。”
2: 看到卫生间地上有个刚出生的婴儿，赵娟的丈夫都吓呆了。
1: 到家之后，我的老公我生了，小孩已经快不行了。我是第一句话的人，我赶紧打120，送到医院。谁家小孩抱得暖暖的，我还用我自己的毛巾给他裹紧。
2: 赵娟本来打算让120把自己送到另外一家医院，但鬼使神差的是，丈夫坚持要把她送到那家丢失男婴的医院，认为那家医院的妇产科是全县最好的。
1: 到这个医院里，我一上来，刘大夫第一检查我的肚子，我想抓他手，他就是厕所。
2: 赵娟本来打算再编造个谎言骗过医生，但是面对早有准备的医生和民警，她已经没有了继续编造谎言的机会。赵娟当场被警方刑拘，直到此时她的丈夫才如梦初醒。
5: 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了。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才想知道。
2: 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拐骗儿童罪对赵娟提起公诉。2015年10月29日，洪泽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3: 那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呢，审判长，您觉得当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
4: 审理的难点主要在于对赵娟如何进行量刑。赵娟在公共医疗场所实施了盗窃婴儿的行为，她不仅侵害了婴儿及其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所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刚才从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他的成长经历非常坎坷，这叫其行可恨，其情可悯。
2: 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拐骗儿童罪追究赵娟的刑事责任，
7: 因为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就是盗窃他人小孩，冒充自己所生产的这个主观目的。同时其客观行为上，他是采用一种盗窃的一种方式，致使这个被偷的小孩子脱离了就是他的家庭监护。
2: 法庭上，赵娟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轻罪的辩护意见。赵娟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家庭出身贫困，这次作案的动机也是为了挽回自己幸福的婚姻，所以他的主观上应该是恶意很小的。
3: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也说了，这个赵娟的辩护律师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啊，包括这个被告人赵娟呢，她的身世有着不同寻常的一些地方。那关于这点，咱们合议庭是怎么考虑的？
4: 我们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呢，就是认为呢，刑罚实施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还要为了让犯罪分子啊在服刑之后能够顺利的回归家庭，重新呢使社会更加和谐。我们考虑到赵娟的成长之路非常坎坷，也是出于对家庭的关爱，同时呢还考虑到这个被盗的婴孩脱离他监护人监管的时间长短，考虑这些因素呢，法庭最后在这处理的时候呢还是重新予以了处理。
2: 在法庭上，赵娟承认了自己的作案事实，并且当庭对自己的行为做了忏悔。2015年10月29日，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赵娟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使其脱离家庭监护，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赵娟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赵娟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3: 另外，韩院长，您看，这起案件呢，我们回头再审视。其实婴儿丢失的案件呢，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在其他地方也曾经发生过。那么，如何在今后有效地避免婴儿丢失事件再次发生？这起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4: 我觉得呢，首先，院方应当进一步加强一些安全管理的措施，比如说夜间探视病人，建立一个登记检查制度。赵娟在医院作案的半个多小时，没有受到任何的盘查，说明在安全的巡视监管方面还存在疏漏。同时啊，这个婴儿的监护人在看管婴儿的过程中呢，也存在一些疏忽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如果能采取一些科技手段，对婴儿采取一些电子定位措施，一旦这个婴儿离开特定的范围和区域，就会自动报警，这样就能迅速地进行排查和锁定。
3: 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这个案子啊，确实是触目惊心，伪造一个生孩子的现场，而且呢是在医院里，在产房里化妆成护士把孩子抱走，拐卖儿童罪是重罪，依照法律啊，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亲哥哥为何对弟弟痛下杀手？淳朴村民为杀人犯联名求情。道与法，情与法。
9: 我们刑庭的法官自愿捐钱。
8: 这世间究竟会有多少无奈、叹息和温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法律，大家都觉得法律是铁面无私，是冰冷无情的。可是呢，真正了解法律的人，关注我们国家法律进程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法律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合理。那么当中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啊，我们的法官在执行法律的同时，也更加的考虑到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法律当中的温情故事。
8: 这是川东一个普通的小山村，然而在2013年10月，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瞬间成了四川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
11: 哥哥不敢打他了，
12: 还手听到人白说打30岁自己要去投奸，自己去说啊亲求的，我这里还没工，要不然我去找队长。
13: 我正在家做事呀，老李水皮儿跟他母亲嘛就来喊我们啊，然后我当时我打开门，哎，我说啥子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啥子，或者啥子了，哎，那两娘不都在那哭嘛啊，就说的哎呀，那时候我差点没见到你，哎呀，我觉得心里好恼火啊。跟我问他啥子，他说的白本儿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那个，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吓呀，我说爸子会死啊呀，哎，想啊想啊哈，哎，我说我爸子办啊，我赶紧跟村上打电话吧，村上就报警吧，就找派出所的嘛。
14: 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龙辉镇少里村起诉，当时犯罪嫌疑人李水平在其少里村村干部的看护下，在其家中等待投案自首。
8: 然而就在李水平在看守所羁押期间， 众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来到村委会，反映他们的意愿。
15: 这个李建民被他们哥哥打死过后，这个周围的这个老百姓、村民都知道这个事情，都主动过来要求我们这个村委跟他们写联名信。
16: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18条第3款、第6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7: 全体起立。
18: 被告人李水平
16: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10: 那么从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起刑事案件并不复杂，嫌疑人、被害人、人证、案情都十分的清楚。然而众多村民的联名信可以说对这个案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这个案子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廖晓东，有请。您好，廖法官。
19: 你好。哎，
10: 简单的给我描述一下这起案件。
19: 这个案件到我们法院，我们庭，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个卷宗，发现了这个故意杀人案与其他的杀人案有不同的地方。
10: 嗯，不同在哪儿呢？
19: 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水平杀死的是他的亲弟弟李建平。
10: 嗯，就是说亲哥哥亲手杀死自己亲弟弟。
19: 对。嗯，本是同根生，为什么亲哥哥会举刀向亲弟弟同时杀手呢？嗯，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嗯，另外一个呢，就是100多个当地的村民联名向法院要求对李水平进行宽大处理。
10: 为什么会宽大处理呢？你亲哥哥杀死自己亲弟弟，100多村民还要联名写信。
19: 对了，这就是我们感到与其他的普通案件不一样的地方。嗯，当时我就想这个案件应当立即调查背后的隐情。
8: 随后主审法官廖晓东将这一重要情况向院领导汇报后，并及时组织办案组成员召开紧急会议。除了对已有证据再次核实外，他还和办案组成员来到案发村庄，对李水平的家庭及联名信村民做再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
19: 到当地的这个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他是一家人，到他家里一看，我们当时都惊呆了。
8: 展现在办案组成员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弟弟李建平被害后，哥哥李水平也被关押在了看守所，年过八旬的老母亲也因伤心过度住进了医院。这个本来就破落的院子顿时间显得空空荡荡。办案组成员看到眼前的一切，对这个不幸家庭的不幸遭遇都深表同情。
19: 当时的村民看见我们去了，都纷纷上来讲解这个情况，于是呢，我们就对村民进行了了解。
8: 原来哥哥李水平小时候因发烧患下了间歇性的精神疾病，李水平的弟弟也就是被害人李建平因患股骨头坏死导致行动不便，母亲钟婆婆唯一的女儿在很多年前就嫁到了外地，只有兄弟两人跟随年逾80岁的老母亲过着清贫的生活。除了依靠低保救济，哥哥李水平偶尔还会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
15: 都是正常的一个娃儿，从来妈痛都够喝，不管哪里老的也好了，吃药药都是牙本负责。
20: 牙本呢也不是说很聪明啊，反正都是大脑不

0: 嘞，你说又不是干正当的事，就是拿钱赌。
1: 然而，哥哥李水平对弟弟李建平的劝说甚至忍让，并没有换来弟弟李建平的丝毫悔改。
2: 啊，说一个简单点的话，就是我叫一个打水机，啊，拿点土地卖了，打水来用的打水机。这个问题是最讨厌的。
3: 啥子屋头的东西都要土地去卖，打老汉儿、打妈、打哥，就还有高级边都闹哦。有的时候你说那说不到，脚啊又全弄都靠起去了，都摆来，那他还是不听。
2: 这个问题没得钱。都跟你借，我晓得人家这个地铺以前，现在先先后后挣都别个的钱，就是挣了个赌钱嘛，都是几个问题借近30000块以上，包括我有点亲戚，我同样也借的钱。
1: 弟弟李建平的不孝行为，真是让不善言谈的李水平敢怒不敢言。然而，在2013年10月的一天，弟弟李建平彻底激怒了哥哥李水平。2013年10月16日傍晚，正在房间内休息的李水平，听到弟弟李建平一直在辱骂自己的母亲，并不停地用镰刀敲打母亲的房门，而且扬言要杀死母亲。于是，情急之下的李水平从房间内拿了一把铁锹，来到母亲的门口，朝弟弟李建平臀部击打了3-4下。此时，老母亲听到响声，打开房门，看到眼前的情形，伤心不已，然后转身回到了自己房间。此时，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脑袋上猛击3下。见到躺在地上的弟弟李建平不动了，他就把尸体拖到厕所旁边，随后，并将地上血迹清洗干净。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向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李水平继续用铲子击打他弟弟的头部，致其死亡。最终，我愿以李水平故意杀人罪向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碰到这样一个案子的时候，您看到啊，这个亲哥哥可以说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那么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怎么去审理这个案子？
6: 被告人李水平他是精神上有障碍，属于那种尚未丧失自己行为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么这个时候庭审怎么审才能把这个案件的事实查清呢？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障碍，再加上他精神上有病。然后我们合议庭经过了商议，一个就是为李水平指定了这个辩护律师，对他进行法律援助。另一个呢，就是让李水平在这个法庭上，因为他的语言表达大家都不懂，然后呢就把他的姐姐作为法定代理人一并到了法庭做他的翻译，有些语言上的沟通通过他的姐姐可以传达。
1: 与此同时，办案组为了消除李水平精神上的恐慌和焦躁情绪，将他最信任也是最亲近的老母亲也接到了庭审现场。
6: 然后呢，我们又想一下，这个钟婆婆已经80多岁了，见到她的儿子的时候又会不会钟婆婆她的情绪又激动，又因为她年事已高，身体不是怎么好，又会不会钟婆婆又在庭审当中又出现意外情况呢？
1: 村民求情，八旬老母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为防止在庭审过程中的意外发生，办案组临时决定从县人民医院调来一辆120救护车，随时应对庭审中所发生的突发情况。尽管办案组的工作人员做了细致周详的准备工作，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当李水平在庭审现场见到自己母亲时，情绪异常激动，几乎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办案组为了缓和李水平的焦躁情绪，决定临时休庭。
6: 李水平见到其母亲的时候有一些失控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都进行了这个休庭，让这个李水平和他的母亲进行交流，这个在情绪上进行了稳定之后， 才继续开始审理。
7: 四川省威海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1: 庭审开始后，新的困难又一次摆在了审案组的面前。
6: 因为李水平他是一个残疾人，没有什么文化，他怎么能够听得懂我们这个法官的语言呢？然后我们合议庭又进行了商议，就是说尽量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法官说话要用当地的话，而且能够用土话的地方就用当地的土话来进行表述，这个李水平能够明白，能够懂得起我们法官说的什么。
1: 作为这起案件的直接实施人，李水平的描述和法官用意的精确传达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办案组决定尽量避开书面用语和法律领域的专业用语，以通俗的农村方言作为交流工具，让李水平更能精确地了解法官意图和准确地描述案发经过。
5: 那么再回到这个案子当中，可以说在这村民眼中啊，这个老大应该说是非常的孝顺啊，非常的懂事儿，可是老二呢却恰恰相反。那么您在描述这个案子的时候，可以说老大当时是在这个冲动的情况下先用铁锹是拍了这个弟弟的臀部啊，为什么第一锹没有到头部呢？
6: 他的智力不是很健全，他是经过这个医学鉴定，他是属于限定刑事责任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智力上跟正常人不一样。
5: 那么这哥哥属于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6: 对。
5: 那么他在杀掉自己弟弟之后，他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6: 应当承担，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呢，他是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控制能力或辨认能力的精神病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呢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5: 那就是说精神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如果说是犯下了这样的这个恶性案件，他也需要承担。
6: 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就不需要，但是本案当中李水平打死自己的弟弟的时候，他的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1: 据司法鉴定，出具李水平有无精神病及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李水平患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案发时其意识清楚，辨认控制能力削弱，故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5: 想问啊，这个哥哥是不是属于一种正当防卫的范围？
6: 就这个李水平当时这个情况啊，他的弟弟李建平扬言要杀其这个钟婆婆的时候，他只是这个李建平呢只是一种犯意的提出要杀害这个钟婆婆，然后呢进而呢用这个镰刀敲打这个钟婆婆的房门。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还没有真正的危及到钟婆婆的人身或者这个生命或健康安全。这个正当防卫呢，他要求的是在这个被侵害的人到了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才叫正当防卫。
1: 弟弟李建平扬言杀死自己的母亲只是一种犯意的提出，其在母亲卧室的门外用镰刀敲打房门，对母亲的生命安全尚未达到紧急状态，而且当弟弟李建平被哥哥李水平打倒后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此时哥哥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头部猛击三下，致其死亡。
6: 在这个时候，这个李水平突然出现，将李建平打倒在地。这个时候，李建平他也是个残疾人，他倒地过后已经失去了继续侵害他的母亲的这个条件了。在这个时候呢，李水平又继续敲打他的头部，致死他。那么这个就是不存在这个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都不成立了。
1: 愤怒的哥哥李水平杀死弟弟李建平后，将其尸体拖入自家的厕所，并清洗地上的血迹。当年迈的母亲听到响动，再次打开房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8: 大流血，拖在毛子的家，拖毛子的家，那都说妈耶！我说你丢在谁家？丢啊丢啊！不是那样晓得，说话说不明了，要不然。
1: 此时伤心欲绝的老母亲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她拉起慌乱中的李水平朝村干部家走去。
0: 我问他咋子，他说的白本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无力，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寒呀，我说爸就死呀，哎，想了想了哈，哎呀，我说爸就办。 我说我下来肯定是害怕噻哈，我就赶紧跟村上给打电话嘛。
1: 村干部了解详情后，知道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于是拨打了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5: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啊，哥哥当时是用这个铁锹把弟弟头部拍了几下，那么发现这个弟弟死亡之后，那么在这个母亲的陪同之下，到了这个村干部的家里，说明了这个案发情况。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自首的情节？
6: 属于，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自动投案。这个自动投案呢，不仅包括侦查机关，还包括当地的村组织。他向这个村上的这个干部报告了案，也算这个投案。然后呢，他公安机关又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所以呢，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属于自首。
1: 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受理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的公诉。威远县人民法院依法成立合议庭，并成立以廖晓东为主审法官的办案组。
5: 那么您在走访当中可以说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家庭应该说是非常的贫困啊，非常的这个贫穷，而且生活无缘。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在判决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6: 考虑了，因为这个案件呢，处理起来也非常的棘手，也就是说，李水平和他的母亲是相依为命的。我们也想，如果李水平关进监狱去了，去服刑去了，那么他的母亲余生怎么度过？这就是我们常常考虑的问题。
1: 铁面法官，四方奔走，能否为悲剧家庭送去温情呵护？法治天下之冰冷中的温情，继续讲述。了解到这一实际情况后，办案组做出一个温暖的决定。审判结束后，在廖晓东法官带领下，办案组及众多同事纷纷慷慨解囊，为老母亲钟婆婆捐款。同时为切实解决钟婆婆的生活困难，廖法官还亲自到钟婆婆所在镇政府反映钟婆婆家的不幸遭遇。
9: 这个我们镇上这个很重视，党委政府这个也经过了研究，然后我们在几年前呢，我们也这个照顾他们这个家庭，这个修了这个房子，请了相关的人员啊，这个长期关注，这个包括协和医院等等哈，我们这个就医哈，这个尽量的保证他的这个身体条件。
1: 与此同时，办案组为了杜绝类似的悲剧发生，还特意请来了当地的村干部作为本起案件的人民陪审员。
5: 我们在回看这个庭审录像的时候，看到在您旁边坐了一个人民陪审员，是当时的一个村干部是吗？
6: 是这个案发村的邻村的一个村干部。
5: 那么这个村干部作为这个陪审员，在这个案子的审理当中，他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6: 他可以把我们法官的一些这个理念传达到他那个村或者就是案发村的这些村民的里边去，同时呢，他也代表了这些村民，把这些村民的意愿反馈到了我们这个法官的这个地方。中国嘛，不仅要讲法律，而且叫道德。
10: 也就是说，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啊，也就是通过这个老人和包括他的这个两个儿子一死一个残疾所出现的这个事情，比较有典型的一种特点。那么就是我们要把老百姓的呼声和这个，也就是他的家庭实际的情况，要转到我们合议庭上。同时又要把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人性执法也好，啥子的文明执法呀，要转到老百姓的思维当中，要使其我们在这个有法必有违法必究的前提下，同时要体现法不外乎情，这一坨的要老百姓的思维当中。
5: 那么考虑了这么多的方面，那最后对这个哥哥是怎么判决的？
6: 我们觉得对李水平应当减轻处罚，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判处有期徒刑4年。
5: 联名信应该说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啊。你怎么看待这样村民的这种联名？
6: 首先呢，触犯刑法的人都应当受到这个刑法的追究。然后呢，我们要看被告人他的平常的表现，还有在这个案件当中的主观恶性，这些都要进行考虑，作为这个量刑的一些酌定情节，通盘进行考虑，然后来定出他的这个刑法。
2: 写的目的是为了把他的这个问题，想看家庭的困难情况，要向上面如实的反映真实情况。
11: 宽大处理了，从轻处理，
2: 不宽大处理。
5: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案子，我们来听一听这方面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11: 那么在本案这种情况啊，他向村委会报案，那么等待司法机关来处理，这个完全符合自动投案的规定。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老母亲替他求情啊，还有这个村民联名求情等等，这也是一个酌定从轻的因素。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蓝一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印象。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印象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印象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百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又是一年高考季啊，晨光里的书生，深夜里的灯盏，都藏着少年纯粹的向往。这一段从破晓走到星光的旅程，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愿每一个全力以赴的你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花开，愿你落笔从容，得偿所愿。
4: 从晨光破晓到夜幕低垂，教室里留下了你们奋斗的身影。
5: 有一种青春名为高考，静谧深夜，你抵住倦意，挑灯苦读。破晓清晨，你驱散疲惫，书声朗朗。一页页翻过的书卷，终将铺就前行坦途。一点点积累的学识，也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悄然回响。
6: 保持好心态，
7: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8: 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
5: 少年的你，请轻装上阵，人生漫漫征途，从不是一场短暂冲刺，长久的坚韧赋予前行的底气。拼搏路上未必时时有喝彩，但全力以赴的青春本来就闪闪发光。高考不过是人生旅途的一站，愿你从容笃定走入考场，落笔生花，书写诗与远方。为滚烫的梦想，为披星戴月的坚守，为不曾停歇的努力，加油吧，青春的你！往后前路漫漫，永远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济南市公安局的执勤民警开启了静音专项巡查。从工地降噪、酒店安检到沿街商铺劝导，民警用精细化巡查守住城市静谧，以恰到好处的安静护航万千考生从容追梦。生活帮记者一路跟随，用镜头记录下民警和社会公众对考生们的默默支持。
9: 今天的采访任务很不一样，就是跟景拍摄。但是这一次的跟景呢不一样了，就要高考了。我们所在的城市呢也是需要一场静音模式。今天呢，我们是跟着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的民警呢，一起带大家来感受这份考前守护。
10: 你好，你好，老师，我们是这个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甘家圈派出所的。啊，业主装修的时候是吧？
11: 对，跟你说，哎，就是把这种电锤的东西，
10: 对，
11: 电锯的工作。
10: 对，
11: 你今天不过来做客，你就是今天找人们，哎，这个店面咱就提了个声音。
10: 哎，对对对对对，
11: 是这意思吧？
10: 行吧，行吧，行，那非常感谢啊，来，感谢，感谢啊，好嘞，好嘞，好嘞。哎，你好。我说咱那干超派出所的，咱那个入住的客人啊，也都提个醒，就是说是这个，声音啊，这个噪音啊什么的，尽可能的控制一下，是吧？一看“金榜题名”这几个字就。
12: 上服务员。
10: 风油精。
12: 对，风油精提神醒脑。
10: 哦，耳塞是吧？
12: 耳塞，对。蒸汽眼罩，包括我们特意为考生准备的这个医用的这个一次性的口罩。考生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每年都基本上相对稳定。房间的话现在基本上都定的差不多了。
13: 这是一个小超市，那边有个大型超市。
14: 沿江三楼，香港的独立。
13: 这是哪里出来的声音？
14: 先出后闸，再 商品
15: 是这边是
14: 红润。
15: 我知道，我那个让那谁，你好老师，咱近期不是有中高考马上开始了吗？俺跟上好吧，谢谢谢谢配合哈。一般情况我们到这个时候也是来提醒，他们不过很积极配合的这一块，也很自觉。现在他就不放了已经。
16: 现在进入路面恢复阶段了吧？
15: 啊，
16: 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恢复了。就中高考期间嘛，老人管控这一块，
15: 对对对，
16: 我们现在夜间施工就是没有了，白天呢基本上也没有噪音的那个施工了，
10: 就是主要是针对周边的烧烤摊，这种夜市或者大排档，然后跟他们说一声，就是晚上不要搞得太晚，然后呢产生一些噪音啊，妨碍咱们考生的这个学习复习。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然后呢，如果说晚上时间他们时间太长了，可以到室内去，是吧？
17: 前头一般九点基本上就是走上的上哪时间？
10: 对对对对，
17: 因为马上就快到了
10: 中高考，是吧？
17: 我
10: 是
17: 谁？对对对，咱积极的现在有谁
10: 啊？对对，感谢感谢，
17: 放心吧，
10: 也希望你理解，
17: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
10: 好，
17: 咱都注意，孩子也托是你，
10: 行，顺利顺利顺利哈，好，好嘞好嘞，早点吃完饭，然后呢，咱就早回家，然后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也帮一块辅导辅导，然后呢，尽可能的少产生噪音，是吧？在外边吃饭的时候，也同时呢，也提醒少喝酒，注意安全，是吧？
17: 好
10: 好
17: 好
10: 好好，谢谢啊。就是晚上不要搞到太晚，然后呢注意十点半是吧？哎，非常棒。然后就是给这个考生啊，哎，对了，感谢啊，感谢理解，感谢理解。
18: 从工地的施工降噪，再到全程的静音劝导，每一次巡查，每一次提醒，都是我们公安民警的默默守护。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能够金榜题名，落笔生辉。
3: 东营市东营区组织辖区内网约车企业开展网约护航暖心送考活动，助力广大高考考生通行顺利。一大早，来自社会各界爱心送考网约车辆早早来到活动现场有序集合，并张贴爱心送考醒目车贴。他们即将在高考期间为有需要的考生开辟快速、便捷、温馨的高考爱心通道，为梦想护航。
19: 今年是我第三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身为一名一线网约车司机，能够参与爱心送考活动非常荣幸。本次爱心送考活动呢，我们为考生准备了文具袋、湿巾、毛巾、清凉油等保障物品。每一位参加爱心送考的志愿者师傅呢，都具备丰富的驾驶经验和良好的服务意识。
3: 据了解，6月7日至10日高考期间，东营市东营区交通运输局协调三家网约车企业60余名网约车司机参与爱心送考，同时制定多种送考应急保障措施，对突发情况能迅速反应、快速解决，确保考生能按时安全顺利地到达考场。
20: 我们将在车辆调度、运力保障、物资供应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努力为考生开辟一条安全、便捷、高效的绿色通道，确保考生能够顺利抵达考场。
3: 学子们将奔赴考场，学生家长、亲朋好友也想表达自己的祝福，象征一举夺魁、前程似锦的高考主题鲜花悄然走红。在菏泽定陶，一束束寓意美好的花束成为家长亲友们的首选，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广大考生加油打气、助威护航。高考不仅是学子的人生大考，更是一座城市温暖的集体记忆。相比于以往简单的口头鼓励，今年不少考生家长更加注重仪式感，选择用鲜花传递祝福，舒缓考生压力。
21: 然后那个孩子北联高考也辛苦好几年了，高考不光是一场考试，也是青春的一种见证。买一束花呢，寓意比较好。然后呢，不求孩子操场发挥，只希望能放平心态，从容应考。
3: 鲜花热销的背后是家长对考生的美好期许。高考前夕，鲜花市场订单量持续攀升，花店提前备足优质花材，创新搭配高考专属花艺款式，以向日葵为主，搭配玫瑰、康乃馨、蜂虫草等花材，造型简约大方，寓意积极向上，契合高考主题氛围。
22: 进入高考季以来，我们的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主打的就是高考祝福花束，其中有向日葵卖的是最好，代表

0: 自信、阳光、一举多亏。很多家长和同学们都来选购，我们也特意设计了专门的包装，为高考学子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1: 芒种刚过，仲夏的骄阳下，无数考生即将走上考场，农民们也在抢抓农时。不知道大家听过麦收假吗？过去农忙抢收缺劳力，很多进城工作的人和学校的师生呢，都要请假回村割麦。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扁担，也压在每一个经历过的人心头。如今麦收假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那替代它的是什么呢？岁月流转，不曾改变的又是什么呢？
2: 春假、秋假，你知道以前在我国很多地方还有麦收假吗？大家好，我是没事爱在村里溜达的一亩三分客。
3: 麦收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我国北方农村地区为了适配麦收农时的特殊假期。当时麦收全靠人力，农忙时节劳动力缺口大，为了应对多变的气候，防止辛苦种出的麦子被雨淋成了霉变发芽，夏收往往表现为抢收。那时候不仅学生，很多老师也要回村割麦，成了一代人的记忆。麦收假已经退出了校园日历，虽然传统种地的人很多已经老了，但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收割机的普及、全程机械化的推进，让夏收成了这个样子。
2: 他在收割，他们也有 KPI。 种粮大户跟我说，他们与农机所定的合同是抛洒率在0.5%以内。
4: 对，我种了3100亩地，12台收割机基本上在3天收完，抛洒率在0.5，减损的粮食就是无形中的一块良田。
2: 这是运粮车，收割机仓满后就会把粮冲入运粮车，然后运回家，满载可以达到11万斤。
5: 老板，你车子什么毛病？
6: 请
5: 卸
6: 粮。
5: 好好，我马上帮你检查一下。
6: 粮仓。
2: 他在检修，有他们在，收割机就有了马力全开的底气。这是打捆机打捆的秸秆，废弃的秸秆经过打捆后得到资源化利用。他在烘干，新收的小麦直接入库，水分高。直接存储在汛期容易反潮，以前这些麦粒享受不了机械摩擦，只能晒日光浴。他在收粮，签样、测水分、测容重、现金入账，农民辛苦的汗水变成了沉甸甸的票子。
7: 收成还可以，有点抢麦粒。
8: 种了多少亩呢？
7: 2亩，收下1.6亩。
3: 夏日炎炎，我在安徽寿县，农忙时节，机手、收购商午间不休。时代变了，但抢抓有利天气让粮食快速归仓的信念没变，这也许就是中国人对粮食的感情吧。
1: 莘莘学子跟抢收抢种的农民一样，将迎来自己的收获季，在考场上尽显锋芒，又带着光芒走向更广阔的人生之路。在此衷心祝愿每位参加高考的考生都能播种希望，收获美好。全国首条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今天出航了。与以往坐邮轮出示护照不同，这个新模式的登船证件呢是出入境通行证，旅客可以在出发前凭身份证快速办理。
9: 市民叶先生来到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申请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叶先生说，他是因为周末不用加班，临时起意参加这次航程的。
10: 我们看到了这个上海市交通委还有相关的一些部门，他们的公众号里面提到了，就是这次邮轮可以不用办理护照，因为护照我们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去办了，所以我们感觉这个特别好。
11: 这次试航结束后我们也正在这个向国家移民局争取更多更好的便利政策，为这个今后常态化的无目的地海上游邮轮提供更好的服务。
9: 出入境通行证一般适用于边境旅游，此次拓展到海上游是出入境证件应用场景的突破和创新。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这项便民新政，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也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

0: 出入境通行证，单次办证费用为15元。
1: 下面的也是旅行，不过有点人在囧途的意思。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门头沟区登野山后迷路失联，经房山区门头沟区多支力量近40个小时的协同搜救，四人被成功找到。
0: 四人没有生命危险，但体力和精神都处于崩溃边缘，
2: 身体都已经这个体力什么的都已经虚脱了。我们那会儿也是中途给他做这个盐水的补给。
0: 来自河北的当事人王先生回忆说，因为在网络上看到铁陀山三塘五岗的网红徒步路线，就趁着周日和妻子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来打卡，计划当天返回。谁知四人进山大约半小时就迷失了方向，手机信号也断断续续，无法看导航。王先生说，当时本可以原路下山，但怀着来都来了的心态，他们顺着错的路又走了大概2个小时，直到彻底迷路。从周日到周一，一家人都在翻山越岭，夜间只能在大石头上睡觉。直到周二早上，王先生爬到山顶，开机联系了救援队。当时他们所带物资已经耗尽，靠路边捡的2瓶半水和半个苹果维持基本需求。周四早上获救时，两个孩子都是手脚冰凉。而从周二开始搜救，救援队一直在克服植被茂盛、地形落差大、天气多变、人员位置不明等多重不利因素。
2: 因为这次我们这个救援是没有目标点，经纬度什么的都没有，全程都是盲搜。
0: 公开资料显示，铁陀山并不是景区，地形落差大，沟壑矿坑密布，手机信号也易受铁矿干扰，被称为京西百慕大，曾发生过多起遇险或失踪事件。此外，北京已经进入汛期，近期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等突发性地质灾害。
1: 说过很多次了，没有丰富徒步经验和野外生存技能，不要再去跟风打卡，未开发路线和区域，对生命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下来您将看到票房破15亿，给阿嬷的情书跻身本年度票房榜第二，他是怎么做到的？外卖平台名厨亮灶，名不副实，镜头错位暗藏猫腻。
3: 麻烦您这边提供一下相关的商家信息，比如店铺名称、地址，然后的话营业执照这些，便于我们后台定位，然后通知商家整改的。
1: 玻璃幕墙引发光污染纠纷，长时间强光反射，业主起诉开发商。
4: 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里又拉落里，没差哈位置了。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近日，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呢正式突破了15亿大关，成功跻身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榜第二位。这部藏着祖孙烟火与闽南乡愁的中小成本影片，凭借细腻动人的情感表达、真实接地气儿的故事刻画，从上映之初就收获了口碑票房的双逆袭。我们共同期待更多打动人心的中国好片涌现，推动中国电影再创佳绩。
5: 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突破15亿，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名。该片目前依旧火热，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日。这部成本1400万的电影，如果真如预测所估，最终达到18亿，收益率将超40倍，成为中国影史最高收益率的电影。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作为今年最高分的电影，该片已由开分9.0分上涨至9.2分。这部点映仅2.7万票房，上映首日仅377万票房的电影，之所以能强势逆袭，并不是强宣发喊出来的，而是观众们的口碑一点一点发酵起来的。一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将镜头聚焦于普通人的故事，电影讲述普通人在异国他乡为生活努力打拼，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紧贴现实生活，充满烟火气，这才是真正的流量密码。另一方面，《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书写一段跨越山海的往事，让观众看见了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情谊与风骨，看见了同胞之间超越血缘、跨越国界的守望，他们之间至真至纯的感情、心系桑梓的情怀和在海外对中华文化根脉的守望，深深触动了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够直击人心、治愈万千观众的深层内核。 随着影片口碑热度持续攀升，片中潮汕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点。纵观当下电影市场，一部影片带火一座城的案例层出不穷。电影加文旅的融合业态持续为各地文旅发展注入新鲜活力，电影经济的综合价值越发凸显。接下来暑期档火热开启，期待中国电影再创佳绩。
1: 不仅是给阿嬷的情书，整个六月电影市场大片扎堆，题材多元，硬核动作、治愈动画、历史战争、科幻探索应有尽有，能否诞生全新票房黑马呢？今天呢，我们就按期待值排名解锁六月片单。
6: 六月最强推荐火遮眼，酣畅淋漓的打斗，尽显暴力美学，这也许是今年最纯粹最顶级的硬核动作片。影片由甄家班出身的古元建制执导，集齐了亚洲新一代最能打的高手，从柔道、空手道到极限武术，全员身怀绝技。火遮眼在粤语里是指怒火爆棚，蒙蔽双眼。谢苗饰演的父亲因女儿失踪报警无效，开启了一段火遮眼般的寻女之路。期待值5颗星。等了7年，迪士尼加皮克斯承包了无数人的童年回忆又回来了。
7: It's been too long, cowboy.
6: 作为六月唯一动画片，《玩具总动员5》延续系列高分质感，主打治愈与成长。
8: Bonnie, there's a package for you.
9: Hi there, I'm Lily Pad.
6: 这一次巴斯光年、胡迪等经典玩具迎来全新对手智能平板小核平板，小主人邦尼沉迷其中，将昔日朋友打入冷宫，这简直是智能时代孩子们的真实写照。期待值5颗星。这个夏天最值得蹲的历史战争片当属4度。
10: 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影片瞄准长征里最传奇的4度赤水战役，30,000红军被400,000敌军围追堵截，兵力差整整13倍，却硬生生靠神级指挥逆转战局。演员阵容强大，刘烨、王雷、于适领衔主演，还原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辈及红军战士群像，期待值5颗星。揭秘日重磅来袭，
11: I can see you.
6: 点亮对这部重磅科幻片的热望，只需要一个名字，斯皮尔伯格。
12: To really believe that we're not the only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in the universe.
6: 老爷子又一次和外星人干上了。两位主角在童年时期邂逅外星文明，长大后他们又一次感知到了外星人的存在，而在试图揭露真相时遭到神秘势力疯狂围剿。
13: They found you.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but they're gonna kill you.
6: 悬疑感层层递进，科幻氛围拉满，兼具脑洞与深度，期待值4颗星。诺曼底72小时，北美已上映，目前口碑在线，由孟买酒店导演操刀，至暗时刻金牌班底打造。影片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关键72小时，围绕气象预判展开。
14: You've got 61 hours. The fate of the war, thousands of lives hinge on this.
6: 上演一场关乎数十万士兵性命、国家命运的政治与人性博弈，以小视角见证大历史，期待值4颗星。惊悚片《危险动物》用深海绝境搭配人性恶念，肾上腺素拉满。王源、文琪主演的科幻文艺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实边界，贴合当下 AI 时代议题。
15: 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6: 女性超级英雄电影《超级少女》讲述了一段交织复仇与正义的星际冒险旅程。以上三部，期待值3颗星。六月还有宇宙巨人、希曼崛起、不想失去你、极限逃生、偷偷藏不住等多部新作，涵盖青春爱情、翻拍冒险、现实励志等多种题材，适配不同观影喜好。
1: 哪部电影更受观众青睐呢？我们拭目以待吧，也希望大家多多走进影院支持我们的国产电影。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16: 重庆一小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死亡。6月5日，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6月5日6时许，巴南区花溪街道一小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汪某，男，58岁，因同事之间矛盾纠纷，持刀将同事廖某，男，60岁，刺伤致死。 目前汪某已被我局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7: 旅客在高铁车厢里可以用电风扇吗？近日有网友拍到有旅客在深圳北至上海虹桥高700次列车上使用插电的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后立刻阻止了。6月5日，铁路12306客服回复，旅客可以用那种手持的小风扇，插电的电风扇可以带上车，但是不能使用。另据铁路部门规定，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电热水壶、插线板、转换插头等小型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胖东来被资本打压。6月5日，于东来发文称，很多人喜欢臆测，靠想象编造一些虚假谣言，例如资本打压胖东来，对胖东来有想法，胖东来走不出河南等等。对此，于东来认为，胖东来模式是学习世界上科学先进的企业运营模式和中国文化优秀的部分，时间会让大家相信并接受。他表示，几十年来，胖东来想的做的一直是努力创造、启发和帮助人们更真诚、友善、信任、幸福，促进城市更有品质、更美好，为国家贡献一种可以推广的科学先进的幸福模式。
1: 近日，有网友发现，在江苏南通博物院基本陈列中，一件琵琶展品存在琴头部件明显安装颠倒、错位的问题。6月5日，南通博物院致歉，网友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已将该琵琶撤展更换，将联合具有文物修复资质的专业机构，会同传统乐器研究与修复专家，共同制定科学、严谨、安全的修复调整方案，在校正完善后将恢复该琵琶展出。陌生电话可能正在偷录你的声音，用于诈骗。6月4日，据媒体报道，杭州贝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称，接起陌生电话，对方可能正在录制你的声音，把声线放到 AI 模型里去做训练，哪怕你只说了5秒，对方将你的原声做声音复制，父母都不一定能够判断出来，有些受害者已经被骗了几百万。提醒大家，在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尽量不要说太多内容。接下来您将看到，外卖平台名厨亮灶，名不副实，镜头错位暗藏猫腻。
3: 麻烦您这边提供一下相关的商家信息，比如店铺名称、地址，然后的话营业执照这些，便于我们后台定位，然后通知商家整改的。
1: 玻璃幕墙引发光污染纠纷，长时间强光反射，业主起诉开发商。
4: 5月到8月里面，总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啦，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摩擦哈位置啦。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6月1号，外卖新规正式落地实施。近日，记者线上浏览多个外卖平台，发现不少平台商家标称名厨亮灶，但是呢，摄像头却刻意避开了灶台，朝向墙面或者门口。我们一起来看看。
17: 自外卖新规颁布以后呢，不少平台的商家就增加了名厨亮灶这样一项功能，但是现在记者却发现呢，不少商家却把摄像头指向了灶台之外的地方，比如堂食区门口和墙壁等这些与灶台无关的区域。这项本意是透明监督，让消费者吃着放心的功能，现在却沦为了一种形式摆设。针对这样的情况呢，记者也联系到了相关平台的客服人员。
18: 平台建设这个标签肯定是需要把它这个摄像头是对准到他那个产品出品的地方的，是有对应审核的，但是后续监管的话，这个说实话我们这边也没接到这个相关通知。您这边是有一个反馈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点进他的门店，您看他门店右上角有一个搜索，然后一个五角星加一个横着的3个点，然后点一下有个问题反馈，可以在这边去对商家进行处理的。
3: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您这种情况可能是商家设备安装久了，然后不小心碰关的，或者是意外碰到后导致会视频画面偏移，就是麻烦您这边提供一下相关的商家信息，比如店铺名称、地址，然后的话营业执照这些，便于我们后台来定位，然后通知商家整改的。
19: 名厨亮灶的监管要求主要包括后厨环境的整洁、食品安全的操作规范、食品原料的储存和管理等方面。
20: 目前的话，不是所有商家都接入了这个名厨亮灶的展示，但政策上对于商家安装摄像头并上线名厨亮灶这个表示是支持鼓励状态的先生，平台也是会积极配合政府策提供技术支持的。
1: 摄像头成了摆设，这商家摆明了是心里有鬼呀。这种后厨摄像头不明不亮的现象得好好查一查了。现如今健身办卡、购买私教课程成为不少市民的日常消费选择。济南的张先生给我们反映，他花费上万元购买的健身私教课却遭遇店面更名无法上课。 辗转到同名店面之后呢，被工作人员要求得再次购课，不续费就禁止使用剩余课程的问题，让他十分无奈。
2: 2024年的时候啊，从那个洪家楼印象城实施健身购买了35节私教课，价值10000多块钱。后来呢，我就一直没上。2025年9月份的时候，我想再去上课，结果发现健身房已经换名了，我就又联系相同名字的这个实施健身，发现他们还有一家店，他说这个钱肯定是退不了，他说要让我在那上，在那上了10节课，来了个自称负责人的，跟我说让我再买一些课。不买剩余的25节就不让我上了。我从家过去，再从那边回来，堵车的话得1个半小时。我说我肯定不买啊。
21: 我们虽然叫实施健身，但是只是用他们的牌子而已，而且财务他也没有往来。当时的话，我们店长是为了留住这个资源，上的话不场地费的话可以免费让他进，这都不要紧。但是私教的话，我是有教练的费用的，可以少承担点，交15节课的费用，然后上40节课。
1: 被转来转去，私教课也缩水了，消费者别提有多冤了。希望事情能尽快解决，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夏季很多人喜欢水上运动，意外呢却暗藏其中。很多溺水意外跟人们的自身身体状况有关。那么哪些人下水是需要慎重的呢？我们来详细了解。
22: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23: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22: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24: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会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22: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1: 南京市民林女士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什么百万保险扣费，而且骗子让她做了一件事儿，把信用卡贴进手机，她也没有料到啊，就这样的一个动作，差点没了11万元。
25: 派出所的，你在干嘛？你在共享屏幕干什么？
26: 民警赶到李女士家时，她的手机已处于黑屏状态。听到民警的声音后，骗子立马挂了电话。
27: 李女士自己回忆，她接受了一个电话，说她开通了百万保险客服，说她每个月扣费，然后她当时慌张了，对方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她关闭这项功能，叫她下载了一些软件。
25: 你给她共享屏幕了是吧？她共享屏幕所有东西她都能看到。你把这张卡给她了吗？卡号给他了吗？
28: 卡号没给他，就是手信片，
25: 就跟他讲了这一张卡，两张卡都跟他讲了。
26: 民警立刻让李女士先行登录银行 APP 核对名下账户资金，同时陪同她赶往银行加急办理挂失止付。
25: 你先登上你 APP 看一下那个南银行有没有扫钱，在没扫钱是吧？然后再登录工商的看看在不在。
28: 共享银行卡整个就没有了，在手机上就没有了。
26: 此时李女士手机上一家银行的 APP 已被骗子卸载，经银行工作人员协助，李女士顺利将银行卡挂失，成功保住了11万余元存款。
27: 在共享屏幕过程中，骗子接管了李女士手机，开通了 NFC 相关功能。当李女士把银行卡靠近手机时，窃取了李女士银行卡的相关信息，并盗刷她的银行卡金额。
25: 我们接到预警以后，我们就抓紧时间来到你家里了，知道吧？
1: 真是防不胜防啊！还有一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最近呢，云南昆明警方根据线索成功打掉了一个帮人取现洗钱的犯罪团伙，两名嫌疑人刚刚完成了一笔涉诈资金的洗白，却被现场蹲守的民警抓获。
0: 这是任警电脑行了。
5: 好，坐，出来了，出来了，
0: 坐，
5: 来了哥，你们坐好，来不及了，
0: 好，我们坐后面，别下来，快。
5: 小张，别走，起哄，起哄，别走，走了。
8: 嫌疑人刚从典当行出来，就被等候多时的民警抓获。
9: 他刚才就是拿了做10000块钱，他又急用，就是又银行卡转账。然后之后就是说他拿现金给我转支付宝，
0: 他们的现金拿给老板，然后呢又让老板通过支付宝啊、微信啊之类的又转给他们指定的账户，给了老板娘10000块钱，然后的话需要老板娘转出8600，老板娘的话就从中就得到1400块的这个手续费了嘛。
8: 民警不仅现场抓获了两名嫌疑人，查获刚洗白的10000元现金，还在嫌疑人的挎包里发现了大量现金。
0: 领三的钱我就不输了，哥，这就50张，这就4张啊。
8: 经查，这个以陈某为首的涉诈取现团伙，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转移涉诈资金，并从中获取高额跑腿佣金，是典型的职业取款人。他们通过实地领取诈骗赃款，分散取现、异地流转、隐蔽交接等方式，快速洗白涉案资金，刻意切断警方资金溯源追查渠道。民警深挖研判，在5月13号到27号期间，分批抓获陈某、谭某、文某等6名团伙成员，查获便携式远程查看摄像头2部，涉案现金56100元。目前，陈某等6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接下来您将看到，玻璃幕墙引发光污染纠纷，长时间强光反射，业主起诉开发商。
4: 5月到8月里面，总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啦，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擦位置啦。
1: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班，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兰陵网9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件当中呢，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22: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4: 我是实在是算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总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擦位置了。
22: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1: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当中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展开了辩论。
10: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22: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 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10: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22: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

0: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1: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侵害呢？
2: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0: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2: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下面这个现场啊，让人捏一把汗。在江苏如皋市白蒲高速路上，有一辆半挂车行驶途中，后边俩车轮突然脱落了，而司机浑然不知。
4: 当天上午9:43左右，一辆半挂车驶出如皋白蒲高速口，车辆右拐弯时，两个左后轮突然脱离车身，而司机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前行。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惊险一幕，
5: 然后突然听到那个有个声音，然后再一看，正好是一个挂车从那个路高速口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然后我们同志就立刻上前去把那个轮胎移到路边，同时安排了一位同志驾车去找这个驾驶员。
4: 民警驾车沿路向东追赶了2-3公里，终于拦下了这辆还在行驶的半挂车。面对民警，司机一脸茫然，对车轮脱落一事毫不知情。
6: 你轮胎掉了，
7: 你那危险很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幸运的是，事发时车辆并非满载，未造成严重后果。
5: 就拉了十几吨，他满载的话还有好多吨哎。他说他去河北，还要开好多公里啊，千把公里来。当时他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右侧的轮胎那个轮的那个倾角已经有所变化了，所以说长时间呢还是有危险的，但是短时间可能还能就待得住。然后我们那个同志就把他引导到我们那个掉头回到那个高速口那边，然后我们把那个轮胎帮他一起也搬过去了，搬过去之后帮他在就近找了一个那个修理店，帮他把那个轮胎装上去。
4: 轮胎缺失极易导致方向盘失控，车辆侧翻甚至追尾。高温天气下气压升高，危险系数更高，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在行车前务必绕车一周仔细检查，防患于未然。
1: 青岛市城阳区一位小学生深夜误乘公交迷路，家人焦急寻找啊，好在城阳巴士915路的公交驾驶员郝代坤细心发现，下班后呢自驾将孩子平安送回了家。据孩子小柳回忆，补习功课后时间很晚，慌乱之中误登上915路末班公交车，连日课业疲惫。小柳上车后没多久便靠在座椅上沉沉睡去，完全没有察觉车辆偏离回家路线。等车辆抵达终点站，才发现自己身处陌生地点。
8: 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回去了。然后想了一下啊，那我说我送你回去吧，孩子反正说的声音很小，说好， 就我开了自己的车把他送回去了。
1: 结束营运工作后，郝代坤放下手头事情，开上私家车将孩子送到小区门口，亲眼目送他走进小区。
9: 差不多快十一点的时候，这边司机师傅打电话就是跟我们说啊，把孩子送回来了啊。我们那时候全家真的是心里的石头都放下了。
8: 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我们天天拉着人跑来跑去，碰到这样的情况，顺便能帮忙就帮一把。对我们来说，这是实在是不是什么大事儿，反正也感谢孩子跟家长吧，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1: 下次可别这么粗心了啊，家长呢多丢多揪心呢。东方白鹳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鸟类大熊猫的称号。在东营广饶就有一只小家伙因受伤落难，被村民发现后及时报警，一起来看看。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这只受伤的鸟类身高一米多，羽毛为白色，嘴黑脚红，体态优美，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的长相一致，已被村民放置到一处房间内。看到有人走近，他十分警觉，目测并无大碍。
10: 下午四点钟，俺在那边干活嘞，听那边扑腾两下一声，我寻思掉下来娃嘞，过来一看，是一个大鹅，我拿俺拐去了，拐去。他起不来，那弄他抱到这边来了，抱到这边来，看他翅膀上有点血渍样似的，那弄他这个里边来吧，恐怕有那个小狗儿别咬着他，看看那是国家保护动物。
1: 随后，民警将这只东方白鹳带回所内进行救治。
11: 随后呢，我们就与林业部门的救助单位进行联系，让他们来对于这只东方白鹳进行下一步的救治。
1: 林业部门赶到现场后，对东方白鹳进行了全面检查，经诊断，这只东方白鹳仅两翅下方有轻微擦伤。工作人员分析，这只东方白鹳出现在广饶可能跟近期天气有关，
12: 可能在这个极端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导致磁场它出现了一定的紊乱，然后有一些鸟类可能在其中迷失了一些方向。目前呢看它的状态应该是不错的。然后我们后期呢是将它带回我们那，然后进行专业的救治，达到标准之后呢进行放归。
1: 第二期大医论道山东省疼痛医学会疼痛病学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内外相关领域4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13: 开幕式上，山东省疼痛医学会与大韩疼痛学会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围绕学术互访、研产转化及人才共育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标志着两会的交流合作迈入常态化、机制化新阶段。
14: 双方呢也在疼痛诊疗的一些新技术、新项目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这也是我们学会大医论道学术品牌从国内论道走向国际握手的一次重要跃升。我们呢也期待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构建一个高水平、长效化的国际疼痛学术交流平台。
13: 本次会议汇聚国内外权威专家与学界翘楚，依托大医论道学术品牌，学会立足党建引领，持续打通多学科、产学研、国际化交流渠道，进一步深化疼痛领域国际合作与多学科融合，助力山东疼痛医学诊疗朝着规范化、精准化稳步前行。
15: 通过本次疼痛病学大会，我们想呢，主要是落实这个我们慢痛的这样一个平台啊，为我们社会慢性疼痛患者提供这样一个解决慢痛的一个整体上一个解决思路和这个方法手段。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国家慢性病，尤其是慢性疼痛管理，那么搭建更好的这样一个学术平台。
16: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说，我们临床上的医生把自己的想法转变成专利，专利转变成我们的产品，最终呢是服务于我们患者，让我们的患者少些病，少些痛，更好的迎接我们新时代这个对我们健康中国、健康山东的要求。
1: 中国人的餐桌上基本上少不了一道食材，那就是酱。像东北大酱、四川辣酱、云南的菌菇酱，还有沿海地区的海鲜酱等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鲜椒酱，保证您吃一口享两口，回味无穷。
17: 为什么叫鲜椒酱呢？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用最新鲜的辣椒，传统的工艺熬制而成。
18: 威海乳山地处胶东半岛，南临黄海，季风性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 非常适合辣椒种植。而作为沿海旅游城市，这里远离工业污染，真真的是山美水美，辣椒更美。威海乳山的辣椒种植历史虽然算不上国内最早，但也能追溯到公元1736年往后，也就是清代的乾隆年间。主要种植区域就是在现在的乳山寨镇及其周边地域，因为种植辣椒，当地百姓也就慢慢形成了熬制鲜椒酱的传统，传承至今已传了5代人，近150年的历史。如今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制作已经走出了家庭作坊，工厂化改良的现代工艺不但让生产流程更为标准，还保留了鲜椒酱最传统的味道。
19: 辣酱它自身的颜色就是我们辣椒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就色素啊进行调配，我们用的就是红椒，2种辣椒做3个辣度，香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香辣的，微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微辣的，这个中辣呢就是我们把2种辣椒按照一定的配比混合一下去做，不管是从颜色上啊还是辣度上，都是辣椒自身的颜色跟辣度，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包括辣椒精去调节。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是采用了很多个关键控制点，能达到我们这个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基础上，正常的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瓶子的消毒啊，封罐消毒，灌装的时候全部是通过管道真空热灌装。
17: 还可以吗？
18: 在对美食的记忆里，饭桌上岂能少了那一抹鲜嫩的红色，即使再没胃口也抵挡不住它对味蕾的诱惑。新鲜辣椒精心熬制，美味的证明就是那额头上冒出的细细汗珠。吃的是鲜椒酱，品的是亲情和家味。
17: 用心做酱熬制传统之美，广式农场鲜椒酱，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1: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2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22: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21: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22: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21: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 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22: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21: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22: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0: 今天我们结婚了。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2: 一比一是一，
33: 多少钱？
32: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时候两千四比四十了。
33: 人家比去年还多。
32: 那是那是，如果是不是搞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2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早上7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1: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21: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0: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1: 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0: 既精确又简略的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0: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1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10: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0: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0: 名额有限，
11: 抓住机遇，
10: 力度空前，
11: 援助多多，
10: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老高以后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 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 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他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能治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高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 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 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真能治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高。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高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老高，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效果就出来了，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点小菜，小菜一碟。我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 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我要担起来，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9: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1: 以下是广告时间。
1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9: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2: 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 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 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

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误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儿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儿，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呐，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

0: 过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 互相点点头。

0: 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10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 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 50%， 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 50%， 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 48%、45%， 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用了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直接大剂量用，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3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个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10小瓶的，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高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 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现在是早上8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